可以超凡入圣，了脱生死，断三惑啊，见思惑、尘沙惑、无明惑，以正法身，还可以啊，破无明啊，明心见性，大彻大悟，啊，圆福慧以成佛道，还可以成无上国道，况区区尘仙之人天小国而已乎？啊，何况啊，只有区区尘仙啊，仙呐、啊、还在六道里面，不出六道，啊，算是人天的小果，啊，所以这本书啊，我们以大菩萨心来修行啊，那么它就是菩萨的六度万恨了、啊，啊，不是只有成仙了、啊，可以成佛，啊，所以我们学佛的人呐、啊，也不能疏忽这本书啊，以为是道家的啊。从上述寥寥数语，可知印光大师对于《太上感应篇》的价值是如何的赞扬，如何的推崇。那这个印祖的推崇啊，我们从他这个开示，还有印这个书的数量啊，就可以知道啊，这个印光祖师对这本书的重视。而且啊，极力啊，劝我们四众同修啊来修学。可是佛教中高深的经典太多，大家不免轻视这本浅近的书，因而忽视印光大师的遗教。佛教徒很少有诵读《太上感应篇》的人了。啊，这个事情啊，啊，的确是这样。啊，我们信佛的人、学佛的人呢、啊，当然都是学佛经啊。而且呢，这个佛经啊，高深的经典太多，啊，是我们向往的啊，去学习的。看到这个感应篇啊，讲的就是断恶修善，大家呢也难免啊轻视这本浅近的书，啊，因而啊忽视了印光大师的遗教。啊，佛教徒啊很少有诵读《太上感应篇》的人了，这是真的。啊，那么我自己啊也是这个样子啊，以前呢、啊。早年听我们净老和尚讲的《大经大论》啊，啊，我第一本经听的啊，48年前啊，听我们师父上人讲的，就是《楞严经》啊，那大经啊，啊，那不是小经啊，啊，昨天我们到海陵啊参观这个安国寺啊，在净空讲堂啊。我跟啊那个汤总啊啊讲了啊这个事情啊，喜欢听大经大论啊，因为师父讲什么经我们就听什么经嘛啊，师父讲我们就听啊，那就疏忽掉这本书了啊啊，也就没有去重视这本书。那么这里唐老居士也讲，我也不能例外。那个唐老居士讲，他说我自己也不能例外。所以我看到唐老居士讲这个话呢，我也深有感触啊，因为我自己也没有例外啊，也是啊，啊，师父讲是讲啊，也不反对，但是呢，实在讲啊，也没有认真去学习啊，啊，总是喜欢大经大论。所以唐老就是讲出他的经过啊，说我也不能例外，早把这本好书束之高阁啊，束之高阁就是放在书架啊，这个也是我干的事情，就放在书架啊，摆得很好看啊，
从来啊没有把它拿下来翻一翻看一看啊，很少了，偶尔啊，也不是没有啊，偶尔看一看啊，没有认真啊去学习。直到1964年，曾犯严重的目疾坎坷之中，不免烦恼丛生。自愧学佛30年，对于汹涌而至的烦恼竟无法控制。他这个体验呢、我也感同身受。我们学了佛，我们身体有病痛来了，我们自在不自在呢？我自己的经验呢、平常啊，我听了这些大经大论啊，那么听到师父上人讲这个经啊，我也能够重复啊。去讲几句给别人听，也会去劝别人，特别我们修净土法门呐、我也会劝人家呢，你要放下了，去给人家助念呐、那个，劝这个临终的人呐、要放下万念呐、一心念佛。那总是觉得自己很有把握这个放下等到自己生病的时候呢，原来不是那么一回事了实在讲放下呢，并不是我想象当中那么简单在没有生病的时候那讲的会很轻松嘛。病痛一来它情况完全是不一样的当我们病痛的时候，你要念佛念佛，你能念吗？你有办法念吗？我是没办法诸位我是不晓得了但是我是没办法那这个唐老居士他也是一样他这个严重的目疾就是眼睛生病了那眼睛是灵魂之窗那一生病那这个也是很严重的在这个坎坷之中不免烦恼丛生不过这个唐老居士也是很有善根他也自己惭愧学佛30年了，对这个汹涌而至的烦恼，竟然无法去控制，才把九数高格的《太上感应篇》拿出来细读，出乎意料的连读数日，竟平息了平日无法控制的很多大烦恼。这个时候也是因缘到了才把这个九数高格的《太上感应篇》拿出来细读细细的读，那可见得以前读是读了，没有细读我也是这样的读是读了，囫囵吞枣，没有仔细的去读诵去例行。那么读了数天平息了平常无法控制的很多大烦恼，那这个读了就有心得了读了有心得了所以我们读这个感应篇读到呢，你感觉平息很多大烦恼。平常我们看到很多事情就要生气贪嗔痴就起来现在呢可以平静下来了不像以前那么冲动了，那就效果就出现了。

要继续用功提升，从此每日读诵，精神日益爽朗，身心愉悦，得未曾有。所以唐老居士啊，从这个时候啊，每一天读诵，那么精神啊越来越好，身心愉悦，得未曾有。所以我们生病啊，我们看到唐老居士这个心得报告啊，我们要学习啊。我们生病啊，我也是生病专家了，从小病到老啊，现在还是病很多啊，今年还去住院啊，病很多。那病怎么来的呢？病由业生，业由心生啊。病从造业来，造什么业？造恶业，贪嗔痴嘛。我们做三系念啊，每一时都要忏悔一遍，往昔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我们念得很熟悉了，但我们有没有忏悔业障呢？没有，只有口头在念。为什么没有忏悔业障呢？因为啊，不知道什么叫贪嗔痴。你读了感应篇才知道，哦，原来这个就是通通是贪嗔痴啊，贪嗔痴慢疑恶见。所以读了这个书啊，就是帮助我们忏除业障啊，断恶修善就是忏除业障。所以我们有很多病啊，我建议大家读300遍啊，读300遍啊，不然呢，你找这个医生找那个医生啊，实在讲啊，神仙下来也没办法，活菩萨下来也没办法，因为你一直在造恶业啊。佛只能劝导我们嘛，他也不能代替我们修行啊，他只能教我们你怎么修，把这个理论方法告诉我们，他也不能替我们修啊。如果能够代替我们修，那事情就好办了嘛。我们大家现在都成佛了，也不用佛也不用讲经说法了嘛。所以这个唐老居士啊，这个书啊，这个他的心得报告啊，值得我们来效仿啊。所以现在呢，我最近啊，今年因为生病了啊，所以这个6月初去住院，住了5天啊，所以我7月啊就赶快讲感应篇了啊，因为我是跟唐老居士一样的嘛，病了之后啊，躺在那里啊，你一点办法都没有啊。那么生病啊，现在有很多人都不能公开，不让人家知道的啊，我是唯恐天下人不知道我生病啊，所以住在医院啊，常跟医院讲啊，旁边有一个人啊，他问我你以前有什么病，我说我有四高，那旁边有人在方便给他听嘛，我说我都公布的，我说恐怕没有人知道我生病啊，现在有很多人啊生病还怕人知道啊，有失尊严，我说没有什么尊严的，躺在那里还有什么尊严啊，任人家宰割还有什么尊严，一点什么尊严都没有，生病就生病嘛。所以我12年啊，到那个是医院检查四高啊，到美国加拿大去做法会行会演讲，我事先就把医院那个检查报告啊，我说列印啊，发到请我去讲经做法会的净宗协会啊，在全美，在加拿大啊，我通通印出去了啊。我说现在有四高，医生说随时会心肌梗塞啊，会往生的啊。
我说

如果不好意思，如果我走到你们哪一站了、啊，刚好在那里往生，那你们要帮我助念处理善后啊。大家接到这个报告啊，那么同修压力特别大啊。所以这个生病啊，就是业障啊，要忏除业障。那么这个感应篇啊，我们如果有什么病啊，我建议大家读300遍。当然如果像我们老和尚讲的3000遍那更好。3000遍啊，不但你病好了，大概也成仙了啊，没有成佛起码成个仙了啊，长生不老了。啊，这个大家要不要呢？啊，或许大家觉得现在赚钱重要。啊，你现在身体好好的，觉得赚钱重要。我告诉你啊，生病躺在医院啊，你就会觉得什么都不重要，身体健康比较重要，对不对？啊，这是真话了啊！啊，这个因为我们大家都是老同修了嘛，啊，也不需要讲一些什么客套话，哎，这是事实真相。所以身体健康还是第一个啊！你看现在有很多人啊，企业做了很多，钱也赚了很多啊，30、40岁、40几岁得重病就死了。你说赚那么多钱，它意义在哪里？那也用不到啊！不管年轻，不管这个年老，身体健康还是第一重要。那么身体健康啊，要身体健康啊，就是要读《太上感应篇》。啊，为什么呢？因为太上感应篇道家呢，他修学就是要成仙嘛。那么成仙呢、啊，这个就是长生不老。那怎么样才能长生不老？他一定身体健康才能长生不老啊！如果一天到晚病哈哈的，他怎么长生不老？大家想一想这个道理嘛，道家修的就是要长生不老，就是身体健康啊，没有病痛啊，啊，那道家呢，他还能修的天仙比较高的啊，他还能驾鹤西归啊，超级洞天啊，所以他这个法术啊，练这个长生不老的法门呐、啊，要感应篇的基础，没有感应篇的基础啊，那修什么辟谷法，练什么气功，练什么没有用，修不会成就的。那这个唐老居士有这个经验呐、啊，啊，很值得我们参考。所以我们现在哪里痛哪里痛啊，这个庄严常常讲这里痛那里痛，我现在读300遍，你要把去找医生那个时间来读这个保证好。我劝他说好，但是有没有去落实我就不知道，还是痛啊！啊，所以我们同修有病痛的啊，建议先读300遍。我不要要求我们老和尚那么高，我们老和尚是3000遍啊。那3000遍这一个感应篇不是很长，我们老和尚读的是《无量寿经》3000遍呢。啊，你这个先读300遍，再来读《无量寿经》，那就不一样了。啊，但是读这个经啊，啊，我们要恭敬至诚来读啊，才会有效果啊，不能像读一般小说那样的读，不恭敬啊，不专心啊，读一读啊，啊，听个手机啊，然后讲讲话再来读，那个效果都不好啊。读经的时候你要放下万念啊，这样专心读啊，才会有效果。

平气万年啊，不要读一读啊，心里又在想手机啊，那这个就没效果。啊，这读诵啊，这个原则。所以这个唐老居士啊，得到这个效果，因此我更亲近提倡这书的印光大师，确实具有真知灼见，不愧为我国佛教界第一流的高僧，成为一代祖师，实非偶然。那这个是赞叹祖师的真知灼见。感应篇的特色是以敬畏天地神明为基础，发扬善恶因果的治理。印光大师生前创办的弘化社，每年大量流通太上感应篇。啊，这弘化社现在还有在苏州。那么弘化社是印光祖师创办的啊，那么大量啊流通这个太上感应篇、了凡四训、安世全书，这三本书都是讲因果教育。或许有人要问，学佛的目的是要出离三界，太上感应篇的天地神明尚未出离三界，怎么值得我们尊敬呢？啊，这个话也是我们学佛的人啊的一个疑问。啊，不错，佛法是要众生出离三界，印光大师是一位杰出的高僧，一生说法弘化，也是上乘佛子，救度众生出离三界的苦海。可是我们要明白，并不是教我们晦气三界的一切，或藐视三界的一切。我们学佛在没有出离三界以前，还应尊重三界的秩序，遵守三界的法纪。倘若认为学佛可以藐视三界中的一切，那么请问你在马路上行走，是否可以轻视交通警察是三界中的凡夫，而因而横冲直撞，不尊重交通警察的指挥呢？这样岂不是要造成交通秩序大乱、车祸横生的恶果呢？生存在三界之中，交通警察尚且要尊重，何况啊，维系宇宙间无形秩序的天地神明，比交通警察更高出万倍，怎可不知万分的尊敬呢？可怪少数学佛的人，自己还没有出离三界，竟要排斥天地神明，藐视天地神明，以致印光大师提倡赞扬的太上感应篇几乎已被逐出佛教大门。影响所及，从1950年至1960年短短十年之中，佛门内轰动社会、损害教育的不幸事件层出不穷，这证明排斥或藐视天地神明不仅不能改善社会风气，连佛教内部的风气也有发生不良影响的后果。那么这个也是真话啊，我们学了佛啊，也要从这个基础学起啊，不能啊认为这个哎呀这个是啊人天善法啊，我们学佛叫出三界了生死，还学这个干什么呢？啊，问题啊，我们还没有出三界，脱离六道轮回啊，这些通通要去遵守，就像我们在马路上啊，也要遵守交通警察的指挥，啊，要遵守交通的秩序，啊，不然就大乱了。那么佛门啊，如果不从这里学起啊，从人天善法做起，

超越六道啊，实在讲也没指望啊，没有基础，提升不了啊，想到提升也提升不了。所以我们还是要从这个

指导来学习这个书。的确啊，不但啊社会风气不能改善，连佛门里面啊都问题很多。在下面啊，我们把它念一念。很多人不肯行善，偏要作恶，最大的原因是由于天良泯灭，所以要敬畏天地神明，激发天良，才能使人不敢作恶，乐于行善。事关历史上的得意故事，汉代的杨震因敬天而拒收贿赂，宋代的王日休因敬天而拒绝邪淫，种种美德都由敬天而来，所以敬天畏天是百善的根基，无法无天是万恶的祸源。那么这个也是真的。因此印光大师的遗教是以敬畏天地神明作为做人修养的基础，进而上求佛道，念佛求生净土，出离生死轮回的苦海。那么这段话啊，也是我们念佛啊求生净土的一个基础啊，也是印祖啊他主要啊劝念佛人啊也必须啊有一个做人的基础啊，这样念佛求生净土才会有把握。还有很多人轻视太上感应篇，认为仅是人天圣而已，殊不知佛圣虽高，应以人天圣为基础，做人没有做好，如何能成佛啊？万丈高楼啊，应从平地做起，博士虽高深，倘无读过小学，又如何成为博士？所以太上感应篇即使仅是人天圣，我们也绝对不能予以轻视，因为从此可以奠定成佛的基础啊，这个基础非常重要啊，也就是我们观经啊净业三福的第一福啊，属于第一福啊。那么我们净老和尚啊把这个列为第一福的第三句啊，慈心不杀啊，这个讲因果。

这个后面呢、啊，我这一个结语念一念啊，那其他比较长啊，大家有时间自己看啊。《太上感应篇》这本书已虽浅近，大益身心，对于止恶行善的促进，既能发生较大的作用，乃遵循印光大师的遗教，印证这本《太上感应篇》指讲，希望大家诵读奉行，奠定人天圣的基础，进而念佛求生净土，了生脱死。1971年12月写于台北啊。啊，这个唐老居士啊，他写的比较白话啊，比较长啊，讲的比较多。那么我们读这个序论啊，就是知道啊，他的一个重点啊，主要是他把他这个经验啊，提供给我们啊，读诵学习这个感应篇的一个心得。好，那么这节课啊还有6分钟啊，这个前面呢、大家现在呢用的课本是这一本啊，是不是这一本啊？我用的是这一本，我用的这个本是叫《止讲》啊，是印光大师跟李北南老师一起做的序啊。

那么这一本呢、啊，这个是三本合刊的啊，有《弟子规》《感应篇》十三页，三本合刊的啊，这个里面没有注解啊，只讲他要简单的注解啊。我下一次啊，我想排版啊，把这个只讲啊啊，用这个。大陆的简体注音啊，来流通啊。现在呢，我是有把这个感应篇啊，这个原文啊，还有这个正体字的旁边注简体字，还有拼音的啊，那方便大陆同修来认识啊，我们老祖宗的文字啊。我们中国人啊，不能不认识老祖宗的文字。这个是不可以的啊！我们现在提倡中华文化，中国文化呢，它的载体，它的基本就是文字。你这个文字不要啊，那谈什么中国文化？所以我们在提倡啊，一定要从文字学提倡啊，要从文字学。我们学习啊，这个传统的经典啊，才会有感应啊。这个正体字的经啊，跟这个简体字摆上去啊，磁场不一样。你们没感觉，我有感觉啊。但是如果你接触传统这个文字久了，你就会有感觉，你就能分辨出来。啊，还有竖版跟横版的磁场不一样。啊，现在呢，这个有做竖版的了啊，已经有恢复一部分啊，但是文字没有恢复啊。啊，我们老祖宗教人啊，都是依照啊道家讲的道法自然。啊，这个天地人呐、啊。道法自然啊，什么叫自然呢？啊，我们人啊是站着嘛，直立的嘛，啊，所以我们人啊，我们祖宗给我们讲啊，头顶着天，脚立着地啊，叫顶天立地。人是不是这个样子？中国人是这个样子，外国人是不是这个样子？一样啊。那这个是什么现象呢？叫自然嘛，它是这样的，本来就是这样的啊。所以文字啊，用直行的，外国是用横的。那什么是横的呢？我们看动物，猫啦、狗啦是横的，对不对？这是自然嘛，这个。那横的嘛，那横行霸道就堕畜生道，这佛经讲的。你现在你要提升，还是要啊把人这不降到畜生道去呢？啊，我们是有文明的国家民族，外国没有，他们要向我们学呀、啊。啊，所以这几天啊，我从湖州到苏州啊。啊，这个英国威尔士大学校长夫妇来啊，他就是来学传统文化的 啊。那昨天才跟他分手啊，他去苏州故德啊，看得非常赞叹啊。而且啊，我们前天晚上啊，那个苏州吴董还带我们去听昆曲啊。我第一次听昆曲，所以讲我也听不懂啊，所以去听了昆曲啊，去那个老街啊听昆曲。啊，我们一些传统文化，现在外国人他们在找的，啊，他们在找的。

那我们东方啊，我们中国啊，是东方文化的代表，竟然带头不要了，啊，这个也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啊，啊，套句佛经来讲啊，不可思议啊，啊，因此啊，我们大家同共发心啊，来配合这个政策啊，因为十九大之后啊。也这个定了这个政策啊，大家要来响应啊，要来配合啊，这个是非常难得啊，这个我们国家民族啊，出现了曙光了啊，希望我们同修大家同共发心啊。现在我知道你们看的不习惯啊。看摇头的习惯，看点头的不习惯，所以我们老上堂讲啊，点头好还是摇头好？大家是想一想啊。好，我们下课啊。

敬宗同学修行守则常理举要，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请放掌，请大家翻开敬宗同学修行守则常理举要第九十页。我们从第四条看起。第四，远行之亲友辞行，必往送行，事前或证物或验见。第四条是讲远行之亲友辞行，这个远行就是到远地啊。譬如我们这些朋友、亲戚，他要出门，那出门也得看远近啊，就是他去的地方是远的地方还是比较近的地方？

还有去到那里，他停留的时间长短。那么有的出差啊，那一去就可能一年半载啊，甚至两年呐、啊、都有。如果是远行的亲戚朋友，人家他懂礼，他要远行啊，事先呢、啊、会来跟我们辞行啊，现在跟我们告辞。这个就是礼了。那么懂礼的亲友啊，他特地啊来向我们辞行啊，说他要到远方去，到远地去啊，可能要多久才能回来？那比如说出国啊，去出差啊，或者是旅游，那是出远门了。或者到外县市比较远的地方，那么他来辞行，那来辞行呢？那我们可不能说啊，好，那你走了啊，我们回头见喽。啊，就是我们等你回来啊，我们再见面呐。啊，那这个可不能。只有这样啊，就是说这个亲友要出远门了，他到远地方去啊，可能待的时间呢比较长，他先跑到你家里来辞行，你必得问啊哪一天走，那你这是必定要问的，你要出远门啊，那哪一天啊，哪一天要走啊，那么他大概啊不会说啊，我还没有定日子啊，那日期还不定啊，这个不可能的啊。他既然向你辞行了，那肯定他这个日期都定好了啊，他不会说还不知道哪一天啊，那这个你辞什么行呢？所以来辞行啊，一定他日子定好了，哪一天要走，事先呢、啊、来给我们讲。那么我们也不要慌了啊，不会说呢，他今天来辞行说，说我等一下我就走了，等一下呢几点我上飞机啦，啊，上火车啦。他不会当天就去，没有这个道理啊。如果这样啊，不好看嘛，啊，太匆促了啊，这种辞行就太匆促。那么这是讲懂礼的人啊，懂礼貌的人啊。那现在人呢、啊，不懂礼貌啊，那这个事情啊，就可能发生了。好，我们不敢说不会有这种情况。我也曾经碰到过啊，有人来向我告辞啊，师父啊，我马上要走了啊。的确啊，他不是说提前几天来给我们讲啊，他叫临走之前来讲啊，这个也有啊。但是懂礼的人啊，他不会这样的，他最少啊，提前一个星期来告诉你。不会临时才跟你讲。那么如果第二天就远行，今天来告辞，那明天他就要走了。那这个用意啊，也是一个懂礼的人啊，就是怕你去送他了啊，也就是说不必送他了。但是呢，他今天来讲，明天就要走了，我们也必得去送行。他都有来了。

那我们总是啊，要去送一送嘛，啊，这是礼尚往来了，啊，人家有来，我们就有往，啊，有来而没有往，非礼啊，就不合乎礼节，啊，有往无来也不合乎礼节，啊，所以这个礼呀，啊，讲礼尚往来。礼呀、啊，要互相往来了，这样才合乎礼节、礼貌。礼貌啊，不一定需要物品啊，不一定啊，说要你要很有钱啦、啊，买很多贵重的东西啦、啊，这个不必一定要这么做啊，就像我们做善事一样，有钱能够做。没有钱呐、啊、也能做，啊，一个钱都没有，他也能做很大的善事，啊，这个是完全看呐、啊、花心呐、啊，啊，纯善心善行，那个都是善事啊。啊，我们用我们的时间、精神、体力。来为大家服务，这个都是善行啊。我们现在讲义工啊，义务，这个不花钱呐、啊。所以做善事啊，有钱能做善事，没有钱也能做善事。这个钱多的人多做，钱少的人少做。一个钱都没有也能做很大的善事，那是真的。这是大家呢要用心呐 如果心不在这个上头啊，做那些事就没有办法。关键呢还是要有心呐 如果没有这个心就没办法了。有心，我们学礼貌，也会懂礼。也能做很大的善事，关键呐、啊、在用心。这是讲送行啊，那个远行的亲友来向我们辞行啊，我们必定要去送送。事前或征物或宴见，这个亲友他一来辞行啊，这个礼貌你要明白啊，人家一出远门呐、啊，一辞行。这个时候啊，你要看交情来践行，就是说平常你跟他交往这个情况来斟酌啊，怎么去践行啊？那当然啊，这个交情比较深的啊，还有交情比较浅的。要怎么践行？这个是自己斟酌了。我们台湾啊也有这个风俗啊，就是老朋友要出远门了、啊，他要很长时间呢、啊、才能回来。那我给你践行啊，这个践行跟送行啊，送行就是说，比如说你去送到车站啦、啊。送到机场啊，啊，那是送行，啊，那这个践行啊，就是啊，请你吃顿饭，啊，咱们啊聚一聚，那请几个朋友啊来陪一陪，这个是践行。那么要是呢交情很深厚的呢，啊，就不请陪客，啊，只有这个家里主人呐、啊，陪他而已啊，没有请其他的朋友来作陪。啊，那个交情很深厚啊，就请到自己家里来。啊，自己家里来啊，自己家人煮饭菜。啊，然后来给他践行，那么。

这个做法就更厚道。如果一般呢，像一般朋友交情不是很深，一般我们都知道啊，去餐厅了，去餐厅啊，现在餐厅进行啊，这个就比较普遍了。那特别现在呢，现在人啊，老一辈的在家里啊，自己啊做几个菜，招待客人啊，这个还可以，还有。如果年轻的啊，恐怕就没有了。年轻人啊，这个父母都煮给他吃，他也不会煮。那常常到外面啊，吃餐厅，自己聚餐也吃餐厅，招待朋友也吃餐厅。那恐怕现在呢，请到自己家里来啊，自己家人做菜来招待，这个会越来越少了。那么或者是来不及请客，也要送点东西，就是说他时间啊蛮紧迫的，或者彼此的时间啊安排不出来，那来不及请客呢，也要送点东西给他。那么人家如果临走啊，不能送东西，不能请客，这另当别论。有的时候啊，他是临时走的，来给我们讲，那这个就你也来不及去准备东西送他，那更不可能去请他吃饭了，这另当别论。那么这种情况呢，他不是急事啦，紧急的事情，那临时接到通知啦，公司有什么事情啊？叫他赶快去办啦，明天就得走，或者更急的呢，你当天就得走，那这个就你送东西也来不及，那你来不及请客了，这个当然另当别论了。他如果打个电话给我们讲，那我们也就跟他祝福祝福了，一路顺风了。就只能这样做了。那么我们可以在家里送他，像临时打电话，那在家里送他。如果能够啊，请客或宴见，这是。这两条啊，一同办了就更好。就是去送他啦，或者是请客宴见啦，就是请他吃饭啦，那这个两方面都有，那当然更好。也去送啦，也请客啦。那如果时间上不方便，不能两个都办到。那办一个也可以，就是不是请客啊，或者宴见，可是送行这一趟啊是少不了的啊，送行这一趟少不了。那么、送行啊，这个也是看时间啊，我们刚才讲了啊，它是临时的，还事先安排的，事先安排了。那这个我们送行或者呢宴见请客都可以有足够时间来安排如果临时的这个请客宴见这个就没有时间了那送行啊可能也只能在电话中那像现在人都有手机打个手机电话给他祝福祝福祝他一路顺风那这个也是
临时的一个送行。所以这条啊

第四啊，隐行之亲友慈行啊，必往送行。啊，这个是必啊，就是说必定需要了啊，去送啊，送他一程。事前呐、啊，在还没有出门之前啊，或者赠送他一些物品啊，比如说他出国啦，到一些冷的地方啦，啊，那送他一些暖暖包啦。这个让他保暖了、啊，或者呢，宴见啦、啊，请客啦、啊，请吃饭啦、啊，这是必定需要的啊，这是礼貌啊，礼尚往来啊。不过现代人呢、啊，对这个礼都不太懂、啊，但是我们总要学习啊，从我们自己啊来做。我们再看第五。远方客来拜访，须往答拜，或设宴接风。远方客来拜访，啊，举个例子好懂。咱在台中忽然间有福建人或日本人来拜访，是远方客，他要来拜访怎么办呢？他要来了。须往答拜，第二天你必须回拜去，这是答拜啊，这像说话，一人问话，一人答复啊。远方客来拜访啊，这个远方客啊，啊是指台湾以外的啊地方来拜访啊，比如说。譬如老人指出，当时他在台中，那忽然间呢，有福建的人到他这里来拜访了，啊，或者呢是日本人呐，啊，从日本来的来拜访，那这是远方客，啊，那么他要来拜访了怎么办呢？啊，我们要回拜了，啊，就须往答拜。啊，这个答就回答了，好像人家问话，我们回答，一问一答，啊，要答拜。那第二天呢、啊，你必须回拜。啊，这个回拜呢，这是答拜啊。啊，像这个远方客来啊，那么他可能他住旅馆呐、啊，宾馆呐、啊。他今天来拜访，那明天呢？我到他住的宾馆去回拜啊，再去看他啊，这个叫答拜啊，回拜啊，这个也就是礼尚往来，礼节是这样的啊。或设宴接风啊，这是指远客。啊，远方客人来看我们，要来拜访，或是待在这里住几天，他或者带土物来送我们，或是不送东西，这得看情形。不论东西多少，我们要请他留下接风。啊，这个远方客来我们这里看我们呢、啊。啊，来拜访，或者是啊，要在这里住个几天，啊，或者呢带这些土物来送我们，啊，或者呢他没有送我们东西，啊，那么这个要看情形。他送的东西不论是送多或送少，啊，我们要请他呢，啊，留下接风了。啊，那么送人呐、啊，叫饯别啊，他要远行了，饯了 啊，就请吃饭啦 啊这一类的啊，饯别。那么请人家到我们这里来叫接风啊，人家来到我们这里啦啊，我们要接风洗尘呐 啊这个俗话讲接风洗尘啊，这是远客嘛。啊，他从远方来了，上我们这里来，我们要接风。

啊，这个接风的意思啊，接是迎接了。啊，风啊，也就是说他一路啊风尘仆仆啊，走路也好啦，坐轿子、坐车啊，或者坐船来到我们这里啊，我们接他，这个叫做接风。或许他来不及，他谢了，你也不能勉强他。啊，那么他来呢？可能他还有其他行程啊，我们要请他吃个饭呐、啊，啊，他给我们说谢谢啊，他这个没时间啊，他还有下面还有行程要去跑，那这个时候啊，我们也就不要勉强啊，啊，你一定要留下来啊，这就不要勉强啊。好，我们接着看第六。旅人归来拜，须臾回拜，或设宴洗尘。啊，旅人归来拜，啊，这是讲咱们本地人呐、啊，在外头做客回来拜访我们，你就是旅游了，啊，那么这个人到外地去旅游。啊，办事、办公事、办私事啊，他从远方回来了啊，回来了，来拜访我们啊，我们也必须要回拜啊。他今天来拜访啊，明天再去他家回拜啊。这个是讲本地人啊，须臾回拜，他来拜访。啊，请客接风啊，这个早早晚晚就不要紧了。他是回来的，过了十几天也不要紧啊。这从远地回来啊，回来他也不是马上又要走啊。那这个回拜的时间呢、啊，也就不用太着急了啊。过个几天啊，或者呢十几天。也没关系啊，因为他不会马上走嘛。从远方回来的客人啊，虽然与本地人差不多，但他是来拜访，送礼或不送礼，你都得回拜。不懂的，需领教领教那些念过书、懂礼的人，你。不要领教外行，向马克思领教更不行啊！这个啊，中国的古礼呀、啊，啊，你不能去向外国人请教了啊，啊，他们不懂啊，啊，所以要请教啊，念过古书啊，念过《礼记》。懂礼的人啊，读圣贤书的人啊，那你请教他呢？你才会懂这个礼节啊。所以这个方面呢、啊，哦，这个礼呀、啊，啊，他是远方来回来的客人呐、啊。啊，有没有送礼？啊，他来拜访，我们就是要回拜。啊，这个就是礼尚往来了。啊，这个我们敬老和尚啊，啊，这个也是啊，也表演给我们看啊。在2002年呢、啊，我们去日本京都啊，那就去拜访当地啊。佛教的这些寺院的啊主持啊领导啊，那日本人呢、啊，他也是学中国的礼节啊，那么也有一个回拜啊，啊，这个是礼尚往来。那这个当中就是要

好，我们再看第七，受人之送行及鉴别，达到所在地，悉一一含谢。人家对我们送行，或者我们走的时候，人家给我们鉴行，这里该如何呢？啊，那人家呢，他送我们啊，我们走的时候啊，他来请我们吃饭啊，来送行。那我们怎么回这个礼呢？达到所在地啊，悉一一含谢。啊，你到了目的地了，那写信啊，给送的人啊，啊，这些亲友啊，致谢。啊，就是说给他们讲啊，啊，我已经平安的啊，到达了目的地了。那请大家啊，安心啊，感谢大家呢啊，这个啊，给我这么隆重的啊饯行送行啊，就是这个致谢函啊，一方面呢、啊、报平安。那下面写入老人举出一个例子啊，譬如你们诸位是台湾人，你上日本去或上福建去，临走时人家给你送过行或鉴别过，不能说我到那边等回来再说吧，不行。你到日本或者到福建安定下来，先写信回家，再写给鉴别的。啊，这个地方啊，讲啊，举出这个例子啊，我们到福建去或者到日本去，人家有来给我们送行的啊，或鉴别过的啊，请我们吃过饭的啊，我们不能说呢啊，我到了那边呐、啊，那等我回台湾的时候啊啊再说吧啊，这个不行，就是不可以这样的啊，不能啊。等你回来再跟他们讲。啊，你到日本或者到了福建啊，你在那个地方啊安定下来啊。啊，那家里如果还有父母啊，这个亲友啊，先写回家啊，先写信回家。啊，报平安啊，然后啊再写给这个鉴别的啊，这些外面的亲戚朋友。啊，他请我们吃饭的啊，那这个我们要一一啊致谢啊，感谢他们来送行啊，请客啊，啊，这花钱嘛，当然花钱，社会上就是这样子啊，平素省吃俭用，节俭就是预备随时报答应酬，这少不得。啊，这个花钱啊，那当然花钱啦、啊。啊，就是说你过去啊寄信啊，当然你要邮票啦。啊，要邮资啦。啊，如果多几个亲友，那邮资就多一点啦。啊，那这个当然也花钱啊，要花一点时间。啊，但是写入老人讲啊，社会上就是这个样子。啊，人与人之间的一个礼节啊，不能少啊。那平常啊，我们自己省吃俭用啊，就是存一些钱啊，也就是预备啊，随时啊，作为一个报答应酬啊，这些礼节方面的。啊，这个是少不得，为什么呢？家里多么穷，人家来要账，还可以说到明天还，或者再待五天，还可以推，啊，还可以啊，讲得下去。这个应酬不行啊，啊，你欠人家的钱啊。

还可以给他说，哎，我现在不方便啊，啊，过了几天再给你，再还给你。那这个应酬就没办法了。啊，人家星期三结婚了，发的请帖来了，我没钱。啊，我们总不能通知人家说，你暂且别结婚，我现在没钱。啊，你再等五天结婚好了，等我有钱你再结婚。啊，我就到时候啊，可以给你送这份礼了。这样行吗？啊，这媳妇老人啊，提出这句啊，这句问话啊，那这个就是世间的人情世故。你看要紧了吧？啊，那讲到这点呢、啊，那可不行啊，人家结婚定了呢。他怎么可能去延期呢？啊，所以来了一份帖子，没钱也得卖的东西，借了钱也得办。这是在社会上困难处，不容客反。这笔账厉害极了。假使你知道这种困难，婚丧嫁娶要自己出帖子，这种事情就得慎重又慎重。啊，因为这个事情啊是一个应酬的事情啊，那这个社会上啊有这些困难的地方。啊，那如果我们了解啊这个有人啊可能他有这方面的困难啊。啊，因此啊自己如果办这个婚丧喜庆啊，你要发这个帖子给人家呢，那就要很慎重了，不能随便发了。啊，因为发了就是造成别人的压力了嘛。譬如说三条事情，结婚、家里的丧事、父母的丧事、做寿，这三条事，你说哪一条都是要紧的。这得念书才明白啊。做寿、贺喜、发丧，这三条哪一条重要？啊，做寿做生日啦，贺喜就人家结婚啦、喜事啦，发丧就父母死啦、丧事啊。那这三条哪一条比较重要呢？啊，下面引用孟子讲的啊，孟子书上有说，什么叫大事？死了父母叫大事，这个事最大。这个帖子必得出，死了父母是天下大事。啊，这三桩事情啊，父母之丧是大事啊。啊，没有比这个更大的啦。啊，所以这个父母过世的啊，这个帖子啊也必得要送出去，送给亲友了。啊，送给亲友也就是向亲友告知的自己父母过世了。啊，因为这个是大事，死的父母是天下大事。从前做官与现在不一样了。从前做官的跟现在做官的不一样。不一样在哪里呢？啊，以前啊，不论做什么大官，一死的父母，这个官就不能再继续做了。啊，在古时候啊，这个叫丁忧。啊，丁忧你就是父母死了，你做再大的官你都要辞职，不能继续做。啊，要回家呢，给父母守丧三年。啊，这个叫丁忧。啊，那么国家有事的时候啊，一孝作忠。啊，家里老的小的可以先撇开，给国家卖命去。啊，比如说国家有紧急的事情啊。啊，或者是战争啊，那这个

贻笑作中了，啊，就中就是笑了，啊，把笑扩大叫中了。那家里的老小啊，就是先放下了，啊，先替国家卖命了，为国尽忠了，啊，这个叫贻笑作中啊。如果在太平的时候，啊，你对国家对得起了。对国家呢也奉献了，那么你在做官，你要是死了父母，国家必得叫你回去守丧，就是要我们现在讲放假了，放长假了，啊，让你辞退啊，辞下来回去守丧，那国家呢也对得起你了，啊，你平常啊。在国尽忠啊，那父母死了，回家去尽孝啊，去守孝三年啊，百善孝为先，孝是第一。所以父母死这桩事情就是最大的啊，这个叫大事了。那么第二个呢，就是结婚啊，这个比做寿还重要。结婚也是大事啊，啊，我们一般讲啊，婚姻大事啊，那不是儿戏啊。但是现在的人结婚是，好像在玩的啊，这个好像在做戏一样啊。那古时候结婚是很慎重的啊，因为呢，五伦开头就是夫妻啊，啊，所以这个婚礼啊是很隆重的。比做寿还要重要，死父母是大事，父母死了是最大的事情。结婚是民族主义，我们大家知道啊，三民主义啊，民族主义、民生主义、民权主义。那结婚就是民族主义了。中国的结婚与外国的结婚不一样。外国的结婚是恋爱，啊，就自由恋爱。那中国的古时候的结婚呢，那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呐，父母啊帮忙找对象，啊，媒人介绍，介绍一个门当户对的，古时候结婚是这样。那现在中国也学外国啊，自由恋爱了。下面举出诸葛亮啊，如诸葛亮这个人才，那还了得啊！啊，诸葛亮那真的是，这个现在是讲啊，这个顶尖的人才了，那不得了的一个人才。当诸葛亮的太太。那诸葛亮的太太呢，他结婚当然是这么挑那么挑啦。是他老朋友给他介绍的，挑一个最丑的女子，谁也不要的。诸葛亮这种天才人才啊，他讨老婆啊，讨那个最丑的，人家都不要的。那诸葛亮啊，他找那样的太太。下面讲啊，你要念过诗经啊，读过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以为文王太太一定很漂亮。有这种想法，这种念书人就是糊涂蛋一个。这句我们也听过啊，《诗经》里面的啊，“窈窕淑女”啊，“君子好逑”啊，君子喜欢求这个窈窕淑女啊，那大家就联想了啊，那是周武王的太太，一定很美丽、很漂亮、很动人。那写如老人讲啊。

如果我们有这种想法，这种读书人就叫做糊涂蛋一个。诸葛亮设计木牛流马等那一些能力都是他太太教的。他太太啊是黄承彦之女，长得很丑，没人要。他还谁都不嫁，什么人配给我做丈夫？一肚子草包给他去端尿盆他都不要。诸葛亮太太是这样子的，你知道吗？没有写如老人讲，我们真不知道。真不知道诸葛亮太太那么丑啊。所以古人啊娶这个太太啊，有德有才啊，德才啊，不是娶漂亮的啊，漂亮是好看的。那好看呢，那不重用。所以这个我们真的现代人不读古书没有学问又没有听有学问的人给我们讲解说明，我们真不懂。我们总是凭我们的感觉，凭我们的想象，想当然尔。我想应该是这样。这个窈窕淑女就是漂亮的女子啊。婀娜多姿啊，那文王的太太一定很漂亮啊，那诸葛亮太太一定也是很美丽啊。我们一般人的这样的想法啊，哪里知道啊，刚好相反。所以古人啊娶太太他是以德为主啊，以德为主啊，不是以那个容貌啊。那这个是写入老人在这一条那么他举出来附带给我们讲这些这个就是受人之送行及鉴别达到所在地，惜一一含谢要给人家致谢我们再看第八，人之接风或洗尘，必须还洗。我们来了，人家给我们接风人家来迎接我们或者给我们洗尘。接风与洗尘是两回事，都是到本地来不走了。例如你是台北人到台南去，你拜访台南人，人家请你的客，那算是洗尘，也算接风那这个就是举一个例子给我们讲这个洗尘跟接风是两回事情不是同一个事情所谓接风洗尘，就是到我们本地来，那不走了不是马上就走了那这个举出一个例子啦，好像我们台北到台南去我们去拜访台南的人，那人家请客请我们做客吃饭那个算是洗尘，也算接风了。你以后待在台南一天两天必须还洗，这是必须的，你不能在那边吃人家的吃完就完了，必得还洗，这才是礼尚往来。以后你在台南这个地处，在各机关办事开会，彼此常见面是有关系，也是礼貌。这个我们到其他地方去人家请客，我们要还洗就是回请还洗就是回请这个是必须要我们不能。

去那边给人家请客啊，那吃完就完了啊。啊，必得要还喜啊，要再回请啊，这个才符合啊礼尚往来啊这条礼节。那这个也是根据啊，以后你在这个地方啊，比如说你到台南去啊，啊去那边出差工作啊，在各机关办事开会，彼此会常常见面啊，这个也是一个礼貌了啊，是一个礼貌。所以这些都是我们要学习的地方。这些现代人啊，比较没有这些概念了。啊，现在的人没有学过礼啊，所以对这个礼节啊也不懂啊，也不讲究啊，觉得哎呀这个很麻烦呐。那大家都通通不要往来，不就好了吗？这样啊，人与人之间的一个关系就疏远了，就是说他没有一个交流，没有一个交流。我们现在的话呢，叫交流，交流是互相的，不是单方面的。所以这个礼，他讲往来，往来就是一个交流嘛。我往你来，你来我往彼此互相尊重所以礼的精神它是自卑而尊人自己谦卑尊重别人那么尊重是互相的嘛那我尊重你，你也尊重我嘛这个就叫礼尚往来。这个叫礼尚往来，这些我们都要懂所以这个礼呀，要学那个也不是我们这个常理几要这几条看一看我们就懂了。实在讲，看一看我们根本就不懂。我们如果没有听习儒老人给我们这一番的讲解实在讲，我们真的。不能够理解什么叫礼所以写入老人呐、就是给我们点出来了。礼主要是讲人情世故了，就讲这个人情世故这个话我们常常听常常听，懂不懂呢？不懂，什么叫人情世故那这个就是大学问了。那你说我们现在的人不要理不要理，不学理，那就没有人情世故了吗？一样有那有你就必得学这个理所以伦理上讲不知理无以立你不懂得这个理不懂人情世故，你在这个社会上就没有立足之地了那这个问题是很严重的了。一个人在社会上没有立足之地，他走到哪里都碰壁碰钉子那自己也不晓得为什么，莫名其妙那这个就很可怜了。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先学习到这里下面我们下次再一起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0: 请大家啊跟我念开经记。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1: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0: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1: 无上甚深为妙法。
0: 百千万劫难遭遇。
1: 我今见闻得受持。
0: 愿解如来真实义。请放掌。佛说《人王护国般若波罗蜜经》。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啊，请大家翻开经本第33页啊，33页第四行。啊，网路前的同修如果没有经本啊，那么请大家啊注意听就好。啊，现场的同修啊，请翻开经本啊，33页第四行啊，从第三个字看起。啊，我先将这一段。

按经文念一遍啊，我们对对地方。无三宝，无圣人，无六道，如虚空故，般若无知无见，不行不缘，不因不受，不得一切照相故，行道思行道相如虚空故，法相如是，何可有心得无心得，是以般若功德，不可众生中行而行，不可五因法中行而行，不可净中行而行，不可解中行而行，是故般若不可思议。而一切诸佛菩萨与中行，故亦不可思议。一切诸如来以梵化无住法中化，亦不可思议。那么我们今天学习这一段啊，那么这一段啊是接着啊前面这一段来的啊，这一品的品题啊是叫菩萨教化品。本经啊，这个经题是《人王护国般若波罗蜜经》。这个经题啊，我们看到之后啊，就大概啊知道这部经讲的主要的宗旨啊，主要的内容啊就是讲护国啊，护国是保护国家啊，保护国土啊。我们过去在安徽庐江实际禅寺做护国习斋，摆七系念法会。那么为什么谈到护国习斋啊？我们现在台北双溪啊，这个护国习斋摆七系念法会啊，第三个摆七也接近尾声了，也快圆满了。那后面呢啊，我们敬老和尚慈悲啊，劝我们大家呢还是要继续做下去啊，要做满七个百期啊，后面还有四个百期。那为什么要护国啊？护国就是要习斋啊，习斋啊才能护国啊，也就是我们现在呢这个世界啊国土灾难很多啊，所谓天灾人祸啊，我们现在呢是生存在一个动荡不安的一个社会里面啊，是一个动乱的社会啊，不是生长在太平盛世啊，这一点啊我们必须认识清楚。认识清楚之后啊，我们才知道啊要习斋。那么我们学佛的人、信佛的人啊，有听经的人啊，对这桩事情啊认识了解比较深刻啊。一般啊没有学佛的人，一般社会大众啊，啊，对这个事情不甚了解啊。但是呢，虽然啊，对这个护国习斋这个主题啊不是很了解啊，但是现在呢，因为媒体非常发达
世界上啊，任何地方发

生一件事情啊，五分钟全球都知道了。所以现在呢，虽然啊对这个护国旗灾概念不清楚，但是总是啊常常接触到媒体的报道啊，那报道的呢大多数都是不好的啊，灾难的啊，天灾人祸啊非常多啊，而且啊一年

一年多，一次比一次严重，这是我们大家呢是必须要有这个认知的，不然我们提到护国奇灾大家也没什么感觉我也没有灾难反正新闻报道的那个灾难也不是发生在我身上似乎跟自己没有关系。那实际上就一法而动全身现在整个地球任何地方发生事情都会影响全球。最近这个恐攻事件你看一桩事情那不是发生在我们台湾但是我们受不受影响呢也受影响你说没关系吗你想要逃避那人家会拉你下水我外面贴了一个报纸大家不知道经过有没有看一下我们是想避免但是我们能避免吗也很难避免所以不是说其他地方发生事情根本就没关系根本就是很有关系的那很有关系那怎么办呢灾从哪里来呢怎么会有灾难呢那现在的人都迷信科学这是我们敬老和尚最近常讲的现在的迷信科学以为科学就能解决所有的问题那现在天灾人祸这么多那科学家有办法解决吗有没有比较少好像越来越多一点办法都没有那灾祸怎么来的这个灾难佛在经典上包括儒家的圣贤所有宗教的这个神圣在经典上都讲得很清楚就是人心不善造十恶业感召来的如果人心向善造十善业那这个世界就是太平盛世我们平常讲的必定是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现在整个世界呢气候也不正常了全球暖化了那为什么会这样呢还是人制造出来的嘛人心不善自私自利只是想到眼前的利益他没有想到要付出什么代价有什么样的副作用没想到这一方面所以眼前虽然得到利益真是古人讲的得而不偿失所获得的无法去偿跟这个失去的相比失去的太多了得到的太少了真的是得不偿失所以迷信科学结果就是天灾人祸那这个问题能不能化解答案是肯定的一定可以化解那关键呢还是在人心我们人觉不觉悟如果觉悟回头依活菩萨依古圣先贤的教导来改正我们的心行改正我们的思想言语行为那这个世间的灾难就没有了。

啊，那么关键呢，就是要怎么样来改善人心呢、啊？人心不能，不是不能改善的、啊，要怎么样才能改善？啊，就是要接受活菩萨圣贤的教育。啊，那接受具体要怎么做呢？啊，具体啊，这个广东揭阳啊，这个谢总，他给我们做一个很好的示范。啊，就是要上课了。啊，要上课啊！人为什么会做错事呢？啊，人不是说他愿意做错事，那为什么会做错呢？无知，他不知道啊，不知道呢哪个是对，哪个是错，他不知道，把那个错的当作是对的啊，对的当作是错的啊，这个就是没智慧。啊，没有智慧，所以本经是般若智慧。啊，你看呐、啊，人亡护国，护国习灾呢？关键在哪个地方呢？在般若智慧，你要有智慧啊！啊，你有智慧呢，才能分辨是非善恶邪正利害得失。那、啊、你没有智慧呢，你无法分辨呐、啊，往往都是颠倒的。啊，是看作非，非看作是。对的看作错的，错的看作对的，啊，而且还执着自己那个错误的看法，以为这个就是对的，那这个当然啊，造这个恶业啊，那当然就有恶报嘛，啊，天灾人祸灾难就是这么来的嘛。啊，最近我们净老和尚回到台湾啊，来跟啊，先回台南啊，那么再到台北啊，到台北主要是跟一些在大学里面啊教汉学的老教授见面啊，谈现在这个推广啊修学这个汉学的重要啊，那也刚好啊遇到我们台湾现在。又在选举了啊，老和尚啊刚刚回来啊，有一天啊啊我们去跟他请安啊，他老人家讲啊，现在这个选举啊，人民没有智慧选了、啊、他现在这个全民选的很麻烦了 啊， 啊以前啊用国民大会国大代表来选啊比较好啊，因为必须那些人啊少数人啊接受比较高的教育啊，也比较专业，有这个专业知识叫了解啊，那这样啊来选啊总是不会太离谱。那现在全民选，全民的水平有那么高吗？啊，现在总统直选，你水平有那么高直接选总统吗？没有那么高，那怎么选？那乱选嘛。那乱选呢？怎么样呢？结果啊，大家遭殃嘛，大家买单嘛。啊，这个是很不负责任的。啊，所以最近台湾啊闹了这个什么啊太阳花啊，去闹立法院啊，反对服贸啊，有人问我说什么看法，我说我不能表达什么看法。为什么我不能表达呢？因为我不知道它的内容嘛。那什么叫服贸？我只知道这个叫服贸两个字，那个内容是什么我根本就不了解嘛。不了解。

你问我赞成来反对，我能说赞成，能说反对吗？大家想想是不是这样？你对这桩事情，你根本就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不了解，不清楚它的好或者不好，那你再问我说要赞成还是反对，你说有这样的吗？啊，那个我只知道、啊、那个服贸啊，大概服就是服务吧，贸是贸易吧，大概就这个字眼我知道，从这样字面上的解释、啊、那贸易我就想到这个跟做生意有关系嘛，是不是这样？那个就是做生意嘛，贸易嘛。那贸易呢要找哪些人去开会？你找那个做生意的人嘛，他们比较清楚嘛，找那个大企业家嘛，他们去开会，对不对？不是叫那些学生去闹嘛。大家想是不是这样啊？还有人支持咧啊，那国会可以去闹，那我说这很简单嘛，你国会解散，国会解散了不需要了嘛，你把国家大事啊交给学生去决定，那不就得了吗？啊，还需要国会干什么？不是多余的吗？那这一点道理都想不通吗？啊，这一点道理就这么简单可以处理的，那搞得乌烟瘴气的啊，真是现在是没这个民主制度之下没人才啊。你说学生可以去闹，他去闹了没事，那我们也可以去闹啊，我们对政府不满，我们都可以拜托太阳花去给我们争取，去闹一闹，是不是这样？大家讲是不是可以这样啊？如果可以，那国会就解散就好了嘛，以前那个国会就多余了嘛，反正你国会决定的不算，我们学生来决定才算，那你那个要那个国会干什么？这个就是智慧嘛，这个很简单的智慧都没有，那你还在谈什么呢？啊，难怪现在呢灾难那么多，这么乱啊，那媒体也乱报啊，实在太离谱啊，太离谱啊！所以习斋没有别的，要有个智慧啊。我们用比较浅显的话讲啊，要理智啊，我们要理智啊来看事情啊，不能感情冲动。你感情冲动了，你一定出问题了啦。啊，社会乱了、啊，那谁来承担呢？大家承担啊！啊，这个啊，不是感情冲动啊就可以解决的啊，必须要智慧。那么这个智慧啊，它的层次很多啊，所以这个般若智慧啊。要到什么时候圆满了？到成佛就圆满了。啊，成佛圆满。那么我们前面这一段经文啊，所讲的啊，就是大意啊，就是所化众生相啊。因为我们要先跟大家讲这个大意啊，我们净老和尚啊，以前在蒋经国先生就任总统的时候啊。在中国佛教会啊，有讲过这个《楞王经》啊，所以他现在留下这个表解。那这个大意表解啊，对我们学习这部经啊，有很大的帮助啊。大意就讲重点啊，就这一段经文呢、啊，它重点讲什么？那你这个重点抓住了，那些每一句每一字啊，大概啊，我们就不会偏差了啊。那我们有时间呐、啊。啊，你去多深入啊，多广泛的去了解可以啊，没时间呢我们就可以省略，也能抓住啊每一段经文啊它主要的宗旨，它的大意在讲什么啊，我们要怎么修，要怎么学习。那么这一段啊，教化品讲到这一段呢，是

所化人化都是幻，啊，幻呢就是不是真的啦，啊，不是真，啊，那不是真的，那不是很简单吗？就讲不是真的就好了，讲那么多干什么啊？佛法讲那个真假空有，那不是我们一般人那个概念当中的空有。啊，如果我们一般人的概念说那假的，那什么都没有，那何必去教化众生们？那不用了嘛。啊，这样啊就着空了。啊，着到空啊，那着空比着有的更麻烦啊，那还不如着有啊，做做好事啊，虽然着相啊，啊，来生还不失人生，可以得人天福报啊。如果着空啊，波无因果啊，造恶业，以为那什么空的，那个业也是空的嘛，那造恶业也没关系啊，那恐怕就要堕三恶道了啊。所以这个般若智慧啊，它是空有两边都不能执着啊，《金刚经》讲啊，不能执法相，也不能执非法相啊。那要怎么样不执着呢？啊，这里讲所化众生能化啊，能化的菩萨啊，所化的众生都是如幻。那要怎么样不执着呢？啊，这里讲所化众生能化啊，能化的菩萨啊，所化的众生都是如幻。那要怎么样不执着呢？啊，这里讲所化众生能化啊，能化的菩萨啊，所化的众生都是如幻。那要怎么样不所化众生能化执着呢？啊，这里讲啊，所化的众生都是如啊，能化的菩萨如幻。那要怎么样不所化众生能化执着呢？啊，这里讲啊，所化的众生都是如啊，能化的菩萨如幻。有那个相，有那个相，但是它是空的啊啊，那个空在有当中，有在空当中。啊，空有不二啊，它当体即空啊，所以教我们啊，不要去执着那个相，那这样就对了啊，不能执着空，也不能着有啊，两边不着啊。那我们凡夫呢，就是啊，不着这个就着那个嘛，反正都要执着一边。啊，所以菩萨教化呢，他有方便。啊，菩萨发心呐、啊，就是要四弘誓愿呐、啊，第一愿就要众生无边誓愿度。啊，众生无边誓愿度。那、啊、为什么要发这个愿？都空了还度什么？那不用度了嘛。空为什么还要我们发心去度众生呢？就是要把那个执着空啊，那个门把它塞死啊。那有众生可度啊，你度众生呢，但是你不要去执着那个度众生那个相，这样啊，你空有同时就离开了啊，就是圆融中道了。所以前面啊，所化众生如幻，就是我们去教化的这些众生呢，是幻化的啊，它没有实体啊，是幻化的。那我们能够去教化众生，也是幻化的啊。菩萨现一个身来教化众生，这个身能化，它也是幻化的。那众生是所化，它也是幻化的。啊、他所教的对象是幻化的，能教的啊，自己也是幻化的啊，自他都是幻化的、啊、那么告诉我们这个

二呢，就是要我们不要去执着那个相。那么这里讲啊，如果我们没有说明啊，那这个有时候这个般若经啊，自古以来啊，很少法师讲啊，为什么呢？不好讲啊，如果讲的不明白啊，恐怕听的人啊，他会产生误会、误解啊。你看这里讲啊，无三宝、无圣人、无六道、如虚空故，三宝都没有啦，那也没有圣人，也没有六道啊，就像虚空一样啊。如果我们这样去体会啊，那就不对了啊，那什么都没有了嘛。那这个是不是很容易落入啊那个万空啊？所以这个很关键的啊，难怪啊，自古以来啊，这个般若经啊，那法师很少讲啊，也不太好讲啊，怕人家起误会，那不如啊讲其他的经。但是这个般若经呢，实在讲啊，也不能不讲啊。这个《金刚经》讲义啊，姜味龙老居士啊，他在这个讲义当中前面啊，有很长的一段文啊，说明啊学般若它的重要性啊。他说现在呢，这个般若啊，自古以来啊，到现在呢，有三种现象。第一种是怕谈般若，怕大家误会啊，大家害怕不谈那个啊，不要谈那个，万一着空那就麻烦了啊，不谈啊，这个叫怕谈般若。那另外一种人呢，叫妄谈般若，他乱讲般若，那给人家误导，那真的会堕三恶道的啊。那第三种呢，是浅谈般若。啊，有讲啊，但是讲得很浅。那么，姜老居士他提出来啊，他说这个态度都是不对的啊。为什么说不对呢？因为佛法的中心就是在般若啊，所以释迦牟尼佛出现在世间49年呐、啊。讲经说法49年，啊，前面12年呢、讲阿含，啊，后面讲方等8年，啊，那20年，啊，接着讲般若22年，啊，22年，啊，后面这个7年呢、就是法华涅槃，啊，讲这个法华涅槃。那么讲了22年的般若经啊，就是接近了、释迦牟尼佛一生讲经的一半了。啊，49年讲了22年呐、几乎快接近一半。啊，这个经讲这么长，可见得它是佛法的中心啊，非常重要的。那么此地讲的啊，这个能化如幻，佛慈悲示现为我们众生讲有三界六道无量的明智是为了什么呢？为了帮助我们众生觉悟，不得执着你不要这个执着。啊，这个就是大乘起信论讲的，你不能执着文字相，不能执着言说相，不能执着心莲相。那么听经说跟听
要懂得听弦外之

啊，你不要在那个语言文字里面去转，啊，转不出来。语言文字啊，啊，就像一个指路牌一样，啊，好像这个指路牌啊，啊，这个指路牌啊，我们说哦，这个往台北啊，有一个指路牌啊，那你这个看到那个指路牌啊，你不能说哎，这里就是目的地了，台北到了。它是你要顺着那个方，它指的方向啊，再往前走啊，那才能达到真正的目的啊，并不是说你看到那个牌子就是目的地了。那我们佛菩萨讲经说法用的这些名相、语言文字，就像指路牌一样啊，你要透过这个。啊，知道了他指的方向，所以我们不能执着语言文字心念啊，这个通通要离开，我们才能理解啊如来真实义啊，主要啊是给我们讲这个。那么这里讲无三宝无圣人无六道无如虚空故、啊、那我们佛明明在经上给我们讲有三界六道啊，有三宝啊，啊，现在呢说无啊，这个是佛慈悲示现啊，示现的作用啊，主要是教化众生啊觉悟的。那么讲了种种的名词名相啊，那个叫方便法，方便啊，透过这个方便法呢，引导我们入那个真实法。那真实法是什么呢？后面讲的不可思议了啊，要引导你入那个不可思议的境界啊，你能够懂得啊，离言说相，离心莲相，离文字相啊，你就入真实相了。所以我们开经偈讲啊，愿解如来真实义啊，啊，就是解那个不可思议那个真实义啊。如果我们不懂这个道理啊，那总是在经典这个语言文字里面钻啊，钻了无量劫也不会开悟啊，一面念一面去想啊，这句怎么讲，那句什么意思。啊、这句怎么讲什么意思，那些通通是方便、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啊，在讲习当中常常给我们同修开示，劝我们读经啊，你只管读经，没有意思啊，经没有意思啊，你认为这个经有意思，那是你的妄想啊，经没有意思啊，你只要去读啊，读这个读的没有错啊，不要漏掉啊，清清楚楚这样读下去，恭恭敬敬的读啊，读个一千遍啊就有小悟啊，读两千遍啊中悟啊，读三千遍呢大悟啊，读四千遍五千遍呢就大彻大悟了。但是你要按照他这个方法去读啊，如果你一面读一面想，哎，这句是怎么讲法，这句什么意思，那就打妄想啊，那个你就无法去悟入经里面的真实义。所以他这个方法呢跟禅宗那个参话头是同样的啊，跟密宗那个念咒是一样的，那咒是没意思啊。所以般若无知啊，你看此地讲般若无知无见啊，下面呢就贯穿下去的啊，般若无知啊，但是它起作用啊，它是无所

那我们现在凡夫啊，是知识很多啊，知道的很多啊，但是不知道的就更多啊。啊，用挂一漏万来形容都很难比喻得上。现在呢说知识啊，我们知识啊懂得很多啊，但是我们不懂的啊就更多，不知道的更多啊，知道的很多，不知道的就更多啊。般若无知啊，都不知道啊，但是他无所不知，他没有一样他不知道的啊。我们学就是学这个啊，你要怎么学啊？我们这一句看不懂，那怎么办呢？老和尚教我们了，看不懂你不要去想啊，不能想，不能想怎么样？去拜佛，拜佛拜个三百拜再来看，哎，就懂了，哎，就有体悟了。所以我们读经不能一面读一面去想啊，读的时候你就恭恭敬敬的读，一个字每一句都不能读错，不要读漏掉，清清楚楚。你不要刻意去想啊，这个叫做观照啊，你去想就叫妄想，你从意识心啊，心意识起妄想，那你用这个方法在修这个念经啊，就在修戒定慧啊，修戒定慧啊，你这样念啊，念久了心定了啊，定到一定的程度呢，你在读经的时候呢，不一定哪一天啊，或者读到哪一段经文啊，哎，你豁然啊悟入了啊。所以戒定慧三学啊，在教下用读经这个方法，那么在净土啊是用念佛的方法，念佛的方法。在密宗是持咒啊，观想啊，教下呢是修止观啊，八万世间法门、无量法门，无为修戒定慧啊，因戒得定，因定开慧啊，这个殊途同归，都是一样的。啊，这个一段经文啊，你看了。从无三宝无圣人无六道如虚空故啊，这段如果懂了，其实下面就不用讲了啊。那为什么下面还讲呢？不懂啊，不懂还要讲了很多啊。无他不是没有啊，就是他有这个相啊，但是那个相啊是如幻如化，它不是真的。啊，你不要去执着相，不要执着那个相，这样就对了。啊，但是我们凡夫呢，就喜欢执着，啊，喜欢执着，那执着呢，就不能悟入这个真实境界。啊，甚至呢，有的听到这个无三宝、无圣人、无六道。如虚空故啊，这个修小乘佛法的他不接受的啊，他不能接受。所以我们到那个南传的佛教国家呢，我们就不能去讲这个啊，他听了之后啊，恐怕他就两种反应啊，一种是不能接受啊，一种是否定啊，这不是佛讲的啊，佛给我们讲明明有三宝啊，有三界六道，怎么你说没有啊？那他就会给你讲啊，那个不是佛说的啦啊。所以有时候有这个小乘佛教国家说大乘非佛说啊，他不承认那是佛讲的啊，所以你就没有办法跟他讲这个道理。那讲这个道理啊，就是要这种根器的人啊，
才能跟他讲啊，他才能听得懂，才能接受啊，不然他连听都不听的啊，他不会听的啊。你看释迦牟尼佛在世啊，佛讲这个《妙法莲华经》啊，当场的听众啊，这些出家众啊，就五千人离席了。啊，五千人他不听了，听不下去了，他走了。啊，这个他的根器不一样。那么我们中国是大乘佛教国家啊，可以接受这个大乘法啊，所以大乘法在中国发扬光大啊，就是这个道理啊。下面讲般若无知，不行不远不因不受。不得一切照相故啊，行道思行道相如虚空故啊。这个般若啊，他这个讲啊，就是要离这个相，无知无见啊，这个无知无见啊，是我们自性啊的般若智慧啊，般若无知，无所不知啊，它的本体是这样的啊，它起作用啊就无所不知。法相如是啊，何可有心得无心得啊？是以般若功德不可众生中行而行。不可无因法中行而行，不可净中行而行，不可解中行而行。是故般若不可思议啊，以而一切诸佛菩萨于中行，故亦不可思议。那么我们啊，学习到这一段啊，要抓住一个要点啊，这个要点就是“不可思议”这四个字啊，你想不通啊，不要去想啊，你也无法去议论，议论不到啊啊，读的能够懂就懂。啊，我们读这个经，如果你突然呢、啊，有意识出现了啊，那是你的体悟啊。如果你没有透过刻意啊去想啊，去想这句什么意思啊？啊，没有刻意想，你这样念到忽然呢、啊、有悟处了，那个叫悟啊，那个有小悟，有中悟，有大悟。啊，那个叫悟啊。如果刻意去想，那个就是妄想啊。如果不是刻意想啊，叫悟。那悟了之后呢，有意识出现了，你也不要去执着啊，不要去执着啊。后面呢，还会有更深入的意识出现啊。如果执着啊，要停滞啊，停留在那个境界上啊，不能进步了。那么不可思不可议所有大乘经就离不开这四个字、啊、大家读大乘经典、啊、这小乘经典是没有不可思议、啊、都可以思可以议，大乘经、啊、就不允许我们去思议，你才能入得进去、啊、我们读弥陀经不是也一样吗？不可思议功德，一切诸佛所护念经。所以禅宗啊，在这个当中啊，他用参话头，参话头。我们老上啊，最近讲经啊啊，教下呢，其实他还是要教我们啊，离心意识的。

他就提出啊，这个自古以来啊，这个老师教学生啊，他怎么教呢？老师不给你讲解的，老师不给你讲解啊。如果老师给你讲解啊，给你说破了，会把这个学生的雾门啊给他堵死啊，给他堵死，让他不能开悟啊。这样的老师啊，都不是高明的老师啊，一般啊，人家不请的啊。包括读这个世间的儒道都是一样的，都要靠悟的啊。那么老师怎么教呢？教他去读，顶多给他做个祭斗了，学生做个祭斗啊，然后你去读啊。这个读书千遍啊，其义自现，你就读一千遍啊。读一千遍后怎么样呢？啊，学生如果有所悟处，然后那么把你的心得啊讲给老师听听啊，那老师听了，哎，没错，哈，那就及格了。那么老师顶多给你点到为止，点到为止啊，就是不给你说破，说破你的雾门就堵死了啊，你就是落在那个妄想里面，落在心意识里面啊。比如说这个讲一句，然后让你提起一个疑情在啊。所以禅门啊也有一句话讲啊，大疑大悟，小疑小悟，不疑不悟。那个疑跟你怀疑那个疑，那个意思是不一样的啊，这个不能搞错啊。那个疑叫做疑情，不是怀疑那个疑。那怀疑那个是烦恼啊，六大烦恼之一啊。所以他提起那个疑情啊，那个疑情啊，就是你误入的一个关键啊。所以天禅宗啊，他参话头呢啊，禅师问一个参禅的行者来啊，问他一句话，答也答，他回答也答相反，不回答，哎呀，干脆不要回答，也答相反。那打来打去，那不晓得该怎么办。那个不晓得该怎么办，那个时候他就提起疑情了啊，那个就是他切入的一个点了。啊，那么教下呢讲经呢也讲了，然后保留一些让你自己去悟。大家是不是可以理解啊？啊，如果讲清楚了，哎，我明白了，我明白就，那下面什么呢？那就没有了嘛，因为明白了，那你明白什么？啊，那这个不是好的老师啊，不是好的老师啊。那好的老师呢，会教导学生啊，他自己去悟入啊，启发呢他自己去悟啊。所以中国古圣先贤啊，佛法的教学都重视在悟性啊，不是在记问啊。所以《礼记》也讲啊，记问之学不足以为人师也。记得很多啊，懂得很多啊，记得一大堆啊，但是呢没开悟，那是死东西啊，死的啊。不管啊，中国这个圣贤书就是中国这个中医啊，都要开悟才行啊。啊，现在的中医呢是用西医的方式在学的啊，先考西医再考中医，那个中不中西不西的啊。那我们给他看病啊，小病看成大病，大病再给他看你就没命了。现在中医是这样的中医啊，所以要了解这些中华传统文化呢，都是要悟的啊。你去学西洋那一套啊，那些机械式的啊，很能诱惑人，很能迷惑人啊。

大家也会很喜欢。但是呢，这个我自己常常用一个比喻啊，好像小孩啊，他在玩那个危险的玩具，玩那个危险的玩具，但不知道那个玩具呢很好玩，但是很危险，他小孩不知道啊。那些科学家就是小孩啊，玩那个危险的玩具，不知道那个很危险，但是很好玩，大家都在玩。那玩到最后呢，那有一天啊，一不小心啊，那就灾难就现前。那看一看，那科学家不是这样吗？啊，所以现在我们敬老和尚讲，现在人都迷信科学，这句话讲的一点都不过分，真的迷信科学啊，以为科学是万能的啊，那是万能的吗？那不是万能的，你认为万能的，那不是迷信吗？啊，所以现在人啊，不相信佛法啊，不相信古圣先贤啊。那么这一段经文啊，我们这样念啊，那我们有时间重复念几遍。啊，念到呢，你不明白没关系，你只要记住呢，不可思议这四个字就好了。那佛就不跟你讲了，叫你不可思不可议，你偏偏要思要议，那你怎么会懂呢？那个经过无量劫，你也不会懂嘛。啊，所以六祖慧能大师在《坛经》里面讲啊，悟则刹那间，一刹那你就悟进去了。一刹那是很短暂的时间，你就悟了。迷则经累劫啊，累劫就是累劫，就无量无边无量劫。你迷了，你那一念啊，不能悟入，不能转过来，那你经过无量劫，你还是这样啊，还是迷惑颠倒啊。啊，所以大乘经啊，大家去注意看。都有这四个字。啊，我们弥陀经常常念，都有这四个字啊。啊，你懂就懂，不懂你就不需要刻意去想啊，你就只管念。啊，这是老和尚传授我们的心法。那么我们现在这个讲经说法呢，其实讲啊，你看啊，如果照这段讲啊，那还讲吗？如幻如化讲什么？那没得讲了嘛。那讲是什么呢？讲它是方便法，跟佛讲经一样嘛，是方便法。啊，用这个方便啊，诱导我们悟入真实。啊，你不要去执着那个言理文字。啊，不要去执着。啊，听要会听啊。会听，你真的会开悟啊！所以过去我们老上常讲啊，会说不如会听啊！啊，说的人没开悟，听的人开悟了啊！为什么他开悟了？他会听啊！说的人没开悟，听的人开悟了啊！这是真的，这是讲能幻如化啊，给我们讲。能幻如化啊，佛都是给我们讲一些现象，那我们要一定要知道呢，所幻如化，能幻如化讲的这些呢，我们不要去执着就好啊。讲的再多，讲的再详细啊，你不要去执着，执着啦会把你的悟门啊堵死啊。那么这是相续的法啊，这个相续对待啊，这个因果啊，相续法假，相待法假，生因假，果亦假，无眼如幻啊，如幻地而见，如是教化众生啊，这个相续。

就是一切的现象啊，所有一切的相叫做相似相续相啊，相似相续相。那么相似相续相，它就是它一个接一个啊，它不是接起来的啊，它都是独立的，它只是呢，它很接近，然后呢，很快的啊，相续一直接一直连接下来，那我们才看到哎，有这个相。其实它那个相啊，一刹那一刹那都是独立的啊，但是呢，前面一刹那跟后面一刹那呢，很接近，叫做相似，很相似。那么讲这样啊，讲了半天了、啊，恐怕我都不懂，你们听了也不会懂啊。相似相续相啊，有一天呢、啊，我看到悔时不可啊，有一个啊，拿那个这个一叠啊，好像我们便条纸这样，那就好像我们以前都知道画那个卡通影片啊，卡通影片大家都知道啊。它一张一张的嘛，画画画一张一张的，然后一叠啊，画一个人啊，就画一个人啊，那画一个人呢、啊，它很多张一叠啊，然后每一张都是独立的，每一张都画那一个人，每一张都画那一个人，然后它这样一直这样弄得很快哈、哦，我这个是弄不快的，它那个好像弄得很快，然后呢，我们看到哎，看到那个画面呢，它那个。画的那个人是静态的，但是经过他这样哒哒哒哒哒，哦，很快的，那个人在跑了，那个静态的人在跑了。这个就是我们以前看那个卡通影片，大家都知道那个是那一张一张画的，然后呢很多张啊，很快速的给他转动那个幻灯片，然后那本来是静态的。跟那个电影是一样的，那个静态的啊，这个一秒钟啊他跑24张啊，那整个都在动了。那么他每一张都很接近，很相似，但是不是完全一样，很接近啊、我们看到现在的宇宙的人生这个森罗万象啊，佛给我们讲啊，那是相似相续相，它每一个相都是独立的，只是呢它很快速的在转动啊，你感觉不到哎、有什么变化啊，其实啊刹那刹那它在变的啊，我们现在看到呢哎很大的变化呢，那不是说突然这样变化，它是刹那刹那这样累积下来，我们感觉到哦有很大变化啊，好像我们人哎呀十年前跟十年后哎呦变这么多，现在很多人看到哎呀你怎么变得很瘦了啊，那是不是现在变了呢？不是的，变了十几年了啊，十几年都在变，刹那刹那都在变啊，不是年轻突然变老了、它是刹那刹那不断的在变。那么这些相啊都叫假相啊，那不是真相啊，那假相呢有这个相啊，但是呢不要去执着这个相就好。这一段啊下面还有两句啊，一切诸如来以幻化无处法中化，亦不可思议。那这句话呢，一切如来在幻化无住法当中教化众生啊，能教化的如来所教化的众生都是如幻如化，如梦幻泡影啊，这个也不可思议。那么我们要悟入这个般若智慧呢，比较简要的就是用《金刚经》啊。

金刚经啊，如果你要修这个止观啊，从这个关门啊，金刚经是很方便啊，它简要详明啊，简要详明啊，你就观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啊。那这样啊，就大家比较容易记啊，你要起观照也比较容易。啊，这个经典啊，经文太长记不住啊，你记住这个一手记啊，方便啊我们起观照啊，在生活当中起观照，你看到一切人事物，你读到这部经就要去悟这个道理，要悟的啊。我们哦，佛教化众生，佛是如幻如化，所教化的众生如幻如化，那我们现在呢啊，我是如幻如化，那你们也是如幻如化嘛，是不是啊？但是我们现在看，有啊，有我这个人坐在讲台，有你们大家在下面听啊，还有网络的同修啊，这个有啊。那这个像是什么呢？幻化的啊，不是真的啊，是暂时存在的一个幻象。啊，我们从这个地方啊去悟啊，悟这个道理啊。啊，如果悟不到啊也没关系啊，我们经多读啊，佛多念多拜啊，业障消除啊，自然啊我们就能够渐渐的悟入佛之境界了。好，我们再翻到第34页。啊，34页啊，从第一行看起。善男子，此功德藏，假使无量恒河沙第13灌顶开示，说是功德，百千亿分钟，如王所说，如海一地，我今略述昏意功德，有大利益一切众生，亦为过去来今无量诸如来之所述可，三贤十圣赞叹无量，是夜光王昏意功德。啊，这个佛讲啊，这个般若经的功德利益啊，能够说得出来的呢，啊，这百千亿分钟。啊，如王所说呢，如海一滴呀，啊，好像海的一滴。那我们啊，如果一直在去想，为什么讲了这么大的功德，还是海的一滴呢？啊？佛的教学法啊，也是恒顺众生随喜功德啊。众生如果哎呀，他就喜欢多听一些，佛就讲了很多啊。随顺众生来讲啊，有一些众生的根基啊，他就是希望啊知道很多啊，听很多。那有一些众生的根基呢，他可以是顿悟的根器呢，他就不跟你讲，直接叫你切入啊。所以这个悟啊，它有见悟有顿悟啊，这众生根器啊千差万别不等。那这里讲百千万亿分钟啊，如大海一滴，哇，我们看那个大海那么大，那个大海的一滴水，我讲了这么能讲出来就这么大的，怎么还是大海一滴呢？啊，那这是又是什么道理呢？啊，这个道理啊，也就是你能够说出来的都是很有局限性的啦。
啊，也就是说你呢

够思，你能够意，都是有一个极限性。啊，那么事实真相呢？它是没有极限性的，无量无边的，没有极限性的。那你能够思，你能想得到的，你说得出来的，它总是有个极限性。不管你讲多少，你讲多大，

极限性就是阿然也是啊，我们的意识心呐、啊，功能很大啊，对外啊可以圆整个宇宙啊，它可以攀圆整个宇宙，对外。对内呢，它可以圆到啊阿然也是，但是它就圆不到自性。啊，自性呢，它就不可思不可议，你才能够悟入那个境界。啊，反正能讲得出来的，说得出来的，像佛在经典讲的，啊，那佛说大海一滴是事实真相。啊，你讲你怎么讲，讲的再多，啊，都不能超越啊这个心意识的范围。啊，所以讲佛讲昏利功德啊，能讲出来的这个功德啊，是只能用言语这样表达啊。所以这个佛在讲这个经啊，用语言文字是这个方便法啊，因为没有这个方便法呢，也不能啊帮助我们悟入真实法。啊，所以这个方便法呢，对我们还是很需要的，啊，非常需要的。啊，但是这个方便法呢，你要懂得怎么透过这个方便呢、啊，去悟入那个真实，啊，这是我们学习的一个关键。啊、好，我们接着再看下面这段经文啊，这段经文是结义啊，总结啊，修学这部经的功德利益。啊、所以善男子四十四法门三世一切众生一切三圣一切诸佛之所修集未来诸佛亦复如是若一切诸佛菩萨不由此门得萨婆若者无有是处何以故一切佛及菩萨无亦入故啊，到这里是一段啊。那么这个一段呢、啊，是总结这个在这个人王般若法会大众根基性不等，所得的利益也有浅深不同啊。有的人啊，得的利益深，有的人得的利益浅。啊、因为大众啊根器不一样、啊、同样啊在一座讲经法会、啊、那每一个人的悟处也不一样、啊、个人体会也不一样所得的利益浅深大小也不一样、啊、所以这一段经文、啊、主要是给我们讲、啊、以会大众啊所得的利益、啊、各种、啊、利益啊、这是佛给这个波斯匿王、啊、也代表十六国王讲、啊、善男子、啊、同时、啊、也是给大家讲的、啊、包括我们在内、啊、是十四法门、啊、就下面讲的十四人、啊、前面讲的十四法门、啊、这个都是以般若、啊、为主的、啊、三世一切众生一切三圣啊、一切诸佛之所修集未来诸佛亦复如是、啊、这个就讲这个般若经啊是三世一切众生一切三圣一切诸佛这个三圣就包括这个声闻缘觉菩萨、啊、完了大圣小圣也离不开般若、啊、甚至我们讲的世间这些善法实在讲啊，也都离不开般若智慧。

啊，跟我们般若智慧都有关的。啊，为什么呢？因为般若智慧是我们每一个人啊，本来大家都有的嘛，本来都具足的嘛。啊，六祖大师讲啊，何其自性啊，本自具足嘛。什么叫自性？啊，自性的般若智慧呢，每一个人本来就具足的。啊，佛在华严经也给我们讲啊，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但你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那不给我们讲得很清楚了吗？大家都有啊。那有为什么现在诸佛如来得到受用，我们众生得不到呢？啊，因为我们有妄想，有执着啊，把这个呢如来本来有的如来智慧德相啊障碍住了，暂时的迷失了啊，不是永远迷失了，暂时的迷失了啊。只要把这个妄想执着放下了，那我们自性的如来智慧德相它就现前了啊，不用去修，不用去学的啊，智慧它是本有的，不是外面学来的啊。外面学来的是叫知识啊，知识啊，我们般若智慧还没有开启啊，那没有学一点知识啊，那不行啊。啊，这个妙法莲华经啊，有比喻啊。啊，这个比喻呢啊，说一个长者子啊，啊，这个长者子，这个长者啊，就是一个大富大贵的人家了，啊，他家的呢，财富啊，富可敌国啊，啊，这个财富非常的大。他这个大长者的儿子呢，在外面流浪，啊，在外面流浪，啊，流浪啊，为了生活啊。啊，经典上讲是乞讨啦，啊，去跟人家要饭。那我们现在呢，用我们现在话来讲啊，我们也现在这个在台湾啊，乞丐比较少看到了啊。以前我小时候常常看到啊，如果这个那个地方上啊，这个神明拜拜啊，做法会啊，那乞丐就很多。你要请客的时候啊，啊，乞丐都来了啊。现在比较少看到啊。现在我们用啊，我们到外面呢、啊、讨生活不容易啊，就去打打工吧，啊，去打工啊，赚一点生活费啊，不然啊，这个生活费没着落。那为什么这个长者子？他家这么有钱还要在外面打工，他不知道他家有钱啊，他不知道啊。啊，他如果知道他回家了啊，什么都现成的，那不用那么辛苦去流浪了。那么佛用这样的一个比喻啊，让我们去悟入佛在经上讲的道理。我们每一个人跟如来，一切诸佛如来都有同等的智慧德相，跟他是一样的。啊，但是诸佛如来他知道他回家了，我们不知道啊，我们不知道回家，那在外面迷失了啊，在外面呢、啊、流浪了啊，还讨饭啊，去打工啊，赚一点生活费啊，也不知道家里那么有钱啊，不知道啊，啊哪一天知道他回家了，那怎么都有了嘛？啊，这是形容比喻啊，我们凡夫。众生在三界六道里面生死轮回了，就是在这里流浪啊。那流浪啊，你要过日子啊，啊，过日子你要赚一点钱啊，啊，所以我们说，哎，修福啊，啊，修点福报，不能没福报，那就受苦受难了啊。你不修就没有，修了你就有。啊，所以我们还。

还没有明心见性之前，还没有回到自性如来家啊，我们净土讲啊，还没有回到西方极乐世界，那现在还在娑婆世界呢，我们多少要修一点啊，不然我们日子过不下去，修一点福报。那这个智慧呢啊，就学的是知识啊，学一点，不然不学也不知道啊，不明道理，所以要学啊。所以从外面学的是知识啊，那你从你内心里面悟的叫智慧啊，那智慧才是真的啊。啊，那个知识啊，它是有局限性的啊，知识有局限性的。那智慧呢，它没有局限性的啊，智慧起作用啊，没副作用。那知识啊，它有正面的作用，也有负面的。啊，像现在这个科技啊，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例子。啊，这个科技的发明啊，这些都是科学知识下面的产物。那它也有正面的啊，也有负面的啊，知识发展出来的它有正负两面啊，有的甚至呢啊，正面的少，负面的多啊。但我们看到现在呢，真的正面的比较少，负面的比较大。那智慧呢，那就不一样了啊。比如说我们这个西方极乐世界啊，西方极乐世界呢，其实我们读无量寿经呢，那就知道哇，西方极乐世界那是科技最高峰的，科技最高峰的啊。我们想吃东西它就现前啦，你想吃什么啊，比如说我想吃臭豆腐，那西方极乐世界也会现前啊，先买臭豆腐，那不用去买啊，不用去买油来炸，那就有了啊，他就现钱啦 啊那你不想吃了，哎呀，那就没有了。你也不要去收拾碗盘，你不要去洗，不要去弄啊，不要弄个地方去放。我们现在这个世界的科学家能做到吗？做不到啊。他起一个心，动个念，你只要进入他那个世界，你起一个心，动个念啊，你要什么有什么。所以在那个极乐世界，你贪嗔痴不会起来的。为什么我们在这个世界为什么要贪？没有嘛，很少嘛，所以大家要抢嘛。到那边黄金为地，你抢什么？都是铺马路的，你还用抢吗？没有了，那个贪啊。所以呢，我们烦恼没断，待业往生了，你也起不来了，都没有那个因缘让你起烦恼的嘛，那你不会有嗔恚心的 啊都是诸上善人，你也看不到一个冤亲债主啊，那个恶人恶身你听都听不到，你保证你想发也发不了，你想发脾气也发不了啊，天天听佛讲经说法，你智慧不断增长，你也不可能会愚痴啊。那个世界啊，是科技达到最高峰啊，也不需要门牌号码啊。那么他要到哪个世界呢？起一个念头，那个莲花就是交通工具，马上就到了啊。我们这边还要办签证，办了半天呢、啊，哦，还要买飞机票，还要订位置，有没有位置还不知道哦，还要飞得很远，又很危险啊。如果一摔下来了就浑身脆骨，能跟他比吗啊。现在不要讲西方极乐世界，你证得小圣啊，初果二果啊三果，他有神足通啊啊。他想到美国了，坐在台湾这里动个念头，他身体在那边了，他不用办签证啊，那个国界啊，签证啊，对他来讲就毫无。

这个活说观无量寿佛经啊，这个阿舍王子啊，阿舍世王啊，把他父亲关起来，他母亲关起来，不给他东西吃啊。但是释迦牟尼佛呢，他们就求释迦牟尼佛去给他讲经说法。那释迦牟尼佛跟阿兰啊，他外面都有卫兵看着啊，但是佛跟阿兰啊，他是从空中下来的，他们都拦都拦不住，没办法。那阿舍世王就责备那些卫兵啊，没办法，他是从空中来，不是从我们这个门进来的，他走也是从空中走的啊。那什么时候进来我们也不知道啊，没办法啊，那才叫自在啊。啊，在这个世间你修行有禅定，他就化神通了啊，还不用到正果，你有这个禅定啊，他就化神通了啊，他的能力啊就比我们强了。那么借用这些科学工具啊是方便，但是呢有它的副作用。啊，我们现在交通很快了，坐飞机一下就到了啊。啊，那天在上海啊，阿凯就用那个卫星给我看，说那个上海上空的飞机有几架在空中啊，哦，看了一下呢，密密麻麻的。现在全球啊，每一个时刻有多少飞机在空中飞，大家就可想而知了。那空中飞排出来那些气是什么啊？现在这个全球气候暖化，为什么暖化？我们不要讲其他的，就光讲飞机就好了。啊，光飞机排出来那些就够呛了。啊，这个怎么能跟西方相比呢？啊，无法相提并论的。啊，所以科学啊，知识从阿兰也是从意识心出来的，西方是从般若智慧出现的。啊，所以啊，那个性质不一样。那下面这一段我们给它念完啊。啊，这个就是讲啊，你不修般若啊，你要进入萨婆罗海啊，就进入这个一切智啊，萨婆罗海啊，无有数处，就是没有这个道理啊。何以故呢？一切佛及菩萨无异路故啊，佛佛道同啊，没有不同的，都是一样的。是故一切诸善男子，若有人闻诸人法门啊，这个诸人啊，就下面讲这个十四人。信人、直人、坚人、善觉人、离达人、明慧人、厌慧人、圣慧人、法现人、远达人、等觉人、慧光人、灌顶人、圆觉人，是人超过百劫、千劫、无量恒河沙生生苦难，入此法门，现身得报。这个诸人法门都是以般若为主的啊，就是你修到哪个层次啊，他就给你讲一个名义。那么我们现在呢，这个时候佛讲的这个名词啊，名相术语啊，那前面就给我们讲了，你不要去执着那个啊，他是讲这个给我们一个方便啊，你不要执着哦，真有这个啊，要懂这个道理啊，他都是以般若。那么般若智慧呢，其实啊，我们如果体会到一分啊，我们就有一分的受用啊，体会到两分有两分的受用，那这个受用啊，真的是帮助我们啊离苦得乐啊，啊帮助我们离苦得乐啊，远离一切苦难啊。如果我们

讲到啊，心经讲的，那你就心经是般若经的心经，六百卷大般若经精华就是心经啊。般若心经我们常念，很短。那般若心经讲啊，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啊。那这个就是这里讲的、啊，世人超过啊百劫千劫无量恒河沙，生生苦难，入此法门现身得报啊！你入这个般若法门了、啊，现身就度一切苦厄了，灾难都远离了。好，今天时间到了，那我们就这个啊，学习到这一段啊。那下面呢这一段呢，我们11号啊还有一堂课，我们再继续来学习啊。明天不是没有吗？不是11号吗？是10号。哦，是连续两天了。哦，连今天三天了、啊，是有谁缺课了？那个有一件事情跟大家汇报一下啊，这个11月14号啊，那个基隆一个李议员呐、啊，他这一次也是听老上开示啊。那么他发心啊，这个他那个服务处啊，要做这个传统文化的这个经典的流通处啊，就饶上最近在海内外啊，都在推广这个情书制药啊，情书制药，所以他发愿啊，要流通处要流通。我说流通这个饶上现在这个情书制药360啊，123册，这个说很重要。所以我们老和尚讲啊，就是说现在这个选举啊，在国际上啊，海内海外啊都一样啊，选上了啦，问他说用什么方法来治国，说大家都不知道啊，选上了，但你怎么治国，你用什么方法治国不知道啊，顶多啊拼经济，那治标不治本啊。所以他发愿了、啊，我们就只要不管什么党派啊，他愿意接受，我们都供养啊。这个法宝，我们就是社团，就是做这个公益流通嘛。你什么党什么派，我们都愿意来提供啊。反正啊，不管什么党派，他都有机会选上嘛。那选上，你要懂得怎么治国啊。那不懂，那我们就很惨了。啊，我们被治得不晓得变成什么样子啊，所以这个很重要啊。所以14号啊，在基隆市议会啊，他们也蛮慎重的哦。这个流通处，我们本来这个建中的流通处就进出摆一摆就上去了啊，啊，他还要这个弄一个招牌啊，还要请很多人来啊，啊，还要这个。开记者会啊，那有很多人啊怕被贴标签啊，其实啊这是各种角度了啊。我们活弟子啊，只要做对众生有利益的事情啊，那我们牺牲生命都在所不惜啊，何况给你贴个标签要算什么呢？啊，要贴就让他贴嘛，只要我对大家有帮助嘛，是不是这样？啊，那为什么我讲这个话呢？啊，因为那一天啊，这个朱主席也去请老上给他开示，啊，那么很多。那个是晚上的啊，那个报纸是3点多就截稿了。那晚上只有电视台的挤，我看那个电视台那个挤的一间都满满的。我想那间很小啊，找同修去啊，那个没地方坐。光那个摄影机那些记者，挤在那边大概都没路可走了。

那这个也是一个对社会大众啊弘法的一个因缘，我们也不能错过啊。为什么呢？因为老和尚讲这些道理，现在我们流通的大部分都我们净宗这个范围，净宗以外的社会大众他接触不到的，他听也听不到的啊。那这个社会媒体大家通通在看的，所以老和尚那天的十五分钟的讲演啊，我觉得诶，多多少少给社会大众也听一听什么叫前书字样，不然他听都没听说过，那有什么不好呢？那站在我们弘法的立场啊，这是弘法的机缘啊。好，我是这样的一个看法啊。那别人要怎么看，那是他的事嘛。那我们也不能，没有办法去要求他怎么看法啊。但是我们做的，只要对社会大众、众生有利益的事情啊，我们就要尽心尽力去做。啊，所以老和尚这次回来也再三给我们开示，啊，我们就是这个十年不做，往后这个中华文化就断了，啊，我们现在拼了命也要做，牺牲生命在所不惜。所以有时间请大家来随喜啊，要随喜可以，如果人多啊，我们租个小中巴了，像我们上双溪这样啊，这个也很方便啊，那这些。啊，这些政治人物啊，到这个选举的时刻，我们讲他比较会听一点。平常你要找他，根本就找不到。啊，所以那个黄敏公那天给我讲，他说：“哎呀，我们现在选举呢是最小的啊。”我说：“哎，对的，现在是趁你们最小的时候啊，我们来讲，你才会听，对不对？你选上了哇，那你是最大的，我们找都找不到人了。”是不是这样啊？所以要利用这个机会啊，啊，把老上这个前书之要啊，大力的推广啊。好，今天我们就学习到此地。

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请放掌，请大家翻开经本662页，好，我们从最后一行经文看起。尔时地藏菩萨摩诃萨胡贵合掌薄佛言，世尊，唯愿世尊不以为虑。这一段经文，地藏菩萨接受前面世尊的护主，地藏菩萨向世尊报告，他愿意承担起末法时期一直到弥勒佛出世之前这段时间担任度化众生的使命。释迦牟尼佛的法印12000年，我们现在呢过了3000年，后面还有9000年。9000年后我们这个地球上就没有佛法了，一直要等到下一尊佛弥勒佛出世那个时候才有佛法。这个当中时间根据经典上讲是567000万年，那么就是我们这个地球上这个人间这个当中释迦牟尼佛的法灭尽之后有567000万年没有佛法因为没有佛出世。那么没有佛出世，那是不是就不度众生呢？活菩萨大慈大悲没有佛出世，那么由菩萨来担任教化的工作所以这个阶段释迦牟尼佛就嘱咐地藏菩萨由地藏菩萨来担任这个没有佛法时期教化众生的众子大人地藏菩萨也这个接受世尊的嘱咐。请再看下面经文，未来世中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以佛法中一念恭敬，我亦百千方便度脱世人于生死中速得解脱。一念恭敬，一念是专心专一，一念是净念，没有疑惑，没有夹杂就是我们 一般讲这个念佛三个要诀，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那么不夹杂呢，妄念只有净念，不交叉妄念那么念佛念菩萨这个心它是专一的一念是净念，这一念恭敬就是真心的恭敬。那如果很多妄念那么就不是真心就不是恭敬了所以这个一段经文就是关键一念恭敬这四个字。以佛法中善恶果报就在眼前，明白这个道理就是在佛法中，他不一定是学佛的人，
啊，这一点我们也必须要了解啊。这个不学佛的人啊，但是他明白这个道理啊，但是这个道理就是佛法了。所以佛法是觉法，只要他觉悟，以一念真诚忏悔求救，地藏菩萨一定帮助，百千方便。啊，这是随类化身呐、啊，地藏菩萨呢，随类现各种身来帮助众生呢、啊，啊，各种形象，啊，有情无情的，啊，总是啊，在劝导启发众生呢、啊，断恶修善，回头是岸，啊，不管是视线逆境顺境，总是。帮助众生觉悟回头的啊，那么回头啊，那么在生死道中啊，很快就能得到解脱了。我们再看下面经文：何况闻诸善事，念念修行，自然于无上道永不退转。啊，那这一段是讲学佛的人了、啊。啊，前面呢、啊、那一段不一定他是学佛的啊，这一段是专讲学佛的人，已经学佛的人，学佛的人可贵之处是在念念修行啊，这个修行啊，一定不能误会啊，不能以为说我今天念了几部经啊，念了多少佛啊，拜多少佛，这叫修行啊，这是修行的一个形式。那么修行真正的内容啊，是念念、啊、修正自己错误的思想、言语、行为啊，这个才叫修行。那么要修行，一定要先知道自己有过失，一定要反省、改过。如果不知道反省，不知道自己的过失在哪里，那么也就不会去改过了。啊，所以一定要啊反省改过，我们在菩提道上啊才能勇猛精进而不退转。啊，这个我们要修行，实在讲啊，现在学佛的人啊缺乏基础。就人天善法的基础，在我们中国讲啊，没有儒道的基础，又没有学佛，又没有小圣，从小圣经学起，啊，一下子学大圣佛。

0: 法。
1: 是在讲啊，这个就很难有成就了，很难说不退转了。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啊，这些年提倡中国传统文化啊，来补习这个功课，从做人开始啊，有了这个基础，学大乘佛法那就没问题了。说是已时，会中有一菩萨名虚空藏，科注：此经使文殊发问，未非大智，莫是地藏端倪，中空藏收科，已非太虚安敏大士化机，乃色有归空，全假即空意也。而空藏问福利者，乃从空谈有，全空即假意也。空假不二，当体即中，圆融妙行同归密藏，故中呼虚空藏。那么这段经文 就是在这个大会当中虚空藏菩萨的他起来发问了。那这个科注就是把这个表法的意思给我们说出来了。把虚空藏菩萨作为全经结束的义理给我们点出来。太虚与空皆是说真如本性，最后一切消归自性，才是真正的圆满。虚空藏他是讲空但是虚空藏他却问对众生有什么利益有什么福利那这个就是以空来显示这个有有又归到空实际空有不二就是中道妙行那这个地方也是给我们一个表法佛法讲的空它是真空妙有那不是偏空这个不能误会这是给我们说出为什么虚空藏在这个时候出来它表这个很重要的法空有不二我们看下面经文薄佛言世尊我自制刀立闻以如来赞叹地藏菩萨威神势力不可思议未来世中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乃及一切天龙闻此经典及地藏名字或瞻礼形象得几种福利唯愿世尊为未来现在一切众等略而说之地藏菩萨威德神力度化众生种种功德不可思议读经闻名瞻仰地藏菩萨形象能得多少种福利能得多大的福利那地藏这个虚空藏菩萨呢请问释迦牟尼佛这个问题请佛来开示佛告虚空藏菩萨谛听谛听吾当为汝分别说之那么佛嘱咐他呢要仔细的听谛听是仔细听若未来世有善男子善女人见地藏形象即闻此经乃至读诵香花饮食衣服珍宝布施供养赞叹瞻礼得二十八种利益这段是大略说修学的方法也就是要怎样来修福香花饮食等事项上种种供养是表自己的敬意总的方面就是表示自己发心 花愿啊，依教

奉行，表这个意思。赞叹是言教，为人演说这部经，介绍这部经，这个都是属于赞叹，介绍人家来读地藏经，讲解地藏经给别人听，那劝大家一起来读诵地藏经，那么这个都是属于赞叹。瞻礼是身教，做出来给大众看，做出来让大家看，这个是属于身，身教，这才是真正修福，如果这样修能得二十八种利益下面就给我们列出二十八种利益。一则天龙覆念，二则善果日增，三则极盛上因，四则菩提不退，五则衣食丰足，六则极意不临，七则离水火灾，八则无盗贼恶，九则人间清净，十则鬼神住持，十一则女转男身，十二则为王臣女，十三则端正相好，十四则多生天上，十五则或为帝王，十六则数字命通，十七则有求皆从，十八则眷属欢乐，十九则诸恨消灭，二十则业道永除，二十一则去处尽通，二十二则夜梦安乐，二十三则先王离苦，二十四则束缚受身，二十五则诸圣赞叹，二十六则聪明立根，二十七则劳持敏心，二十八则毕竟成佛。那么佛说出了这个供养、赞叹、瞻礼地藏菩萨，那么可以获得这二十八种利益。那么第一个，天龙护念就是护法神会保佑你，善果日增这个人心善行善，见相闻经，读诵经典，供养是行善，行为上这个表现的善，又能为人演说那又常常给人家说明地藏经的功德利益说人说明地藏经修学的理论方法那么这个人他的业障就天天消除了，善果天天增长，极盛上因，盛上因是成佛之因，你现在在修这个成佛的因不久将来就成佛了，菩提不退，菩提是讲菩提心，菩提心是决心，决心不退，在日常生活当中对人事物不迷惑，不颠倒，时时刻刻保持高度的警觉，衣食丰足就是衣食不会缺乏，疾疫不临不生病，而且不会遭遇传染病像现在这个新冠疫情这个就不会受到感染因为有这个地藏菩萨加持，护法神保佑这个疾病瘟疫不会遭遇到，离水火灾不会遭遇水灾火灾的灾难，无盗贼恶遇不到强盗小偷来给你抢劫偷窃你的财物不

会损失。人见清净，真正修行人心地善良慈悲，待人诚恳和蔼，恶人啊也会对你恭敬三分了。这个在历史上啊我们看这些得意故事也都有这些记载。的确啊，真正修行人真正善人啊，恶人见到啊对他都恭敬。鬼神住持啊，这个儒教修行的人啊，鬼神卫护保佑啊，我们一般讲啊得到护法神的保佑了啊，你不用去求他保佑，他会自动来保佑你逆转男生啊，这个是有一些女众啊，他厌恶他这个女生啊，因为女生啊比男生苦处还要多啊，所以他不愿意啊来生再受女生了啊，想得到男生啊，那么他来生来世啊他能够如愿转为男生了。为王臣女啊，出生于国王大臣富贵之家啊，那如果不厌恶女生啊，那么来生来世啊他会作为国王啊大臣的儿女啊，就是出生于国王大臣富贵之家啊，我们现在讲啊他会生在贵族，端正相好，相随心转，心好相就好，多生天上，修的福报大，福报大呢，在人间没有地方享受了，那就往生到天国去享天福了。后为帝王，那每个国家地区的领导都是过去生中修大福报啊，才感得啊这一生啊他能做一个国家地区的领导人，最高领导啊，一个国家的最高领导啊，这是过去生啊他要修这个大福报啊。数字命通啊，知道数字的状况，那这一条很重要啊，如果知道数命啊他就会继续在修福了啊，如果不知道宿命啊，过去生修福，这一生忘记了啊，不知道继续修福了啊，而且在享福的时候又造罪业，那来生就堕落三恶道了啊。所以这个宿世啊，宿智命通啊，非常重要啊，知道过去生啊自己怎么修的，这一生得这个果报。知道啊三世因果啊，明了因果他就能深信因果，他才能保持啊不断的继续修善啊，这个修善他不断啊，断恶修善啊他能够生生世世都能够保持。有求皆从啊，业障消除但没有障碍，自然有求必应，眷属欢乐啊，自己成立正心修身齐家啊，那一家当然都很欢乐了，很欢喜快乐。诸恒消灭啊，诸恒消灭就是说意外灾难也消除了，也遇不到了。业道永除啊，就是不会再堕三恶道了啊，那这个就非常殊胜了。去处尽通啊，那么人死了之后摆在面前是十条道路啊，就是十法界，凡夫受业力牵引无法选择，觉悟的人无论选择哪一道
都通达，

没有障碍。欲界天、色界天啊，声闻缘觉菩萨啊，这些都凭自己来选择啊，他要去哪里都没有障碍了。夜梦安乐啊，就是晚上啊睡觉也不会再一直做噩梦了啊，过去常常做噩梦啊，那现在透过这样的修学啊，有感应了啊，也不再做噩梦。先往离苦，那自己修行有功德，也能使这个先王啊，我们的先人祖先啊，父母祖先啊，如果堕到三恶道啊，也能减少他们的痛苦啊，也能帮助他们脱离三恶道啊，生道啊，人天三道，束缚受身，那么会来生呢、啊？会生在有福之家啊，有福报的家庭。诸圣赞叹啊，诸佛菩萨呢，那看到都赞叹。聪明立根啊，这个是从法布施所得到的果报。老慈悯心啊，那么就是他会有慈悲心啊，会怜悯一切众生。这个心呢、啊，它会不断的增长。毕竟成佛，那这一生没有发愿往生极乐世界，不退成佛，将来啊，总会有这个因缘啊，会再遇到。缘不一定是在来生。不一定是在后生啊，可能后生再后生啊，或者无量劫之后啊，因为中了这个因啊，那决定会再遇到这个缘啊，因为呢生生世世啊，常常都有诸佛在护念，有地藏菩萨呢冥冥当中的加持啊，所以你来世啊转生投胎会再遇到佛法啊，那么看哪个时候啊，善根福德因缘成熟了，那么那一生他就往生到极乐世界去做佛了。啊，总有一天会成佛的啊，所以毕竟成佛。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啊，护持虚空藏菩萨，若现在未来天龙鬼神闻地藏名。理地藏行，或闻地藏本愿事行，赞叹瞻礼。啊，这个世尊的答复啊，分为两段啊。前面一段呢、啊，讲28种利益啊，是对末法时期善男子、善女人依教修行的人所说的。那么这一段呢？讲七种利益啊，这个不是针对我们人道的众生啊，是人道之外的众生啊，其他还有五道啊，天龙鬼神啊，那么天龙鬼神啊，他们恭敬赞叹瞻礼地藏菩萨所得到的利益，得七种利益：一则速超圣地，二则恶业消灭，三则诸佛护临，四则菩提不退，五则增长本力，六则宿命皆通，七则毕竟成佛。啊，这是啊，天龙鬼神啊，供养赞叹瞻礼地藏菩萨，可以得到这七种利益。那么第一个是速超圣地，圣地是菩萨果位，一般世间善，圣地是诸天啊。如果以世间呢、啊，没有脱离六道啊，这个圣地就是啊，欲界天以上了啊，欲界天、世界天啊。如果出世间呢，那是
菩萨

果位了啊，证得菩萨果位。二业消灭啊，这些鬼神是凡夫，没有离开六道，烦恼习气很重，常常闻法、受佛法熏陶，二业种。

常常保持菩提心，保持觉悟的心，好善的心，利益众生的心，增长本力，增长根本智，根本智是清净心、平等心，宿命皆通，神通是本能，依定力而现前，心思善乱，本能就不现前。心越清净，智慧德能就越强。那这个是成一个正比例了。所以这个是禅定的功夫，有禅定的功夫。那么佛力加持，帮助这些天龙鬼神，他们也能成就禅定的功夫。毕竟成佛，那将来也决定成就无上菩提。因为一切众生都有佛性，那天龙鬼神一切众生都有佛性，遇到佛法，在佛法种这个因，将来也决定毕竟成佛了。那么上面是世尊回答虚空藏菩萨呢，这个供养赞叹三礼地藏菩萨所获得的福利功德利益说到这里下面就是总结了我们看经文，尔时十方一切诸来不可说不可说诸佛如来及大菩萨天龙八部闻释迦牟尼佛称扬赞叹地藏菩萨大威神力不可思议，叹未曾有。这个是诸佛如来对释迦牟尼佛的赞叹，诸佛赞叹就是给释迦牟尼佛做证明，他所讲的句句都是真实。那么地藏菩萨这一会非常殊胜，十方一切诸佛如来通通来参加。那佛都来了，当然菩萨都不缺席，天龙鬼神通通到了。那么这一会是无比的盛况那个显示这部经它的重要。一切诸佛菩萨都必须有地藏菩萨本愿经的地基基础才能成就无上道。我们再看最后一段经文，四时刀立天欲无量香发天衣诸鹰供养释迦牟尼佛及地藏菩萨已，一切众会俱复瞻礼合掌而退。这个时候刀立天欲无量香发天衣诸鹰，天衣珠宝璎珞这个是以祥瑞以这个祥瑞供养释迦牟尼佛以及供养地藏菩萨这个佛讲完这个经那这个在刀立天宫就视线这种祥瑞来供养释迦牟尼佛地藏菩萨，一切众会包括诸佛如来再次瞻礼一切众会俱复瞻礼合掌而退那么恋恋不舍的散去这个法会那么就非常殊胜圆满。那么这个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我们学习到这里圆满了那我们同修也可以
要常常听啊，也很方便。

现在我们这个网络上啊都有重播啊，也都放到网站上，也欢迎大家啊来收看。那么有一些同修的亲戚朋友啊，他们还没有听过啊，也可以介绍他们来听。啊，因为现在呢，在网络啊点播啊，那么点我们华藏净宗弘化网点播也很方便。那这个重播都会有做出字幕啊，我们首播之后就会长期的一个重播啊，会放到这个网站，放在这个网站提供大家呢来点播。那么这也要靠我们诸位同修啊，大家多多的这个去介绍啊，这个也就是赞叹地藏菩萨了啊。那赞叹呢，瞻礼供养地藏菩萨啊，这个也是很具体的做法啊，让更多的人来接触到地藏菩萨本愿经啊。那特别我们净老和尚啊。这个讲记啊，深入浅出啊，我们一听啊，也很容易明白。大家呢啊，同共发心啊，所以你辗转的介绍，就是我们这个最后一品经讲的啊，你赞叹瞻仰瞻礼地藏菩萨，哎，将来啊必定成佛。那现在啊，可以得到啊诸佛加持，护法神的保佑。啊，保佑大家呢，这个福慧增长，六时吉祥，身心安康，阖家平安。好，那我们这次啊，《地藏经》的讲记啊，就学习到这里。啊，我们下次啊再见，阿弥陀佛。

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请放掌，请大家翻开经本662页，好，我们从最后一行经文看起。尔时地藏菩萨摩诃萨胡贵合掌薄佛言，世尊，唯愿世尊不以为虑。这一段经文，地藏菩萨接受前面世尊的护主，地藏菩萨向世尊报告，他愿意承担起末法时期一直到弥勒佛出世之前这段时间担任度化众生的使命。释迦牟尼佛的法印12000年，我们现在呢过了3000年，后面还有9000年。9000年后我们这个地球上就没有佛法了。一直要等到下一尊佛弥勒佛出世

那个时候才有佛法。这个当中时间啊，根据经典上讲是56亿7000万年，那么就是我们这个地球上啊，这个人间啊，这个当中释迦牟尼佛的法灭尽之后，有56亿7000万年没有佛法啊，因为没有佛出世。那么没有佛出世，那是不是就不度众生呢？活菩萨大慈大悲，

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请放掌，请大家翻开经本662页，好，我们从最后一行经文看起。尔时地藏菩萨摩诃萨胡贵合掌薄佛言，世尊，唯愿世尊不以为虑。这一段经文啊，地藏菩萨接受前面世尊的护主，地藏菩萨向世尊报告啊，他愿力啊承担起末法时期一直到弥勒佛出世之前啊这一段时间啊担任啊度化众生的使命。释迦牟尼佛的法印啊12000年啊，我们现在呢啊过了3000年，后面啊还有9000年。9000年后啊，我们这个地球上啊就没有佛法了。一直要等到啊下一尊佛弥勒佛啊出世啊，那个时候才有佛法。这个当中时间啊，根据经典上讲是567000万年。那么就是我们这个地球上啊，这个人间啊，这个当中，释迦牟尼佛的法灭尽之后，有567000万年没有佛法啊，因为没有佛出世。那么没有佛出世，那是不是就不度众生呢？活菩萨大慈大悲。没有佛出世，那么由菩萨来担任教化的工作。所以这个阶段啊，释迦牟尼佛啊就嘱咐啊地藏菩萨呢，由地藏菩萨来担任这个没有佛法时期教化众生的重责大任。地藏菩萨呢也这个接受世尊的嘱咐。请再看下面经文。未来世中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以佛法中一念恭敬，我亦百千方便度脱世人，于生死中速得解脱。一念恭敬，一念是专心专一，一念是净念，没有疑惑，没有夹杂啊，就是我们一般讲啊

这个念佛啊，三个要诀：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那么不夹杂呢？妄念啊，只有净念，不夹杂妄念啊。那么念佛啊，念菩萨啊，这个心呢、啊，它是专一的啊，一念啊是净念，这一念恭敬就是真心的恭敬。那如果很多妄念啊，那么就不是真心啊，就不是恭敬了啊。所以这个一段经文啊，就是关键呢、啊，一念恭敬这四个字，以佛法中。善恶果报就在眼前，明白这个道理就是在佛法中。他不一定是学佛的人啊，这一点我们也必须要了解啊。这个不学佛的人啊，但是他明白这个道理啊，但是这个道理就是佛法。所以佛法是觉法，只要他觉悟，以一念真诚忏悔求救，地藏菩萨一定帮助，百千方便啊！这是随类化身呐、啊，地藏菩萨呢随类现各种身来帮助众生呐、啊，啊各种形象啊，有情无情的。啊，总是啊，在劝导、启发众生呢、啊，断恶修善，回头是岸。啊，不管是视线逆境、顺境，总是帮助众生觉悟回头的。啊，那么回头啊，那么在生死道中啊，很快就能得到解脱了。我们再看下面经文，何况闻诸善事，念念修行，自然于无上道永不退转。啊，那这一段是讲学佛的人呢、啊。啊，前面呢、啊、那一段不一定他是学佛的啊。这一段是专讲学佛的人，已经学佛的人。学佛的人可贵之处是在念念修行。啊，这个修行啊。一定不能误会啊，不能以为说我今天念了几部经啊，念了多少佛啊，拜多少佛，这叫修行啊，这是修行的一个形式。那么修行真正的内容啊，是念念修正自己错误的思想、言语、行为啊，这个才叫修行。那么要修行，一定要。先知道自己有过失，一定要反省改过。如果不知道反省，不知道自己的过失在哪里，那么也就不会去改过了啊。所以一定要啊反省改过，我们在菩提道上啊才能勇猛精进而不退转啊，这个我们要修行，实在讲啊，现在学佛的人呢、啊，缺乏基础，就人天善法的基础，在我们中国讲啊，没有儒道的基础，又没有学佛，又没有小圣，从小圣经学起啊，一下子学大圣佛法，实在讲啊。这个就很难有成就了，很难说不退转了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啊，这些年提倡中国传统文化啊，来补习这个功课，从做人开始啊，有了这个基础，学大圣佛法那就没问题了。
说是已时会中有一菩萨名。

虚空藏。科注：此经使文殊发问，未非大智，莫视地藏端倪，中空藏收科，已非太虚安敏大士化机，乃色有归空，全假即空意也。而空藏问福利者，乃从空谈有，全空即假意也。空假不二，当体即中，圆融妙行同归密藏，故中呼虚空藏。那么这段经文 就是在这个大会当中虚空藏菩萨的他起来发问了。那这个科注就是把这个表法的意思给我们说出来了。把虚空藏菩萨作为全经结束的义理给我们点出来。太虚与空皆是说真如本性。最后一切消归自性才是真正的圆满。虚空藏他是讲空但是虚空藏他却问对众生有什么利益有什么福利那这个就是以空来显示这个有有又归到空实际空有不二就是中道妙行。那这个地方也是给我们一个表法佛法讲的空它是真空妙有那不是偏空这个不能误会这是给我们说出为什么虚空藏在这个时候出来它表这个很重要的法空有不二。我们看下面经文薄佛言世尊我自制刀立闻以如来赞叹地藏菩萨威神势力不可思议未来世中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乃及一切天龙闻此经典及地藏名字或瞻礼形象得几种福利唯愿世尊为未来现在一切众等略而说之。地藏菩萨威德神力度化众生种种功德不可思议。读经闻名瞻仰地藏菩萨形象能得多少种福利能得多大的福利。那地藏这个虚空藏菩萨呢请问释迦牟尼佛这个问题请佛来开示。佛告虚空藏菩萨谛听谛听吾当为汝分别说之。那么佛嘱咐他呢要仔细的听谛听是仔细听。若未来世有善男子善女人见地藏形象即闻此经乃至读诵香花饮食衣服珍宝布施供养赞叹瞻礼得28种利益。这段是大略说修学的方法也就是要怎样来修福。香花饮食等四项上种种供养是表自己的敬意总的方面就是表示自己发心发愿依教奉行表这个意思赞叹是言教为人演说这部经介绍这部经这个都是属于赞叹介绍人家来读地藏经讲解地藏经给别人听那劝大家一起来读诵地藏经那么这个都是属于赞叹
瞻礼是身教，做出来给大众看，做出来啊，让大家看，这个是属于身，身教，这才是真正修福，如果这样修啊，能得28种利益啊。下面啊，就给我们列出。

一义。一则天龙覆念，二则善果日增，三则极盛上因，四则菩提不退，五则衣食丰足，六则吉意不临，七则离水火灾，八则无盗贼恶，九则人见清净，十则鬼神住持，十一则女转男身，十二则为王臣女，十三则端正相好，十四则多生天上，十五则或为帝王，十六则数字命通，十七则有求皆从，十八则眷属欢乐，十九则诸恨消灭，二十则业道永除，二十一则去处尽通，二十二则夜梦安乐，二十三则先王离苦，二十四则束缚受身，二十五则诸圣赞叹，二十六则聪明立根，二十七则劳持敏心，二十八则毕竟成佛。啊，那么佛啊说出了这个供养、赞叹、瞻礼地藏菩萨，那么可以获得这二十八种利益。那么第一个，天龙护念啊，就是护法神会保佑你善果日增啊，这个人啊心善行善，见相闻经，读诵经典，供养是行善，行为上这个表现的善，又能为人演说啊，那又常常啊给人家说明啊《地藏经》的功德利益啊，说人说明啊《地藏经》修学的理论方法啊，那么这个人他的业障就天天消除了，善果天天增长，极胜上因啊，胜上因是成佛之因，你现在在修这个成佛的因啊，不久将来就成佛了。菩提不退，菩提是讲菩提心，菩提心是决心，决心不退，在日常生活当中对人事物不迷惑，不颠倒，时时刻刻保持高度的警觉，衣食丰足，就是衣食啊不会缺乏，吉意不临啊，不生病，而且不会遭遇啊传染病啊，像现在这个新冠疫情啊，这个就不会受到感染啊，因为有这个地藏菩萨加持，护法神保佑啊，这个疾病瘟疫啊不会遭遇到。离水火灾啊，不会遭遇水灾火灾的灾难。无盗贼恶，那遇不到强盗小偷，那来给你抢劫偷窃啊，你的财物啊不会损失。人见清净啊，真正修行人心地善良慈悲，待人诚恳和蔼啊，恶人啊也会对你恭敬三分了啊，这个在历史上啊我们看这些得意故事啊，也都有这些记载啊。的确啊，真正修行人、真正善人啊，恶人见到啊，对他都恭敬。鬼神住持啊，这个儒教修行的人啊，鬼神卫护保佑。啊，我们一般讲啊，得到护法神的保佑了，啊，你不用去求他保佑，他会自动来保佑你。逆转男生，
啊，这个是有一些女众啊，

他厌恶他这个女生啊，因为女生啊比男生苦处还要多啊，所以他不愿意啊来生再受女生了 啊想得到男生啊，那么他来生来世啊，他能够如愿转为男生了。为王臣女啊，出生于国王大臣富贵之家啊。那如果不厌恶女生啊，那么来生来世啊，他会作为国王啊大臣的儿女啊，就是出生于国王大臣富贵之家啊。我们现在讲啊，他会生在贵族，端正相好，相随心转，心好相就好，多生天上，修的福报大。福报大呢，在人间没有地方享受了，那就往生到天国去享天福了。或为帝王，那每个国家地区的领导都是过去生中修大福报啊，才感得啊这一生啊他能做一个国家地区的领导人，最高领导啊，一个国家的最高领导啊，这是过去生啊他要修这个大福报啊。数字命通啊，知道数字的状况，那这一条很重要啊。如果知道数命啊，他就会继续在修福了啊。如果不知道数命啊，过去生修福，这一生忘记了啊，不知道继续修福了啊，而且在享福的时候又造罪业，那来生就堕落三恶道了啊。所以这个数字啊，数字命通啊，非常重要啊，知道过去生啊自己怎么修的，这一生得这个果报啊，知道啊三世因果啊，明了因果，他就能深信因果，他才能保持啊不断的继续修善啊，这个修善他不断啊，断恶修善啊，他能够生生世世都能够保持。有求皆从啊，业障消除，那没有障碍，自然有求必应。眷属欢乐啊，自己诚意正心修身齐家啊，那一家当然都很欢乐了，很欢喜快乐。诸恒消灭啊，诸恨消灭就是说意外灾难也消除了，也遇不到了。业道永除啊，就是不会再堕三恶道了啊，那这个就非常殊胜了。去处尽通啊，那么人死了之后摆在面前是十条道路啊，就是十法界，凡夫受业力牵引无法选择，觉悟的人无论选择哪一道都通达，没有障碍。欲界天、色界天啊，声闻缘觉菩萨啊，这些都凭自己来选择啊，他要去哪里都没有障碍了。夜梦安乐啊，就是晚上啊睡觉也不会再一直做噩梦了啊，过去常常做噩梦啊，那现在透过这样的修学啊有感应了啊，也不再做噩梦。先亡离苦，那自己修行有功德也能使这个先亡啊，我们的先人祖先啊，父母祖先啊，如果堕到三恶道啊，也能减少他们的痛苦啊，也能帮助他们脱离三恶道
生道人天三道，束缚受身，那么会来生呢、会生在有福之家，有福报的家庭。诸圣赞叹，诸佛菩萨呢，看到都赞叹。聪明立根，这个是从法布施所得到的果报。老慈悯心，那么就是他会有慈悲心，会怜悯一切众生，这个心呢、他会不断的增长。毕竟成佛，那这一生没有发愿往生极乐世界，不退成佛，将来总会有这个因缘，会再遇到。缘不一定是在来生，不一定是在后生，可能后生再后生，或者无量劫之后，因为种了这个因啊，那决定会再遇到这个缘，因为呢，生生世世常常都有诸佛在护念，有地藏菩萨呢冥冥当中的加持，所以你来世转生投胎，会再遇到佛法，那么看哪个时候善根福德因缘成熟了，那么那一生他就往生到极乐世界去做佛了，总有一天会成佛的，所以毕竟成佛。我们再看下面经文，护持虚空藏菩萨，若现在未来天龙鬼神闻地藏名，理地藏行，或闻地藏本愿事行，赞叹瞻礼。这个世尊的答复分为两段，前面一段讲28种利益，是对末法时期善男子善女人依教修行的人所说的。那么这一段呢讲七种利益，这个不是针对我们人道的众生，是人道之外的众生，其他还有五道，天龙鬼神，那么天龙鬼神他们恭敬赞叹瞻礼地藏菩萨所得到的利益，得七种利益：一则速超圣地，二则恶业消灭，三则诸佛护临，四则菩提不退，五则增长本力，六则宿命皆通，七则毕竟成佛。这是天龙鬼神供养赞叹瞻礼地藏菩萨可以得到这七种利益。那么第一个是速超圣地，圣地是菩萨果位，一般世间善，圣地是诸天，如果以世间没有脱离六道，这个圣地就是欲界天以上了，欲界天、世界天。如果出世间呢，那是菩萨果位了，真的菩萨果位。二业消灭，这些鬼神是凡夫，没有离开六道，烦恼习气很重，常常闻法受佛法熏陶，二业种子渐渐消灭。诸佛护临，感得诸佛来护念。菩提不退，常常保持菩提心，保持觉悟的心，好善的心，利益众生的心。增长本力，增长根本智，根本智是清净心、平等心。宿命皆通，神通是本能，依定力而现前。心思善乱，本能

就不现前。心越清净，智慧德能就越强。啊，那这个是成一个正比例了。啊，所以这个是禅定的功夫，啊，有禅定的功夫。那么佛力加持啊，帮助啊，啊这些天龙鬼神啊，他们也能成就禅定的功夫。毕竟成佛，那将来啊也决定啊成就无上菩提啊，因为一切众生都有佛性，那天龙鬼神啊。一切众生都有佛性，啊，遇到佛法，在佛法种这个因，啊，将来啊，也决定啊，毕竟成佛了，啊，那么上面啊是世尊回答虚空藏菩萨呢，啊，这个供养赞叹瞻礼地藏菩萨所获得的福利啊，功德利益啊，那说到这里呀，啊。下面呢，就是总结了啊。我们看经文：尔时十方一切诸来，不可说不可说诸佛如来及大菩萨、天龙八部，闻释迦牟尼佛称扬赞叹地藏菩萨大威神力，不可思议，叹未曾有。啊，这个是诸佛如来对释迦牟尼佛的赞叹。诸佛赞叹就是给释迦牟尼佛做证明，他所讲的句句都是真实。啊，那么地藏菩萨这一会非常殊胜啊，十方一切诸佛如来通通来参加。啊，那佛都来了，当然菩萨都不缺席啊，天龙鬼神通通到了。啊，那么这一会啊，是无比的盛况啊！啊，那个显示啊，这部经它的重要啊，一切诸佛菩萨啊，都必须有地藏菩萨本愿经的地基基础啊，才能成就无上道。啊，我们再看最后一段经文：四时刀立天欲无量香发，天衣诸鹰供养释迦牟尼佛及地藏菩萨已，一切众会俱复瞻礼，合掌而退。啊，这个时候啊，刀立天欲无量香发，天衣诸鹰啊，天衣啊。珠宝璎珞啊，这个是以祥瑞啊，以这个祥瑞啊，供养释迦牟尼佛以及供养地藏菩萨啊。这个佛讲完这个经啊，那这个在刀立天宫啊啊，就示现啊这种祥瑞啊来供养。释迦牟尼佛地藏菩萨，一切众会包括诸佛如来啊，再次瞻礼啊，一切众会啊，俱复瞻礼，合掌而退啊，那么恋恋不舍的散去。这个法会啊，那么就非常啊殊胜圆满。那么这个。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啊，我们学习到这里圆满了啊。那我们同修啊，也可以要常常听啊，啊也很方便啊。现在我们这个网络上啊都有重播啊，也都放到网站上，也欢迎大家啊。来收看。那么有一些同修的亲戚朋友啊，他们还没有听过啊，
也可以介绍他们来听啊，因为现在呢，在网络啊点播啊，那么点我们华藏净宗弘化网点播也很方便。那这个重播都会有做出字幕啊，我们首播之后就会长期的一个重播啊，会放到网这个网站，放在这个网站啊，啊提供大家呢来点播。那么这也要靠我们诸位同修啊，大家多多的这个啊去介绍啊，这个也就是赞叹地藏菩萨了啊。那赞叹呢、啊，瞻礼供养地藏菩萨啊，这个也是很具体的做法啊，让更多的人来接触到地藏菩萨本愿经。啊，那特别我们净老和尚啊，这个讲记啊，深入浅出啊，我们一听啊，也很容易明白。啊、大家呢啊，同共发心啊，所以你辗转的介绍，就是我们这个最后一品经讲的啊，你赞叹瞻仰瞻礼地藏菩萨，哎，将来啊必定成佛。那、啊、现在啊，啊可以得到啊。诸佛加持，护法神的保佑，啊，保佑大家呢，这个福慧增长，啊，六十吉祥，身心安康，阖家平安。好，那我们这次啊，《地藏经》的讲记啊，就学习到这里，啊，我们下次、啊、再见，阿弥陀佛。

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请放掌，请大家翻开经本662页。好，我们从最后一行经文看起。尔时地藏菩萨摩诃萨胡贵合掌薄佛言，世尊，唯愿世尊不以为虑。这一段经文，地藏菩萨接受前面世尊的护主，地藏菩萨向世尊报告，他愿意承担起末法时期一直到弥勒佛出世之前这一段时间担任度化众生的使命。释迦牟尼佛的法印12000年，我们现在呢过了3000年，后面还有9000年。9000年后我们这个地球上就没有佛法了。一直要等到下一尊佛弥勒佛出世那个时候才有佛法。这个当中时间根据经典上讲是56亿7000万年。那么就是我们这个地球上这个人间这个当中释迦牟尼佛的法灭尽之后有56亿7000万年没有佛法因为没有佛出世。那么没有佛出世，那是不是就不度众生呢？活菩萨大慈大悲，

0: 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一册第四单元为政一物本173。子曰：“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这一条出自于《谏九·孝经》。孔子说：“夫孝啊，就是孝道。这个孝是德之本也，就是我们德行的根本。一切教化都是从孝道的基础上产生出来的。这个是我们一般常讲啊，百善孝为先。所有的善那都是从孝这个根本所生出来的。所以这个德行啊，从教孝这一开始，从孝顺父母啊这个基础上啊来建立我们的德行。那所有的一切善啊，都是从这个孝的根本发展出来。比如《弟子规》讲的啊，这个啊，兄弟睦孝在中啊，那这个都离不开孝啊，忠孝有悌，所有一切的德行都离不开孝。所以这个《孝经》啊。讲这个孝讲得很详细。那每个人的身份地位不一样啊，他尽的孝也不同。所以教孝啊是圣人啊讲啊德行的根本。那教化德行啊要从这里开始。好，那么这一条啊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一册第四单元为证。一务本174。君子务本，本立而道孙，孝悌也者，其人之本矣。这条出自于荐九论语。务就是从事自立的意思。矣是每句话末以助词啊，每句话最后的一个以助词。在伦理讲啊，君子为人啊，必须专心致力于根本啊，因为这根本啊最重要了。根本建立了，道德就会随之产生。孝顺父母，友爱兄弟，就是人的根本啊。所以这个孝为人之本啊，所以务本啊，就是要从这个孝啊这个地方啊来建立啊，这个根本建立起来了，那么这些枝枝叶叶自然啊就成长了，生长了。所以君子啊，务本啊，本立而道生啊，孝悌也者，其人之本也啊！这个孝悌是人。

0: 的根本。所以我们德行啊就是从孝悌这个根本来建立。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一册第四单元为证。一物本175，子曰，君子之事亲孝，故忠可疑于君，事兄悌，故顺可疑于长，居家礼，故智可疑于官，事以行，成于内，而名立于后世矣。这一条出自于卷九孝经。居家礼啊，是指处理家事有条有理，家务管理得很好。礼啊，就是礼的很正确，治理的正确。行啊，是指孝悌啊，以及善于礼家。三种优良的品性，立是建立树立的意思。这一条孔子说，君子奉事父母能尽孝道，因此能把这种孝敬心转移去效忠君主，效忠领导人。奉事兄长能尽悌道，因此啊，能将这种恭敬兄长的心推移去顺从长官，家居生活治理得当。在家里啊，这个生活啦，各方面啊，治理得很妥当。因此啊，能够把自家的经验移于处理政务。一个国家呢，是一个家的扩大啊，所以能治家啊，也能治国。所以在家中养成了孝悌和善于礼家的品性，在外就能建功立业，美好的名声自然会显扬于后世。那这个就是从家里啊孝悌，那么推展到外面，在家能够尽孝悌，家治理的好，那么对外面呢，就能忠于君主领导，能够恭敬长官，把这个国家政务治理得很好了。好，这条啊，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一册第四单元为政。一物本176。孔子曰，事亲孝，故忠可疑于君，是以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这条出自于卷22后汉书2。孔子说，奉事父母，做到孝顺恭敬，因此能够把这种孝敬心转移去效忠君主，所以寻找忠臣一定要从有孝子的家庭中选拔。那么这一条也就是说求忠臣必于孝子之家。这个忠是从孝来的，这个孝是根本，在家能孝顺恭敬父母，那么到外面就能效忠君主，就效忠领导人，这个是必然的一个道理。所以孔子讲这个就是从这个根本上去找忠臣，所以看哪一家出孝子，就请他出来为国家办事他必定能够尽忠。所以在汉朝这个时候这个国家呢举荐人才都是举孝廉第一个是孝第二个廉在家能孝顺父母，那么出来为国家办事必定能够廉洁效忠于国家。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一册第四单元为证一物本177。夫之为人子者，然后可以为人父，之为人臣者，然后可以为人君，之事人者，然后可以使人。这条出自于孔子家语见识，懂得如何做一个好儿子，然后才知道如何做一个好父亲，懂得如何做一个好臣子，然后才知道如何做一个好君主，唯有懂得如何侍奉人，然后才懂得如何任用人。这个使人啊，就任用人。那么这一条啊，在孔子家语讲的，就是从啊自己做起啊，这个物本啊，就是根本啊，从根本啊做起，什么事情都是从根本。那自己本身就是根本了，所以这一条也是给我们讲啊。从自己就是懂得怎么做人的儿子啊，然后呢才可以为人的父亲，知道啊怎么做人臣，就是怎么被领导，然后啊才可以作为一个领导人，知道怎么去侍奉人，然后才可以啊去使用人。所以这个也是物本啊，就是从自己本身啊做起。好，那么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一册第四单元为政一物本178。曾子曰慎终追远明德归后。这一条是出自于卷九论语。慎终，慎是谨慎。对父母临终要谨慎的照顾。父母命中了，对于父母过世的丧葬要能够谨慎，依照礼来办理，竭尽哀思要依礼来安葬不能随随便便的草草率率的来办理，要有哀思之情。这个礼主要它是要有哀思。对于已故的父母及祖先都能够依礼依食恭敬虔诚的追思怀念，不忘根本，这个就是追远，追着追思，追思我们的远祖，我们祖先从哪里来的，祖先我们没见过但是没有祖先父母就没有我们自己，所以对父母祖先虽然已经过世，祖先已经距离我们很远了，我们每一年像这个清明中元冬至祭祖特别是清明扫墓祭祖，这个就是追思了追思怀念祖先之德在家里要供奉祖先的牌位子子孙孙那么每一年每个时节要虔诚来祭祀所以这个国家能够这样来追思来办祭祖对父母临终命中能慎重照顾处理丧事，那么这样民俗风情必然趋向淳厚善良人不忘本那人心就厚道了这个子孙厚道善良他就不会在这个社会上为非作歹做一些不如法的事情，这个是治国的一个根本就是要祭祖，要慎终，要追远所以祭祖就属于慎终追远每一年清明扫墓也就是提倡人不忘本这样明德自然归后。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0: 诸位同学，大家早上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秦书治要360》第一册第四单元为政。一物本179，水泉深则鱼鳖归之，树木盛则飞鸟归之，树草茂则禽兽归之，人主贤则豪杰归之，故圣王不务归之者，而务其所归。这条出自于卷39《吕氏春秋》。这个归这个字是趋，归户趋向的意思。树是众多，这条主要讲的意思就是说，泉水很深，这个水很深啊，鱼鳖就会聚集生存在这个地方啊，这个自然啊，鱼鳖啊就会聚集在这里啊，因为这个水啊很深，树木茂盛，一棵树长得很茂盛啊，树枝树叶很多，飞鸟啊就会群集筑巢啊，这个我们有看到啊，这个鸟啊归巢啊，它选择一棵啊树木啊很茂盛的啊这棵树啊在那边筑巢啊，就归到啊这棵树木上了啊，这个我们都看过啊，特别在澳洲啊这个地方啊。看到很多啊，很多很茂盛的树木啊，那鸟啊，它就在那边筑巢了啊。晚上啊，都会在那边栖息。就说树木盛，飞鸟啊归之，啊，能回归到啊这一棵树啊，在那里筑巢。树草茂啊，这个草丛很茂密啊，禽兽就会依附栖息在这个地方。上面讲的这个三方面啊的现象，回归到啊人这一方面，人主贤啊，这个人主就是做领导的啊，君主贤明仁德，这个君主领导人呢、如果很贤明很有仁德，这样啊各方面的豪杰自然会归顺来效忠。所以圣明的君主领导不求各方都来归附啊，自己没有去求各方啊要来归附他，而是啊要尽力的创造使人们归附的条件，也就是说自己啊所做的啊必须是贤明仁德的。那这样啊自然啊这些豪杰啊人才啊就会来归附他了啊，就会来替他效忠归顺他。好，这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一册第4单元为证。

0: 一物本一八零，吾为政者，莫善于轻其利也。这条出自于卷四十七《刘义政论》。吾为政者，就是作为一个治理政事的人，就是我们现在讲啊，从政，从政呢、啊，当官了、啊。莫善于轻其利也，莫善于轻其利，这个轻这个字是清廉清白，这里是使官吏清廉，就是当官的人啊，那么要从政，把这个政事治理得好，首先啊就是要清廉啊，不能啊贪污，政治啊才能治理得好啊。如果一个为官的人啊贪污啊，那么这个政事啊就治理不好了。所以莫善于轻其利啊，就是没有比使官吏清廉更好的了。这个是从政很重要的，也可以是说首要的，就是要使这些官吏啊都能清廉，不能有贪污。汉朝啊举荐人才的条件啊，就是孝廉，一个孝，在家孝顺父母，那么他出外啊为政从政啊，就能效忠国家。第二个就是廉，要清廉啊，就不能贪污。所以汉朝啊举荐人才的条件啊，就是孝廉，这个是为政的根本。好，这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一册第四单元为证一物本181。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弃兵。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食，民不信不立。这条出自于卷九论语。子贡问如何治理政事，孔子说：备足粮食，充实军备，取信于民。子贡再说，再问孔子，如果迫不得已要去掉一项，在这个三项当中要先去掉哪一项？孔子回答说：去掉军备，这个就是我们现在讲了武器了，军备就是军事用的这些武器。子贡再问了，如果迫不得已啊，还要再去掉一项啊，这个三项啊，三方面的不得已都没有办法达到啊，那么剩下的两项当中要先去掉哪一项？孔子回答说：去掉粮食，去掉粮食大家都没得吃了。这个孔子接着就说了，说自古以来啊，人都免不了死亡。这个就讲啊，人没有粮食吃，不是饿死了吗？但是自古以来啊，有的吃还是会死啊。就是说，自古皆有死，人都免不了要死亡。假使人民不信任政府，国家的威信就建立不起来了。就是人民啊，对政府已经不信任了，国家这个威信就无法建立。这个就是人民对政府的信任啊，比这个粮食还重要。由此可知啊，只要人民啊信赖政府，虽然没有充足的粮食，仍然啊可以与国家一起啊共患难啊，大家呢艰苦一点，少吃一点，国家呢还能够维持下去。那么一旦呢人民不信任政府了，这个政府啊一旦啊对人民都讲话不算话了，没有信用了，这样的政府啊纵然没有外患，也会有内乱啊，没有外面的敌人来侵略啊，啊里面自己国内啊会有内乱。政府啊对人民不讲信用，这个国家就不能安稳了，这个是一个国家的危机了。所以这个三方面有它这个重要性，这个在不得已的时候啊，要先保留哪方面啊？所以足食、足兵、民信之矣。这个孔子啊，像治理国家呢，就是这三方面。啊，那这个不得已，没有办法完全啊都具足，就是第一个先弃兵。那弃兵啊，就是少买武器了。现在的话讲，武器啊少买，不要一直制造武器啊。这个制造武器也花钱了，这个钱不够啊，那你就少造一点了。那么再不得已啊，剩下两项，弃食，生活啊粮食缺少一点啊，大家对政府有信啊，还能够维持下去。最后啊，都不得已啊，这个信一定要保持住啊。如果这个信没有了，纵然啊有吃的有武器，这个国家呢也就不能长治久安了啊，不能安稳了。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一册第四单元为政。一部本182，国有三宝，持而保之，一曰持，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这条出自于卷34老子物本呢、就是到182这一条。这个下面呢、就是这个单元的第二小节知人。这是物本呢、最末一条。我有三宝。三宝是三种宝贵之物。这里这个我是老子。因为这一条出自于老子。老子讲的，老子说呢，我有三件宝物，持而保之，就是这个三宝我抱持而保持之，抱持而移之，就是依靠这个三宝保持这个三宝。一曰持这个三宝第一个

0: 就是慈啊，慈就是仁慈的心啊，对人呐、啊、有仁慈心啊，慈爱的心。这个是我们一般讲啊，这个父慈子孝啊，在家里啊，如果在外面呢、啊、从政当官呐、啊，爱民如子，这个就是慈了。二曰俭啊，这个二第二个宝啊，就是勤俭啊，这个俭呐、啊，就是节俭，对于这个自己个人。家庭啊，国家呢，这个开销啊，不浪费，不奢侈。那么这是从政啊，第二个宝就是要节俭啊，不能浪费了啊，花费啊，那这个国家的财政啊就不够用了，钱不足了，那这个就问题来了。啊，所以要节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啊，那么第三个宝啊，就是都不敢领先，不敢领先呐、啊，就是不敢居于天下人的前面啊。这个我们一般的俗话讲啊，他不敢去做老大，这个是不跟人家争了、啊。那如果要抢先在前面啊，那你这个国家呢，你要第一，就会跟人争了啊，这个争呢、啊，那后面就乱了啊。所以我们现在讲啊，姿态啊比较低啊，不敢呢、啊、跟人抢先，这个是老子啊他的三宝啊，这个三宝啊。用在为政这上面，那这个政治啊就能稳定长治久安了。好，那么这个为政第一个部分我们就学习到这里啊，那下面呢是知人啊，我们下次再继续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华许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一册第四单元为政二知人183还论人通则观其所理贵则观其所敬富则观其所养听则观其所行近则观其所好，习则观其所言，穷则观其所不受，见则观其所不为，喜之以厌其手，乐之以厌其癖，怒之以厌其节，惧之以厌其特。哀之以厌其人，苦之以厌其志。八观六厌，此贤主之所以论人也。论人必以六七四淫。何谓六七？父母、兄弟、妻子。何谓四淫？交友、

0: 故就一里门廊，内则用六七四银，外则以八官六宴，人之情味，贪避献美，无所思矣。此先圣王之所以知人也。知人183条啊，是出自于卷39《李氏春秋》。这条啊，就是讲大凡衡量一个人啊，当他显达的时候，观察他所礼遇的是哪些人。当他荣贵的时候，观察他所提拔举荐的是什么样的人。当他富有的时候，观察他所供养款待的是哪些人。当他受到君主听信的时候，观察他言行是否一致。当他闲居在家的时候，观察他的嗜好是否正当合法。当他亲近君主的时候，观察他的言谈是否与正道相应。当他困苦的时候，观察他是否对非分之财有所不受。当他处于卑贱的时候，观察他是否对非义之事有所不为，使他喜悦，考验他能否保持操守；使他欢乐，检验他是否有邪念恶行；使他发怒，检验他能否节制心中怒气；使他恐惧，观察他如何独自应对而不害怕；使他哀伤，检验他是否心存仁慈；使他困苦，考验他意志是否坚强。以上八项观察，六项检验，是贤主用来衡量人才的方法。衡量和评定人才还必须依照六七四引。什么是六七？就是父母兄弟、妻子。什么是四引？就是朋友、熟人、乡邻和亲信。乡邻就乡党，跟亲信的人，这个是四引。在内就用六七四引为标准，在外则用八官六宴的方法。如此一来啊，为人真诚、虚伪、贪婪、粗鄙或善恶等品性，就能一览无遗了。这就是古圣先王啊辨识人才的方法啊。那么这个知人啊，知道一个人他是什么样的人，183条啊，就是以这个啊来辨别啊这个人啊是什么样的一个人才，那就很清楚了啊。八官六宴、六七四引，用这个标准啊来辨别认识啊一个人。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一册第四单元为政二之人184。景公问求贤，晏子对曰：通则视其所举，穷则视其所不为，富则视其所分，贫则视其所不取，胡上难进而易退也，其次易进而易退也，其下易进而难退也。以此数物则取人，其可乎？这一条出自于卷33晏子。这个通是显达亨通的意思，穷啊是特别指不得志的时候啊，与这个发达的时候是相对的。数物啊就是这几件事情。这条啊是说齐景公问求取贤才的方法啊，问晏子怎么样啊来求取贤才。那这个方法是什么？晏子回答说：当一个人仕途亨通的时候，要看他所推荐的人才如何啊，看他所推荐的是什么样的人啊。他很发达了，亨通的时候；当穷困失意的时候，看他不愿意做的事情是什么啊，他很失意了，那看他不愿意做的事是什么。当他富有的时候，看他分享财物的对象是谁啊，他有钱的时候啊，他会把财物分享给哪些人，哪些对象。当贫穷的时候，看他是否不取不义之财啊，他很穷困的时候呢，不合理的钱财呢，看他会不会取啊。一个上等的贤士，不贪禄位而一心向着道义，所以难于出世而容易隐退啊。这个贤士是上等的，他不会贪着啊那个禄位啊官位了啊，一心呐、啊、就是向着道义啊，所以这样的人他很难出来做官啊，他容易啊隐退啊，他不会跟人家争啊啊，这是上等的贤士。次等的是向着禄位而亦不背弃道义。那第二等的贤士呢，他也希望有个官位啊，但是他也不会啊违背这个道义啊，所以第二等的贤士啊容易出世，他容易出来做官啊，但是啊他也容易隐退啊，他也不会眷恋这个官位啊，这是第二等的。下等的啊就是第三等的，是背弃道义而向着禄位。那下等的人啊，他是只有想着呢要当那个官禄位啊，那背弃道义呢他也要做。那么这样的人啊急于啊出世却难以隐退，他很想出来当官啊，一旦当了官啊他很难退下来啊。那这个我们一般讲啊啊既得的利益啊很难放下了。那以上啊这三等人啊，晏子啊向齐景公报告了啊，就这三等人了啊。那么取贤才呢，用这样来考核啊，用这样的标准去考核选拔人才，那么应该啊就可以达到选贤举能的目的了。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0: 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我们先来念开经偈，我念一句，大家跟着我念一句，我念完之后大家再念。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1: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0: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1: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0: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1: 无上甚深微妙法。
0: 无上甚深微妙法。
1: 百千万劫难遭遇，
0: 百千万劫难遭遇。
1: 我今见闻得受持，
0: 我今见闻得受持。
1: 愿解如来真实义，
0: 愿解如来真实义。
1: 请放掌，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大悲心陀罗尼经。诸位同修，请大家看经本第13页。我们从第一行，得安乐故，除一切病故，得寿命故。我们昨天学习到这一段。那么这个一段经我们众生读了之后，特别是我们现前这个时代的众生，都希望能过一个安乐的生活。这个也是我们一般人不管中国人外国人都一样，都有这个愿求，有这个愿望，有这个需求。但是我们看看现前这个地球上这个地球上的人类以及一切众生，可以说遭受的苦难比过去古时候不晓得要多多少倍，都不止。可以说我们现前这个地球的人类过的日子是富而不乐，贵而不安。有财富，现在科技发达，这个物质生活经济比过去那个时代要好很多了。在物质文明的享受也比过去要方便。但是精神生活过得并不快乐。那么我们也可以说现在的人过着是醉生梦死这样的一个日子。 有财富也不快乐，

那么没有财富的人，贫穷的人，当然他也不快乐。这个就是我们读到无量寿经，无量寿经佛给我们讲这个娑婆世界众生的现状，有无同忧，有一少一，失意其等，事小俱有，又忧非常，随佛盗贼，冤家债主，消散磨灭，心牵意固，无能纵使，命中去间，莫随随者。无量寿经啊，这个几句经文啊，就把我们现前这个地球上啊，人类过的生活啊，讲得淋漓尽致。那么这个我们再看看现实生活，这些人怎么过日子，的确呢是过着不安痛苦的一个日子不是说有钱他就快乐有钱也不快乐，有地位啊，做大官的人没有安全感，是生活在这样的一个日子你看这个有钱人我今年到这个印尼这个六月初到印尼去做法会，这个棉兰正宗协会这个何会长招待我们去多巴湖旅游三天那么在这个棉兰市到那个多巴湖经过一个城市，那么我们在这个路当中他请我去看一个企业家是中国华侨去那边已经可能清朝时代那时代他们就移民过去了，做烟草的。那么去他们家住的那个公司别墅很大，那门口请了很多保镖，这个门禁森严。那么我们去一看大概也知道什么情况。那么这个老板也很有善根这个到棉兰建宗协会去学弟子规学习传统文化接触到佛法也是有善根。但善根多少我们不知道，总是他有善根。那么我们就可以感受到有钱有地位没有安乐你看一天到晚提防小偷强盗那么这个都是一个不安的情况。那么观世音菩萨呢也是帮助众生得到安乐讲这个大悲咒主要是帮助众生得安乐那么在生活上就很多方面这个为诸众生得安乐故这句是总说，就是为了让众生得到安定快乐所以呢观音菩萨呢他说这个

悲陀罗尼咒啊，大悲心陀罗尼咒啊，这总说。那么下面呢是别说啊，别说就是个别的啊，总的来讲啊，就是得到安乐。那怎么样得安乐呢？下面举出几个例子。当然生活方面啊，是很多很多方面，没有办法呢一条一条都举出来。那么举出几个例子啊，我们以此类推啊，你就知道啊，只涵盖啊我们整个生活啊。下面讲除一切病故啊，那么这个是得安乐的一个很重要的前提啊。啊，你说一个人他有钱，他有地位，做大官，但常常生病啊，那么他那些财富啊，那个地位啊，能不能享受呢？啊，享受不到啊，大概能享受呢，是在医院享受。这个有钱人啊，住这个病房啊，住比较好一点的，大间一点的，这个冷气啊开冷一点啊，请这个专门的护士来照顾，躺在那边享受啊。另外还有植物人啊，那个植物人啊也不能讲话，也不能动啊，也不能吃东西啊，都要靠打营养针啊维持生命，但是只有一口气在呼吸，只有一口气在呼吸啊。那么那个是不是享受呢？也是享受，但是呢那个受啊不是乐受啊，应该是苦受啊。所以安乐一个前提啊，就身体要健康，身体不健康就谈不上安乐了啊。人有病痛，有病苦啊，病苦缠身，那这个得不到安乐。再有钱，再有地位呢，有病啊，那么这些财富地位呢，他也无法去享受。观音菩萨呢帮助一切众生除一切病啊，这个除一切病啊，我们看这个经文啊只有五个字啊，但是我们要能够啊知道呢，经文虽然只有五个字啊，但是呢它的含义呢就很深广啊。你看啊，叫除一切病，一切病是不管什么病啊都能治啊。那么这个病啊有分这个精神方面的，我们现在讲啊精神病患，心理的啊，有生理的啊，这个身体的病痛啊，身心一切病啊。那么这个是讲我们世间啊有这两方面的病啊。那么如果以佛法来讲啊，主要的病啊就是烦恼，烦恼是病啊。也就是说观音菩萨他这个大悲咒啊能够除众生啊身心烦恼啊所有一切的病患啊。那么这一句啊，我们最近啊我们净老和尚讲这个大经解科注，那么也讲到这个有关病啊这方面啊，
我们敬老和尚在讲大经解科注啊，讲到这个病这方面呢、啊，也讲了很多。那么他最近也摘录了《摩诃止观》第八卷，讲到病有六言，那么这个我们有印出来。啊，这个我请我们社团来印出来结缘啊，就是印成一张的。啊，那么反面呢、啊，啊，还有老上他讲《大经科注》，他这个节录啊，这些经文注解。那么《摩诃止观》呢、啊，是天台宗啊，天台宗啊，啊这个修止观的。这个摩诃止观是大止观，是大止观啊，就是大乘止观。那么还有小乘的，这个是天台宗智者大师呢，他编著的，叫小止观，又叫同盟止观。那么在学习天台宗的啊，这些学人呐、啊。在过去呢，都要背这个书啊，背《摩诃止观》啊，那分量相当之大啊。这个天台子孙呢、啊，都要背啊，学习天台宗的啊，修学三止三观。啊，这是智者大师啊啊，那么他开创啊这个宗派。那么摩诃止观呢、啊、第八卷给我们讲病有六缘，就是这个我们人这个身体啊生病有六种因缘。第一个是四大不顺。四大呢是地水火风。我们整个身体啊它的基本条件基本物质就是四大啊，我们这个皮肉筋骨啊，指甲啊，头发，那么这些呢属于地大。那么这个地呢，它是比较坚硬性的，比较坚硬啊。那么有这个体积的。形状有体积的，所以这个是属于地，地。那么水啊，就是我们身体有湿度，有血液，有痰，有口水，有大小便，啊，这个血液，啊，我们身体里面呢有水分，这水大。火大呢，就是我们身体都有温度啊，有温度。那么一般正常的体温啊，大概在36度、35度，这个温度啊，如果超过了37、38、40度，那就发高烧了。人有温度属于火大。那么风大呢，就是我们人走路行动呼吸啊，那么这个是属于风大。那么我们这个身体啊，基本啊这四种条件啊一个结合。那么四大呢，如果其中有一大不顺，不顺的，就是这个运作不正常了啊。比如说火大啊，这个温度太高了，发高烧了，那五脏六腑都快烧坏了，就生病了。这是我们很常见的。如果温度太低也不行，见到一点点风就怕冷，阳气不足。这个身体啊也是有病的。
那么这个身体的每一个部位啊，这五根啊，五脏六腑啊，这个任何一个地方啊，包括外面这个跌打损伤，那这些啊，都是属于地大啊，有病。这个水啊也是一样，人也不能缺水分，也不能过多，也不能过少，过多过少啊都是病态。风啊就是呼吸啊，我们心脏呼吸这一方面，这个心肺这一方面，所以地水火风有一大呢。有问题啊，就会引来身体的疾病，这属于生理的方面，四大不顺。啊，第二个呢，饮食不节，啊，今天我收到阿凯传一个养生的一个信息给我，啊，就说晚上啊，最好不要吃宵夜啊，晚上太晚了，吃得很饱啊。那么会造成五脏六腑的负担啊，特别是糖尿病这一类的疾病。啊，那么晚上吃宵夜啊，的确是很不健康啊，这个我自己都很有经验。啊，晚上八点以后啊，如果吃很多东西，这个晚上啊吃得太饱啊，晚上就不好睡啊，睡不着。啊，你躺下去呢，那个肚子里面啊也不好消化啊，因为晚上是我们休息时间啊，不是工作时间。啊，除非啊他是做那个大夜班的啊，晚上上班的。啊，那么不是晚上工作的，大部分晚上都是休息时间。休息时间呢，我们人没有在运动，没有在劳动，啊，吃得太饱啊，吃宵夜吃到十一二点，吃得饱饱的，回去就躺着睡，真的也不好睡。啊，这个我有经验，的确呢，对身体是很不好。那么古人讲，病从口入啊，祸从口出。啊，我们三餐每一天吃的，啊，的确啊，如果我们对饮食不小心，的确呢，都是造成我们生病的一个因缘。特别现在这个时代呢，这个化学品的东西太多。啊，现在呢，啊，听说还有美国啊，这个他这个出售啊转基因的种子，这个我们台湾东森新闻啊也曾经报过，转基因的种子啊种下去呢啊，那么可以生长很多啊，但是呢它不能延繁种子，就是说我们原来种的。啊，比如说种玉米，这玉米种下去呢，啊，我们明年再种啊，就是这今年种的可以留一些种啊，明年再种。黄豆也是一样。那么用转基因的种子啊，种下去呢，生产会比非转基因的多很多倍。啊，但是呢，它不能留种子。啊，就你明年要种了，还要跟他买这个种子。你自己不能留种子，那么这些都是现代科技啊，生物科技啊，这些比较违反自然生态的啊，这些农作物，那么违反自然啊，就不健康了。
我们人吃久了啊，所以就会身体啊长很多怪病啊。现在的人病很多啊，现在什么事业最兴旺呢？生意最好呢？医院啊，医院生意很好啊，因为现代人啊乱吃，吃出一身病。那饮食方面呢、啊，现在就太多了啊，特别是味精啊。我刚出家那一年呢、啊，29年前，跟日常法师去看这个李本南老居士到台中去啊，李老师啊看到我们了、啊，就告诉我们了、啊，不要吃味精啊，不要去外面餐厅吃饭、啊。这个30年前呢、啊、讲的话。他说呢，这个如果常常到外面餐厅吃饭啊，那么就身体肯定不好。外面餐厅啊，大部分啊都是比较不卫生，洗也洗不干净。那么加上味精啊，现在还有这些化学食品，吃的呢，的确啊，人会长很多奇怪的病。所以这些病啊都吃出来的。还有一些不好的油，回锅油啊，那是更要不得。但是呢，没有道德的商人啊，他只是想赚钱。他就没有去顾虑到啊消费者他的健康。所以我们净老和尚讲经也讲过啊，现在人啊真是谋财害命啊。那这句话呢讲的也是很正确的。要赚人家的钱又要人家的命啊，真的是谋财害命。在无量寿经讲啊，饮苦食毒啊。我们现在喝的水啊也不清净。空气也污染啊，吃的东西都有毒啊。李老师讲啊，三餐服毒啊，我吃三餐饭都在吃毒。那你说他怎么会不长病呢？啊，所以我们现在啊，昨天这个庄严师他这个。二姐的大儿子啊，现在呢在做这个有机饮食啊，这个有机蔬菜啊，这个已经推广相当一段时间了。那么现代人啊对这个健康的意识啊已经大幅度提升了。啊，知道了这个吃的、啊、不能乱吃了、啊，发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啊，所以现在呢，大家呢，这个找有机的，啊，但是有机的毕竟有限呢，啊，那些无机的还是比较多啊，而且比较便宜呀、啊，啊，有机的呢，一般人呐、啊，这个一般的经济不是很好的人呐、啊，他也吃不起啊。你吃不起，但是总是我们尽量啊饮食简单啊，这个清洁最好啊。我觉得呢，吃东西呢，吃比较传统的啊，比较家常菜啊，这还是比较简单啊。这过去我们净老和尚啊，常常给我们讲啊，说你。吃这个菜啊，水果最好是吃季节菜啊，比如说现在是夏天，那么夏天呢、啊，看哪些蔬菜水果、啊、产量最多啊，那么那个。

就是季节菜。那么这个季节生产的蔬菜水果多吃啊，这个对身体啊就一定有帮助，因为它适合这个季节。啊，这是古人啊很讲求的啊，古人在礼记里面呢、啊、教人穿衣吃饭春夏秋冬，它都是要符合这个大自然的。啊，不像现在的人啊乱吃。啊，而且呢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啊，你在哪里生长的啊，那么那一个地方的所生产的啊，那么这些蔬菜水果爆米啊最适合我们的身体。啊，所以我们敬老和尚讲啊，他说这个我们吃的蔬菜啊最好是我们居住的这个30公里之内的啊 ,30 公里之内的。这个地方种的蔬菜啊是最好的。最好的。所以我常常到双溪去上山去的时候，在路边啊看那些老太婆啊在路边卖的啊，就给他买一些。那些老人家呢自己种的都摆在路边卖。啊，那么我们在中国地区的人啊吃中国地区生长的蔬菜水果比较适合我们的体质。但现在呢也不行啦，现在这个贸易啊都开放啦，蔬菜水果啊全世界啊自由贸易。那个水果啊都有进口的。进口的。啊，你看那个榴莲啊是东南亚那边啊热带地方啊，印度啦、泰国、斯里兰卡，这个印尼、马来西亚、新加坡这些地区啊，他们没有春夏秋冬啊，一年到头都是夏天。所以他们那个地方要吃咖喱。吃这个咖喱，还有辣椒，还有这个像这个榴莲啊这一类的水果。那么现在有进口了啊，我们台湾呢、啊、很多人啊吃榴莲啊，吃欧美进口的水果。中国人吃外国人的水果，外国人吃中国人的水果。啊，那春夏秋冬啊现在也不分了。啊，你每一个季节啊的蔬菜都有。啊，现在不分了。那么这样啊不顺乎这个大自然啊，我们人的身体啊就会出现毛病。啊，所以我们现在啊这个夏天啊多吃一些空心菜啦、地瓜叶啦、大黄瓜、小黄瓜啊这些。不要菜龟啊，这个丝瓜啊，这些啊都是季节菜。那么多吃这些啊对身体健康一定有帮助。啊，从小啊吃到大。那么我这个年纪啊从小都吃稀饭。现在年轻人啊应该没有吃稀饭的了。应该很少。纵然有很少。大概呢都是吃麦当劳、肯德基、喝咖啡，不然就牛奶，不然就豆浆啊，豆浆还好。啊，学习西洋人的饮食习惯。啊，稀饭没有人要吃了。那么我们佛门讲啊，粥有十利啊，这个粥就稀饭啊，早上喝啊有十种利益。啊，这个在经典里面有记载。那么现在
年轻人啊，他也不懂，所以大部分都吃这些不健康的食物，所以身体都不好，身体都不好。所以讲到这个饮食不节啊，要讲就太多了。这个如果我们在饮食方面啊，不知道节制啊，这个就是晚上不要吃太饱啊，不要吃太多。那么我到外面去啊，最怕就是被人请客啊，被人家请客。所以我这个四高啊，其实都是吃出来的。你看去大陆了，那每个地方都很热心，很好意啊。你去到他那边，他搬一桌你不吃啊，所以啊，来我们道场剃度那个东北那个浪师啊，庄浪，他可以不吃，他不吃人家不会找他啊，人家心里也不会难过。我说你可以不吃啊，我纵然吃了马上死还得吃啊，因为我没有去吃呢，他们就很难过。为了就是要请我，我不但要吃，要吃比他们多两倍。你说我得四高，应该要五高了啊？得四高算不错的啊，还没有达到五高啊。所以去外面呢，我说我做这些做法会都不累，我说吃饭最累。啊，所以吃那个大餐啊，吃到怕啊，这个常常应酬的人啊，应该都有这些经验啊。所以在家里呢，实在是很幸福的啦。有些人以为说我们去那边，其实啊，在外面啊，坐飞机是高级难民啊，高级难民，你以为很舒服啊？不舒服的啊。你在家里多好，在家日日好，出外刁刁难啊。这个俗话讲的，我是没有办法的啊。啊，我能静能动，我都能适应。啊，所以啊，我们人一生能定在一个地方啊，算是很幸福的。啊，你看呢，生活很安定，你每天呢，作息的时间。啊，我们在外面的作息时间都不一定的，啊，如果到美国去，那是闹时差。啊，去年到休斯顿做37年了，我是念白文念到睡着了，闹时差还没有调过来。啊，所以这个时间作息的没有办法让我们去，哇，我们几点睡几点起来啊，没办法。啊，要变成啊，都要适应啊。有时候要赶飞机，要一大早，你很早就要起来，啊，有时候要很晚，啊，在外面呢，啊，就没有办法固定。那么你住在道场啊，比较能够固定，心也比较能安定。所以人在福中要知福啊，不要人在福中不知福啊，啊，这个就很可惜。那么这个第二大类是讲到饮食不节啊，这个饮食非常重要。那么我们固定住在一个地方啊，我们比较好控制。啊，你说我们在道场吃啊，你很舒服啊，很自在。你看啊，顶多你吃半个小时就解决了。你去外面餐厅吃，没有两个小时解决不了。啊，那吃完啊，再来一个咖啡，就三个小时了。啊，你整个时间都耗在那里，很辛苦的。啊，而且外面餐厅啊，如果味精多啊，吃的回来呢，胃火又上升啊，嘴巴又苦啊，晚上啊睡觉又不好睡啊，的确啊，这个身体啊都会出现毛病。啊，这第二大类。那么第三大类呢，坐禅不调啊，这个是指修行人。一般人啊，
这一类就比较

不会有。这个佛门啊，在家出家修行啊，特别是修打坐的啊，这个天台啊，小止观他有教打坐啊，教呼吸啊，教这个调理啊身体的啊这个气息。那么打坐呢，也要有人指导啊，或者你要看这个相关的书籍，要如理如法来打坐，这样身体啊才不出毛病啊。过去也有人啊打坐呢，打到整个腿都残废了啊，那个是做的不如法啊。所以打坐坐禅啊，最好是年轻的时候练，练这盘腿啊，年轻啊这个骨头比较软，40岁以上啊就不要勉强啊，不要看到人家做你也要做啊，做的不如法呢，身体就出毛病啊。所以坐禅不调啊，调身调心调息，不懂得这个调理啊，身体啊就会出问题。这是指修行人啊，一般人啊他没有学打坐就没有这个问题。那么以上这三大类呢，属于生理方面的啊，我们身体方面。下面呢，三类属于精神方面的啊。第四是鬼神得变，啊，这个鬼神得变呢，他得这个病呢，不是生理的病啊，不是四大不调，也不是饮食不节，也不是坐禅不调，他的病啊是鬼神得变啊，这个鬼神啊到他身体来了，入侵他的身体啊，他自己也没有办法控制，这个就是我们一般常讲的冤亲债主附身了 啊，来这个讨债了，讨命了啊。所以有一些人啊

地玄老法师他的两个徒弟，一个参禅的，一个念佛的。啊，那个参禅的徒弟呢，出家了，啊，他对禅很有兴趣，啊，所以地老啊，帮他剃度，就满他的愿了。他喜欢参禅，就送他到那个江苏，啊，这个镇江啊，金山寺，啊，这上个月我去过。这个月啊，不是上个月，这个月，这个月啊，我旅游团有去游览那个《白蛇传》那个金山寺。那么以前这个寺院啊，现在都有添土盖房子。以前那个寺院是在江的当中啊，就是一个岛，江当中一个岛，寺院就盖在那个岛上，四面都是水。那么那个是禅宗道场，参禅的道场，地老送他到那里去参禅。那么去参禅呢，也很有道心啊，很认真的参禅啊，参了十年呢，也相当有一些功夫了，所以就被寺院啊升起来做首座和尚啊。那么首座和尚啊，这个在以前这个丛林啊，一个寺院里面的地位相当高了，仅次于方丈啊。方丈下来啊，四大执事啊，维诺、知客、当家，当家就是监院，再来就首座。首座啊，就是我们现在像学校里面的教务长，管教务，管教学的。那么他参禅呢，参到也相当有功夫，所以升他做首座。那么身为首座啊，那这个信徒啊，恭敬供养的人就多了。啊，这个我们一般讲啊，名闻利养来了。啊，那名闻利养来呢，啊，以前没有名闻利养啊，很有道心啊，这个名闻利养一现前啊，又迷了啊，迷在这个名闻利养上面。啊，那么护持他的护法神啊，就退了，就离开了。那么离开啊，他的一个俗家的一个太太。啊，因为啊，他太太呢不同意他出家，啊，因为那个时候孩子还小，不同意他出家，啊，那么他不理会他太太，啊，他还是出家，啊，那么他这个太太呢一气之下呢，就去投河自尽，投河死了。那么死了之后呢，他这个太太的冤魂啊，都在这个鬼神道，就这冤鬼啊，时时刻刻呢跟着他，跟着他呢，因为他这个刚出家呢，道心很坚定，啊，有护法神保护，没有办法报复，啊，没有办法靠近他的身体。啊，后来呢，这个身为首座啊，名闻利养来了啊，这个又迷惑颠倒了，啊，我慢心又增长了，啊，护法神就离开了。那么离开之后啊，跟了他十年的这个他俗家这个太太的冤魂啊，那就到他身上来啊，讨命了。啊，那么到他身上来呢，他就是莫名其妙的一直想去跳水，连续跳了三次都被人家发现，被人家救起来。啊，这个住持看到这个，诶，这怎么搞的，这个首座和尚啊，一天到晚要去跳水，啊，都被人发现了，救起来。后来

赶快通知啊，这个关中市啊，毕老啊，啊，请他带回去啊。这个，他说你这个徒弟啊，啊，最近呢、啊、好像很奇怪啊，一直去想去跳水自杀，啊、还好、啊、被人发现了、啊，被救起来。啊，后来地老啊，就去亲自啊，去这个镇江啊，金山寺，带他回宁波关中寺啊。那么镇江是在江苏省，那么关中寺是在浙江省。啊，这个过去这个交通啊，没有像现在这么发达啊，现在有高速公路啊，这个又有这个高铁。这个大陆叫动车啊，很多啊，真的很快。那过去呢，坐船啊，坐水路啊，或者走路都要好几天，一趟啊最少要两三天啊。那么他走水路啊，带他回关中寺啊，睡在这个船里面啊，那个床啊，啊上下铺啊，地老睡下面。最上面，那么一路上啊，也平安无事啊，应该是地老法师啊，他有德行啊，有功夫，有护法神啊保护啊，所以他跟这个地老回关中寺啊，一路上啊也没有发生什么事情。回去之后啊，还是依照这个丛林的规矩啊，因为他的身份啊，我们也是讲身份地位啊，他做到首座和尚啦、啊，还是给他一个人一个房间啊。那么早晚课他要参加不参加都可以啊。那么有一天啊，吃早餐啊，他没有跟大家一起吃啊。那地老啊觉得很奇怪啦，不做早课可以啊，那个总不能连早餐都不吃啊啊，就请人啊。去叫他了，那么到他的房间呢、啊，一看呢、啊，门锁着，里面还是锁着，叫也没有反应。后来大家就绕到后面去看，就发现呢、啊，后面他那个有窗户，窗户是开的。那么大家就去给地老报告了，地老说啊，坏了。啊，是不是又跳窗户啊？去投河啦、啊！啊，赶快啊，派人去找。啊，那个关中寺啊，这个后面有一条河。啊，后来呢，去找了，找了几里路远了、啊，果然呢、啊，发现了 啊那个首座和尚、啊、尸体发现了。发现就死了，死了，那么就把他运回寺院了，处理了。那么第二天呢、啊，他这个俗家的女儿啊，哭哭啼啼的来了，啊，来关中寺，啊，来见地老，啊，他这个女儿啊，她出家的时候还小，那么现在呢，已经长大成人了。他的亲戚啊，帮他抚养，啊，哭哭啼啼的啊来啊，这个给地老讲啊，说他这个昨天晚上啊，做梦啊，梦到他母亲跟他父亲啊，上任了，啊，他说去哪里上任了？他说到土地公庙去上任，啊，他父亲啊去做土地公啊，他母亲去做土地奶奶啊，啊，那么地老啊。啊，当时啊，去问人呐、啊，啊，才知道啊，他们寺院呢、啊、没有多远啊，有一间新盖好的土地公庙，啊，所以知道啊，大概是他女儿梦到的，大概他这个徒弟啊，跟他那个俗家的太太啊，是去这里上任，啊，所以呢，就到那个土地公庙去给他做佛事。地老给他讲说，如果你是真的来这里上任了、啊，你就
啊。

显灵给我们看一下啊。啊，结果地老啊讲完了、啊，就看到这个他们做佛事啊，这个坛前啊有一阵小旋风，卷卷卷卷卷。啊，地老看到了、啊，就跟他讲知道了，啊、那确定了、啊、你在来这里上任了。啊，所以带了这个寺院的一些法师啊，去给他诵经啊，给他念佛啊，给他超度，给他回向。那么这个是属于鬼神这边。那今年呢、啊，啊，我们这个戏子净宗协会啊，这个周美义居士。啊，他在戏子啊，他有一个房子在一楼啊，提供给戏子净宗协会啊，给他们共修。那么他先生是没有学佛啊，我在家的时候啊，我家住戏子啊，跟他也比较熟。那么以前他们在修理机车的啊，以前呢、啊、我在家的坐机车啊，机车坏了就去给他修理啊，人很好。后来他这个修理机车的行业他转业了，好像跟他们兄弟啊合伙去做电子业。啊，那么到双溪啊，就现在我们离开我们现在双溪那个三辆道场没有多远啊，在茶花村那个地方。他们在那边呢，这是他们的故乡啊，就在双溪啊，开了个电子工厂，也很赚钱。啊，很赚钱。那么12年前啊，啊，这个我大概20年前啊，到戏子联社、啊、去讲经，后来啊成立这个戏子净宗学会啊，20几年前，应该23 24年前。啊，那么这个他就在那个地方啊，啊，开这个工厂公司，在12年前呢、啊，有一天他们住家呢是住在那个基隆啊百福社区，啊，算是基隆市啊，住家在那里，那么工厂在双溪，每一天都上下班。那十二年前他。这个周美玉他先生在家里啊，突然啊，被这个燕京寨主附身了，啊，就躲在那个神龛下面。那么我听说啊，啊，听说他们做电子业的很赚钱，赚很多钱，但是呢，他先生好像跟人家去大陆啊。投资什么轮胎业的，好像亏了1000多万。那么这个事情啊，也受了很大的一个打击。好像那个事情过了之后啊，那么就被这个燕京寨主附身了。那么附身这个，他这个太太啊，就周美玉居士啊，当然也常常到我们道场共修。哭哭啼啼的来找我，那么把他送到国泰医院，就在我们这边附近这个国泰医院，那我去看他，看他呢就住在那个病床，那医生检查说没有病，那没有病那就很奇怪啊，他就是这个行动啊，这个跟一般人不一样。那我去看他的时候呢，他就躺在病床啊，然后突然啊就跳起来啊，跳起来就一跳。跳到那个床铺下面，啊，然后拿一个手帕、啊、在嘴巴咬，啊，那个动作就像女孩子。那他是一个老粗啊，他以前修理机车啊，大老粗一个，那个动作变女孩子啊。那我一看呢、啊，哎，这个燕青寨主啊，而且是一个女鬼附在他身上，当时看起来不是很凶恶，但是附在他身上啊，总是燕青寨主。啊，这么那么
那时候周美仪啊一直哭啊，一直问我怎么办啊怎么办，我说这个我也是没办法啊，我只能根据啊敬老和尚讲经讲的啊，你这个替你先生修福啊，回向给他的冤亲债主啊，那么请他呢不要啊再找他麻烦。后来我就给他讲啊，刚好那个敬老和尚98年啊在新加坡讲的地藏经，那个啊那个时候是做 VCD 啊，一套啊一盒这么大，我说你不如就花钱啊一些钱啊做这个来跟大家结缘，那么把这个功德回向给你先生那个冤亲债主，功德回向给他。那么当时他也同意，12年前啊他拿了50万台币啊做那个地藏菩萨 DVD。他做了啊就跟他回向啦、啊、回向给他先生的冤亲债主。那回向之后呢，诶我比较好。我就出院了。啊出院呢，但是这个恢复的还不是很完全。啊还是有一点异样，但是没有像住院那个时候那么严重了、啊。啊，那么我知道呢，这个冤魂还是没有完全离开啊，只是暂时啊先啊离开他身体，但是没有完全离开。啊、那么当时我想啊，当时他我到医院去看啊，也是很危险的，看那些动作种种的，很危险的。那么我直接的感觉到这个冤亲债主啊是要他的命的。12年前就要他的命。后来周美玉居士给他做50万这个地藏经啊，这个老上讲的这个 VCD 啊，也回向给他的冤亲债主。那么冤亲债主暂时离开了，离开啊，然后就出院了。出院呢又回到公司啊，那么他回到公司的大家一些重要的事情就没有给他处理啊，当时公司每一天也是上下班啊去看看。那么这样啊，当然他家属啊也就比较放松了啊，已经好了，没有生命危险了，放松。那么最近这几年呢、啊、又开始很多问题了。那么周居士常常带他来参加三七年，他就是坐不住，一直要走，不然呢就莫名其妙的发脾气，乱骂人，乱骂人，那两个女婿非常好，非常乖的，都今年啊年初啊被他骂的，好像他们觉得很奇怪啊。他也没有什么地方不对啊，那种骂的那个样子呢。其实啊他是受鬼神干扰。那么今年农历正月13号啊，就是正月13号农历。啊那个下中午啊在一点多啊。那么他就是这个去年年底到今年年初呢，就是常常闹情绪，常常发脾气。然后常常说要去死这样。那么周美玉呢被他弄得也是精神憔悴啊。头发都白了。那么正月13号那一天呢、啊、他周美玉去电头发。他趁他不在的时候啊就偷跑了。跑到那个百湖桥啊，那个跳基隆河啊。跳下去啊！后来他那个小女儿啊，因为他看到他爸爸怎么出去那么久没回来，坐机车去看，看到桥那边围了一堆人，他知道事情不妙啊。后来去问啊，那么刚好有一个小姐开车经过，然后看到有一个人啊跳下去了啊，身穿什么衣服？那么他小女儿就说、啊、是他爸爸没错。跳河了。
那么12年前我在这里国泰医院看他从病床这样跳下来，那个动作

那么今年啊，他去跳河啊，我们一般我们去看那个百湖桥，哦，那么高，而且正月那个时候还很冷啊。你说一个正常人，他可能去跳河吗？啊，你走到那边那都很冷了，你都不会想走到那边了，怎么会去跳河？这是冤亲债主要讨命，让他去跳河，跳下去找了五天才找到尸体。后来我也去帮他入殓啊，然后，那么他有三个女儿，啊，他那个大女儿说，他爸爸也是有念佛啊，啊，也这个也是他妈妈也劝他念佛，他有在念啊，啊，为什么还这样呢？啊，那么念佛的道理啊，啊，这个一般人他不能理解啊，念佛是心念，不是口念。一般人的这个口念，那心里还是胡思乱想啊，心没在念啊。那么口念啊，心不念啊，这个就达不到经上讲的效啊。那么他对这个事情啊，他们家人也很不能理解。后来我就把这个地玄老法师那个《永成回忆录》里面那一段公案啊，影印了，去给他做告别书，发给他们家属看。我说这个事情啊，这个我们老和尚常讲这个公案啊，那个首座和尚，我说他还是个出家人，还是当首座和尚啊。啊，他道心退了，护法神退了，他那个冤家债主都逃命啊，都逼他去跳河了。我说你爸爸这个呢，很明显的是冤亲债主啊，但是不是这一生的，因为他周美玉他还在嘛啊，那不是这一生的冤亲债主，是过去生的冤亲债主，不晓得哪一生的啊，是一个女的，那过去生呢，他不晓得是怎么对不起他的，那么要来要他的命呢，当然这个也不是寻常的啊，可能过去生也是要了他的命。他心不甘情不愿啊，要来报复。那么这个方面呢，我们这些年看的很多啊，所以我就帮他们处理后事啦，啊，那个入殓啦，告别式啦，做妻，然后我还负责要把这些公案拿给他们看，那么他们家属才心稍微平衡下来，不然他们很不能理解的。那么这也是人之常情，但是你这个没有以佛法来解释，那世间人他无法解释，你去问医院，那些医生他也不知道，但是莫名其妙啊！但是我们学了佛啦，我们听了净老和尚讲的经啦，啊，现在又接触到这么多附体的，那我们可以说经验丰富啊，一看就知道这什么情况啊，鬼神得变啊！那这冤亲债主看到的，我看了很多啊，有临命中啊被冤亲债主附身的。啊，那真是要命的冤亲债主。昨天呢，啊，一个居士啊，他先生好像最近好像这个精神不太正常啊，我就跟他讲，那是一定有冤亲债主，你精神病院了，啊，他不会跟你去的。他讲话呢，比谁都讲的有道理啊，但他自己不知道，他自己不知道。啊，乱发脾气乱骂语无伦次。啊，有时候呢震惊的时候讲的又震惊八百的。这个问题啊都是鬼神得变。啊，你去找那个精神医院的医师找没有用。啊，所以最近我有看到一本道教的。
这个道教啊，东岳大帝啊，东岳大帝在宜兰啊，我有时候到神庙啊，我会去看看那些结缘书啊，有一些讲这些劝善的一些好书，我会给他拿一两本。那么我好像在要去宜兰啊，这个滨海公路啊，一个天公庙，有时候到宜兰去啊，经过那里啊休息，那个庙走一走，去拜一拜，看看那个结缘书，我偶然发现了一本《劝化业障实录》这个书，翻一翻也不错，虽然是胡乱的但是讲的都是因果。那么那个有名有姓都在台湾高雄啦、三重啦、什么台南嘉义啦这些。那么讲的因果流，大概他讲的因果就一世两世，大部分讲到清朝时代。那么在大陆哪一省有名有姓，他讲的因果很近，大概这个前身或者在前身，一生两个讲的时间不是很长。那么有讲到这个得癌症的啦，这个精神病的啦，那像这个去跳河自杀的啦，那这些例子所以昨天呢、我就把那本书给这位居士看。我说你这本看一看啊，那么你先生大概是什么情况啊？你大概也知道的，八九不离十了，就是这个因果病了那个你去找医生没有用，因果病那么你到心理医生那边呢，就是用世间这个心理学精神病这样来诊断来。这个对治但是这个不是精神病这不是精神病所以我请他看那本书那么对他或许有所帮助怎么去化解这个业障。那么这本书写的呢，东岳大帝呢那边有金木水火土五种这个令子。那这个冤家债主啊，他死了之后不甘愿到阴间地府啊，东岳大帝这个东岳大帝在中国啊，山东泰山东岳大帝他管了很多个省在我们台湾高雄啊，这个左营不是这个凤山有个城隍庙那个是高雄净宗协会那个这个简会长他先生简妈妈他先生他的公公他们那个时代他们发行里面呢一丝一丝的很完整，那后面供奉这个东岳大帝。那么我今年到印尼去到印尼棉兰棉兰是那个何会长带我去看那边也有个东岳观那个也很完整还有桌子他们当地把它列为古迹我就给何会长讲我说这个地方下次来我也可以来这里讲讲这个感应篇东岳观它后面有个佛堂也很壮观。那么东岳大帝有五种这个令子金木水火土他说如果领到这个火的令签呢，他这个人就不会好就是急急如律令就去执行他这个冤魂去东岳大帝那边告状告准了，就好像法院判刑定验付诸执行那就没办法那个令签那么这个冤魂他拿着这个令签他就可以去找那个人

如果东岳大帝那边没有批准啊，没有发这个令签给他，他就可以去。啊，那么募签的呢，就是还可以和解，可以和解。啊，和解啊，他这个冤魂走了啊，把这个令签交回了，他病就好了。啊，问金木水火土啊，我看看这个书啊。昨天赶快拿给那个居士看啊，我再请慈师去给他要几本啊。我这次拿到大陆去啊，他要翻简体字的，拿到大陆去，现上海的居士就印一万本啊，印一万本流通啊，因为大陆更多啊。我们在大陆做两年的百期啊，啊，看到这个冤亲债主附身的啊很多啊，所以这个冤亲债主附身啊，大部分都是庄严师在处理，他现在很有经验啊。这人倒下去了，口吐白沫了啊，或者这个蛇灵啊，这个一附体，就是一个人马上变成好像一条蛇一样在地上爬。啊、还有狗啊，他就赶快念这个大杯水啊，给他们吃啊，化解化解啊，也蛮有效果的。啊、所以这个劝化业障啊。这个神坛啊，他也都欠人家念大悲咒啊。我看那个几个实录啊，都欠人家多念大悲咒啊。那么在道教里面讲啊，他这个令签一发，他就母盖啊，就是没有办法解决。那么只有佛法才能化解，只有佛法才能化解啊。除了佛法之外呢？那没办法啊，所以吴伯雄先生讲啊，有佛法就有办法，但是呢，我们要认识真正的佛法。那么，如果是这一类的鬼神得变呢？啊，那你要从这方面去对治，那才有效果。那么第五类呢，是魔神相扰。这个魔啊，我们一般讲叫着魔了，啊，这个天魔啊，魔神来干扰。那么魔神干扰一般都是修行人啊，这个修的不如理不如法着魔，着魔发狂啊，这个我们也看过很多啊，特别在美国最多啊，这个。在十几年前啊，那个休斯顿那个净宗协会有一个阿桃啊，啊，他也叫阿桃，我们达拉斯打佛去，他都来护妻，啊，他一个儿子啊，读哈佛大学二年级，啊，那么读二年级呢，他跑去奥斯丁啊，跑去奥斯丁啊去修，跟人家修密，啊，那晚上啊都是三更半夜开始念咒。啊，念到天亮啊，那么念了半年了、啊，念了半年啊，得到神经不正常的果报啊，人就不正常了，着魔发狂了，神经病啊。那么这个他这个半夜念咒啊，这个。我在家的时候啊，有一次我到我们戏子那个弥勒内院啊，那个时候我母亲啊住在那个地方啊，有时候放假呢就上去挂单啊，去那边住。那有一次我去挂单啊，住在山上，啊、那个疗房啊都通铺的。那么有一个居士啊，姓纳的啊，他那一天也去挂单，那我们两个人被安排啊住同一个房间。啊，住同一个房间啊，那么他就给我讲了，他说他姓那，哪里的那个哪啊，他说他是奇人，就是满族的人啊。那么他说这个他就给我讲，他说哎呀，那晚上你跟我睡觉啊，我晚上十二点啊开始要念咒，念到天亮，马上可能会吵到你
我是想那草没办法啦，我被安排住在这里呀、啊。我就那就你念你的吧。他说他修这个密法都晚上12点就开始念。啊，就晚上12点然后躺下我开始睡了，他真的念那一晚我是一个晚上都没睡，他真的念到天亮啊 ,12 点念到5点念到天亮。哦，念的那个咒语啊。啊，念咒语。那么晚上念咒语啊，招请的都是鬼神魔神。啊，所以密宗有一些咒心呢、啊，它是佛菩萨的心咒啊，那个不长，像楞严咒啊，五会楞严神咒，它的咒心短短的，佛菩萨那个心咒不长，其他都是鬼神的名字，天魔、外道啊，这些鬼神、魔王的名字都有。那么密宗啊、常常念这个咒啊，主要念他们名字，请他们来啊，做护法。请他们做护法。那么有一句俗话讲啊，请神容易送神难啊。啊，你请来很容易，要送啊，那很困难。啊，如果你没有德行，没有戒行啊，你念那个咒把那些鬼神请来了，他看到啊你这个没有德行啊，没有持戒啊，他看到生烦恼，他就找你麻烦。啊，他不是佛菩萨，他是凡夫啊。啊、他找麻烦啊，结果呢他那阿塔那个儿子啊发狂啊，送到精神病院里治不好啊，治不好啊。后来我到他家去啊，那阿塔说叫我去他那去跟他，我说去他家我也没办法，我说只能去送无量寿经、啊、那时候啊悟庄师也去，我就说悟庄师敲法器去他家送一部无量寿经。我一进去啊，感觉那个就像阿难问世佛吉凶经讲的恶鬼屯门啊、哦、那个凶神恶煞的他们家囤积很多。啊，一进去啊我感觉整个身心都不对劲。啊，所以他这个儿子啊就是自己去找来。啊，那么修行人啊有这个天魔外道啊会来扰乱。如果没有定功，那么修特别是修禅定修密很容易着魔。我们念佛啊比较不会着。那么修密啊如果没有善知识指导，修禅啊没有善知识指导很容易着魔。这魔神相扰这一类的。啊，那么魔神相扰啊，就是不善用心啊。那么念佛啊，啊，如果打精进佛期啊，如果用心不对，也会招感魔事。这几率啊，比禅跟密比较小啊，还是有。你看台中莲社这个李老师啊，刚到台湾来啊，打一次精进佛期，就两个人着魔了。啊，还好李老师啊，他是有办法呢。用半年的时间呢，让他们两个恢复正常。后来再也不敢打精进期了，因为他不善用心。啊，比如念佛，你不老实念佛，一天到晚想要看佛菩萨，看这个看那个，一天到晚打妄想，就很容易着魔。啊，那么第六是恶业所起啊，恶业所起就是说，这个病啊，也不是生理的病。啊，也不是冤亲债主、魔神相扰这些病，但是就是全身都是毛病。啊，那么这一类呢，是自己坏事做太多了，恶业造太多了。我们一般讲业障病。啊，那这个你请佛菩萨调解没办法，请医生也没办法。啊，只有自己啊，忏除业障，断恶修善。那这个病才会好啊，这恶业所起啊。那么恶业所起呢，它这边也有七条啊。那我们今天时间到了啊，我们就学习到此地。

0: 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我们先来念开经偈，我念一句，大家跟着我念一句，我念完之后大家再念。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1: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0: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1: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0: 弥佛。
1: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0: 无上甚深微妙法。
1: 无上甚深微妙法。
0: 百千万劫难遭遇。
1: 百千万劫难遭遇。
0: 我今见闻得受持。

0: 愿解如来真实义。
1: 愿解如来真实义。
0: 请放掌。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大悲心陀罗尼经。诸位同修啊，请大家啊看经本第十三页啊，十三页。好，我们从第一行，得安乐故，除一切病故，得寿命故。啊，我们昨天学习到这一段。那么这个一段经啊，我们众生啊读了之后，特别是我们现前这个时代的众生，都希望啊能过一个安乐的生活。这个也是我们一般人啊，不管中国人外国人都一样，都有这个愿求，有这个愿望，有这个需求。但是我们看看现前这个地球上啊，这个地球上的人类以及一切众生，可以说遭受的苦难啊，比过去古时候不晓得要多少倍，都不止。可以说我们现前这个地球的人类过的日子是富而不乐，贵而不安。有财富，现在科技发达，这个物质生活经济啊，比过去那个时代要好很多了。在物质文明的享受啊，也比过去啊要方便啊，但是精神生活过得并不快乐啊。那么我们也可以说呢，现在的人过着是醉生梦死这样的一个日子，有财富也不快乐。那么没有财富的人，贫穷的人，当然他也不快乐。这个就是我们读到无量寿经，无量寿经佛给我们讲这个娑婆世界众生的现状，有无同忧，有一少一，失意其等，事小俱有，又忧非常，随佛盗贼，冤家债主，消散磨灭，心牵意固，无能重视，命中去见，莫随随者。无量寿经啊，这个几句经文啊，就把我们现前这个地球上啊，人类过的生活啊，讲得淋漓尽致。

那么这个，我们再看看现实生活，这些人怎么过日子？的确呢，是过着不安、痛苦的一个日子，不是说有钱他就快乐，有钱呢也不快乐。有地位啊，做大官的人没有安全感，是生活在这样的一个日子。你看这个有钱人呐，我今年到这个印尼这个6月初到印尼去做法会，这个棉兰正宗协会这个。何会长招待我们去多巴湖旅游3天，那么在这个棉兰市到那个多巴湖经过一个城市，那么我们在这个路当中他请我去看一个企业家，是中国华侨。去那边已经可能清朝时代那时代他们就移民过去了，做烟草的。那么去他们家住的那个公司别墅很大，那门口请了很多保镖，这个门禁森严。那么我们去一看大概也知道什么情况。那么这个老板也很有善根这个到棉兰敬宗协会去学《弟子规》学习传统文化接触到佛法，也是有善根但善根多少我们不知道，总是他有善根。那么我们就可以感受到有钱有地位没有安乐你看一天到晚提防小偷强盗那么这个都是一个不安的情况。那么观世音菩萨呢？也是帮助众生得到安乐讲这个大悲咒主要是帮助众生得安乐。那么在生活上就很多方面这个为诸众生得安乐故。这句是总说，就是为了让众生得到安定、快乐所以呢，观音菩萨呢，他说这个大悲陀罗尼咒大悲心陀罗尼咒这总说。那么下面呢是别说别说就是个别的总的来讲就是得到安乐。那怎么样得安乐呢？下面举出几个例子。当然，生活方面是很多很多方面没有办法一条一条都举出来。那么举出几个例子我们以此类推你就知道只涵盖我们整个生活。下面讲除一切病故那么这个是得安乐的一个很重要的前提你说一个人他有钱，他有地位，做大官，他常常生病，

那么他那些财富啊，那个地位啊，能不能享受呢？啊，享受不到啊，大概能享受呢，是在医院享受。这个有钱人啊，住这个病房啊，住比较好一点的，大间一点的，啊，这个冷气啊开冷一点，啊，请这个专门的护士来照顾，啊，躺在那边享受。啊，另外还有植物人，啊，那个植物人啊，也不能讲话，也不能动。啊，也不能吃东西啊，都要靠打营养针啊维持生命，但是只有一口气在呼吸，只有一口气在呼吸。啊，那么那个是不是享受呢？也是享受，但是呢，那个受啊不是乐受啊，应该是苦受。啊，所以安乐一个前提啊，就身体要健康。身体不健康，就谈不上安乐了。啊，人有病痛，有病苦，啊，病苦缠身，那这个得不到安乐。再有钱，再有地位呢，有病啊，那么这些财富、地位呢，他也无法去享受。观音菩萨呢？帮助一切众生除一切病啊，这个除一切病啊，我们看这个经文啊，啊，只有五个字啊，但是我们要能够啊，知道呢，经文虽然只有五个字啊，但是呢，它的含义呢就很深广啊。你看啊，叫除一切病。一切病是不管什么病都能治。那么这个病啊，有分这个精神方面的。我们现在讲啊，精神病患，心理的，有生理的，这个身体的病痛，身心一切病，啊，那么这个是讲我们世间啊有这两方面的病，啊，那么如果以佛法来讲啊，主要的病啊就是烦恼，烦恼是病。也就是说，观音菩萨他这个大悲咒啊，能够除众生啊身心烦恼啊所有一切的病患。那么这一句啊，我们最近啊，我们净老和尚讲这个《大经解科注》。那么也讲到这个有关病啊这方面，我们净老和尚在讲《大经解科注》啊，讲到这个病这方面呢，也讲了很多。那么他最近也摘录了《摩诃止观》第八卷，讲到病有六言，那么这个我们有印出来。啊，这个我请我们社团来印出来结缘啊，就是印成一张的。啊，那么反面呢，啊，还有老上他讲《大经科注》，他这个节录啊，这些经文注解。那么《摩诃止观》呢，是天台宗啊，天台宗啊，啊这个修止观的。这个摩诃止观是大止观，是大止观，就是大乘止观。那么还有小乘的
这个是天台宗智者大师呢他编著的，叫小止观，又叫同盟止观。那么在学习天台宗的啊这些学人啊，在过去呢都要背这个书啊，背摩诃止观啊，那分量相当之大。这个天台子孙啊都要背。学习天台宗的修学三止三观。这是智者大师啊，那么他开创啊这个宗派。那么摩诃止观呢、第八卷给我们讲病有六缘，就是这个我们人这个身体啊生病有六种因缘。第一个是四大不顺。四大呢是地水火风。我们整个身体啊它的基本条件啊基本物质就是四大。我们这个皮肉筋骨指甲头发，那么这些呢属于地大。那么这个地呢它是比较坚硬性的，比较坚硬。那么有这个体积的形状，有体积的。所以这个是属于地。地。那么水就是我们身体有湿度，有血液，有痰，有口水，有大小便，这个血液，我们身体里面呢有水分，这水大。火大呢，就是我们身体都有温度，有温度。那么一般正常的体温大概在36度、35度，这个温度。如果超过了37、38、40度，那就发高烧了。这个人有温度，属于火大。那么风大呢，就是我们人走路、行动、呼吸，那么这个是属于风大。那么我们这个身体啊基本啊这四种条件啊一个结合。那么四大呢，如果其中有一大不顺，不顺呢就是这个运作不正常了。比如说火大，这个温度太高了，发高烧了，那五脏六腑都快烧坏了。就生病了，这是我们很常见的。如果温度太低也不行，见到一点点风就怕冷，阳气不足，这个身体啊也是有病的。那么这个身体的每一个部位啊，这五根五脏六腑这个任何一个地方包括外面这个跌打损伤，那这些都是属于地大有病。这个水也是一样，人也不能缺水分，也不能过多，也不能过少，过多过少都是病态。风就是呼吸我们心脏呼吸这一方面。这个心肺这一方面。所以地水火风有一大呢有问题
就会引来身体的疾病，这属于生理的方面，四大不顺。第二个呢，饮食不节，今天我收到阿凯传一个养生的一个信息给我，就说晚上啊，最好不要吃宵夜啊，晚上太晚了，吃得很饱啊，那么会造成五脏六腑的负担啊，特别是糖尿病这一类的疾病。那么晚上吃宵夜啊，的确是很不健康啊，这个我自己都很有经验。晚上八点以后啊，如果吃很多东西啊，这个晚上啊吃得太饱啊，晚上就不好睡了，睡不着。你躺下去呢，那个肚子里面啊也不好消化。因为晚上是我们休息时间不是工作时间除非他是做那个大夜班的晚上上班的那么不是晚上工作的大部分晚上都是休息时间。休息时间我们人没有在运动，没有在劳动吃得太饱吃宵夜吃到十一二点，吃得饱饱的回去就躺着睡，真的也不好睡这个我有经验的确呢，对身体是很不好。那么古人讲病从口入祸从口出我们三餐每一天吃的的确如果我们对饮食不小心，的确呢都是造成我们生病的一个因缘。特别现在这个时代呢，这个化学品的东西太多。现在呢听说还有美国这个他这个出售转基因的种子。这个我们台湾东森新闻也曾经报过。转基因的种子种下去呢可以生长很多但是呢它不能延繁种子。就是说我们原来种的比如说种玉米，这玉米种下去呢我们明年再种就是这今年种的可以留一些种明年再种。黄豆也是一样。那么用转基因的种子种下去呢，生产会比非转基因的多很多倍但是呢它不能留种子就你明年要种了还要跟他买这个种子你自己不能留种子。那么这些都是现代科技生物科技这些比较违反自然生态的这些农作物。那么违反自然就不健康了。我们人吃久了所以就会身体长很多怪病。现在人的病很多。现在什么事业最兴旺呢，生意最好呢，医院。医院生意很好。因为现代人乱吃，吃出一身病。那饮食方面现在就太多了。特别是味精。我刚出家那一年29年前跟日常法师去看这个李本南老居士到台中去。李老师看到我们就告诉我们不要吃味精不要去外面餐厅吃饭。这个30年前讲的话。
他说呢，这个如果常常到外面餐厅吃饭啊，那么就身体肯定不好。外面餐厅啊，大部分啊都是比较不卫生，洗也洗不干净。那么加上味精啊，现在还有这些化学食品，吃的呢，的确啊，人会长很多奇怪的病。所以这些病啊都吃出来的。还有一些不好的油，回锅油啊，那是更要不得。但是呢，没有道德的商人啊，他只是想赚钱。他就没有去顾虑到啊消费者他的健康。所以我们净老和尚讲经也讲过啊，现在人啊真是谋财害命啊。那这句话呢讲的也是很正确的。要赚人家的钱又要人家的命啊，真的是谋财害命。在无量寿经讲啊，饮苦食毒啊。我们现在喝的水啊也不清净。空气也污染。啊，吃的东西都有毒啊。李老师讲啊，三餐服毒啊。我吃三餐饭都在吃毒。那你说他怎么会不长病呢？啊，所以我们现在啊，昨天这个庄严师他这个二姐的大儿子啊，现在呢在做这个有机饮食啊，这个有机蔬菜啊，这个已经推广相当一段时间了。那么现代人啊对这个健康的意识啊，已经大幅度提升了。啊，知道了这个吃的啊不能乱吃了。啊，发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啊，所以现在呢大家呢这个找有机的。啊，但是有机的毕竟有限呢。啊，那些无机的还是比较多啊。而且比较便宜啊。啊，有机的呢一般人啊这个一般的经济不是很好的人啊他也吃不起啊。他也吃不起。但是总是我们尽量啊饮食简单啊这个清洁。最好啊我觉得呢吃东西呢吃比较传统的啊比较家常菜啊这还是比较简单。啊，这过去我们净老和尚啊常常给我们讲啊说你吃这个菜啊水果最好是吃季节菜。啊，比如说现在是夏天。那么夏天啊看哪些蔬菜水果啊产量最多。啊，那么那个就是季节菜。那么这个季节生产的蔬菜水果多吃啊，这个对身体啊就一定有帮助，因为它适合这个季节。啊，这是古人啊很讲求的啊，古人在《礼记》里面呢、啊、教人穿衣吃饭春夏秋冬它都是要符合这个大自然的。啊，不像现在的人啊乱吃。啊，而且呢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啊，你在哪里生长的啊，那么那一个地方的所生产的啊，那么这些蔬菜水果爆米啊最适合我们的身体。
所以我们净老和尚讲啊，他说这个我们吃的蔬菜啊，最好是我们居住的这个30公里之内的啊，30公里之内的，这个地方种的蔬菜啊，是最好的，最好的啊。所以我常常到双溪去上山去的时候，在路边啊，看那些老太婆啊，在路边卖的啊，就给他买一些。那些老人家呢，自己种的，摆在路边卖。啊，那么我们在中国地区的人呐，啊，吃中国地区生长的蔬菜水果比较适合我们的体质，但现在呢也不行了。现在这个贸易啊都开放了，蔬菜水果啊，全世界啊自由贸易。那个水果啊都有进口的。进口的。你看那个榴莲啊是东南亚那边啊热带地方啊，印度啦、泰国、斯里兰卡，这个印尼、马来西亚、新加坡这些地区啊，他们没有春夏秋冬啊，一年到头都是夏天。所以他们那个地方要吃咖喱。吃这个咖喱，还有辣椒，还有这个像这个榴莲啊这一类的水果。那么现在有进口啦，我们台湾呢很多人啊吃榴莲。吃欧美进口的水果。中国人吃外国人的水果，外国人吃中国人的水果，那春夏秋冬啊，现在也不分了啊，你每一个季节啊的蔬菜都有啊，现在不分了。那么这样啊，不顺乎这个大自然啊，我们人的身体啊就会出现毛病。所以我们现在这个夏天多吃一些空心菜啦、地瓜叶啦、大黄瓜、小黄瓜这些，不挂菜龟这个丝瓜这些都是季节菜。那么多吃这些对身体健康一定有帮助。从小吃到大。那么我这个年纪从小都吃稀饭。现在年轻人应该没有吃稀饭的了。应该很少。纵然有很少。大概呢都是吃麦当劳、肯德基、喝咖啡，不然就牛奶，不然就豆浆，豆浆还好。学习西洋人的饮食习惯。稀饭没有人要吃了。那么我们佛门讲粥有十利这个粥就稀饭早上喝有10种利益。这个在经典里面有记载。那么现在年轻人他也不懂。所以大部分都吃这些不健康的食物，所以身体都不好，身体都不好。所以讲到这个饮食不节要讲究太多了。这个如果我们在饮食方面不知道节制这个就是晚上不要吃太饱不要吃太多。那么我到外面去最怕就是被人请客被人家请客。所以我这个四高其实都是吃出来的。你看去大陆了，那每个地方都很热心很好意你去到他那边他搬一桌你不吃。所以来我们道场剃度那个东北那个浪师庄浪。
他可以不吃，他不吃人家不会找他啊，人家心里也不会难过。我说你可以不吃啊，我纵然吃了马上死还得吃啊，因为我没有去吃呢，他们就很难过，为了就是要请我。我不但要吃，要吃比他们多两倍。你说我得四高，应该要五高了啊。得四高算不错的啊，还没有达到五高啊。所以去外面呢、啊，我说我做这些做法会都不累，我说吃饭最累。啊，所以吃那个大餐啊，吃到怕啊，这个常常应酬的人啊，应该都有这些经验啊，所以在家里呢，实在是很幸福的啦。有些人以为说我们去那边，其实啊，在外面啊，坐飞机是高级难民啊，高级难民，你以为很舒服啊？不舒服的啊。你在家里多好，在家日日好，出外刁刁难啊。这个俗话讲的，我是没有办法的啊，我能静能动，我都能适应啊，所以啊，我们人一生能定在一个地方啊，算是很幸福的啊。你看呢、啊，生活很安定，你每天呢、啊、作息的时间。啊，我们在外面的作息时间都不一定的，啊，如果到美国去，那是闹时差。啊，去年到休斯顿做37年了，我是念白文念到睡着了，闹时差还没有调过来。啊，所以这个时间作息的没有办法让我们去，哇，我们几点睡几点起来啊，没办法的。啊，要变成啊，都要适应啊。有时候要赶飞机，要一大早，你很早就要起来啊。有时候要很晚啊，在外面呢、啊、就没有办法固定。那么你住在道场啊，比较能够固定，心也比较能安定。所以人在福中要知福啊，不要人在福中不知福啊，啊，这个就很可惜。那么这个第二大类是讲到饮食不节啊，这个饮食非常重要。那么我们固定住在一个地方啊，我们比较好控制啊。你说我们在道场吃啊，你很舒服啊，很自在。你看啊，顶多你吃半个小时就解决了。你去外面餐厅吃，没有两个小时解决不了啊。那吃完了、啊、再来一个咖啡，就三个小时了。啊，你整个时间都耗在那里，很辛苦的。啊，而且外面餐厅啊，如果味精多啊，吃的回来呢，胃火又上升啊，嘴巴又苦啊，晚上啊睡觉又不好睡啊，的确啊，这个身体啊都会出现毛病。啊，这第二大类。那么第三大类呢？坐禅不调啊，这个是指修行人。一般人呢、啊，这一类就比较不会有。啊，这个佛门呢、啊，在家出家修行啊，特别是修打坐的。啊，这个天台啊，小止观，他有教打坐。教呼吸啊，教这个调理啊身体的啊这个气息。那么打坐呢，也要有人指导啊，或者你要看这个相关的书籍，要如理如法来打坐，这样身体啊才不出毛病啊。过去也有人啊打坐呢，打到整个腿都残废了。啊，那个是做的不如法啊，所以打坐坐禅啊，最好是年轻的时候练，练这盘腿啊，年轻啊，这个骨头比较软，40岁以上啊，就不要勉强，
啊，不要看到人家做你也要做啊，做的不如法呢，身体就出毛病啊，所以坐禅不调啊，调身调心调息，不懂得这个调理啊，身体啊就会出问题。这是指修行人啊，一般人呢、啊，他没有学打坐就没有这个问题。那么以上这三大类呢，属于生理方面的啊，我们身体方面。下面呢，三类属于精神方面的啊，第四是鬼神得变。啊，这个鬼神得变了，他得这个病呢，不是生理的病，啊，不是四大不调，也不是饮食不节，也不是坐禅不调，他的病啊是鬼神得变，啊，这个鬼神啊到他身体来了，入侵他的身体。他自己也没有办法控制，这个就是我们一般常讲的冤亲债主附身了啊，来这个讨债了，讨命了啊，所以有一些人呐、啊，这个鬼神啊，讨命讨债的。很多方面，那么最普遍的我们看到是精神不正常，精神失常。那么这一类的病啊，你去找那个心理学家呢没有用，去医院啊，大概是医生啊会打个镇静剂，给他吃个安眠药啊，让他先安下来，但那个药退了他又开始。解决不了问题啊，那么那个我们学佛的人啊，这些年呢 啊我们听净老和尚讲啊，我们在看，在接触到很多啊，特别我们在大陆做百期呢，遇到这一类的很多鬼神得变，冤亲债主到他身体啊，他身体啊就生很多病了。啊，那么有一些鬼神冤亲债主，他是来讨命的，他来讨命啊，讨命啊啊！你看我们净老和尚讲这个郭洛匠啊，台西老法师啊，《影城回忆录》啊，那个公案。啊，这个浙江宁波关中寺啊，关中讲寺啊，一般讲叫关中寺啊，这个寺院有去过，现在还在啊，现在重新啊翻新。我在民国初年啊，地贤法师在那边讲经教学啊，那么他们是天台宗的啊，天台宗的，那么东北啊。谭虚法师去学经教，到南方啊来学经教，到关中寺。那么也看到关中寺呢啊很多事情啊，这个谭老在这个晚年啊，在香港打佛七主七的时候啊，讲开示啊，讲了地老啊，地贤老法师他的两个徒弟，一个参禅的，一个念佛的啊，那个参禅的徒弟呢出家了啊，他对禅很有兴趣啊，所以地老啊帮他剃度，就满他的愿了，他喜欢参禅，就送他到那个江苏

这个镇江啊金山寺啊，这上个月我去过，这个月啊不是上个月，这个月，这个月啊，我旅游团有去游览那个《白蛇传》那个金山寺。那么以前这个寺院啊，现在都有添土盖房子。以前那个寺院是在江的当中啊，就是一个岛，江当中一个岛，寺院就盖在那个岛上，四面都是水。那么那个是禅宗道场，参禅的道场，地老送他到那里去参禅。那么去参禅啊，也很有道心啊，很认真的参禅啊，参了十年呢、啊，也相当有一些功夫了、啊，所以就被寺院啊升起来做首座和尚啊。那么首座和尚啊，这个在以前这个丛林呐、啊，一个寺院里面的地位相当高了，仅次于方丈。啊，方丈下来啊，四大执事啊，维诺、知客、当家，当家就是监院，再来就是首座。首座啊，就是我们现在像学校里面的教务长，管教务，管教学的。那么他参禅啊，参到也相当有功夫，所以升他做首座。那么身为首座啊，那这个信徒啊，恭敬供养的人就多了啊。这个我们一般讲啊，名闻利养来了啊。那名闻利养来呢啊，以前没有名闻利养啊，很有道心啊。这个名闻利养一现前啊，又迷了啊，迷在这个名闻利养上面。啊、那么护持他的护法神啊，就退了，就离开了。那么离开啊，他的一个俗家的一个太太啊，因为啊，他太太呢不同意他出家啊，因为那个时候孩子还小，不同意他出家啊。那么他不理会他太太。他还是出家，那么他这个太太呢，一气之下呢，就去投河自尽，投河死了。那么死了之后呢，他这个太太的冤魂呢，都在这个鬼神道，就是冤鬼啊，时时刻刻呢跟着他，跟着他呢，因为他这个刚出家呢，道心很坚定。啊，有护法神保护，没有办法报复啊，没有办法靠近他的身体。啊，后来呢，这个身为首座啊，名闻利养来了啊，这个又迷惑颠倒了，啊，我慢心又增长了，啊，护法神就离开了。那么离开之后啊。跟了他十年的这个他俗家这个太太的冤魂啊，那就到他身上来啊，讨命了啊。那么到他身上来呢，他就是莫名其妙的，一直想去跳水，连续跳了三次都被人家发现，被人家救起来。这个住持看到这个，哎，这怎么搞的？这个首座和尚啊，一天到晚要去跳水，啊，都被人发现了，救起来。后来赶快通知啊，这个关中寺啊，地老啊，啊，请他带回去啊。这个，他说你这个徒弟啊，啊，最近呢、啊、好像很奇怪啊，一直想去跳水自杀。还好被人发现了，被救起来。啊，后来地老啊，就去亲自啊，去这个

镇江啊金山寺，带他回宁波观中寺。那么镇江是在江苏省，那么观中寺是在浙江省。这个过去这个交通啊没有像现在这么发达啊，现在有高速公路啊，这个又有这个高铁啊，这个大陆叫动车啊，很多啊，真的很快。那过去呢坐船啊，坐水路啊，或者走路都要好几天，一趟啊最少要两三天。那么他走水路啊，带他回关中寺。睡在这个船里面啊，那个床啊，上下铺啊，地老睡下面，最上面。那么一路上啊，也平安无事。应该是地老法师啊，他有德行啊，有功夫，有护法神啊保护啊，所以他跟这个地老回关中寺啊，一路上啊也没有发生什么事情。回去之后啊，还是依照这个丛林的规矩啊，因为他的身份啊，我们也是讲身份地位啊，他做到首座和尚啦，还是给他一个人一个房间啊。那么早晚课他要参加不参加都可以啊。那么有一天啊，吃早餐啊，他没有跟大家一起吃。那地牢啊觉得很奇怪啦，不做早课可以啊，那个总不能连早餐都不吃啊。就请人啊去叫他啦。那么到他的房间啊，一看啊门锁着，里面还是锁着。叫也没有反应。后来大家就绕到后面去看。就发现啊后面他那个有窗户，窗户是开的。那么大家就去给地老报告了，地老说啊坏了。是不是又跳窗户啊去投河了。赶快啊派人去找。那个关中寺啊，这个后面有一条河。后来呢去找了，找了几里路远了。果然发现了那个首座和尚尸体发现了。发现就死了。死了。那么就把他运回寺院了，处理了。那第二天呢，他这个俗家的女儿哭哭啼啼的来了来关中寺。来见地了。他这个女儿啊，他出家的时候还小，那么现在呢已经长大成人了，他的亲戚啊帮他抚养的，哭哭啼啼的来给地老讲说他这个昨天晚上啊做梦啊，梦到他母亲跟他父亲啊去上任了他说去哪里上任了，他说到土地公庙去上任。他父亲啊去做土地公他母亲去做土地奶奶那么地老当时去问人才知道他们寺院没有多远有一间新盖好的土地公庙所以知道大概是他女儿梦到的大概他这个徒弟啊跟他那个俗家的太太啊是去这里上任。所以呢就到那个土地公庙去给他做佛事。地老给他讲了说如果你是真的来这里上任你就显灵给我们看一下。结果地老讲完就看到这个他们做佛事这个坛前有一阵小旋风卷卷卷卷卷。地老看到就给他讲知道了那确定了你在来这里上任了所以带了这个寺院的一些法师去给他诵经给他念佛给他超度

那么这个是属于鬼神的变。那今年呢、我们这个戏子净宗学会这个周美玉居士他在戏子他有一个房子在一楼提供给戏子净宗学会给他们共修。那么他先生是没有学佛我在家的时候我家住戏子跟他也比较熟。那么以前他们在修理机车的以前呢我在家的坐机车机车坏了就去给他修理人很好。后来他这个修理机车的行业他转业了好像跟他们兄弟合伙去做电子业。那么到双溪就现在我们离开我们现在双溪那个三藏道场没有多远在茶花村那个地方。他们在那边这是他们的故乡就在双溪开了个电子工厂也很赚钱。很赚钱。那么12年前这个我大概20年前到戏子莲社去讲经后来成立这个戏子净宗学会。20几年前应该23、24年前。那么这个他就在那个地方开这个工厂公司。在12年前有一天他们住家是住在那个基隆百福社区。算是基隆市住家在那里。那么工厂在双溪。每一天都上下班。那12年前他这个周美玉他先生在家里突然被这个燕京寨主附身了就躲在那个神龛下面。那么我听说听说他们做电子业的很赚钱赚很多钱。但是呢他先生好像跟人家去大陆投资什么轮胎业的好像亏了1000多万。那么这个事情也受了很大的一个打击。好像那个事情过了之后那么就被这个燕京寨主附身了。那么附身这个他这个太太就周美玉居士他也常常到我们道场共修。哭哭啼啼的来找我。那么把他送到国泰医院就在我们这边附近这个国泰医院。那我去看他。看他呢就住在那个病床。那医生检查说没有病。那没有病那就很奇怪他就是这个行动这个跟一般人不一样。那我去看他的时候呢他就躺在病床然后突然就跳起来跳起来就一跳跳到那个床铺下面然后拿一个手帕在嘴巴咬那个动作就像女孩子。那他是一个老粗以前修理机车大老粗一个那个动作变女孩子那我一看这个燕青寨主而且是一个女鬼附在他身上。当时看起来不是很凶恶但是附在他身上总是燕青寨主。那么那时候周美玉一直哭一直问我怎么办怎么办我说这个我也是没办法我只能根据净老和尚讲经讲的你这个替你先生修福回向给他的燕青寨主那么请他呢不要再找他麻烦。后来我就给他讲刚好那个净老和尚98年在新加坡讲的地藏经那个

啊，那个时候是做 VCD， 一套啊一盒这么大。我说你不如就花钱拿一些钱做这个，来跟大家结缘，那么把这个功德回向给你先生那个冤亲债主，功德回向给他。那么当时他也同意，12年前啊，他拿了50万台币啊，做那个地藏菩萨 DVD。他做了啊，就跟他回向啦，回向给他先生的冤亲债主。那回向之后呢，我比较。

院了。出院呢，但是这个恢复的还不是很完全，还是有一点异样，但是没有像住院那个时候那么严重了。那么我知道呢，这个冤魂还是没有完全离开啊，只是暂时啊先啊离开他身体，但是没有完全离开。那么当时我想啊，当时他我到医院去看啊，也是很危险的，看那些动作种种的很危险的。那么我直接的感觉到这个冤亲债主啊是要他的命。12年前就要他的命。后来周美玉居士给他做50万这个地藏经啊，这个老和尚讲的这个 VCT 啊，也回向给他的冤亲债主。那么冤亲债主暂时离开了，离开了，然后就出院了。出院呢，又回到公司啊。那么他回到公司的，大家一些重要的事情就没有给他处理啊。当时公司每一天也是上下班啊去看看。那么这样啊，当然他家属啊也就比较放松了啊，已经好了，没有生命危险了，放松。那么最近这几年呢，又开始很多问题了。那么周居士常常带他来参加三星，他就是坐不住，一直要走，不然呢就莫名其妙的发脾气，乱骂人，乱骂人。那两个女婿非常好，非常乖的。都今年啊年初啊被他骂的好像他们觉得很奇怪啊，他也没有什么地方不对啊，那个骂的那个样子呢，其实啊他是受鬼神干扰。那么今年农历正月13号啊，就是正月13号农历啊，那个下午中午啊在1点多啊，那么他就是这个去年年底到今年年初呢，就是常常闹情绪，常常发脾气，然后常常说要去死这样。那么周美玉呢，被他弄得也是精神憔悴啊，头发都白了。那么正月13号那一天呢，他周美玉去电头发，他趁他不在的时候啊，就偷跑了。跑到那个百湖桥啊，那个跳基隆河啊，跳下去。后来他那个小女儿啊，因为他看到他爸爸怎么出去那么久没回来，坐机车去看，看到桥那边围了一堆人，他知道事情不妙。后来去问啊，那么刚好有一个小姐开车经过，然后看到有一个人啊跳下去了。身穿什么衣服，那么他小女儿就是是他爸爸没错，跳河了。那么12年前我在这里国泰医院看他从病床这样跳下来那个动作。那么今年啊他去跳河。我们去看那个百湖桥，哦，那么高，而且正月那个时候还很冷。你说一个正常人他可能去跳河吗？你走到那边的都很冷了，你都不会想走到那边了，怎么会去跳河？这是冤亲债主要讨命让他去跳河。跳下去找了5天才找到尸体。后来我也去帮他入殓啊，然后那么他有3个女儿。他那个大女儿说，他爸爸也是有念佛啊，也这个也是他妈妈也劝他念佛，他有在念啊，为什么还这样呢？那么念佛的道理啊，这个
一般人他不能理解啊，念佛是心念，不是口念。一般人都是。

这个口念，那心里还是胡思乱想啊，心没在念啊。那么口念啊，心不念啊，这个就达不到经上讲的相啊。那么他对这个事情啊，他们家人也很不能理解。后来我就把这个地玄老法师那个《永成回忆录》里面那一段公案啊，影印了、啊。去给他做告别书，发给他们家属看。我说这个事情啊，这个我们老和尚常讲这个公案啊，那个首座和尚，我说他还是个出家人，还是当首座和尚啊。啊，他道心退了，护法神退了，他那个冤家债主都逃命啊，都逼他去跳河了。啊，我说你爸爸这个呢，很明显的是冤亲债主啊，但是不是这一生的，因为他周美玉他还在嘛啊，那不是这一生的冤亲债主，是过去生的冤亲债主，不晓得哪一生的啊，是一个女的，那过去生呢，他不晓得是怎么对不起他的，那么要来要他的命呢，当然这个也不是寻常的啊，可能过去生的是要了他的命。他心不甘情不愿啊，要来报复。那么这个方面呢、啊，我们这些年看的很多啊，所以我就帮他们处理后事了啊，那个入殓啦、告别式啦、做妻。然后我还负责要把这些公案拿给他们看，那么他们家属才心稍微平和下来，不然他们很不能理解的。那么这也是人之常情，但是你这个没有以佛法来解释，那世间人他无法解释，你去问医院那些医生他也不知道，但是莫名其妙啊。但是我们学了佛啦，我们听了净老和尚讲的经啦，现在又接触到这么多附体的，那我们可以说经验丰富啊，一看就知道这什么情况啊，鬼神得变啊。那这冤亲债主看到的，我看了很多啊，有临命中啊被冤亲债主附身的啊，那真是要命的冤亲债主。昨天啊，一个居士啊，他先生好像最近好像这个精神不太正常啊，我就给他讲，那是一定有冤亲债主，你精神病院啊，他不会跟你去的。他讲话呢，比谁都讲得有道理啊，但他自己不知道，他自己不知道啊，乱发脾气，乱骂，语无伦次。啊，有时候呢，正经的时候讲的又正经八百的，这个问题啊，都是鬼神得变啊。你去找那个精神医院的医师找没有用啊。所以最近我有看到一本道教的，这个道教啊，东岳大帝啊，东岳大帝在宜兰。啊，我有时候到神庙啊，我会去看看那些结缘书啊，有一些讲这些劝善的一些好书，我会给他拿一两本。那么我好像在要去宜兰呐、啊，这个滨海公路啊，一个天公庙，有时候到宜兰去啊，经过那里啊休息，那个庙走一走，去拜一拜，看看那个结缘书。偶然发现了一本《劝化业障实录》这个书，翻一翻也不错啊。虽然是胡乱的啊，但是讲的都是因果啊。那么那个有名有姓啊，都在台湾啊，高雄啦、三重啦、什么台南、嘉义啦这些。那么讲的因果里有，大概他讲的因果就一世两世。大部分讲到清朝。

时代。那么在大陆乃省有名有姓，他讲的英国很近，大概这个前身或者在前身，一生两个，讲的时间不是很长。那么有讲到这个得癌症的啦，这个精神病的啦，那像这个去跳河自杀的啦，那这些例子。所以昨天我就把那本书给这位居士看，就给他。我说你这本看一看啦，那么你先生大概是什么情况啊？你大概也知道的，八九不离十啦，就是这个因果病啦。那个你去找医生没有用，因果病。那么你到心理医生那边呢，就是用世间这个心理学精神病这样来诊断来这个对治。但是这个不是精神病。这不是精神病。所以我请他看那本书那么对他或许有所帮助，怎么去化解这个业障。那么这本书写的呢，东岳大帝呢那边有金木水火土五种这个令子。那这个冤家债主他死了之后不甘愿到阴间地府东岳大帝这个东岳大帝在中国山东泰山东岳大帝他管了很多个省在我们台湾高雄这个左营不是这个凤山有个城隍庙那个是高雄净宗协会那个这个简会长他先生简妈妈他先生他的公公他们那个时代他们发行里面呢一丝一丝的很完整那后面供奉这个东岳大帝。那么我今年到印尼去到印尼棉兰棉兰是那个何会长带我去看那边也有个东岳观哦那个也很完整还有桌子。他们当地把它列为古迹我就给何会长讲我说哎呀这个地方下次来我也可以来这里讲讲这个感应篇东岳观它后面有个佛堂也很壮观。那么东岳大帝有五种这个令子金木水火土他说如果领到这个火的令签呢他这个人就不会好就是急急如律令就去执行他这个冤魂去东岳大帝那边告状告准了就好像法院判刑定谳付诸执行他就没办法。那个令签那么这个冤魂他拿着这个令签他就可以去找那个人如果东岳大帝那边没有批准没有发这个令签给他他就可以去那么木签的呢就是还可以和解可以和解和解他这个冤魂走了把这个令签交回了他病就好混金木水火土我看看这个书昨天赶快拿给那个居士看我再请慈师去给他要几本我这次拿到大陆去他要换简体字的拿到大陆去现在上海的居士只有印一万本印一万本流通因为大陆更多我们在大陆做两年的百期看到这个冤亲债主附身的很多所以这个冤亲债主附身大部分都是庄严师在处理他现在很有经验这人倒下去了口吐白沫了
或者这个蛇灵啊，这个一附体，就是一个人。

马上变成好像一条蛇一样在地上爬，还有狗啊，他就赶快念这个大悲水啊，给他们吃啊，化解化解啊，也蛮有效果的。所以这个劝化业障啊，这个神坛啊，他也都劝人家念大悲咒啊。我看那个几个实录啊，都劝人家多念大悲咒啊。那么在道教里面讲啊，他这个念圈一花，他就母盖啊，就是没有办法解决。那么只有佛法才能化解，只有佛法才能化解。除了佛法之外呢，那没办法。所以吴伯雄先生讲啊，有佛法就有办法。但是呢，我们要认识真正的佛。那么如果是这一类的鬼神得变呢，那你要从这方面去对治，那才有效果。那么第五类呢，是魔神相扰。这个魔啊，我们一般讲叫着魔了。这个天魔啊，魔神来干扰。那么魔神干扰一般都是修行人啊，这个修得不如理不如法，着魔着魔发狂啊，这个我们也看过很多啊，特别在美国最多啊。这个在十几年前啊，那个休斯顿那个建中协会有一个阿桃啊，他也叫阿桃，我们达拉斯打佛去他都来护妻啊。他一个儿子啊，读哈佛大学二年级啊，那么读二年级呢，他跑去奥斯丁啊，跑去奥斯丁啊，去修跟人家修密啊。那晚上啊，都是三更半夜开始念咒啊，念到天亮啊。那么念了半年呢、念了半年啊，得到神经不正常的果报啊，人就不正常了。着魔发狂了，神经病啊。那么这个他这个半夜念咒啊，这个我在家的时候啊，有一次我到我们戏子那个弥勒内院啊，那个时候我母亲呢、住在那个地方啊，有时候放假呢就上去挂单啊，去那边住。那有一次我去挂单住在山上。那个疗房啊都是通铺的。那么有一个居士啊，姓纳的啊，他那一天也去挂单，那我们两个人被安排啊住同一个房间啊，住同一个房间啊。那么他就给我讲了，他说他姓纳，哪里的那个纳啊，他说他是旗人，就是满族的人啊。那么他说这个他就给我讲，他说哎呀，那晚上你跟我睡觉啊，我晚上12点啊开始要念咒，念到天亮，晚上可能会吵到你。我是想到吵没办法啦，我被安排住在这里啊。我就那就你念你的吧。他说他修这个密法都晚上12点要开始念。就晚上12点我躺下我开始睡了，他真的念那一晚，我是一个晚上都没睡，他真的念到天亮啊，12点念到5点，念到天亮哦，念的那个咒语啊，念咒语。那么晚上念咒语啊，招请的都是鬼神魔神啊。所以密宗有一些咒心啊，它是佛菩萨的心咒啊，那个不长，像楞严咒啊，五会楞严神咒，它的咒心短短的，佛菩萨那个心咒不长，其他都是鬼神的名字，天魔、外道啊，这些鬼神、魔王的名字都有。那么密宗啊、常常念这个咒啊，只要念他们名字，请他们来啊，
做护法

请他们做护法。那么有一句俗话讲啊，请神容易送神难啊，啊你请来很容易，要送啊那很困难啊。如果你没有德行，没有戒行啊，你念那个咒把那些鬼神请来了，他看到啊啊你这个没有德行啊，没有持戒啊，他看到生烦恼，他就找你麻烦啊，他不是活菩萨，他是凡夫啊，啊他找麻烦啊。结果呢，那阿塔那个儿子啊发狂了，送到精神病院里治不好啊，治不好啊。后来我到他家去啊，那阿塔说叫我去他那去跟他，我说去他家我也没办法，我说只能去送无量寿经。那个时候啊，悟庄师也去了，就是悟庄师敲法器，去他家送一部无量寿经。我一进去啊，感觉那个就像阿难问世佛吉凶经讲的，恶鬼屯门啊，哦，那个凶神恶煞的，他们家囤积很多。啊，一进去啊，我感觉整个身心都不对劲。啊，所以他这个儿子啊，就是自己去找来。啊，那么修行人啊，有这个天魔外道啊，会来扰乱。啊，如果没有定功，那么修，特别是修禅定、修密，很容易着魔。啊，我们念佛啊，比较不会着。啊，那么修密啊，如果没有善知识指导啊，修禅啊，没有善知识指导，很容易着魔。啊，这魔神相扰，啊，这一类的。啊，那么魔神相扰啊，就是不善用心。啊，那么念佛啊，啊，如果打精进佛期啊，如果用心不对，也会招感魔事。这几率啊，比禅跟密比较小，啊，还是有。你看台中莲社这个李老师啊，刚到台湾来啊，打一次精进佛期，就两个人着魔啊。啊，还好李老师啊，他是有办法呢，用半年的时间呢，让他们两个恢复正常。后来再也不敢打精进期了，因为他不善用心。啊，比如说念佛，你不老实念佛，一天到晚想要看佛菩萨，看这个看那个，一天到晚打妄想，就很容易着魔。啊，那么第六是恶业所起。啊，恶业所起就是说，这个病啊，也不是生理的病。啊，也不是冤亲债主、魔神相扰这些病，但是就是全身都是毛病。啊，那么这一类呢，是自己坏事做太多了，恶业造太多了。我们一般讲业障病。啊，那这个你请佛菩萨调解没办法，请医生也没办法。啊，只有自己啊，忏除业障，断恶修善。那这个病才会好啊，这恶业所起啊。那么恶业所起呢，它这边也有七条啊。那我们今天时间到了啊，我们就学习到此地。这个七条啊，我们啊每天晚上啊再继续来学习。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0: 尊敬的诸位同修大德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上午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请放掌。今天因缘也非常的殊胜我们上海和行道德讲堂何鸿来公司同修提前悟道跟大家讲一点佛法。这次我们采取的这个经典就是道家的《太上感应篇》直讲刚才我们也听到易如老师带大家读诵这本善书，也是道家的经典。是我们佛教净宗十三祖印光祖师一生极力来提倡的。在印光大师文钞我们都可以看到很多祖师为当时的佛教界居士劝大家呢要受持太上感应篇，另外呢还有了凡四训、安世全书这个三本书是印祖一生印最多的。昨天我们刚从苏州回到上海。那么在苏州有灵岩山寺，这个寺院是印光祖师晚年居住的道场。那么在寺院下面当年印祖他也成立一个弘化寺这个弘化寺现在还在。就是专门印经典善书流通的一个社团。我们现在还是有很多经典委托弘化寺来印行。那么在弘化寺印祖在的时候大乘经典印的不多数量印的不多只有了凡四训、太上感应篇、安世全书这三本书印的数量最多。那么印光大师在我们佛教界大家都知道根据传记咏诗集这些记录 的资料啊，我们看了，知道啊，他是西方极乐世界大势至菩萨化身来的。那么在《楞严经》啊，25圆通，25位菩萨代表25个圆通法门，大势至是代表念佛圆通，观音菩萨代表耳根圆通。那么大势至菩萨啊，他是念佛专家啊，在《楞严经》啊，《念佛圆通章》，我们在这一章经文啊，看到大势至菩萨教我们念佛的方法啊，就是多事六根，净念相继啊，这两句啊，就是念佛的方法。念佛专家，那么为什么啊不在这个啊念佛方法极力提倡，那反而啊教我们学这三本书呢？啊，这些方面啊，我们必须去深思，也是必须要深入经教啊。什么叫都市六根啊？什么叫净念相继？我们常常听，但是啊，实际上啊，并没有深入的去理解啊。因此啊，实在讲，我们学佛几十年啊，念佛念了几十年了、啊，可以说都没有消息啊，功夫也不能成就啊，烦恼啊扶不住啊，往生西方啊没把握。这个问题啊，在于我们这个时代的人啊，特别是中国人啊，没有接受啊我们老祖宗传统文化伦理道德因果教育，没有这个人天善法的基础啊。现在不要说学大乘佛法，就学个小乘佛法都不够资格。所以在啊《佛说观无量寿佛经》啊，释迦牟尼佛啊以神力啊示现十方诸佛净土给韦提希夫人看，给他选择。韦提希夫人选择了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的净土，选择了之后请教释迦牟尼佛，我们要怎么修学才能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佛在还没有教韦提希夫人这个念佛的法门之前呢、啊，先给他讲净业三福啊。这个念佛法门在《观经》啊讲了16观。啊，那么16观法都是念佛法门啊。从第一观啊，日落悬鼓啊，到第16观呐、啊，下品下生啊，这个临终十念啊，持名念佛，这个16观呐、啊，都是念佛的方法。那佛为什么不直接给韦提希夫人讲这16观法呢？而是先劝他要先修净业三福 第一幅啊，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这第一幅是人天幅。第二幅是受持三规，居足众戒，不患威仪。这是第二幅，出世间啊二乘的福报。第三幅是发菩提心，深信因果，读诵大圣，劝进行者。这是大乘菩萨福，大乘菩萨入世的福报。那么净业三福，我们如果做到第一福，信念念佛求生净土啊，这个配无量寿经的三倍啊，可以下辈往生啊。能够做到第二福啊，信念念佛求生净土，可以做到中辈往生啊。能够做到第三福，信念念佛求生净土，可以上辈往生啊。所以这个三福啊，这个经典经文的内容，我们对照这个无量寿经的三倍往生的条件，也就更为明显。佛给韦提希夫人讲了之后啊，后面啊说这个净业三福啊，是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净业之因。十方三世诸佛修净业，正确的修因就是三条。不管修哪一个法门啊，不是说只有修净宗啊才需要修三福啊，那修其他的法门就不需要了，不是这样的。我讲了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包括所有的法门。那修净宗当然不例外了。

啊，特别是观经啊提出来的这个三福，这三福过去我们导师上净下空老和尚也常常提起，在讲习当中常常提起啊，但是啊，我们修学啊，并没有进一步啊去深入啊，因此啊，念佛念了几十年啊，是在讲啊，功夫啊不得已啊，这个原因啊，就是净业三福啊。第一福的基础我们都没有啊，现在学佛啊，大部分都是从第二福开始啊，从受持三规啊，皈依三宝开始啊，去受戒啊，再来学大乘经典啊，这个好像盖三层楼啊，第一层没盖啊，那么要盖第二层、第三层，那怎么盖也是空中楼阁。基本上是不可能盖的啊，因此啊，学了很多大乘经典，学了一辈子，还是没有成就啊。所以祖师大德啊，也看到这个问题啊，所以印祖啊。他是念佛专家了，他一生提倡的，就是很平实的啊，他不谈玄说妙，很平实啊，就是讲了四句话啊，顿轮净土啊，玄学纯诚。信念念佛，求生净土，啊，这个是印祖一生啊，自行化他的一个宗旨。那么这个我们看看呐，啊，就是现在我们净老和尚提倡的传统文化了，伦理道德因果教育。那我们修净宗的人呢、啊，就是信愿念佛求生净土啊，所以印祖一生的教化啊，就是这四句话因此啊啊，我们不能小看这本《太上感应篇》啊，因为啊，我们佛教界的。啊，总认为啊，啊，我们的学佛了，为什么还要学道家的呢？

如果不是印光祖师提出来，大概信佛的人啊，不会去学这个太上感应篇。那么一般人啊，一般信佛的人，他总觉得那是道家的嘛，那我们佛弟子应该学佛经嘛。啊，怎么去学道家的东西呢？这个是必然的。那么祖师的提倡啊，有他的道理，有他的道理。如果不是真正通达经藏，实在讲啊，一般人啊，也没有这个眼光去提倡。而且一般人的提倡啊，也没有人会相信啊，会接受。所以祖师来提倡啊，那我们学佛的人啊，才知道去重视。在还没有啊，我们讲这个太上感应篇啊之前呢 我们先把这个唐湘清老居士啊他的一篇序文啊跟大家分享。我现在采取这个讲解的。

有李炳南老居士的序文。那么第三篇是重印这本只讲的唐湘清老居士，他的序文、比较白话，他是根据印祖、的序文、给我们做一个比较白话的这个解释。那么我想把这篇序文、念一念、大家、可以参考嘛。这个唐湘清老居士啊，也是早年啊从大陆到台湾的老居士嘛。那么他在台湾，我记得好像有办一个洋善杂志社，我记得好像是一个中医啊，也是虔诚的佛弟子。我把这个序文啊跟大家念一念。印光大师说《太上感应篇》，摄取汇集逆修无善惑淫之治理，花为先天动地触目惊心之议论。何者为善，何者为恶？为善者得何善报？为恶者得何恶报？洞悉根源，明若观佛，且愚人之不肯为善，而任意作恶者，盖以自私自利之心使之难也。今之自私自利者，反为失大利益，得大祸殃，感不免为良善，以其祸灭胡及乎？由是言之，此书之一人已深矣。那么这篇呢、也是根据印光祖师啊这个序文呢、来做一个比较白话的解释。印光大师在序文上给我们讲，《太上感应篇》摄取汇集逆凶无善惑淫之治理。这个吉凶祸福之治理、这个治理啊，现在话讲叫真理、也就是啊事实真相。花为先天动地触目惊心之议论，那么读了这个《太上感应篇》让我们感到真的是会触目惊心但是现在呢根据我自己的经验，以前常常听我们师父上人净老和尚劝我们要把感应篇做早晚课那这个是很久以前了，在我还没有出家之前，四十几年前。那么听是听了但是也没有认真来学习这本书偶尔也翻一翻看一看觉得这个祖师大德讲的总是有道理的但是没有认真来学习因此看了有没有感觉到触目惊心呢？实在讲没感觉那为什么讲得这么清楚这么明白

我看了还是没感觉呢，读了还是没什么感觉呢，对我们自己的思想言语行为还是没有什么改变，这个就是佛经上常讲的，业障太重了，业障太重。那么业障重啊，我们不能发现我们的过失，不知道自己的过失，所以虽然看了还没有什么感觉，这个感觉啊，就是敬畏之心啊，这个心升不起来。今年在台北建坛啊，国际青年活动中心啊，我们也办了一个因果教育的活动啊，讲座啊，两岸三地啊，传统文化青年学习营啊，这个台湾、大陆啊，还有其他地区的这个。学生啊，我们讲的主题啊，也是我跟大家来学习啊，这个太上感应篇直讲啊。另外，请这个台北故宫博物院退休的唐怡玲老师啊来讲，江老师画的第一变相图啊，就是因果教育。那么这个我们开这个课啊，第一天呢、就接到这个香港啊圣妙法师啊传一个资讯给我啊，大概三十几秒啊，不到一分钟，劝这些干部啊要有敬畏之心，举头三尺有神明啊，要有敬畏之心。所以啊，在上课啊，我就请这个摄影的连连啊，这段话呢，先播给大家看看啊。刚好啊，跟我们上的这个课的这个内容啊，性质是相应的。敬畏之心啊，就是此地讲的先天动地触目惊心啊，有这个感觉啊，才能升起啊敬畏之心。那如果没有这个感觉呢，就是我们业障还很重，这个我们要警惕之心。

特别我们念佛的同修啊，不能不知道。我们念佛主要希望啊，这一生能往生西方净土。那么往生西方净土有什么条件呢？啊，我们常常做三世系念啊，这个弥陀经我们也念得很熟悉了啊。弥陀经修学的宗旨就是信愿行啊，佛啊在这部经啊劝信劝愿劝行。那么中峰国师在三十系念啊这个开示里面呢、啊、给我们讲，信念行这个信啊要信有西方净土啊，信有阿弥陀佛摄取众生之事，信我有往生之分。这是信，那么信而无行则不成其信。我们信了啊，我们大家信不信的？佛在这个弥陀经上讲啊，这个法门叫难信之法，信很难。啊，似乎我们觉得啊，信不难，啊，我们大家都信了，啊，不相信还会来学佛，还会来念佛吗？啊，当然不可能的，啊，所以会来学佛，会来念佛，啊，当然啊，都有信心嘛，啊，但是这个信啊。还没有达到经典上讲的这个标准啊，我们信是信的，实在讲啊，半信半疑了啊，这个信当中啊夹杂怀疑啊，不是真信。所以信而无行则不成其信，这个信呢、啊、你要透过这个行才能证实你相信的这一桩事情。那什么是行呢？啊，行者有楞严经云啊，多摄六根净念相继，不假方便智得心开。阿弥陀经云，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说阿弥陀佛持此名号，啊，若一日、若二日，啊，到若七日，一心不乱，其人临命终时，阿弥陀佛已诸圣众现在其前，世人终时心不颠倒。即得往生阿弥陀佛极乐国度啊，这是弥陀经上的话。所以信呢、啊，透过行啊，那么行而无愿则不成其行啊，行是行动。它推动的力量就是愿啊，我们愿生西方这个愿啊，真正发愿啊，那才会去真行。那信念行这三个条件啊，是不能分的啊，不可缺少的啊，如顶三足，缺一不可啊，信行愿如顶三足，缺一不可。那么中峰国师把这个一般讲信愿行，他讲信行愿，把行啊摆在这个中心啊，也有他的道理。那么偶遇祖师在弥陀要解讲啊，行啊就是念佛，念佛啊
才能满我们所愿的，满我们愿生西方这个愿望，才能证实我们相信有西方极乐世界这桩事情。要透过念佛这个行来证实我们所信的，我们所愿的。那现在行，我们大家都在行啊，我们大家念佛念了这么久了，那我们信了没有啊？我们愿了没有？那我们如果仔细啊去反省啊，只在讲啊，信当中有怀疑啊，愿呢、啊、也是也想到西方，但是这个世界又放不下。那这个是什么原因呢？关键还是行的功夫不得力。那么行的

标准就是弥陀经讲的一心不乱啊。那么一心不乱啊，啊，在这个功夫的层次啊，它也分三层啊。最浅的一心不乱叫功夫成片拂烦恼啊。第二个层次啊，是一心不乱啊，断见识烦恼啊。第三个层次啊，离一心不乱啊，破无明烦恼。那么我们一般啊，在修净土啊，能够达到拂烦恼功夫成片，我们这一生就有把握往生西方啊。积足信念啊，能到功夫成片拂烦恼，就把握往生西方。如果我们念佛啊，这个贪嗔痴的烦恼还控制不住，常常发作，临终就颠倒啊。这个弥陀经讲得很清楚，心不颠倒啊，心不颠倒啊，净宗啊不要求断烦恼啊，可以横超三界。其他法门啊，你没有断烦恼，那是超不了三界的啊，那个标准高了，业尽清空了才可以。那净宗有这个方便，你只要扶住，给它控制住啊，没有断啊，暂时不要让它发作，那这样就可以了啊。这样信念念佛啊，往生到西方再去断。但是现前啊，我们要做的功夫啊，就是要先拂烦恼。这个是我们修净宗啊，这生想要求生西方净土的啊一个重要的课题啊，我们必须要明了啊。如果这生啊，我们真的发愿啊，那就要真正来念佛了啊。真正念佛啊，就是要把我们现行烦恼啊先控制住啊。如果控制不住啊，那临终烦恼起现行啊，我们往生西方啊就被这些烦恼障碍了，心颠倒了就被障碍啊。这不是佛不慈悲啊，我们自己的业障啊障碍住。所以这个敬畏之心啊，就是我们修学这本书的一个重点啊。我们读诵之后啊，有没有感觉？下面讲啊，何者为善，何者为恶？为善者得何善报？为恶者得何恶报？啊，就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要拂烦恼，要先从断恶修善做起。啊，我们现在为什么烦恼拂不住呢？不断的造恶业，啊，起贪嗔痴，啊，那烦恼啊，怎么样也拂不住。啊，有一年呐，我到这个马来西亚东马古晋净宗学会啊，那么。前任的会长啊，赖会长啊，有一天啊，他就给我讲啊，他说悟道法师啊，这个应这个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讲啊，这个净念相继啊，都摄六根净念相继，他给我讲啊，他说是六根不摄啊，烦恼相继啊。我说什么烦恼呢？儿子不听话，生烦恼。那他给我讲这个话呢，啊，我也跟他讲，我也很坦白跟他讲，我说我也跟你一样啊，

说你讲这个话呢，说明你有心得了，起码知道啊自己在烦恼相继。但是还有很多人啊，一天到晚生烦恼，他自己还不知道自己在生烦恼，还以为自己在念佛啊，念的功夫还不错啊，那这个就比较麻烦了啊。所以我们能够观察自己啊，知道自己现在的境界啊，那总是一个明白人啊，进一步啊要提升了啊，不能让烦恼相继了啊，要提升到净念相继。那么净念相继要从断恶修善做起。我们现在为什么做不到净念相继？没有断恶修善啊，一天到晚还是造恶业啊。没有啊，我也没有杀人放火啊。我们如果一讲啊，那很多人回答我们的答案就是这样。我又没有去抢劫啊，没有去杀人，没有放火啊。哦，很好啊。啊，现在一般人你一问大概就是这个回答。那这个回答呢，为什么他会这样回答？因为他没有学习传统文化伦理道德因果教育，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他不知道，一天到晚在造恶业，他也不知道自己在造恶业，以为自己没有在造恶业。那么读了感应篇啊，我们就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了，对照一下，那才发现啊，原来我们一天到晚都在造恶业啊，都是在起贪嗔痴的烦恼。那你说这样念佛功夫怎么会得力呢？当然是不得力。那么我们学佛也知道啊，这个善恶有果报啊，但是没有深入啊，它都不起作用。所以何则为恶啊？为善啊？什么是善？什么是恶？我们要先认识清楚。如果不认识啊，那你怎么去断恶修善？为善则得何善报？为恶则得何恶报？啊，这讲果报。你为善有什么好处啊？我们现在人讲啊，现实嘛。啊，现在来讲现实啊，是在讲没有佛法讲的那么现实了。啊，那么现实就是什么呢？你做善有什么好处啊？那造恶有什么坏处啊？啊，读了这个书啊，能够洞悉根源，明落观佛啊。但这个书啊，我们要深入啊，深入的去读。才会有感觉啊。所以啊，这个我们净老和尚常劝同修啊，读书千遍啊，其义自现啊。遍数读少了啊，我们记都记不住，读多了印象深刻了啊，那么那个时候啊，你就有悟处啊，这个经义啊自然啊就显现出来，其义自现。那我们就知道啊，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就可以啊去断恶修善。读了这个书啊，对善恶那就很清楚很明白，且愚人之不肯为善而任力作恶者，盖以自私自利之心，使之难也。愚人就是说没有智慧的人啊，为什么作恶啊？都是自私自利

那自私自利的目的啊，总是希望自己得到利益嘛，得到好处，得到利益，那才会自私自利嘛。啊，君之自私自利者，反为失大利益，得大祸殃。那现在呢，读了感应篇知道了，你自私自利呢，不但啊得不到利益，反而是得到啊大灾祸、大灾殃。那有什么意义呢？那个造恶就没有意义了嘛。你造恶就是要得到利益，现在反而利益得不到，而得到的是灾殃。那明白之后啊，还会去造恶吗？都不会了。会去造恶呢，就是不明白，不明白这个事实真相，他才会去造这个恶业。所以说感不免为良善，以其祸灭福及乎。那我们人啊，总是希望啊得福免祸嘛。由是言之，此书之一人也深矣。那么由以上这些话来看啊，这本书啊利益人也非常神。又说此书就集而论，只乎成仙，若以大菩萨心行之，则可超凡入圣，了脱生死，断三惑，以正法身，圆福慧，以成佛道，况区区成仙之人天小果而已乎。这也是印光大师的序文的一段话，说这本书讲到最高的就是成仙，因为道家呢，他修学的目标就是成仙。在感应篇里面讲有天仙有地仙，成仙，成仙就是长生不老，修长生之术，那这个道家的最高目标了。那如果以大菩萨心行之，我们学佛的发菩提心来修学感应篇，不是只有成仙可以超凡入圣，了脱生死，断三惑，见思惑、尘沙惑、无明惑，以正法身，还可以破无明明心见性，大彻大悟，圆福慧，以成佛道，还可以成无上佛道，况区区成仙之人天小果而已乎。何况只有区区成仙仙还在六道里面，不出六道算是人天的小果。所以这本书我们以大菩萨心来修行那么它就是菩萨的六度万恒不是只有成仙可以成佛所以我们学佛的人也不能疏忽这本书以为是道家的从上述寥寥数语，可知印光大师对于《太上感应篇》的价值是如何的赞扬，如何的推崇。那这个印祖的推崇我们从他这个开示，还有印这个书的数量就可以知道这个印光祖师对这本书的重视。而且极力劝我们四众同修来修学。可是佛教中高深的经典太多，大家不免轻视这本浅近的书，因而忽视印光大师的遗教。佛教徒很少有诵读《太上感应篇》的人了。这个
事情啊啊，的确是这样啊。我们信佛的人、学佛的人呢、啊，当然都是学佛经嘛。而且呢，这个佛经啊，高深的经典太多啊，是我们向往的啊，去学习的。看到这个感应篇啊，讲的就是断恶修善，大家呢也难免了、啊、轻视这本浅近的书啊，因而啊忽视了印光大师的遗教啊。佛教徒啊很少有诵读太上感应篇的人了，这是真的啊。那么我自己啊也是这个样子啊，以前呢、啊早年听我们净老和尚讲的《大经大论》啊，啊，我第一本经听的啊，48年前啊，听我们师父上人讲的，就是《楞严经》啊，那大经啊，啊，那不是小经啊，啊，昨天我们到海陵啊参观这个安国寺，啊，在净空讲堂啊。我跟啊那个汤总啊啊讲了啊这个事情啊，喜欢听大经大论啊，因为师父讲什么经我们就听什么经嘛啊，师父讲我们就听啊，那就疏忽掉这本书了啊啊，也就没有去重视这本书。那么这里唐老居士也讲，我也不能例外。那个唐老居士讲，他 我自己也不能例外。所以我看到唐老居士讲这个话呢，我也深有感触，因为我自己也没有例外，也是啊，啊，师父讲是讲啊，也不反对，但是呢，实在讲啊，也没有认真去学习了，啊，总是喜欢大经大论。所以唐老居士讲出他的经过啊，他我也不能例外，早把这本好书束之高阁啊，束之高阁就是放在书架啊，这个也是我干的事情，就放在书架啊，摆得很好看啊，从来啊没有把它拿下来翻一翻看一看啊，很少了，偶尔啊，也不是没有啊，偶尔看一看啊，没有认真啊去学习。直到1964年曾犯严重的目疾坎坷之中，不免烦恼重生，自愧学佛30年，对于汹涌而至的烦恼竟无法控制。他这个体验啊，我也感同身受。我们学了佛，我们身体有病痛来了啊，我们自在不自在呢？啊，我自己的经验啊，平常啊，我听了这些大经大论啊，那么听到师父上人讲这个经啊，啊，我也能够重复啊。去讲几句给别人听啊，也会去劝别人啊，特别我们修净土法门啊，我也会劝人家呢啊，你要放下了啊，去给人家助念啊啊，那个啊，劝这个临终的人啊啊，要放下万念啊，一心念佛。那总是觉得啊自己很有把握啊，这个放下啊，等到自己生病的时候呢，原来不是那么一回事了啊。实在讲啊，啊放下呢，并不是我想象当中那么简单呐。啊，在没有生病的时候啊，那讲的会很轻松嘛。病痛一来啊，他情况完全是不一样的啊。
啊，当我们病痛的时候，你要念佛念佛，你能念吗？你有办法念吗？啊，我是没办法啊，诸位我是不晓得了啊，但是我是没办法。那这个唐老居士他也是一样啊，他这个严重的目疾啊，就是眼睛生病了啊，那眼睛是灵魂之窗啊，那一生病啊，那这个也是很严重的啊，在这个坎坷之中啊，不免啊烦恼重生啊。不过这个唐老居士也是很有善根啊，他也自己惭愧啊，学佛三十年了、啊，对这个汹涌而至的烦恼，竟然啊无法去控制，才把九数高格的《太上感应篇》拿出来细读，出乎意料的连读数日，竟平息了平日无法控制的很多大烦恼。啊，这个时候啊，也是因缘到了啊，才把这个九数高格的《太上感应篇》拿出来细读，啊，细细的读。那可见的以前啊，读是读了，没有细读。啊，我也是这样的啊，啊，读是读了，囫囵吞枣，没有仔细的去读诵，啊，去例行。那么读了数天呢、啊，平息了平常无法控制的很多大烦恼，那这个读了就有心得了啊，读了有心得了啊，所以我们读这个感应篇呢、啊，读到呢，你感觉啊，平息很多大烦恼。平常我们看到很多事情就要生气啊，贪嗔痴就要起来啊，现在呢，哎，可以平静下来了，不像以前那么冲动了，那就效果就出现了啊，还要继续用功提升啊，从此每日读诵，精神日益爽朗，身心愉悦，得未曾有啊，所以唐老居士啊，从这个时候啊，每一天读诵啊，那么精神啊越来越好啊，身心愉悦，得未曾有。啊，所以我们生病啊，我们看到唐老居士这个心得报告啊，我们要学习啊，我们生病啊。我也是生病专家了，从小病到老，现在还是病很多，今年还去住院，病很多。那病怎么来的呢？病由业生，业由心生啊。病从造业来，造什么业？造恶业，贪嗔痴嘛。我们做三系念啊，每一时都要忏悔一遍。往昔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啊，我们念得很熟悉了，但我们有没有忏悔业障呢？没有，只有口头在念。为什么没有忏悔业障呢？啊，因为啊，不知道什么叫贪嗔痴。你读了感应篇才知道，哦，原来这个就是通通是贪嗔痴啊。贪嗔痴慢疑恶见，啊，所以读了这个书啊，就是帮助我们忏除业障，啊，断恶修善就是忏除业障，啊，所以我们有很多病，啊，我建议大家读三百遍。读三百遍，啊，不然呢、啊？你找这个医生，找那个医生啊，实在讲啊，
神仙下来也没办法，活菩萨下来也没办法，因为你一直在造恶业啊。啊，佛只能劝导我们嘛，他也不能代替我们修行啊，他只能教我们你怎么修，把这个理论方法告诉我们，他也不能替我们修啊。如果能够代替我们修，那事情就好办了嘛，我们大家现在都成佛了，也不用佛也不用讲经说法了嘛。啊，所以这个《唐老居士》啊，这个书啊，这个他的心得报告啊，值得我们来效仿啊。所以现在呢，我最近啊，今年因为生病了啊，所以这个六月初去住院，住了五天啊，所以我七月啊就赶快讲感应篇了啊。因为我是跟唐老居士一样的嘛，病了之后啊，躺在那里啊，你一点办法都没有啊。啊，那么生病啊，现在有很多人都不能公开，不让人家知道的啊。我是唯恐天下人不知道我生病啊，所以住在医院啊，常跟医院讲啊，旁边有一个人啊，他问我你以前有什么病，我说我有四高，旁边有人在方便给他听嘛，我说我都公布的，我说恐怕没有人知道我生病啊。现在有很多人啊生病还怕人知道啊，有失尊严。我说没有什么尊严啊，躺在那里还有什么尊严啊，任人家宰割还有什么尊严，一点什么尊严都没有嘛，生病就生病嘛。啊，所以我一二年啊，到那个是医院检查四高啊，到美国加拿大去做法会巡回演讲，我事先就把医院那个检查报告啊，我说列印啊发到请我去讲经做法会的净宗协会啊，在全美，在加拿大啊，我通通印出去了啊。我说现在有四高，医生说随时会心肌梗塞啊，会往生的啊。我说如果不好意思，如果我走到你们哪一站啊，刚好在那里往生，那你们要帮我住院处理善后啊。大家接到我这个报告啊，那位同修压力特别大啊。所以这个生病啊，就是业障啊，要忏除业障。那么这个感应篇啊，我们如果有什么病啊，我建议大家读300遍。当然如果像我们老和尚讲的3000遍那更好，3000遍啊，不但你病好了，大概也成仙了啊，没有成佛起码成个仙了啊，长生不老了啊，这个大家要不要呢？啊，或许大家觉得现在赚钱重要。啊，你现在身体好好的，觉得赚钱重要。我告诉你啊，生病躺在医院啊，你就会觉得什么都不重要，身体健康比较重要，对不对？啊，这是真话了啊！啊，这个，因为我们大家都是老同修了嘛，啊，也不需要讲一些什么客套话，哎，这是事实真相。所以身体健康还是第一个啊！你看现在有很多人啊，企业做了很多，钱也赚了很多啊，30、40岁、40几岁得重病就死了，你说赚那么多钱，它意义在哪里？那也用不到。啊，不管年轻，不管这个年老，身体健康还是第一重要。那么身体健康啊，要身体健康啊，就是要读《太上感应篇》啊。为什么呢？因为《太上感应篇》，道家呢，他修学就是要成仙嘛。
那么成仙呢、啊、这个就是长生不老。那怎么样才能长生不老？他一定身体健康才能长生不老啊！如果一天到晚病哈哈的，他怎么长生不老？大家想一想这个道理嘛。道家修的就是要长生不老，就是身体健康啊，没有病痛啊。啊，那道家呢，他还能修的天仙比较高的啊，他还能驾鹤西归啊啊。超级洞天啊，所以他这个法术啊，练这个长生不老的法门啊，要感应篇的基础。没有感应篇的基础啊，那修什么辟谷法，练什么气功，练什么没有用，修不会成就的。那这个唐老居士有这个经验啊，啊，很值得我们参考啊。所以我们现在哪里痛哪里痛啊，啊，这个庄严常常讲这里痛那里痛，我现在读300遍，你要把去找医生那个时间来读这个，保证好。我劝他，他说好，但是有没有去落实，我就不知道啊，还是痛啊啊！所以我们同修有病痛的啊，建议先读300遍。我不要要求我们老和尚那么高，我们老和尚是3000遍啊。那3000遍这一个感应篇不是很长，我们老和尚读的是《无量寿经》3000遍呢。你这个先读300遍，再来读《无量寿经》，那就不一样了。啊，但是读这个经啊，啊，我们要恭敬至诚来读啊，才会有效果啊，不能像读一般小说那样的读，不恭敬啊，不专心啊，读一读啊，啊，听个手机啊，然后讲讲话再来读，那个效果都不好。啊，读经的时候你要放下万念。这样专心读啊，才会有效果。平气万年啊，不要读一读啊，心里又在想手机啊，那这个就没效果。啊，这读诵啊，这个原则。所以这个唐老居士啊，得到这个效果，因此我更亲近提倡这书的印光大师，确实具有真知灼见，不愧为我国佛教界第一流的高僧，成为一代祖师，实非偶然。啊，那这个是赞叹祖师的真知灼见。感应篇的特色是以敬畏天地神明为基础，发扬善恶因果的治理。印光大师生前创办的弘化社，每年大量流通《太上感应篇》啊，这弘化社现在还有在苏州。那么弘化社是印光祖师创办的啊，那么大量啊流通这个《太上感应篇》《了凡四训》《安世全书》，这3本书都是讲因果教育。或许有人要问，学佛的目的是要出离三界，太上感应篇的天地神明尚未出离三界，怎么值得我们尊敬呢？啊，这个话也是我们学佛的人啊的一个疑问。啊，不错，佛法是要众生出离三界，印光大师是一位杰出的高僧，一生说法弘化，也是上乘佛子，救度众生出离三界的苦海。可是我们要明白，并不是教我们晦气三界的一切，或藐视三界的一切。我们学佛，再没有出离

三界以前，还应尊重三界的秩序，遵守三界的法纪。倘若认为邪火可以藐视三界中的一切，那么请问你在马路上行走，是否可以轻视交通警察是三界中的凡夫，而因而横冲直撞，不尊重交通警察的指挥呢？这样岂不是要造成交通秩序大乱，车祸横生的恶果呢？生存在三界之中，交通警察尚且要尊重，何况啊，维系宇宙间无形秩序的天地神明，比交通警察更高出万倍，怎可不知万分的尊敬呢？可怪少数学佛的人，自己还没有出离三界，竟要排斥天地神明，藐视天地神明，以致印光大师提倡赞扬的《太上感应篇》几乎已被逐出佛教大门。影响所及，从1950年至1960年短短十年之中，佛门内轰动社会、损害教育的不幸事件层出不穷，这证明排斥或藐视天地神明不仅不能改善社会风气，连佛教内部的风气也有发生不良影响的后果。那么这个也是真话啊，我们学了佛啊，也要从这个基础学起啊，不能啊认为这个哎呀这个是啊人天善法啊，我们学佛叫出三界了生死，还学这个干什么呢？啊，问题啊，我们还没有出三界脱离六道轮回啊，这些通通要去遵守，就像我们在马路上啊，也要遵守交通警察的指挥，啊，要遵守交通的秩序，啊，不然就大乱了。那么佛门啊，如果不从这里学起啊，从人天善法做起，啊，超越六道啊，实在讲啊。哎，没指望啊，没有基础，提升不了啊，想要提升也提升不了，所以我们还是要从这个做起啊。那么印光大师提倡这个书啊，啊，有很多佛教界啊不以为然啊，但是我们现在看看社会风气啊，真的啊，包括佛门里面的，如果不依照祖师啊这个指导来学习这个书，的确啊，不但啊社会风气不能改善，连佛门里面啊都问题很多。啊，在下面啊，我们把它念一念啊。很多人不肯行善，偏要作恶，最大的原因是由于天良泯灭，所以要敬畏天地神明，激发天良，才能使人不敢作恶，乐于行善。事关历史上的得意故事，汉代的杨震因敬天而拒收贿赂，宋代的王日休因敬天而拒绝邪淫，种种美德都由敬天而来，所以敬天畏天是百善的根基，无法无天是万恶的祸源。那么这个也是真的。因此印光大师的遗教是以敬畏天地神明作为做人修养的基础，进而上求佛道，念佛求生净土，出离生死轮回的苦海。那么这段话啊，也是我们念佛啊求生净土的一个基础啊，也是印主啊

他主要啊请念佛人啊也必须啊有一个做人的基础啊，这样念佛求证净土才会有把握。还有很多人轻视太上感应篇，认为仅是人天圣而已，殊不知佛圣虽高，应以人天圣为基础，做人没有做好，如何能成佛啊？万丈高楼啊，应从平地做起，博士虽高深，倘无读过小学，又如何成为博士？所以太上感应篇即使仅是人天圣，我们也绝对不能予以轻视，因为从此可以奠定成佛的基础啊，这个基础非常重要啊，也就是我们观经啊净业三福的第一福啊，属于第一福啊。那么我们净老和尚啊把这个列为第一福的第三句啊，慈心不杀啊，这个讲因果。

这个后面呢啊，我这一个结语念一念啊，那其他比较长啊，大家有时间自己看啊。《太上感应篇》这本书语虽浅近，大益身心，对于止恶行善的促进，既能发生较大的作用，乃遵循印光大师的遗教，印证这本《太上感应篇》指讲，希望大家诵读奉行，奠定人天圣的基础，进而念佛求生净土，了生脱死。1971年12月写于台北啊。啊，这个唐老居士啊，他写的比较白话啊，比较长啊，讲的比较多。那么我们读这个序论啊，就是知道啊他的一个重点啊，主要是他把他这个经验啊提供给我们。读诵学习这个感应篇的一个心得。好，那么这节课啊还有6分钟啊，这个前面呢、大家现在呢用的课本是这一本啊，是不是这一本啊？我用的是这一本，我用的这个是叫指讲啊，这印光大师跟李北南老师一起做的序啊。那么这一本啊，这个是三本合刊的啊，有《弟子规》《感应篇》《十三页》三本合刊的啊，这个里面没有注解啊，只讲他要简单的注解。啊，我下一次啊，我想排版啊，把这个指讲啊，用这个，大陆的简体注音啊，来流通。啊，现在呢，我是有把这个感应篇啊，这个原文啊，还有这个正体字的旁边注简体字，还有拼音的啊，那方便大陆同修来。认识啊，我们老祖宗的文字啊，我们中国人啊，不能不认识老祖宗的文字啊，这个是不可以的啊。我们现在提倡中华文化，中国文化呢，它的载体，它的基本就是文字。你这个文字不要啊，那谈什么中国文化？所以我们在提倡啊，一定要从文字学提倡啊，要从文字学。我们学习啊，这个传统的经典啊，才会有感应啊。这个正体字的经啊，跟这个简体字摆上去啊，磁场不一样。

你就能分辨出来。啊，还有竖板跟横板的磁场不一样。啊，现在呢，这个有做竖板的了啊，已经有恢复一部分啊，但是文字没有恢复啊。啊，我们老祖宗教人啊，都是依照啊道家讲的道法自然。啊，这个天地人啊，道法自然。啊，什么叫自然呢？啊，我们人啊是站着嘛，直立的嘛。啊，所以我们人啊，我们祖宗给我们讲啊，头顶着天，脚立着地，啊，叫顶天立地。人是不是这个样子？中国人是这个样子，外国人是不是这个样子？一样啊。那这个是什么现象呢？叫自然嘛。它是这样的，本来就是这样的。啊，所以文字啊，用直行的。外国是用横的。那什么是横的呢？我们看动物，猫啦、狗啦是横的，对不对？这是自然嘛，这个那横的嘛，那横行霸道就堕畜生道，这佛经讲的。你现在你要提升，还是要啊把人这不降到畜生道去呢？啊，我们是有文明的国家民族。外国没有，他们要向我们学啊。啊，所以这几天啊，我从湖州到苏州啊，啊，这个英国威尔士大学校长夫妇来啊，他就来学传统文化的啊。啊，那昨天才跟他分手啊，他去苏州故德啊。看得非常赞叹啊，而且啊，我们前天晚上啊，那个苏州吴董还带我们去听昆曲啊，我第一次听昆曲，所以讲我也听不懂啊，所以去听了昆曲啊，去那个老街啊听昆曲。啊，我们一些传统文化，现在外国人他们在找的。他们在找的，那我们东方啊，我们中国啊，是东方文化的代表，竟然带头不要了，啊，这个也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啊，啊，套句佛经来讲啊，不可思议啊，啊，因此啊，我们大家同共发心啊，来。配合这个政策啊，因为十九大之后啊，也这个定了这个政策啊，啊，大家要来响应啊，要来配合啊，这个是非常难得啊，这个我们国家民族啊，啊出现了曙光了啊，希望我们同修大家同共发心啊，现在我知道你们看的不习惯啊。看摇头的习惯，看点头的不习惯，所以我们老上堂讲啊，点头好还是摇头好？大家是想一想啊。好，我们下课啊。

敬宗同学修行守则常理举要，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请放掌，请大家翻开敬宗同学修行守则常理举要第九十页。我们从第四条看起。第四，远行之亲友辞行，必往送行，事前或证物或验见。第四条是讲远行之亲友辞行，这个远行就是到远地啊。譬如我们这些朋友、亲戚，他要出门，那出门也得看远近啊，就是他去的地方是远的地方还是比较近的地方，还有去到那里他停留的时间长短。那么有的出差那一去就可能一年半载甚至两年都有。如果是远行的亲戚朋友，人家他懂礼，他要远行事先会来跟我们辞行先来跟我们告辞这个就是礼了。那么懂礼的亲友他特地来向我们辞行说他要到远方去，到远地去可能要多久才能回来。那比如说出国去出差或者是旅游，那是出远门了或者到外县市比较远的地方，那么他来辞行。那来辞行呢那我们可不能说好，那你走了我们回头见喽就是我们等你回来我们再见面那这个可不能只有这样就是说这个亲友要出远门了，他到远地方去可能待的时间比较长，他先跑到你家里来辞行，你必得问哪一天走，那你这是

一定要问的。你要出远门啊，那哪一天啊，哪一天要走啊？那么他大概啊不会说啊，我还没有定日子啊，那日期还不定啊，这个不可能的啊。他既然向你辞行了，那肯定他这个日期都定好了啊，他不会说还不知道哪一天啊，那这个你辞什么行呢？所以来辞行啊，一定他日子定好了，哪一天要走，事先呢、啊，来给我们讲。那么我们也不要慌了，啊，不会说呢，他今天来辞行说，说我等一下我就走了，等一下呢几点我上飞机啦，啊，上火车啦。他不会当天就去，没有这个道理。啊，如果这样啊，不好看嘛，啊，太匆促了，啊，这种辞行就太匆促。那么这是讲懂礼的人啊，懂礼貌的人啊。那现在人呢、啊，不懂礼貌啊，那这个事情啊，就可能发生了。好，我们不敢说不会有这种情况。我也曾经碰到过啊，有人来向我告辞啊，师父啊，我马上要走了啊。的确啊，他不是说提前几天来给我们讲啊，他要临走之前来讲啊，这个也有啊。但是懂礼的人啊，他不会这样的，他最少啊，提前一个星期来告诉你。不会临时才跟你讲。那么如果第二天就远行，今天来告辞，那明天他就要走了。那这个用意啊，也是一个懂礼的人，就是怕你去送他了，也就是说不必送他了。但是呢，他今天来讲，明天就要走了，我们也必得去送行。他都有来了，那我们总是啊，要去送一送嘛，这是礼尚往来了，人家有来，我们就有往，有来而没有往，非礼啊，就。不合乎礼节啊，有往无来也不合乎礼节啊，所以这个礼呀，讲礼尚往来啊，礼呀要互相往来了，这样才合乎礼节礼貌。礼貌啊，不一定需要物品啊，不一定啊，说要你要很有钱啦，买很多贵重的东西啦，这个不必一定要这么做啊，就像我们做善事一样，有钱能够做没有钱啊也能做啊，一个钱都没有他也能做很大的善事，这个是完全看啊花心的 啊纯善心善行，那个都是善事啊。我们用我们的时间、精神、体力啊，来为大家服务，这个都是善行啊。我们现在讲义工啊，义务。这个不花钱啊，所以做善事啊，有钱能做善事，没有钱也能做善事。这个钱多的人多做，

钱少的人少做，一个钱都没有也能做很大的善事，那是真的。这是大家呢要用心呐 如果心不在这个上头啊，做那些事就没有办法。关键呐还是要有心呐如果没有这个心就没办法了。有心，我们学礼貌，也会懂礼，也能做很大的善事。关键呐在用心。这是讲送行啊，这个远行的亲友来向我们辞行啊，我们必定要去送送。事前或征物或宴见，这个亲友他一来辞行啊，这个礼貌你要明白啊，人家一出远门呐、一辞行啊，这个时候啊。你要看交情来践行，就是说平常你跟他交往这个情况来斟酌啊，怎么去践行啊？那当然啊，这个交情比较深的啊，还有交情比较浅的啊，要怎么践行？这个是自己斟酌了。我们台湾啊也有这个风俗啊，就是老朋友要出远门啦，他要很长时间呢、才能回来，那我给你践行啊。这个践行跟送行啊，送行就是说比如说你去送到车站啦、送到机场啦 那是送行啊。那这个践行啊，就是请你吃顿饭啊，咱们啊聚一聚，那请几个朋友啊来陪一陪，这个是践行。那么要是呢交情很深厚的呢就不请陪客啊，只有这个家里主人啊陪他而已啊，没有请其他的朋友来作陪啊，那个交情很深厚啊，就请到自己家里来啊，自己家里来啊，自己家人煮饭菜啊，然后来给他践行，那么这个做法就更厚道。如果一般呢啊，像一般朋友交情不是很深啊，一般我们都知道啊，去餐厅了。去餐厅啊，现在餐厅践行啊，这个就比较普遍了啊。那特别现在呢，现在人啊，老一辈的在家里啊自己啊做几个菜来招待客人啊，这个还可以还有啊。如果年轻的啊，恐怕就没有了啊。年轻人啊。这个父母都煮给他吃，他也不会煮。那常常到外面啊，吃餐厅，啊，自己聚餐也吃餐厅，啊，招待朋友也吃餐厅。那恐怕现在呢，请到自己家里来啊，自己家人做菜来招待，这个会越来越少了。那么或者是来不及请客也要送点东西，就是说他时间呢蛮紧迫的，或者彼此的时间呢安排不出来，那来不及请客呢也要送点东西给他。那么人家如果临走啊不能送东西不能请客，这另当别论啊。有的时候啊他是临时走的，来给我们讲啊，那这个就你也来不及去准备东西送他啊，那更不可能去请他吃饭了，这另当别论。那么这种情况呢啊，大部分是

急事啊，紧急的事情啊，那临时接到通知啦，啊，公司有什么事情啊，啊，叫他赶快去办啦，啊，明天就得走，或者更急的呢，你当天就得走，那这个就你送东西也来不及，那你来不及请客了，这个当然另当别论了。啊，他如果打个电话给我们讲，啊，那我们也就跟他祝福祝福了，啊，一路顺风了，啊，就只能这样做了。啊，那么我们可以在家里送他。像临时打电话，那在家里送他。如果能够啊，请客或宴见，啊，就是这两条啊，一同办了就更好。啊，就是去送他啦，啊，或者是请客宴见啦，啊，就是请他吃饭啦，啊，那这个两方面都有，那当然更好，啊，也去送了，也请客了。那如果时间上不方便，啊，不能两个都办到，那办一个也可以，啊，就是不是请客啊，或宴见，可是送行。这一趟啊是少不了的啊，送行这一趟少不了。那么，啊，送行啊，那这个也是看时间啊。我们刚才讲了啊，它是临时的，还事先安排的。那事先安排了，那这个我们送行啊，或者呢宴见请客都可以啊，有足够时间来安排啊。如果临时的，这个请客宴见啊，这个就没有时间了啊。那送行啊，可能也只能在电话中啊。那像现在人都有手机啊，打个手机电话啊，给他祝福祝福啊，祝他一路顺风啊。那这个也是。临时的一个送行，所以这条啊，第四啊，远行之亲友辞行啊，必往送行，啊，这个是必啊，就是说必定需要了啊，去送啊，送他一程。事前呐，啊，在还没有出门之前啊，或者赠送他一些物品，啊，比如说他出国了。到一些冷的地方啦，啊，那送他一些暖暖包啦，啊，这个让他保暖啦，啊，或者呢宴见啦，啊，请客啦，请吃饭啦，啊，这是必定需要的啊，这是礼貌啊，礼尚往来啊。不过现代人呢，啊，对这个礼不太懂，啊，但是我们总要学习啊，从我们自己啊来做。我们再看第五，远方客来拜访，须往答拜，或设宴接风。远方客来拜访，啊，举个例子好懂。咱在台中忽然间有福建人或日本人来拜访，是远方客，他要来拜访怎么办呢？他要来了，须往答拜。第二天你必须回拜去，这是答拜。啊，这像说话，一人问话，一人答复。啊，远方客来拜访。啊，这个远方客啊，啊，是指台湾以外的啊地方来拜访。啊，比如说，几如老人指出

当时他在台中，那忽然间呢，有福建的人到他这里来拜访了、或者呢是日本人呐、从日本来的来拜访，那这是远方客。那么他要来拜访了怎么办呢、我们要回拜了就虚往答拜。这个答就回答了，好像人家问话我们回答。一问一答要答拜。那第二天呢、你必须回拜。这个回拜呢这是答拜。像这个阎王客来那么他可能他住旅馆啦、宾馆啦、他今天来拜访，那明天呢我到他住的宾馆去回拜再去看他这个叫答拜回拜。这个也就是礼尚往来。礼节是这样的或设宴接风这是指远客远方客人来看我们要来拜访，或是待在这里住几天，他或者带土物来送我们，或是不送东西，这得看情形。不论东西多少，我们要请他留下接风。这个远方客来我们这里看我们来拜访，或者是要在这里住个几天或者呢带这些土物来送我们或者呢他没有送我们东西那么这个要看情形。他送的东西不论是送多或送少我们要请他呢留下接风了。那么送人呢、叫饯别他要远行了，饯就请吃饭了这一类的饯别。那么请人家到我们这里来叫接风人家来到我们这里啦我们要接风洗尘这个俗话讲接风洗尘这是远客嘛。他从远方来了上我们这里来我们要接风。这个接风的意思接是迎接了。风也就是说他一路风尘仆仆走路也好啦坐轿子坐车或者坐船来到我们这里我们接他。这个叫做接风。或许他来不及他谢了你也不能勉强他。那么他来呢可能他还有其他行程我们要请他吃个饭他给我们说谢谢他这个没时间他还有下面还有行程。要去跑那这个时候我们也就不要勉强你一定要留下来这就不要勉强我们接着看第六旅人归来拜须臾回拜或设宴洗尘旅人归来拜这是讲咱们本地人在外头做客回来拜访我们你就是旅游了那么这个人到外地去旅游办事办公事办私事他从远方回来了回来了来拜访我们我们也必须要回拜他今天来拜访明天再去他家回拜，这个是讲。

地人，虚意回拜，他来拜访，请客接风，这个早早晚晚就不要紧了，他是回来的，过了十几天也不要紧。这从远地回来，回来他也不是马上又要走，那这个回拜的时间也就不用太着急了，过个几天，或者呢十几天也没关系，因为他不会马上走嘛。从远方回来的客人，虽然与本地人差不多，但他是来拜访，送礼或不送礼你都得回拜，不懂的需领教领教那些念过书懂礼的人，你不要领教外行，向马克思领教更不行。这个中国的古礼你不能去向外国人请教了，他们不懂。所以要请教念过古书念过礼记懂礼的人，读圣贤书的人，那你请教他呢，你才会懂这个礼节。所以这个方面这个礼他是远方来回来的客人有没有送礼他来拜访我们就是要回拜。这个就是礼尚往来了。这个我们敬老和尚这个也是也表演给我们看在02年我们去日本京都那就去拜访当地佛教的这些寺院的主持领导。那日本人他也是学中国的礼节那么也有一个回拜这个是礼尚往来。那这个当中就是要学习了有时候你要看什么情况了该怎么做了根据礼这个精神是实际情况自己斟酌怎么做。我们再看第七，受人之送行及鉴别，达到所在地，须一一含谢。人家对我们送行，或者我们走的时候，人家给我们鉴行，这里该如何呢？那人家呢？他送我们我们走的时候他来请我们吃饭来送行。那我们怎么回这个礼呢？达到所在地须一一含谢。你到了目的地了，那写信给送的人这些亲友致谢。就是说给他们讲我已经平安的到达了目的地了。那请大家安心感谢大家呢这个给我这么隆重的饯行送行就是这个致谢函一方面报平安。那下面写入老人举出一个例子譬如你们诸位是台湾人，你上日本去或上福建去，
临走时人家给你送过行或鉴别过，不能说我到那边等回来再说吧，不行。你到日本或者到福建安定下来，先写信回家，再写给鉴别的。啊，这个地方啊，讲啊，举出这个例子啊，我们到福建去或者到日本去，人家有来给我们送行的啊，或鉴别过的啊，请我们吃过饭的啊，我们不能说呢啊，我到了那边呐、啊，那等我回台湾的时候啊。再说吧，啊，这个不行，就是不可以这样的，啊，不能啊，等你回来再跟他们讲，啊，你到日本或者到了福建，啊，你在那个地方啊安定下来啊，啊，那家里如果还有父母啊，这个亲友，啊，先写回家，啊，先写信回家，啊，报平安。啊，然后啊，再写给这个鉴别的啊，这些外面的亲戚朋友啊，他请我们吃饭的啊，那这个我们要一一啊致谢啊，感谢他们来送行啊，请客啊，啊，这花钱嘛，当然花钱，社会上就是这样子啊，平素省吃俭用，节俭。就是预备随时报答应酬，这少不得啊！这个花钱啊，那当然花钱啦、啊！啊，就是说你过去啊寄信啊，当然你要邮票啦，啊，要邮资啦啊！如果多几个亲友，那邮资就多一点了啊！那这个当然也花钱。要花一点时间啊，但是雪茹老人讲啊，社会上就是这个样子啊，人与人之间的一个礼节啊，不能少啊。那平常啊，我们自己省吃俭用啊，就是存一些钱啊，也就是预备啊，随时啊，作为一个报答应酬。啊，这些礼节方面的啊，这个是少不得。为什么呢？家里多么穷，人家来要账，还可以说到明天还，或者再待五天，还可以推，啊，还可以啊，讲得下去。这个应酬不行啊。啊，你欠人家的钱呢、啊，还可以给他说：“哎，我现在不方便啊，啊，过了几天再给你，再还给你。”那这个应酬就没办法了。啊，人家星期三结婚了，发的请帖来了，我没钱。啊，我们总不能通知人家说：“你暂且别结婚，我现在没钱。”啊，你再等五天结婚好了，等我有钱你再结婚。啊，我就到时候啊，可以给你送这份礼了，这样行吗？啊，这雪茹老人呢、啊、提出这句啊这句问话啊，那这个就是世间的人情世故，你看要紧了吧？啊，那讲到这点呢、啊，那可不行啊，人家结婚定了呢，他怎么可能去延期呢？所以来了一份帖子，没钱也得卖的东西，借了钱也得办，这是在社会上困难处，不容客观，这笔账厉害极了。假使你知道这种困难，婚丧嫁娶要自己出帖子，这种事情就得慎重又慎重啊，因为这个事情啊是一个应酬的事情。
那这个社会上啊，有这些

困难的地方。那如果我们了解这个有人啊，可能他有这方面的困难啊，因此啊，自己如果办这个婚丧喜庆啊，要画这个帖子给人家呢，那就很慎重了。

结婚、家里的丧事、父母的丧事、做寿，这三条事，你说哪一条都是要紧的。这得念书才明白啊。做寿、贺喜、发丧，这三条哪一条重要？做寿做生日啦，贺喜就人家结婚啦、喜事啦，发丧就父母死啦、丧事啊。那 这三条哪一条比较重要呢？下面引用孟子讲的。孟子书上有说什么叫大事，死了父母叫大事，这个事最大。这个帖子必得出，死了父母是天下大事。这三桩事情啊，父母之丧是大事啊。没有比这个更大的啦。所以这个父母过世的这个帖子啊，也必得要送出去，送给亲友了。送给亲友，也就是向亲友告知的自己父母过世了。因为这个是大事，死的父母是天下大事。从前做官与现在不一样了。从前做官的跟现在做官的不一样。不一样在哪里呢？以前不论做什么大官，一死的父母，这个官就不能再继续做了。在古时候这个叫丁忧。丁忧，你就是父母死了，你做再大的官你都要辞职，不能继续做。要回家呢给父母守丧三年。这个叫丁忧。那么国家有事的时候一孝作忠。家里老的小的可以先撇开给国家卖命去。比如说国家有紧急的事情或者是战争那这个一孝作忠以忠就是孝了把孝扩大叫忠了。那家里的老小就是先放下了先替国家卖命了为国尽忠了这个叫一孝作忠。如果在太平的时候你对国家对得起了对国家呢也奉献了。那么你在做官你要是死了父母国家必得叫你回去守丧。就是要我们现在讲放假了放长假了。让你辞退辞下来回去守丧。那国家呢也对得起你了。你平常在国尽忠那父母死了回家去尽孝去守孝三年。百善孝为先孝是第一。所以父母死这桩事情就是最大的这个叫大事了。那么第二个呢就是结婚这个比做寿还重要。结婚也是大事我们一般讲婚姻大事那不是儿戏但是现在的人结婚是好像在玩的这个好像在做戏一样那古时候结婚是很慎重的因为呢五伦开头就是夫妻所以这个婚礼是很隆重的。比做寿还要重要。死父母是大事，父母死了是最大的事情。
结婚是民族主义。那我们。

大家知道啊，三民主义啊，民族主义、民生主义、民权主义。那结婚就是民族主义啦。中国的结婚与外国的结婚不一样，外国的结婚是恋爱，那就自由恋爱。那中国的古时候的结婚呢、那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呐、父母啊帮忙找对象啊，媒人介绍。介绍一个门当户对的，古时候结婚是这样。那现在中国有些外国啊，自由恋爱了。下面举出诸葛亮啊，如诸葛亮这个人才，那还了得啊！诸葛亮那真的是，这个现在是讲啊，这个顶尖的人才了，那不得了的一个人才。当诸葛亮的太太啊，那就是那诸葛亮的太太呢啊，他结婚当然是这么挑那么挑啦。是他老朋友给他介绍的，挑一个最丑的女子，谁也不要的。诸葛亮这种天才人才啊，他讨老婆啊，讨那个最丑的啊，人家都不要的啊。那诸葛亮啊，他找那样的太太。下面讲啊，你要念过《诗经》啊，读过《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啊，以为文王太太一定很漂亮，有这种想法。这种念书人就是糊涂蛋一个。这句我们也听过啊，《诗经》里面的啊，“窈窕淑女”啊，君子好逑啊，君子喜欢求这个窈窕淑女。那大家就联想了啊，那是周武王的太太，一定很美丽、很漂亮、很动人。那写如老人讲啊，如果我们有这种想法啊，这种读书人就叫做糊涂蛋一个啊。诸葛亮设计木牛流马等那一些能力，都是他太太教的啊。他太太啊是黄承彦之女，长得很丑，没人要。他还谁都不嫁，什么人配给我做丈夫啊？一肚子草包给他去端尿盆他都不要啊！诸葛亮太太是这样子的，你知道吗？没有写如老人讲，我们真不知道啊，真不知道诸葛亮太太那么丑啊！所以古人啊，娶这个太太啊，有德有才啊，德才啊，不是去漂亮的啊，漂亮是好看的、那好看的、那不重用。所以啊，这个我们真的啊，现代人不读古书啊，没有学问啊，又没有听有学问的人给我们讲解说明，我们真不懂啊，我们总是凭我们的感觉，凭我们的想象，想当然尔啊，我想应该是这样。那这个窈窕淑女就是漂亮的女子啊，婀娜多姿啊，那文王的太太一定很漂亮啊，那诸葛亮太太一定也是很美丽啊。我们一般人的这样的想法啊，哪里知道啊，刚好相反。所以古人啊，娶太太他是以德为主啊，以德为主啊，不是以那个容貌啊。那这个是写入老人啊，在这一条啊，那么他举出来啊，
附带给我们讲这些啊，这个就是送人之受人之送行及鉴别啊，达到所在地，悉一一含谢啊，要给人家致谢啊。我们再看第八，人之接风或洗尘，必须还洗。我们来了，人家给我们接风啊，人家来迎接我们啊，或者给我们洗尘。接风与洗尘是两回事，都是到本地来不走了。例如你是台北人到台南去，你拜访台南人，人家请你的客，那算是洗尘，也算接风啊。那这个就是举一个例子啊，给我们讲啊，这个洗尘跟接风是两回事情啊，不是同一个事情啊。所谓接风洗尘，就是到我们本地来，那不走了啊，不是马上就走了啊。那这个举出一个例子啦，好像我们台北到台南去啊，我们去拜访台南的人，那人家请客啊，请我们做客吃饭啊，那个算是洗尘，也算接风了。你以后待在台南一天两天，必须还洗，这是必须的。你不能在那边吃人家的，吃完就完了，必得还洗，这才是礼尚往来。以后你在台南这个地处，在各机关办事开会，彼此常见面是有关系，也是礼貌。啊，这个我们到其他地方去啊，啊，人家请客，我们要还洗，啊，就是回请，啊，还洗就是回请。这个是必须要，那我们不能去那边给人家请客啊，那吃完就完了啊，啊，必得要还洗啊，要再回请啊，这个才符合啊礼尚往来啊这一条礼节啊。那这个也是根据啊，以后你在这个地方啊，比如说你到台南去啊，啊，去那边出差工作啊，在各机关办事开会，彼此会常常见面啊，这个也是一个礼貌了啊，是一个礼貌。所以这些都是我们要学习的地方啊。啊，这些现代人啊，比较没有这些概念了啊，现在的人没有学过礼啊，所以对这个礼节啊也不懂啊，也不讲求啊，觉得哎呀这个很麻烦呐啊，那大家那通通不要往来不就好了吗啊？啊，这样啊，人与人之间的一个关系就疏远了啊，就是说他没有一个交流啊，没有一个交流啊。我们现在的话呢，叫交流啊，交流是互相的啊，不是单方面的啊。所以这个礼啊，他讲往来啊，往来就是一个交流嘛啊，我往你来。你来我往啊，啊，彼此啊互相尊重啊，所以礼的精神它是自卑而尊人啊，自己谦卑啊，尊重别人啊。那么尊重就是互相的嘛啊，那我尊重你，你也尊重我嘛啊，这个就叫。

上往来。啊，这个叫礼尚往来。这些我们都要懂啊。所以这个礼呀、要学啊。那个也不是我们这个常理几要啊，这几条看一看我们就懂了。实在讲，看一看啊，我们根本就不懂。我们如果没有听起卢老人给我们这一番的讲解啊，实在讲我们真的不能够理解什么叫礼。所以写入老人啊，就是给我们点出来了，礼主要是讲人情世故了，就讲这个啊，人情世故啊，这个话我们常常听啊，常常听，懂不懂呢？不懂，什么叫人情世故啊？那这个就是大学问了啊！啊，那你说我们现在谈不要礼啊，不要礼。不学礼，那就没有人情世故了吗？一样有啊。那有，你就必得学这个礼。啊，所以伦理上讲啊，不知礼无以立啊。你不懂得这个礼啊，不懂人情世故，你在这个社会上就没有立足之地了。啊，那这个问题是很严重的了。一个人在社会上没有立足之地，他走到哪里都碰壁啊，碰钉子啊，那自己也不晓得为什么，莫名其妙啊，那这个就很可怜了。好，今天时间到了啊，我们就先学习到这里啊，下面啊，我们下次啊，再一起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0: 请大家啊，跟我念开经偈。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1: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0: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1: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0: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
1: 无上甚深微妙法，
0: 百千万劫难遭遇，
1: 百千万劫难遭遇，
0: 我今见闻得受持，
1: 我今见闻得受持，
0: 愿解如来真实义，
1: 愿解如来真实义，
0: 请放掌。佛说《人王护国般若波罗蜜经》，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啊，请大家翻开经本第33页啊，33页第四行。啊，网路前的同修如果没有经本啊，那么请大家啊注意听就好。啊，现场的同修啊，请翻开经本啊，33页第四行啊，从第三个字看起。啊，我先将这段经文念一遍啊，我们对一对地方。无三宝，无圣人，无六道，如虚空故，般若无知无见，不行不缘，不因不受，不得一切造相故，行道思行道相如虚空故，法相如是，何可有心得无心得，是以般若功德，不可众生中行而行，不可五因法中行而行，不可净中行而行，不可解中行而行，是故般若不可思议，而一切诸佛菩萨与中行，故亦不可思议。一切诸如来以梵化无住法中化，亦不可思议。那么我们今天学习这一段啊，那么这一段啊是接着啊前面这一段来的啊，这一品的品题啊是叫菩萨教化品。本经啊，这个经题是《人王护国般若波罗蜜经》。这个经题啊，我们看到之后啊，就大概啊知道这部经讲的主要的宗旨啊，主要的内容啊就是讲护国

护国是保护国家，保护国土。我们过去在安徽庐江实际禅寺，做护国习斋，百期系念法会。那么为什么谈到护国习斋？我们现在台北双溪啊，这个护国习斋百期系念法会啊，第三个百期也接近尾声了，也快圆满了。那后面呢？我们敬老和尚慈悲啊，劝我们大家呢，还是要继续做下去啊，要做满七个百期，后面还有四个百期。那为什么要护国？护国就是要习斋，习斋啊才能护国，也就是我们现在呢，这个世界啊国土灾难很多，所谓天灾人祸，我们现在呢是生存在一个动荡不安的一个社会里面。是一个动乱的社会，不是生长在太平盛世，这一点啊，我们必须认识清楚。认识清楚之后啊，我们才知道啊，要习斋。那么，我们学佛的人、信佛的人，有听经的人啊。对这桩事情啊，认识了解比较深刻。一般啊，没有学佛的人，一般社会大众啊，对这个事情不甚了解。但是呢，虽然啊，对这个护国习斋这个主题啊，不是很了解。但是现在呢，因为媒体非常发达，世界上啊任何地方发生一件事情啊，五分钟全球都知道了。所以现在呢，虽然啊对这个护国习斋概念不清楚，但是总是啊常常接触到媒体的报道。那报道的呢大多数都是不好的灾难的天灾人祸非常多而且啊一年比一年多一次比一次严重这是我们大家呢是必须啊要有这个认知的不然啊我们提到护国习斋大家也没什么感觉我也没有灾难反正新闻报道的那个灾难也不是发生在我身上似乎跟自己没有关系。那实际上就一法而动全身现在整个地球任何地方发生事情都会影响全球。最近这个恐攻事件你看一桩事情那不是发生在我们台湾但是我们受不受影响呢也受影响你说没关系吗你想要逃避那人家会拉你下水我外面贴了一个报纸大家不知道经过有没有看一下我们是想避免但是我们能避免吗也很难避免。所以不是说其他地方发生事情根本就没关系根本就是很有关系的。那很有关系那怎么办呢灾从哪里来呢怎么会有灾难呢
现在的人 都迷信科学啊，是我们敬老和尚啊最近常讲的，现在的迷信科学啊，以为科学啊就能解决所有的问题。那现在天灾人祸这么多，那科学家有办法解决吗？啊，有没有比较少？好像越来越多啊，一点办法都没有啊。那灾祸怎么来的啊？这个灾难啊，佛在经典上啊，包括儒家的圣贤，所有宗教的这个神圣，在经典上都讲得很清楚啊，就是人心不善啊，造十恶业感召来的啊。如果人心向善啊，造十善业，那这个世界啊就是太平盛世啊。我们平常讲的必定是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啊。现在整个世界呢，气候也不正常了啊，全球暖化了。那为什么会这样呢？还是人制造出来的嘛啊。人心不善啊，自私自利啊，只是想到眼前的利益啊，他没有想到 要付出什么代价，有什么样的副作用啊，没有想到这一方面啊。所以眼前虽然得到利益啊，真是古人讲的啊，得而不偿失啊，所获得的无法去偿跟这个失去的啊相比啊，失去的太多了，得到的太少了啊，真的是得不偿失啊。所以迷信科学啊，结果就是天灾人祸啊。那这个问题能不能化解？答案是肯定的啊，一定可以化解啊。那关键呢，还是在人心啊。我们人啊，觉不觉悟啊？啊，如果觉悟回头啊，依佛菩萨啊，依古圣先贤的教导啊，来改正我们的心行啊，改正我们的思想、言语、行为，那这个世间的灾难就没有了啊。那么关键呢，就是要怎么样来改善人心呢？人心不能，不是不能改善的啊，要怎么样才能改善啊？就是要接受活菩萨圣贤的教育啊。那接受具体要怎么做呢？啊，具体啊，这个广东揭阳啊，这个谢总，他给我们做一个很好的示范。啊，就是要上课了。啊，要上课啊！人为什么会做错事呢？啊，人不是说他愿意做错事，那为什么会做错呢？无知，他不知道啊，不知道呢哪个是对，哪个是错，他不知道，把那个错的当作是对的啊，对的当作是错的啊，这个就是没智慧。啊，没有智慧，所以本经是般若智慧啊。你看呐、啊，人亡护国，护国习灾呢？关键在哪个地方呢？在般若智慧，你要有智慧啊！
啊，你有智慧呢，才能分辨是非善恶邪正利害得失。那、啊、你没有智慧呢，你无法分辨啊。

以为这个就是对的。那这个当然啊，造这个恶业啊，那当然就有恶报嘛。啊，天灾人祸，灾难就是这么来的嘛。啊，最近我们敬老和尚回到台湾啊，来跟啊，先回台南啊，那么再到台北啊，到台北主要是跟一些在大学里面啊教汉学的老教授见面啊，谈现在这个推广啊修学这个汉学的重要啊，那也刚好啊，遇到我们台湾现在又在选举了啊，老和尚啊刚好回来啊，有一天啊啊，我们去跟他请安啊，他老人家讲啊，现在这个选举啊，人民没有智慧选啊，他现在这个全民选的很麻烦啊，啊，以前啊用国民大会国大代表来选啊比较好啊，因为必须那些人啊少数人啊接受比较高的教育啊，也比较专业，有这个专业知识就了解啊，那这样啊来选啊总是不会太离谱。那现在全民选，全民的水平有那么高吗？啊，现在总统直选，你水平有那么高直接选总统吗？没有那么高，那怎么选？那乱选嘛。那乱选呢怎么样呢？结果啊大家遭殃嘛，大家买单嘛。啊，这个是很不负责任的。啊，所以最近台湾啊闹了这个什么啊太阳花啊，去闹立法院。啊，反对胡茂。啊，有人问我说什么看法。我说我不能表达什么看法。为什么我不能表达呢？因为我不知道它的内容嘛。那什么叫胡茂？我只知道这个叫胡茂两个字，那个内容是什么我根本就不了解嘛。不了解，你问我赞成来反对，我能说赞成能说反对吗？大家想一想是不是这样？你对这桩事情你根本就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不了解不清楚它的好或者不好，那你再问我说要赞成还是反对，你说有这样的吗？啊，那个我只知道那个胡茂啊，大概胡就是服务吧，贸是贸易吧，大概就这个字眼我知道，从这样字面上的解释、啊、那贸易我就想到这个跟做生意有关系嘛，是不是这样？那个就是做生意嘛，贸易嘛。那贸易呢要找哪些人去开会？你找那个做生意的人嘛，他们比较清楚嘛，找那个大企业家嘛，他们去开会，对不对？不是叫那些学生去闹嘛。大家想是不是这样啊？还有人支持嘞啊？那国会可以去闹？那我说这很简单嘛，你国会解散，国会解散了不需要了嘛，你把国家大事啊交给学生去决定，那不就得了吗？啊，还需要国会干什么？不是多余的吗？那这一点道理都想不通吗？啊，这一点道理就这么简单可以处理的，那搞得乌烟瘴气的。啊，真是现在是没这个民主制度之下没人才。啊，你说学生可以去闹，他去闹了没事，那我们也可以去闹啊，我们对政府不满，我们都可以拜托太阳花去给我们争取，去闹一闹。是不是这样？大家讲是不是可以这样啊？如果可以

那国会就解散就好了嘛，以前那个国会就多余了嘛，反正你国会决定的不算，我们学生来决定才算，那你那个要那个国会干什么？这个就是智慧嘛，这个很简单的智慧都没有，那你还在谈什么呢？啊，难怪现在呢灾难那么多，这么乱啊，那媒体也乱报啊，实在太离谱啊，太离谱啊！所以习斋没有别的，要有个智慧啊。我们用比较浅显的话讲啊，要理智啊，我们要理智啊来看事情啊，不能感情冲动。你感情冲动了，你一定出问题了啦。啊，社会乱了，那谁来承担呢？大家承担啊。啊，这个啊不是感情冲动啊就可以解决的啊，必须要智慧。那么这个智慧啊，它的层次很多啊，所以这个般若智慧啊要到什么时候圆满呢？到成佛就圆满了啊，成佛圆满。那么我们前面这一段经文啊所讲的啊，就是大意啊，就是所化众生相啊。因为我们要先跟大家讲这个大意啊，我们敬老和尚啊，以前在蒋经国先生就任总统的时候啊，在中国佛教会啊有讲过这个《人王经》啊，所以他现在留下这个表解。那这个大意表解啊，对我们学习这部经啊有很大的帮助啊。大意就讲重点啊，就这一段经文呢，它重点讲什么，那你这个重点抓住了，那些每一句每一字啊大概啊我们就不会偏差了啊。那我们有时间啊啊，你去多深入啊，多广泛的去了解可以啊，没时间呢我们就可以省略，也能抓住啊每一段经文啊它主要的宗旨，它的大意在讲什么啊，我们要怎么修，要怎么学习。那么这一段啊，教化品讲到这一段呢，是讲所化能化都是幻啊，幻呢就是不是真的啦啊，不是真。那不是真的，那不是很简单吗？就讲不是真的就好了，讲那么多干什么啊？佛法讲那个真假空有，那不是我们一般人那个概念当中的空有。啊，如果我们一般人的概念说，那假的，那什么都没有。那何必去教化众生们？那不用了嘛！啊，这样啊就着空了，啊，着到空啊，那着空比着有的更麻烦啊，那还不如着有啊，做做好事啊。虽然着相啊啊，来生还不失人生，可以得人天福报啊。如果着空啊，波无因果啊，造恶业，以为那什么空的，那个业恶也是空的嘛，那造恶也没关系啊。那恐怕就要多三个道了啊！所以这个般若智慧啊，它是空有两边都不能执着啊。《金刚经》讲啊，不能执法相，也不能执非法相啊。那要怎么样不执着呢？啊，这里讲所化众生能化啊，能化的菩萨。啊，所化的众生都是如幻，那要怎么样不执着呢？啊，这里讲所化众生能化，啊，能化的菩萨啊，所化的众生都是如幻，那要怎么样不执着呢？啊，这里讲所化众生能化，啊，能化的菩萨啊，所化的众生都是如幻。

要怎么样不所化众生，能化执着呢？啊，这里讲啊，所化的众生都是如啊，能化的菩萨如幻。那要怎么样不所化众生，能化执着呢？啊，这里讲啊，所化的众生都是如啊，能化的菩萨如幻。有那个相，有那个相，但是它是空的。啊，那个空在有当中，有在空当中，啊，空有不二，啊，它当体即空，啊，所以教我们啊，不要去执着那个相，那这样就对了，啊，不能执着空，也不能着有，啊，两边不着，啊，那我们凡夫呢，就是。啊，不着这个就着那个嘛，反正都要执着一边啊。所以菩萨教化呢，他有方便啊。菩萨发心啊，就是要四弘誓愿啊。第一愿就要众生无边誓愿度啊，众生无边誓愿度。那、啊、为什么要发这个愿？都空了还度什么？那不用度了嘛。空为什么还要我们发心去度众生呢？就是要把那个执着空啊，那个门把它塞死啊。那有众生可度啊，你度众生呢，但是你不要去执着那个度众生那个相，这样啊，你空有同时就离开了啊，就是圆融中道了。所以前面啊，所化众生如幻，就是我们去教化的这些众生呢，是幻化的啊，它没有实体啊，幻化的。那我们能够去教化众生，也是幻化的啊。菩萨现一个身来教化众生，这个身能化，它也是幻化的。那众生是所化，它也是幻化的。啊、他所教的对象是幻化的，能教的啊，自己也是幻化的啊，自他都是幻化的啊。那么告诉我们这个呢，就是要我们不要去执着那个相那么这里讲啊，如果我们没有说明啊啊，那这个有时候这个般若经啊，自古以来啊很少法师讲啊，为什么呢？不好讲啊，如果讲的不明白啊，恐怕听的人啊，他会产生误会误解啊。你看这里讲啊，无三宝，无圣人，无六道，如虚空故。三宝都没有啦，那也没有圣人，也没有六道啊，就像虚空一样啊。如果我们这样去体会啊，那就不对了啊，那什么都没有了嘛。那这个是不是很容易落入啊那个万空啊？所以这个很关键的啊，难怪啊，自古以来啊，这个般若经啊，那法师很少讲啊，也不太好讲。怕人家起误会，那不如啊讲其他的经啊。但是这个般若经呢，实在讲啊，也不能不讲啊。这个《金刚经》讲义啊，姜味龙老居士啊，他在这个讲义当中前面啊有很长的一段文啊，说明啊学般若它的重要性。他说现在呢，这个般若啊，自古以来啊到现在呢，有三种现象啊。第一种是怕谈般若啊，怕大家误会啊，大家害怕不谈那个啊，不要谈那个，万一着空那就麻烦了 啊不谈啊，这个叫怕谈般若

那另外一种人呢，叫妄谈般若，他乱讲般若，那给人家误导，那真的会堕三恶道的啊。那第三种呢，是浅谈般若啊，有讲有讲啊，但是讲的很浅。那么江老居士他提出来啊，他说这个态度都是不对的啊。为什么说不对呢？因为佛法的中心就是在般若啊，所以释迦牟尼佛出现在世间49年啊，讲经说法49年啊，前面12年啊讲阿含啊，后面讲荒等8年啊，那20年啊，接着讲般若22年啊，22年啊，后面这个7年啊，就是法华涅槃啊，讲这个法华涅槃。那么讲了22年的般若经啊，就是接近啊释迦牟尼佛一生讲经的一半了。啊，49年讲了22年啊，几乎快接近一半。啊，这个经讲这么长，可见得它是佛法的中心啊，非常重要的。那么此地讲的啊，这个能化如幻，佛慈悲示现啊，为我们众生讲啊啊，有三界六道啊无量的名字啊，是为了什么呢？啊，为了帮助我们众生觉悟，不得执着啊，你不要这个执着。啊，这个就是大乘起信论讲的啊，你不能执着啊文字相啊，不能执着言说相，不能执着心言相。那么听经啊，说跟听啊，要懂得听弦外之音啊，你不要在那个语言文字里面去转啊，转不出来。语言文字啊啊，就像一个指路牌一样啊，好像这个指路牌啊啊，这个指路牌啊，我们说哦，这个往台北啊有一个指路牌啊，那你这个看到那个指路牌啊，你不能说哎，这里就是目的地了，台北到了，它是你要顺着那个方，它指的方向啊再往前走啊，那才能达到真正的目的啊，并不是说你看到那个牌子就是目的地了。那我们佛菩萨讲经说法用的这些名相语言文字，就像指路牌一样啊，你要透过这个啊，知道了它指的方向。所以我们不能执着语言文字心言啊，这个通通要离开，我们才能理解啊如来真实义啊，主要啊是给我们讲这个。那么这里讲无三宝无圣人无六道无如虚空故啊，那我们佛明明在经上给我们讲有三界六道啊，有三宝啊啊，现在呢说无，这个是佛慈悲示现啊，示现的作用啊，主要是教化众生啊觉悟的。那么讲了种种的名词名相啊，那个叫方便法，方便啊，透过这个方便法呢，引导我们入那个真实法。那真实法是什么呢？

后面讲的不可思议了。啊，要引导你入那个不可思议的境界。啊，你能够懂得啊，离言说相，离心莲相，离文字相啊，你就入真实相了。所以我们开经偈讲啊，愿解如来真实义。啊，啊，就是解那个不可思议那个真实义。啊，如果我们不懂这个道理啊，那总是在经典这个语言文字里面钻，啊，钻了无量劫也不会开悟，啊，一面念一面去想，啊，这句怎么讲，那句什么意思，啊，这句怎么讲什么意思，那些通通是方便，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啊，在讲习当中常常给我们同修开示，像我们读经啊，你只管读。经没有意思啊，经没有意思啊，你认为这个经有意思，那是你的妄想啊，经没有意思啊，你只要去读啊，读这个读的没有错啊，不要漏掉啊，清清楚楚这样读下去，恭恭敬敬的读啊，读个一千遍啊，就有小悟啊，读两千遍啊，中悟啊，读三千遍啊，大悟啊，读四千遍五千遍呢，就大彻大悟了。但是你要按照他这个方法去读啊，如果你一面读一面想，哎，这句是怎么讲法，这句什么意思，那就打妄想。那个你就无法去悟入经里面的真实义。所以他这个方法呢，跟禅宗那个参话头是同样的啊，跟密宗那个念咒是一样的，那咒是没意思啊。所以般若无知啊，你看此地讲般若无知无见啊，下面呢就贯穿下去的啊，般若无知啊，但是它起作用啊，它是无所不知啊。那我们现在凡夫啊，是知识很多啊，知道的很多啊，但是不知道的就更多啊。啊，用挂一漏万来形容都很难比喻得上啊。啊，现在呢说知识啊，我们知识啊懂得很多啊，但是我们不懂的啊就更多，不知道的更多啊，知道的很多，不知道的就更多。啊，般若无知啊，都不知道啊，但是他无所不知，他没有一样他不知道的。啊，我们学就是学这个。啊，你要怎么学啊？我们这一句看不懂，那怎么办呢？老上教我们了，看不懂你不要去想啊，不能想，不能想怎么样？去拜佛，拜佛拜个三百拜再来看，哎，就懂了。就有体悟了。所以我们读经不能一面读一面去想啊，读的时候你就恭恭敬敬的读，一个字每一句都不能读错，不要读漏掉，清清楚楚啊，你不要刻意去想啊，这个叫做观照啊，你去想就叫妄想，你从意识心啊，心意识起妄想，那你用这个方法在修这个念经啊，就在修戒定慧啊，修戒定慧啊，你这样念啊，念久了心定了啊，定到一定的程度呢，你在读经的时候呢，不一定哪一天
啊，或者读到哪一段经文啊，哎，你豁然啊悟入了啊。所以戒定慧三学啊，在教下用读经这个方法，那么在净土啊是用念佛的方法，念佛的方法。啊，在密宗是持咒啊，观想啊，教下呢是修止观啊，八万世间法门、无量法门，无为修戒定慧啊，因戒得定，因定开慧啊，这个殊途同归，都是一样的。啊，这个一段经文啊，你看了、啊。从无三宝无圣人无六道如虚空故啊，这段如果懂了，其实下面就不用讲了啊。那为什么下面还讲呢？不懂啊，不懂还要讲了很多啊。无他不是没有啊，就是他有这个相啊，但是那个相啊是如幻如化，它不是真的。啊，你不要去执着相，不要执着那个相，这样就对了。啊，但是我们凡夫呢，就喜欢执着，啊，喜欢执着，那执着呢，就不能悟入这个真实境界。啊，甚至呢，有的听到这个无三宝、无圣人、无六道。如虚空故啊，这个修小乘佛法的他不接受的啊，他不能接受。所以我们到那个南传的佛教国家呢，我们就不能去讲这个啊。他听了之后啊，恐怕他就两种反应啊，一种是不能接受啊，一种是否定啊，这不是佛讲的啊，佛给我们讲明明有三宝啊，有三界六道，怎么你说没有、啊、那他就会给你讲啊，那个不是佛说的啦啊。所以有时候有这个小乘佛教国家说大乘非佛说啊，他不承认那是佛讲的啊，所以你就没有办法跟他讲这个道理。那讲这个道理啊，就是要这种根器的人啊才能跟他讲啊，他才能听得懂，才能接受啊，不然他连听都不听的啊，他不会听的啊。你看释迦牟尼佛在世啊，佛讲这个妙法莲华经啊，当场的听众啊，这些出家众啊，就五千人离席了啊，五千人他不听了，听不下去了，他走了。这个他的根器不一样。那么我们中国是大乘佛教国家啊，可以接受这个大乘法啊，所以大乘法在中国发扬光大啊，就是这个道理。下面讲般若无知，不行不言不因不受，不得一切照相故啊，行道思行道相如虚空故啊。这个般若啊，他这个讲啊，就是要离这个相，无知无见啊，这个无知无见啊，是我们自性啊的般若智慧啊，般若无知，无所不知啊，它的本体是这样的啊，它起作用啊就无所不知啊。这法相如是啊，何可有心得无心得啊？是以般若功德不可。众生中行而行，不可五因法中行而行，不可境中行而行，不可解中行而行，

是故般若不可思议啊，以而一切诸佛菩萨于中行，故亦不可思议。那么我们啊，学习到这一段。要抓住一个要点啊，这个要点就是不可思议这四个字啊，你想不通啊，不要去想啊，你也无法去议论，议论不到啊。啊，读的能够懂就懂啊，我们读这个经，如果你突然啊有意识出现了啊，那是你的体悟。啊，如果你没有透过刻意啊去想啊，去想，这句是什么意思啊？啊，没有刻意想，你这样念到，忽然啊有悟处了，那个叫悟啊，那个有小悟，有中悟，有大悟啊，那个叫悟啊。如果刻意去想，那个就是妄想。啊，如果不是刻意想啊，就悟。那悟了之后呢，有意识出现了，你也不要去执着，啊，不要去执着，啊，后面呢还会有更深入的意识出现，啊，如果执着啊，要停滞啊，停留在那个境界上，啊，不能进步了。那么不可思，不可议。所有大乘经就离不开这四个字。大家读大乘经典啊，这小乘经典是没有不可思议啊，都可以思可以议。大乘经啊就不允许我们去思议，你才能入得进去。我们读弥陀经不是也一样吗？不可思议功德，一切诸佛所护念经。所以禅宗啊，在这个当中啊，他用参话头，参话头。我们老上啊，最近讲经啊，教下呢，其实他还是要教我们啊，离心意识的。啊，他就指出啊，这个自古以来啊，这个老师教学生啊，他怎么教呢？老师不给你讲解的，老师不给你讲解啊！如果老师给你讲解啊，给你说破了，会把这个学生的悟门啊，给他堵死啊，给他堵死，让他不能开悟啊！这样的老师啊，都不是高明的老师啊，一般啊，人家不请的。啊，包括读这个世间的儒道都是一样的，都要靠悟的。啊，那么老师怎么教呢？教他去读，顶多给他做个记斗了，学生做个记斗啊，然后你去读。啊，这个读书千遍啊，其义自现，你就读一千遍。啊，读一千遍后怎么样呢？啊，学生如果有所悟处，然后那么把你的心得啊讲给老师听听啊，那老师听了，没错，哈，那就及格了啊。那么老师顶多给你点到为止，点到为止啊，就是不给你说破，说破你的悟门就堵死了啊，你就是落在那个妄想里面，落在心意识里面。啊，比如说这个讲一句，然后让你提起一个疑情在啊，所以禅门啊也有一句话讲啊，大疑大悟，小疑小悟，不疑不悟。那个疑跟你怀疑那个疑那个意思是不一样的啊，这个不能搞错啊。那个疑叫做疑情，不是怀疑那个疑。那怀疑那个是烦恼啊，六大烦恼之一啊，所以他。

提起那个移情啊，那个移情啊，就是你误入的一个关键啊。所以田禅宗啊，他参话头呢啊，禅师问一个参禅的行者来啊，问他一句话，答也答，他回答也答相反，不回答，哎呀，干脆不要回答，也答相反。那打来打去，那不晓得该怎么办。那个不晓得该怎么办，那个时候他就提起移情了，啊，那个就是他切入的一个点了。啊，那么教下呢，讲经呢也讲了，然后保留一些，让你自己去悟。大家是不是可以理解啊？啊，如果讲清楚了，哎，我明白了，我明白就那下面什么呢？那就没有了嘛，因为明白了，那你明白什么？啊，那这个不是好的老师啊，不是好的老师啊。那好的老师呢，会教导学生啊，他自己去悟入啊，启发呢他自己去悟啊。所以中国古圣先贤啊，佛法的教学都重视在悟性啊，不是在记问啊。所以《礼记》也讲啊，记问之学不足以为人师也啊，记得很多啊，懂得很多啊，记得一大堆啊，但是呢没开悟，那是死东西呀，死的啊。不管啊，中国这个圣贤书，就是中国这个中医啊，都要开悟才行啊。啊，现在的中医呢是用西医的方式在学的啊，先考西医再考中医，那个中不中西不西的啊。那我们给他看病啊，小病看成大病，大病再给他看，你就没命了。现在中医是这样的中医啊，所以要了解这些中华传统文化呢，都是要悟的啊。你去学西洋那一套啊，那些机械式的啊，很能诱惑人，很能迷惑人啊，大家也会很喜欢。但是呢，这个我自己常常用一个比喻啊，好像小孩啊，他在玩那个危险的玩具，玩那个危险的玩具，但不知道那个玩具呢很好玩，但是很危险，他小孩不知道啊。那些科学家就是小孩啊，玩那个危险的玩具，不知道那个很危险，但是很好玩，大家都在玩。那玩到最后呢？那有一天啊，一不小心啊，那就灾难就现前。那看一看，那科学家不是这样吗？啊，所以现在我们敬老和尚讲，现在人都迷信科学，这句话讲的一点都不过分。真的迷信科学啊，以为科学是万能的啊，那是万能的吗？那不是万能的，你认为万能的，那不是迷信吗？啊，所以现在人啊，不相信佛法啊，不相信古圣先贤啊。那么这一段经文啊，我们这样念啊，那我们有时间重复念几遍。啊，念到呢，你不明白没关系，你只要记住呢，不可思议这四个字就好了。那佛就不跟你讲了，叫你不可思不可议，你偏偏要思要议，那你怎么会懂呢？那个经过无量劫，你也不会懂嘛。啊，所以六祖慧能大师在《坛经》里面讲啊，悟则刹那间，一刹那你就悟进去了。一刹那是很短暂的时间，你就悟入。迷则经累劫啊，累劫就是累劫就
无量无边

无量劫，你迷了，你那一念啊，不能悟入，不能转过来，那你经无量劫，你还是这样啊，还是迷惑颠倒啊。啊，所以大乘经啊，大家去注意看，都有这四个字。啊，我们弥陀经常常念，都有这四个字啊。啊，你懂就懂，不懂你就不需要刻意去想啊，你就只管念啊。这是老和尚传授我们的心法。那么我们现在这个讲经说法呢，其实讲啊，你看呢、啊，如果照这段讲啊。那还讲吗？如幻如化讲什么？那没得讲了嘛。那讲是什么呢？讲它是方便法，跟佛讲经一样嘛，是方便法。啊，用这个方便啊，诱导我们悟入真实。啊，你不要去执着那个言理文字。啊，不要去执着。听要会听啊，会听，你真的会开悟啊。所以过去我们老和尚常讲啊，会说不如会听啊，啊，说的人没开悟，听的人开悟了啊。为什么他开悟呢？他会听啊。说的人没开悟，听的人开悟了啊，这是真的。这是讲能幻如化。啊，给我们讲能幻如化啊，佛都是给我们讲一些现象。那我们要一定要知道呢，所幻如化，能幻如化讲的这些呢，我们不要去执着就好。啊，讲的再多，讲的再详细啊，你不要去执着，执着啦会把你的悟门啊堵死。那么这是相续的法啊，这个相续对待啊，这个因果啊，相续法假，相待法假，生因假，果亦假，无眼如幻啊，如幻地而见，如是教化众生。啊，这个相续就是一切的现象啊，所有一切的相叫做相似相续相啊，相似相续相。那么相似相续相，它就是它一个接一个啊，它不是接起来的。啊，它都是独立的，它只是呢，它很接近，然后呢，很快的啊，相续一直接，一直连接下来，那我们才看到，哎，有这个相。其实它那个相啊，一刹那一刹那都是独立的，啊，但是呢，前面一刹那跟后面一刹那呢，很接近，叫做相似，很相似。那么讲这样啊，讲了半天啊，恐怕我都不懂，你们听了也不会懂啊。相似相续相啊，有一天啊，我看到非是不可啊，有一个啊，拿那个这个一叠啊，好像我们便条纸这样，那就好像我们以前都知道画那个卡通影片啊，卡通影片大家都知道啊。它一张一张的嘛，画画画一张一张的，然后一叠啊，画一个人啊，就画一个人啊，那画一个人呢、啊，它很多张一叠啊，然后每一张都是独立的，每一张都画那一个人，每一张都画那一个人，然后它这样一直这样弄得很快哈、哦，我这个是弄不快的，它那个好像弄得很快，然后呢，我们看到看到那个画面呢，它那个。画的那个人是静态的，但是经过他这样，很快的，那个人在跑了，那个静态的人在跑了。这个就是我们以前看那个卡通影片，
大家都知道那个是那一张一张画的，然后呢很多张啊，很快速的给它转动那个幻灯片，然后那本来是静态的，跟那个电影是一样的，那个静态的啊，这个一秒钟啊他跑24张啊，那整个都在动了。那么他每一张啊，每一张每一张都很接近，很相似，但是不是完全一样，很接近啊。我们看到现在的宇宙的人生这个森罗万象啊，佛给我们讲啊，那是相似相续相，它每一个相都是独立的，只是呢它很快速的在转动啊，你感觉不到哎哦，有什么变化啊，其实啊刹那刹那它在变的啊。我们现在看到呢哎很大的变化呢，那不是说突然这样变化，它是刹那刹那这样累积下来，我们感觉到哦有很大变化啊，好像我们人哎呀10年前跟10年后哎呦变这么多，现在很多人看到哎呀你怎么变得很瘦了啊，那是不是现在变了呢？不是的，变了10几年了啊，十几年都在变，刹那刹那都在变啊，不是年轻突然变老了，它是刹那刹那不断的在变。那么这些相啊都叫假相啊，那不是真相啊。那假相呢有这个相啊，但是呢不要去执着这个相就好。这一段啊下面还有两句啊，一切诸如来以幻化无处法中化，亦不可思议。那这句话呢，一切如来在幻化无处法当中教化众生啊，能教化的如来所教化的众生都是如幻如化，如梦幻泡影。这个也不可思议。那么我们要悟入这个般若智慧呢，比较简要的就是用金刚经啊，金刚经啊，如果你要修这个止观啊，从这个观门啊，金刚经是很方便啊，把它简要详明啊，简要详明啊，你就观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啊。那这样啊就大家比较容易记啊，你要起观照也比较容易啊。那个经典啊经文太长记不住啊，你记住这个一手记啊，方便啊我们起观照啊，在生活当中起观照，你看到一切人事物，你读到这部经就要去悟这个道理，要悟的啊。我们哦，佛教化众生，佛是如幻如化，所教化的众生如幻如化。那我们现在呢啊，我是如幻如化，那你们也是如幻如化嘛，是不是啊？但是我们现在看有啊，有我这个人坐在讲台，有你们大家在下面听啊，还有网络的同修啊，这个有啊。那这个像是什么呢？幻化的啊，不是真的啊，是暂时存在的一个幻象。啊，我们从这个地方啊去悟啊，悟这个道理。啊，如果悟不到啊也没关系啊，我们经多读啊，佛多念多拜啊，业障消除啊，自然啊我们就能够渐渐的悟入佛之境界了。好，我们再翻到第34页。

三十页啊，从第一行看起。善男子，此功德藏，假使无量恒河沙第十三灌顶开示，说是功德，百千亿分钟，如王所说，如海一地。我今略述分亿功德，有大利益一切众生，亦为过去来今无量诸如来之所述可，三贤十圣赞叹无量，是夜光王分亿功德。啊，这个佛讲啊，这个般若经的功德利益啊，能够说得出来的呢，啊，这百千亿分钟。啊，如王所说呢，如海一滴呀、啊，啊，好像海的一滴。那我们啊，如果一直在去想，为什么讲了这么大的功德，还是海的一滴呢？啊？佛的教学法啊，也是恒顺众生随喜功德啊。众生如果哎呀，他就喜欢多听一些，佛就讲了很多啊。随顺众生来讲啊，有一些众生的根基啊，他就是希望啊知道很多啊，听很多。那有一些众生的根基呢？他可以是顿悟的根器呢，他就不跟你讲，直接叫你切入啊。所以这个悟啊，他有见悟有顿悟啊，这众生根器啊千差万别不等。那这里讲百千万亿分钟啊，如大海一滴，哇，我们跟那个大海那么大，那个大海的一滴水，我讲的这么能讲出来就这么大的，怎么还是大海一滴呢？啊，那这是又是什么道理呢？啊，这个道理啊，也就是你能够说出来的都是很有局限性的啦。啊，也就是说你能够思，你能够意，都是有一个局限性。啊，那么事实真相呢，它是没有局限性的，无量无边的，没有极限性。那你能够思，你能想得到的，你说得出来的，它总是有个极限性。不管你讲多少，你讲多大啊，你怎么讲，它都有一个极限性。那为什么有极限性？啊，极限性就是阿难也是啊，我们的意识心呐、啊，功能很大啊。对外啊，可以圆整个宇宙啊，它可以攀圆整个宇宙。对外，对内呢，它可以圆到啊阿难也是，但是它就圆不到自性。啊，自性呢？它就不可思不可议，你才能够悟入那个境界啊。反正能讲得出来的，说得出来的，像佛在经典讲的啊，那佛说大海一滴是事实真相啊。你讲你怎么讲，讲的再多都不能超越啊这个心意识的范围。啊，所以讲佛讲分亿功德啊，能讲出来的这个功德啊，是只能用言语这样表达啊。所以这个佛在讲这个经啊，
用语言文字是这个方便法啊，因为没有这个方便法呢，也不能啊帮助我们悟入真实法啊，所以这个方便法呢，对我们还是很需要的啊，非常需要的啊。但是这个方便法呢，你要懂得怎么透过这个方便呢、啊，去悟入那个真实啊，这是我们学习的一个关键。好，我们接着再看下面这段经文啊，这段经文是结义啊，总结啊修学这部经的功德利益啊。所以善男子，四十四法门，三世一切众生，一切三圣，一切诸佛之所修集，未来诸佛亦复如是。若一切诸佛菩萨不由此门得萨婆若者，无有是处。何以故？一切佛及菩萨无异路故。啊，到这里是一段啊。那么这个一段呢、啊，是总结这个在这个人王般若法会大众。根基性不等，所得的利益也有浅深不同。啊，有的人啊，得的利益深，有的人得的利益浅。啊，因为大众啊，根基不一样。啊，同样啊，在一座讲经法会啊，那每一个人的悟处也不一样。啊，个人体会也不一样，所得的利益浅深大小也不一样啊。所以这一段经文呢、啊，主要是给我们讲啊，以会大众啊所得的利益啊，各种啊利益啊，这是佛给这个波斯匿王啊，也代表十六国王讲啊，善男子。那同时啊，也是给大家讲的啊，包括我们在内啊，是十四法门啊，就下面讲的十四人啊，前面讲的十四法门啊，这个都是以般若啊为主的啊。三世一切众生，一切三圣啊，一切诸佛之所修集，未来诸佛亦复如是。这个就讲这个般若经啊，是三世一切众生，一切三圣，一切诸佛。这个三圣就包括这个声闻缘觉菩萨啊，或者大圣小圣，也离不开般若啊。甚至我们讲的世间这些善法，实在讲啊，也都离不开般若智慧啊，跟我们般若智慧都有关的。啊，为什么呢？因为般若智慧是我们每一个人啊，本来大家都有的嘛，本来都具足的嘛。啊，六祖大师讲啊，何其自性啊，本自具足嘛。什么叫自性？啊，自性的般若智慧呢，每一个人本来就具足的。啊，佛在华严经也给我们讲。啊，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但你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那不给我们讲得很清楚了吗？大家都有啊。那有，为什么现在诸佛如来得到受用，我们众生得不到呢？啊，因为我们有妄想，有执着啊，把这个呢，如来本来有的如来智慧德相啊，障碍住了。暂时的迷失了啊，不是永远迷失了，暂时的迷失了啊。只要把这个妄想执着放下了，那我们自信的如来智慧德相它就现前了啊，不用去修，不用去学的啊，智慧它是本有的，不是外面学来的

外面学来的是叫知识啊，知识啊，我们般若智慧还没有开启啊，那没有学一点知识啊，那不行啊。啊，这个妙法莲华经啊，有比喻啊，这个

他家的呢财富啊富可敌国啊，啊这个财富非常的大。他这个大长者的儿子呢在外面流浪啊，在外面流浪啊，流浪啊为了生活啊，啊经典上讲是乞讨啦，啊去给人家要饭。那我们现在呢用我们现在话来讲啊，我们也现在这个在台湾啊乞丐比较少看到了啊，以前我小时候常常看到啊，如果这个那个地方上啊这个神明拜拜啊做法会啊，那乞丐就很多啊，你要请客的时候啊啊乞丐都来了啊，现在比较少看到啊，现在我们用啊我们到外面啊讨生活不容易啊，就去打打工吧啊，去打工啊赚一点生活费啊，不然啊这个生活费没着落。那为什么这个长者子他家这么有钱还要在外面打工，他不知道他家有钱啊，他不知道啊啊，他如果知道他回家了啊什么都现成的，那不用那么辛苦去流浪了。那么佛用这样的一个比喻啊，让我们去悟入佛在经上讲的道理，我们每一个人跟如来一切诸佛如来都有同等的智慧德相，跟他是一样的啊。但是诸佛如来他知道他回家了，我们不知道啊，我们不知道回家，那在外面迷失了啊，在外面啊流浪了 啊还讨饭啊，去打工啊赚一点生活费啊，也不知道家里那么有钱啊，不知道啊啊，哪一天知道他回家了，那怎么都有了嘛啊。这是形容比喻啊，我们凡夫众生在三界六道里面生死轮回了，就是在这里流浪啊，那流浪啊你要过日子啊啊，过日子你要赚一点钱啊啊，所以我们说哎修福啊啊，修点福报，不能没福报那就受苦受难了啊，你不修就没有，修了你就有啊，所以我们还没有明心见性之前，还没有回到自性如来家啊，我们净土讲啊还没有回到西方极乐世界，那现在还在娑婆世界呢，我们多少要修一点啊，不然我们日子过不下去，修一点福报。那这个智慧呢啊就学的是知识啊，学一点，不然不学也不知道啊，不明道理，所以要学啊，所以从外面学的是知识啊，那你从你内心里面悟的叫智慧啊，那智慧才是真的啊，啊那个知识啊它是有局限性的啊，知识有局限性的，那智慧呢它没有局限性的啊，智慧起作用啊没副作用，那知识啊它有正面的作用也有负面的啊，像现在这个科技啊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例子啊，这个科技的发明啊这些都是科学知识下面的产物，那它也有正面的啊也有负面的啊，知识发展出来的它有正负两面啊，有的甚至呢啊正面的少负面的多啊，但我们看到现在呢真的正面的比较少，负面的比较大，那智慧呢那就不一样了啊，比如说我们这个西方极乐世界啊，西方极乐世界呢其实我们读无量寿经呢那就知道哇，西方极乐世界那是科技最高峰的，科技最高峰的啊，我们想吃东西它就现前啊，你想吃什么啊

比如说我想吃臭豆腐，那西方极乐世界也会现钱，现卖臭豆腐，那不用去买啊，不用去买油来炸，那就有了啊，他就现钱啦 啊, 啊，那你不想吃了，哎呀，那就没有了。你也不要去收拾碗盘，你不要去洗，不要去弄啊，不要弄个地方去放。我们现在这个世界的科学家能做到吗？做不到。啊，他起一个心，动个念，你只要进入他那个世界，你起个心，动个念啊，你要什么有什么。所以在那个极乐世界，你贪嗔痴不会起来的。为什么我们在这个世界为什么要贪？没有嘛，很少嘛，所以大家要抢嘛。到那边黄金为地，你抢什么？都是铺马路的，你还用抢吗？没有了，那个贪啊，所以呢，我们烦恼没断，待业往生了，你也起不来了，都没有那个因缘让你起烦恼的嘛。那你不会有嗔恚心的 啊都是诸上善人，你也看不到一个冤亲债主啊，那个恶人恶身你听都听不到，你保证你想发也发不了，你想发脾气也发不了啊，天天听佛讲经说法，你智慧不断增长，你也不可能会愚痴啊，那个世界啊是科技达到最高峰啊，也不需要门牌号码啊，那么他要到哪个世界呢？起一个念头，那个莲花就是交通工具，马上就到了啊。我们这边还要办签证，办了半天呢、啊、哦，还要买飞机票，还要订位置，有没有位置还不知道哦，还要飞得很远又很危险啊，如果一摔下来了就浑身脆骨，能跟他比吗？啊，现在不要讲西方极乐世界，你证得小圣啊，出国二国啊，三国，他有神足通啊，啊，他想到美国了，坐在台湾这里动个念头，他身体在那边了，他不用办签证。啊、那个国界啊，签证啊，对他来讲就毫无意义了。啊，这个《佛说观无量寿佛经》啊，这个阿舍王子啊，阿舍世王啊，把他父亲关起来，他母亲关起来，不给他东西吃。啊，但是释迦牟尼佛呢，他们就求释迦牟尼佛去给他讲经说法。那释迦牟尼佛跟阿兰啊，他外面都有卫兵看着啊，但是佛跟阿兰啊，他是从空中下来的，他们都拦都拦不住，没办法。那阿舍世王就责备那些卫兵啊，没办法，他是从空中来，不是从我们这个门进来的，他走也是空中走的啊，那什么时候进来我们也不知道啊，没办法。啊，那才叫自在啊！啊，在这个世间，你修行有禅定，它就化神通了啊，还不用到正果。你有这个禅定啊，它就化神通了啊，它的能力啊就比我们强了。那么借用这些科学工具啊，是方便，但是呢，有它的副作用。啊，我们现在交通很快了，坐飞机一下就到了啊！啊，那天在上海啊，阿凯就用那个卫星给我看，说那个上海上空的飞机有几架在空中啊，嚯、哦，我看了一下呢，密密麻麻的。现在全球啊，每一个时刻有多少飞机在空中飞，大家就可想而知了。那空中会排出来那些气是什么啊？现在这个全球气候暖化，为什么暖化？我们不要讲其他的，就光讲飞机就好了。
啊，光飞机排出来那些就够呛了。啊，这个怎么能跟西方相比呢？啊，无法相提并论的。啊，所以科学啊，知识从阿兰也是从意识性出来的，西方是从般若智慧出现的。啊，所以啊，那个性质不一样。那下面这一段我们给它念完啊。啊，这个就是讲啊，你不修般若啊，你要进入萨婆若海啊，就进入这个一切智啊，萨婆若海啊，无有数处，就是没有这个道理啊。何以故呢？一切佛及菩萨无异路故啊，佛佛道同啊，没有不同的，都是一样的。是故一切诸善男子，若有人闻诸人法门啊，这个诸人啊，就下面讲这个十四人。信人、直人、坚人、善觉人、离达人、明慧人、厌慧人、圣慧人、法现人、远达人、等觉人、慧光人、灌顶人、圆觉人，是人超过百劫千劫无量恒河沙生生苦难，入此法门现身得报。这个诸人法门都是以般若为主的啊，就是你修到哪个层次啊，他就给你讲一个名义。那么我们现在呢，这个时候佛讲的这个名词啊，名相术语啊，那前面就给我们讲了，你不要去执着那个啊，他是讲这个给我们一个方便啊，你不要执着哦，真有这个啊，要懂这个道理啊，他都是以般若。那么般若智慧呢，其实啊，我们如果体会到一分啊，我们就有一分的受用啊，体会到两分有两分的受用，那这个受用啊，真的是帮助我们啊离苦得乐啊，啊帮助我们离苦得乐啊，远离一切苦难啊。如果我们想到啊心经讲的啊，那你就心经是般若经的心经，六百卷大般若经精华就是心经啊，般若心经我们常念很短。那般若心经讲啊，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啊。那这个就是这里讲的，世人超过啊百劫千劫无量恒河沙生生苦难，入此法门现身得报啊！你入这个般若法门啊，现身就度一切苦厄了，灾难都远离了。好，今天时间到了，那我们就这个啊，学习到这一段啊，那下面呢这一段呢，我们11号啊还有一堂课，我们再继续来学习啊。明天不是没有吗？不是11号吗？是10号。哦，是连续两天了。哦，连今天三天了。是有谁缺课了？那个有一件事情跟大家汇报一下啊，这个11月14号啊，那个基隆一个李议员啊，他这一次也是听老上开示啊，那么他发心啊，这个他那个服务处啊要做这个传统文化的这个经典的流通处啊，就饶上最近在海内外啊都在推广这个情书制药啊，情书制药，所以他发愿啊要流通处要流通，我说流。

通这个老上现在这个秦书之要360啊，一二三册，这个说很重要啊。所以我们老上讲啊，就是说现在这个选举啊，在国际上啊，海内海外啊都一样啊，选上了啦，问他说用什么方法来治国，说大家都不知道啊，选上了，但你怎么治国，你用什么方法治国不知道啊，顶多啊拼经济，那治标不治本啊。所以他发愿了，我们就只要不管什么党派啊，他愿意接受我们都供养啊。这个法宝我们就是社团，就是做这个公益流通嘛，你什么党什么派我们都愿意来提供啊，反正啊不管什么党派他都有机会选上嘛。那选上你要懂得怎么治国啊，那不懂那我们就很惨了啊，我们被治得不晓得变成什么样子啊。所以这个很重要啊。所以14号啊在基隆市议会啊，他们也蛮慎重的哦。这个流通处我们本来这个建中的流通处就建出摆一摆就上去了啊。啊他还要这个弄一个招牌啊，还要请很多人来啊。啊还要这个开记者会啊，那有很多人啊怕被贴标签啊，其实啊这是各种角度了啊。我们活弟子啊，只要做对众生有利益的事情啊，那我们牺牲生命都在所不惜啊，何况给你贴个标签要算什么呢？啊，要贴就让他贴嘛，只要我对大家有帮助嘛，是不是这样？啊，那为什么我讲这个话呢？啊，因为那天啊，这个朱主席也去请老上给他开示，啊，那么很多那个是晚上的啊，那个报纸是3点多就截稿了，那晚上只有电视台的挤，我看那个电视台那个挤得一间都满满的，我想那间很小啊，找同修去啊，那个没地方坐，光那个摄影机那些记者就挤在那边，大概都没路可走了。那这个也是一个对社会大众啊弘法的一个因缘，我们也不能错过。啊，为什么呢？因为老和尚讲这些道理，现在我们流通的大部分都我们净宗这个范围，净宗以外的社会大众他接触不到的，他听也听不到的。啊，那这个社会媒体大家通通在看的，所以老和尚那天的15分钟的讲演啊，我觉得，哎，多多少少给社会大众也听一听什么叫秦书治要，不然他听都没听说过。那有什么不好呢？那站在我们弘法的立场啊，这是弘法的机缘啊。好，我是这样的一个看法啊。那别人要怎么看，那是他的事嘛。那我们也不能，没有办法去要求他怎么看法啊。但是我们做的，只要对社会大众、众生有利益的事情啊，我们就要尽心尽力去做。啊，所以老和尚这次回来也再三给我们开示，啊，我们就是这个10年不做，往后这个中华文化就断了，啊，我们现在拼了命也要做，牺牲生命在所不惜。所以有时间请大家来随喜啊，要随喜可以，如果人多啊，我们租个小中巴了，像我们上双溪这样啊，这个也很方便啊，那这些。啊，这些政治人物啊，到这个选举的时刻、啊，我们讲他比较会听一点。平常你要找他，根本就找不到。啊，所以那个黄敏公那天给我讲，他说：“哎呀，我们现在选举呢是最小的啊。”我说：“哎，对的，现在是趁你们最小的时候啊，我们来讲，你才会听，对不对？
你选上了，哇，那你是最大的，我们找都找不到人。

是不是这样啊？所以利用这个机会啊，啊，把牢上这个情书之药啊，大力的推广啊。好，今天我们就学习到此地。

0: 地藏菩萨本愿经，尊敬的诸位同修大德，大家佛诞节吉祥，阿弥陀佛。今天啊是本师释迦牟尼佛的圣诞。大陆同修祈请悟道啊，在这个新冠状病毒疫情的这个时候啊，祈请先讲《地藏菩萨本愿经》来息灾。大家啊，发心必得佛力加持，灾消福来。我们今天是佛诞日啊，那么我们在开经前呐，我们先念个开经偈啊：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1: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0: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1: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0: 无上甚深微妙法。
1: 无上甚深微妙法。
0: 百千万劫难遭遇。
1: 百千万劫难遭遇，
0: 我今见闻得受持，
1: 我今见闻得受持，
0: 愿解如来真实义，
1: 愿解如来真实义，
0: 请放掌。我们在开经之前，先跟大家讲几句话。我们这一次学习护讲我们上净下空老和尚98年也是应中国大陆安徽九华山仁德大和尚的祈请那么先讲《地藏菩萨本愿经》，请放掌。我们根据我们净老和尚98年在新加坡宣讲的《地藏菩萨本愿经》，当时采用的这个经本注解是清朝清莲法师注解的《地藏菩萨本愿经》科注。那么这个科注我们净老和尚用截录的截录的方式截录就像我们现在学习的《金刚经》讲义捷要一样的。经文都完整的，但那个注解是截录下来的，截录那个精华重要的。那么我们根据这个来学习互讲，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过去净老和尚教我们学习互讲的方法，

就是内容啊，只能减少，不能增加，啊，这是一个原则，啊，另外呢，要用自己的口气讲，啊，就是一意不一语，啊，用自己的口气讲，啊，内容啊，不要增加，啊，不要去发挥太多，啊，比如说我们敬老和尚啊。他讲100个小时，那我们发挥了变200个小时，那这个不行的啊，啊，这个是就不是在互讲了啊，那自己在发挥了啊，啊，所以互讲啊，我们守住老和尚他讲解的啊，那只有减少啊，不能增加啊，用自己的口语啊去表达，那我们就根据老和尚。啊，过去这个教导啊，我们这次啊，学习互讲，啊，也是采用这样的一个方式。过去我们敬老和尚啊，他有一个惯例，啊，就是凡是啊新的道场成立，第一部经啊，就先讲《地藏菩萨本愿经》。然后再讲《无量寿经》，啊，劝大家念头往生极乐世界。那为什么要先讲《地藏经》呢？啊，这个"地"啊，顾名思义啊，就是大地。啊，"地"代表啊，地基、基础。所以。佛法的建立啊，也一定要有土地啊。比如说，你建立一个道场，你需要土地以及建筑等硬体的设施啊，修道啊才有场所。软体中最重要的是心地法门啊，一个是硬体，一个软体。心地是修道的依据。《地藏经》是我们修学大乘佛法的基础。如果不懂心地法门，不知道从心地起修，最后啊，绝对一无所成。无论我们如何发奋用功，依旧出不了六道轮回。那这个就非常关键了啊，关键我们这一生啊修学的成败了。中国大乘佛法是以四大菩萨为代表，地藏菩萨表孝敬，观音菩萨表慈悲，文殊菩萨表智慧，普贤菩萨表实行、实践，啊，我们现在话叫落实。今日佛法衰微，我们修学佛法不能像古大德那样有显著的成就。原因就是没有孝敬，没有根。以这种心态学佛，不是在修学佛法、弘扬佛法，而是在消遣、玩弄佛法，只是修一点有漏福报而已。啊，观经教我们修净业三福，第一福是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这条做到才能得人生，所修的福报才能在人天两道去享受。如果做不到，连做人的资格都没有，所修的福就是到三恶道去享受。啊，恶道啊也是有福报的我们做不到。是对事理了解不够透彻啊，所以这个明理啊，还是我们学习啊第一堂功课那真正透彻了解啊，必定能够忏除业障，回头是岸啊。所以本经教我们，的确啊，《地藏经》是人天的基础啊，也是成佛的基础。啊，所以《地藏经》啊，是在讲啊，
也是从人天啊提升到成佛啊。你看地藏菩萨呢，地狱不空，誓不成佛啊，一切众生都度成佛，他才成佛啊。所以这个经啊，我们不能轻忽了。好，那我们下面就啊进入啊本经的经题，介绍这部经的经题。啊，一部经的经题啊，就像我们看一篇文章，它有个题目。那你看到这个题目啊，就知道大概这篇文章啊，它在讲什么。啊，经典也是一样。那本经的经题是《地藏菩萨本愿经》。地藏菩萨本愿是别题，经是通题。佛所说一切法都称为经，故名通题。啊，通就是通用。佛讲的啊，都称为经，啊，这是通用的。别题，本经以人法立体，地藏菩萨是指人。本愿是法啊，所以这个它是以这个人法来立这个经题。地藏经科注云：原此经名佛智觉三种，一名地藏本愿，一名地藏本行，一名地藏本势力经。一经则选地藏本愿为经题，因为本愿包含本行本势力。那这个我们在读诵《地藏菩萨本愿经》啊，都会读到这一品啊。那么这一品呢，啊，这个佛呢他自己总结啊，他讲的这部经啊三个名称啊。那三个名称你选任何一个都可以啊。他翻译经典的法师啊，他选择《地藏本愿》。啊，因为本愿啊，它也包含本势力啊、本行都包含在里面啊，所以翻译经典的法师啊，采用本愿啊作为经题。地是世上讲，是指大地啊，从世来讲啊，地是大地。地有能持、能御、能载、能生之意，一切万物皆从大地而生。大地生长五谷杂粮，养活我们，而且含藏无尽的宝藏。那的确，我们啊，人呐，啊，都不能离开大地，一切万物也离不开大地。啊，那离开这个大地，你那个万物从哪里生长？啊，佛用地比喻我们的心地，表真如本性。真如本性有住持、生长、和淡之意。一切万法依真性而住，一切万法皆从真性而生。华严经云：唯心所现，唯事所变。诸佛如来所住的一真法界，众生所住的十法界，一正庄严，都是从心地变现的。心是能变，它能够变。万法啊，这万事万法是所变啊，这些万法是心所变出来的。心它是能够变这个万法的。啊，这讲到自性，自性本具无量的智慧德能，一切的无量本来具足。啊，这个德能啊，华严经佛给我们讲啊，啊，一切众生跟佛一样，都具足，没有丝毫差别。佛法教学目的是教我们明心见性，明心见性之后，什么问题自然都得到解决了，而且这个事情是决定可以办得到，因为每一个人皆有真性，不是从外面来的。

外面来的未必能办得到。啊，自性本具哪有办不到的？问题在于我们要能恢复自性。啊，其实自性哪里需要恢复？它本来就存在的。啊，今天是我们性德上啊有障碍。啊，只要啊除去障碍，性德自然现前。所谓拨开云雾，阳光就普照了。啊，阳光啊比喻我们的性德，云雾啊比喻障碍、业障。障碍是假的，阳光是真的。真性不需要去求，只要离妄，真就现前。啊，你离开这个虚妄的真性，它就现前了。啊，就像那个太阳啊，被云雾遮住了，那云雾散开了，那太阳光就现前了。啊，我们无始劫以来起心动念、妄想执着，把自性的光明得用障碍住，啊，这是迷失了，迷得太久太深，不知道自己本具无量智慧德能，啊，佛帮助我们觉悟，帮助我们恢复，啊，所以今天佛诞节啊，释迦牟尼佛出现在世间，在《法华经》讲啊，为一大事因缘出现一事啊，为什么事情？就为这桩事情啊！啊，佛没有出世告诉我们，我们不知道啊，啊，佛出世告诉我们了，啊，我们才知道，啊，我们原来啊。也跟诸佛如来有同等的智慧德能。啊，那么这个众生的根性啊，无量无边，修行的方法也就无量无边。一切法门中，第一方便、稳当、容易，无过念佛法门。佛在地藏经教我们念佛自心称名，跟无量寿经讲发菩提心一向专念是一个道理，一桩事情。总结地藏经的意思，如果我们真能自心称名，读诵大圣，皈依共敬供养，功德不可称量，必得诸佛如来与地藏、观音、释智、文殊、普贤等诸大菩萨威神的加持，必获不可思议的果报。地藏菩萨在过去无始劫以来，以无量无边的化身放光说法，普度众生，常住幽冥法界。地藏菩萨住在幽冥法界，啊，住在地狱，啊，在三恶道，在阴间，那我们要如何来学习？啊，是不是发愿到地狱去啊？啊，我们想去，也不是说就能去的。啊，这个地藏经给我们讲，啊，有两种人可以去，造这个恶业，那他才会去地狱，啊，没有造这个恶业啊，地狱在你面前你也看不到，啊，第二呢，有定功有威神能够去，啊，去参观地狱，啊，所以这个在我们现前，啊，我们怎么来学习地藏菩萨这个精神，啊，经文表法的意趣啊必须明了。幽冥界就是在最低的了，那这个意思啊，就是要我们放低姿势啊，啊，那我们现代化讲要低调了，啊，做人低调一点啊，啊，那太高调了，那你嫉妒障碍就来了，啊，为善不易人知，不需表扬，默默的认真努力去做。舍离一切名闻利养，啊，这个就是
在幽冥法界了、啊、成就自己真实功德，念念之中利益六道众生了。本经说明我们与诸佛菩萨的关系，我们与六道众生的关系。凡夫无知，懦弱强食，残害一切众生。这些众生是凡夫，迷惑颠倒，怨恨心永远含藏在阿难也识，遇到机会怎能不报复？这种报复就是今天世界上的大灾难，佛所说的刀兵劫，核子战争。那么这个，昨天晚上看了一集《大陆行乞》刚好这个介绍这个广西桂林漓江那个风光。那这个30年前90年第一次到大陆就跟韩馆长派我跟一般旅行团去旅游后来好像10几年前我们又去过一次。那昨天看了这个节目那介绍那个那边风景还有饮食那边有一道菜就是佛鱼那个鱼捞上来，然后活活的这种就剁了然后就下锅就炒大概10分钟就上桌了大家开始就吃了那我看到这个就想到地藏经讲地藏经特别强调就是第一个不可以杀生，你小孩子出生不可能杀生，人往生了不能杀生祭拜特别强调不能杀生第一条。那么我们年轻无知我从小也是跟着父亲也没学佛，父亲没有学佛也不懂，跟一般人一样杀生造的杀业很多。那么我们净老和尚他也讲他年轻的时候跟着父亲打猎所以这个杀生佛为什么把这个杀生列在五戒十善的第一条？这个世间人这个最容易犯的这个世间大概只有知道杀人有罪，那人以外的动物一般人都觉得那应该是给人吃的，那杀这个动物来吃是应该的不知道这个当中有因果一刀还一刀，一命还一命冤冤相报没完没了，吃他半斤还他八两所以我们学了佛读了经之后才晓得过去自己犯了重大的罪过，自己不知道无知那果报现前也莫名其妙那么佛教导我们要发怒忏悔，知道自己做错事，要认真修行，每天将这个念诵供养修学的所有功德回向给累劫冤亲债主希望能够将这个冤结化解，我们在菩提道上才能一帆风顺，没有障碍否则业障必定现前，被杀害的众生不可能轻易饶过我们经云心如大地能安一切这经典上讲的，我们看到大地脚踩着大地就要知道回光返照，地是我们的心地，心地平等在和诸法，在和一切众生无论喜欢心爱的人或讨厌憎恨的人都共住在这片土地上，地
不分辨清，没有好恶，我们要学大地。啊，你看这个地球啊，好人坏人啊，它都存在。啊，它平等。啊，我们的心地原本与大地一样，不分别。现在起心动念分别好恶美丑，这是错误的。真心不分，妄心再分。啊，这分别执着是希望的心。啊，知道妄心再分别，就知道众生心。啊，众生啊，心有分别啊，有执着啊。那我们知道大地它不分的。啊，就知道啊，真心，啊，我们的真心呢、啊，跟大地一样，啊，不分别，不执着啊，啊，平等对待一切众生，啊，那就是大地，他表的话，藏含藏之意啊，即仓库、宝库，啊，世间人都希望啊，收藏珍宝财富。生活才有保障，失去财宝就感觉恐惧，没有安全感了。那我们现在讲经济啊，啊，经济面临困难啊，我们生活就有问题了，啊，他就没有安全感，啊，所以世间人啊，啊，有钱啊，都买一些金银珠宝啊，啊，比较心安呐，啊，啊，生活啊。感觉有保障。那么佛用这个来比喻我们自性里面有保障，三德密藏，法身、般若、解脱。法身是真身啊，我们的真身。禅宗所谓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啊，本来面目是法身，不生不灭。不来不去，不垢不净，啊，跟《心经》讲的一样的，啊，《心经》就是讲啊，我们的自性啊，不生不灭，不去不来，不垢不净，不增不减。般若是智慧，我们自性本来具足究竟圆满的智慧，不是外来的，这个智慧啊，是本来就有，本来就具足。啊，不是从外面学来的。无量无边的智慧，此界他方过去未来，没有一样不知道。这是般若智慧。啊，我们自性本来具足。解脱啊，就讲解脱啦，就是大自在了。啊，我们看观自在，我们看观自在菩萨呢。有个像啊，好像也翘个二郎腿啊。那是不是菩萨没有威仪啊？他是表法，表什么呢？他表自在啊。啊，他是表自在，观自在啊。那么我们得到解脱，才自在。啊，那解脱六道生死轮回啊。得到自在，啊，明心见性啊，得大自在。华严经讲的世事无碍，心性里面确实包含无量无边的一切法，本来具足，用之不尽。这是藏的意思，啊，犹如啊世间金矿含藏丰富，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佛用这个来比喻我们的心地宝藏。心地含藏的宝藏是尽虚空变化界，一切佛法与世法都含藏在其中。我们只要开发自己心地的宝藏，事出世间法全都通达，没有障碍。佛法的教学是开发自性的宝藏，要用称性的工具来开发。工具就是孝敬。
地藏经称为佛门孝经，孝亲尊师就能开发自性的宝藏。如果我们不能孝亲尊师，则永远在佛门之外。我们一定要认真去做，把孝顺父母的心推广，孝顺一切众生。诸佛如来确实是这样修的，一切众生就是我们自己的父母，不是别人。一切众生就是我们的老师。读了《华严经》，应该相信，不但一切人是老师，树木、花草，哪一样不是老师？六根接触六尘境界，甚至一微尘、一毛端，我们触目都能醒悟，那就是老师。所以禅宗啊，自古以来很多公案呐、很多人参禅呐、有的听到人家呢拿石头啊击那个竹子，他听到那个竹子碰撞的声音他开悟了。那甚至有人在市场卖猪肉的在那边吆喝，在那边喊，他听到 开悟了。经过妓楼听那个歌妓在唱歌，他也开悟了。所以六根接触六尘，没有一样不是老师。都会启发我们开悟的。那就是老师啊。自性具足一切法，这是宝啊，像大地含藏矿物宝藏一样。大地含藏的宝藏用得尽。这个的确是这样啊，现在听说石油抽的也剩的不多了这个地上资源是用得尽的。我们心性含藏的宝藏是用不尽。要懂得开发。四大菩萨就是开发自性宝藏的四个法门。地藏菩萨的孝敬，观音菩萨的慈悲，文殊菩萨的智慧，普贤菩萨的实践。这四个法门要同时用，缺一不可。那分开来讲是四个来用它是同时的。佛在一切大圣经所说，千经万论不外如是。诸佛菩萨明白了，落实就得受用，得的是大自在、大圆满。我们迷惑颠倒，迷失自信，胡作妄为，所以搞六道轮回，生死流转，永无出期。这个宝藏不知道去开花了，不认识的。过去古大德有个比喻好像人进去宝山不但宝没有 拿回来，没有开花出来。一进去还碰得满身是伤。这就很冤枉了。这是比喻我们迷失自信自己有宝反而弄得全身是伤了。得不到受用。所以这个就是悟跟迷的差别。悟的就得到受用，迷那就得不到反而这个受害了。我们的性德无论在觉在迷，它并没有改变，悟时没有丝毫增加，迷的时候也没有丝毫的损失。佛尊敬一切众生，连蚊虫蚂蚁都尊敬，因为蚊虫蚂蚁也是众生，他的性德也是圆满的，与诸佛如来无二无别，只是他迷，胡作妄为，变成畜生。虽然如此，他的性德依旧是圆满的，没有
缺损。所以诸佛如来对他平等的尊重、礼敬、供养，在普贤菩萨十大愿王里面，对他们不赞叹，可是恭敬供养是决定平等的，这个慈悲一切，对一切众生都是慈悲的。我们要认识心地，肯定宝藏，法身般若解脱是自性本具的三德秘藏，一一多居足常乐我净。常是永恒不变，乐是离一切苦，所有相对的苦乐都断尽。我是主宰自在的意思，真正做得了主，真正得大自在。净是清净，一尘不染，心地空寂，真心里面不能有。

境不嗔。顺逆境界清楚明白是不痴，断恶修善就是断贪嗔痴啊，修不贪不嗔不痴，就是修三善根。贪嗔痴是所有障碍里面最严重的，从这里下手，恢复我们自信的保障啊。下面呢啊，讲菩萨啊，菩萨这两个字啊，这个也是通称的菩萨。菩萨是印度话，古时候翻译是大道心众生啊，玄奘法师翻译为觉有情，觉悟的有情众生。我们是有感情的众生，感情是烦恼，觉有情啊，虽有烦恼觉悟了，觉悟就是方向对准了啊，虽然还没有入佛的境界，但是心行方向确实是成佛的方向啊，像航海啊航空一样啊，用罗盘啊把方向啊对得很准确啊，现在说导航啊啊，用导航啊定位啊定得很准确，虽然还看不见彼岸，还没有达到目的，但是知道决定可以达到彼岸啊，这是觉悟啊。菩萨是人啊，不是神仙啊，对于一切人事物清楚明白，知道他的业因果报，发大心就成为菩萨啊。这个我们佛门同修吧，有人去受菩萨戒，那你受了菩萨戒，你就是菩萨了。啊，什么菩萨呢？什么地位的菩萨呢？初发心的菩萨啊，是菩萨没错啊，你有发这个心啊，所以这个是发大心呐、啊，啊，就称为菩萨。对人事物都不了解，就是凡夫啊。但是现在受了菩萨戒呢，啊，很多还是迷惑颠倒的啊。啊，应该讲啊，菩萨虽然他还没有明心见性，但他起码要明理了，要做个明白人。那凡夫呢，是个糊涂人呐、啊。那做菩萨要学菩萨的样子啊，开始学啊。那菩萨呢，我们都知道啊，观世音菩萨大慈大悲救苦救难，那个慈悲才叫菩萨，那你不慈悲怎么是菩萨呢？那受了菩萨戒呢，只在讲啊，是明智菩萨了啊。所以过去我们在景美华藏图书馆啊，那每一次啊，这个受菩萨戒的菩萨呢，他就比较慢来啊。那有一些没有受菩萨戒的菩萨啊，这个他们比较早来，那排队都排在前面了。那看到呢，这个受菩萨戒的菩萨来啊，就让位，他一搭，然后来让啊。后来没有受戒的菩萨呢，就有意见了啊，去给馆长抗议了啊。啊，说我们一大早就来，那么那些菩萨都很晚才来啊，我们都要让他啊，让到后面啊。后来馆长就规定啊，有没有受戒，通通穿海青啊。啊，这个通通穿海青，这个因缘是这么来的啊。啊，那如果你要学菩萨呢，你要慈悲心啊，你比较慢到，你就不要大意了。你排在后面就不要，菩萨就是不给众生生烦恼嘛，啊，要让众生生欢喜心嘛，这才是菩萨嘛，啊，所以菩萨呢，不是那个受了菩萨戒大的意了啊，那我是菩萨，你们到后面去啊，那就不是真的菩萨了。

啊，所以真正菩萨是明白人啊，那起码你要明白这个道理啊，如果不明白啊，那是糊涂了啊，凡夫了。本愿是需求，愿是愿望，本是根本，无始劫来生生世世都发这个愿，称为本愿，不是这一生才发的啊，是生生世世都发这个愿。深一层的意思啊，本就是真如本性，他这个愿啊，是从真如本性发的大愿，称为本愿。啊，那这个本愿才是不会退的啊，从真如本性发的。啊，如果你从妄心发的这个愿呐，那可能进进退退了啊，可能退得多，进得少。啊，所以这个。这是深一层的意思啊，所以《华严经》上讲，法身大士啊，已经断尽妄想、分别、执着，破一品无明，证一分法身啊。那么他们发的愿呢，是本愿。啊，那么这个地方。啊，所以愿要从真心里面发，肯定自己心地宝藏与十方诸佛如来无二无别，在这个地方啊，建立信心，发起大愿。那么本啊，是地藏本愿，本是孝顺父母、奉事师长。现在众生烦恼重，本忘掉了，所以我们要提倡孝道。提倡知恩报恩，啊，世出世间法都是建立在孝道的基础上。可以这么说，世尊49年所说一切法，都是地藏经的注解。啊，注解什么呢？注解这个孝啊。啊，这个孝。敬到成佛了才圆满了，啊，还没有成佛，等觉菩萨啊，还有一分没圆满，啊，你到成佛了，这个孝啊，才达到究竟圆满，啊，所以这个是根本，啊，那么我们今天这个是佛诞节，啊，大家都庆祝释迦牟尼佛的圣诞。啊，办这个浴佛啊的活动，那么佛在般涅槃前3个月啊，将要入涅槃前3个月，就上升到刀立天宫啊，为母亲说这部《地藏菩萨本愿经》。那么佛。他一生49年说法，那越后面讲的就显得越重要啊！所以过去这个啊，这个中国大陆浙江乐清啊，朱静做老居士啊，他后来跟国民政府到台湾来，啊，也是住在台中啊，跟李老师啊，都是在那边呐。啊，一起啊学佛的。那么朱老居士啊，他有一本书啊，他呢写一篇文章啊，说论了、啊《地藏菩萨本愿经》是佛对在家居士的遗教经啊。那么我们佛经啊，有一部经《佛遗教经》，那是专门对出家众讲的。那对在家众讲的遗教经，就是《地藏菩萨本愿经》，越后面讲越显得重要了。所以，我们今天佛诞节啊，纪念本师释迦牟尼佛。你看呐、啊，佛快涅槃了，就报母恩呐、啊，为母说法是报母亲的深恩呐、啊，表这个法给我们看。啊，所以我们今天啊，这个佛诞节啊。来开讲

这个《地藏菩萨本愿经》啊，特别啊显出它的意义。啊，佛这个佛法世间法，通通建立在孝道的这个大根大本上面。啊，所以成佛才圆满了。啊，经啊，这个地藏菩萨啊，他的本愿啊，就是要度尽啊地狱众生啊。这个地狱不空，誓不成佛了。悲心到了极处啊，地狱是苦难的地方，别人不愿意去，他去。啊，别人不愿意吃的苦头，他去吃。啊，在地狱教化众生，一定要现地狱同类身，啊，那才能去帮助那些众生呐。啊，这是地藏菩萨的本愿，修学大圣初发心的人要学地藏菩萨，啊，能吃苦，能。一切为众生，不为自己。另外一个意思就是谦虚卑下，自己永远处在下位。你看啊，他学生都成佛了，他还在当菩萨，那这个表法 很明显啊，他永远就是在下面这个位置啊，在下面啊这个位置，认真努力修学教化众生，名闻利养一切享受奉献给别人，那这个地藏菩萨本愿呢，它很重要的一个表法的意义。那么经是通体啊，通就是说通一切经，诸佛如来所说一切法皆尊称为经，这种称呼是顺着中国人的习惯。佛法还没有传到中国之前呢，中国人对于古圣先贤的教诲都称为经。像儒家有十三经，道家有老子的道德经，清净经。佛法传到中国之后，中国人对佛法尊敬，同样也称之为经。经是梵文翻译过来的，梵文是修多罗，修多罗他的本来的意思是现，是实现那个意思。因为过去佛经用贝叶写的，写好之后两边打洞，用这个丝线像绳子这样把它穿起来。中国人你说翻为丝线，那中国人看着他分量不够啊，那个丝线啊他生不起尊重心啊。所以翻经的法师啊称为经啊，你们中国人啊最尊重的是经。圣人讲的才称为经啊，所以佛法传到中国来啊，翻译出来啊，也都称为经了，这样普遍啊受到中国人的尊重学习。那么修多罗有五个意思，有涌泉啊，好像泉水一样啊，源源不断啊，这是讲佛经啊，意趣无穷，很有摄受力，越读越有味道。世间的典籍味道很淡不浓，读几遍就不想再看了。那佛经不一样啊，从凡夫到成佛读这一部经啊，那随着我们境界的提升啊，它有不同的意思出现。第二呢，出生啊，就是能出生一切微妙善法，读佛经之后心善行善，将性德引发出来。第三啊，神默就是标准啊，是真妄邪正是非善恶利害是标准，经是个标准。是呢显示啊，能够显示真理无结慢，结慢是贯穿诸法啊。现在讲科判章句之学，文字组织自始至终一脉相承，有条不紊，结构严整，思想体系清楚明了。那么经通常以贯摄常法来解释经的意思，贯是贯穿，结曼的意思。佛的说法很有条理，很有层次，

有条不紊。色是色受涌泉的意思，法味无穷啊，能色受人心。读到之后欲罢不能啊，非常欢喜。常啊所讲的这些理论方法，修学得以成就啊，三千年后的现在人啊，遵循这些理论方法同样能成就啊。古时候印度人用这个方法能成就，现在中国人用这个方法也能成就。佛法呢，它超越时空，超越时空的作品当然是真理。法是法则规矩，依照这个方法修行决定成功啊。经典啊，居足贯彻常法四个意思啊。我们依照这部经典的理论方法修学啊，成就自己啊地藏法门啊，以这个为基础，才能建立大圣佛法净土法门。离开这个基础，一切佛法皆不能建立啊。真正学佛，希望自己这一生能有成就，地藏法门不能不重视，不能不认真修行啊。在我们净土法门里面啊，观经三福啊，第一福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持善业啊。第二福受持三规，居足众戒，不犯威仪。第三福发菩提心，深信因果，读诵大圣，劝进行者啊。那么这个三福啊，具体的说明落实，就是一部地藏菩萨本愿经啊。我们这个经题就介绍到这里啊。那么下一次啊我们就介绍人体啊，翻译这部经典的人。那今天啊，就跟大家学习到这里啊，祝大家啊佛诞节吉祥快乐，阿弥陀佛。

地藏菩萨本愿经，尊敬的诸位同修大德，大家佛诞节吉祥，阿弥陀佛。今天是本师释迦牟尼佛的圣诞。大陆同修祈请悟道在这个新冠状病毒疫情的这个时候祈请先讲《地藏菩萨本愿经》来息灾。大家发心，必得佛力加持，灾消福来。

0: 我们今天是佛诞日啊，那么我们在开经前呢，我们先念个开经偈啊。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1: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0: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1: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0: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1: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0: 无上甚深微妙法。
1: 无上甚深微妙法。
0: 百千万劫难遭遇。
1: 百千万劫难遭遇。
0: 我今见闻得受持。
1: 我今见闻得受持，
0: 愿解如来真实义。
1: 愿解如来真实义。
0: 请放掌。我们在开经之前啊，先跟大家讲几句话。我们这一次学习护讲我们上净下空老和尚98年也是应中国大陆安徽九华山仁德大和尚的祈请那么先讲《地藏菩萨本愿经》，请放掌。我们根据我们净老和尚98年在新加坡宣讲的《地藏菩萨本愿经》，当时采用的这个经本注解。是清朝清莲法师注解的《地藏菩萨本愿经》科注。那么这个科注我们净老和尚用截录的截录的方式截录就像我们现在在学习的《金刚经》讲义截要一样的经文都完整的。但那个注解是截录下来的截录那个精华重要的。那么我们根据这个来学习护讲。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过去净老和尚教我们学习护讲的方法。就是内容只能减少，不能增加，这是一个原则。另外呢，要用自己的口气讲，就是一意不一语，用自己的口气讲。内容不要增加，不要去发挥太多。比如说我们净老和尚他讲100个小时，那我们发挥了变200个小时，那这个不行的这个是就不是在互讲了那自己在发挥了所以互讲我们守住老和尚他讲解的那只有减少不能增加用自己的口语去表达。那我们就根据老和尚过去这个教导我们这次学习护讲也是采用这样的一个方式。过去我们净老和尚他有一个惯例就是凡是新的道场成立，第一部经就先讲《地藏菩萨本愿经》。

然后再讲无量寿经，啊，劝大家念头往生极乐世界。那为什么要先讲地藏经呢？啊，这个地啊，顾名思义啊，就是大地。啊，地代表啊，地基、基础。所以佛法的建立啊，也一定要有土地啊。比如说你建一个道场，你需要土地以及建筑等硬体的设施啊，修道啊才有场所。软体中最重要的是心地法门啊，一个是硬体，一个软体。心地是修道的依据，地藏经是我们修学大乘佛法的基础。如果不懂心地法门，不知道从心地起修，最后啊，绝对一无所成。无论我们如何发奋用功，依旧出不了六道轮回。那这个就非常关键了啊，关键我们这一生啊修学的成败了。中国大乘佛法是以四大菩萨为代表，地藏菩萨表孝敬，观音菩萨表慈悲，文殊菩萨表智慧，普贤菩萨表实行实践，我们现在话叫落实。今日佛法衰微，我们修学佛法不能像古大德那样有显著的成就，原因就是没有孝敬，没有根。以这种心态学佛，不是在修学佛法、弘扬佛法，而是在消遣、玩弄佛法，只是修一点有漏福报而已。啊，观经教我们修敬业三福，第一福是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这条做到才能得人生，所修的福报才能在人天两道去享受。如果做不到，连做人的资格都没有，所修的福就是到三恶道去享受啊，恶道啊也是有福报的啊。我们做不到，是对事理了解不够透彻啊，所以这个明理啊，还是我们学习啊第一堂功课。那真正透彻了解啊，必定能够忏除业障，回头是岸啊。所以本经教我们，的确啊，地藏经是人天的基础啊，也是成佛的基础。啊，所以地藏经啊，实在讲啊，也是从人天啊提升到成佛啊。你看地藏菩萨呢，地狱不空，誓不成佛啊，一切众生都度成佛，他才成佛啊。所以这个经啊，我们不能轻忽了。好，那我们下面就啊，进入啊本经的经题，介绍这部经的经题啊。一部经的经题啊，就像我们看一篇文章，它有个题目，那你看到这个题目啊，就知道大概这篇文章啊它在讲什么啊。经典也是一样。那本经的经题是地藏菩萨本愿经，地藏菩萨本愿是别题，经是通题。佛所说一切法都称为经，故名通题啊。通就是通用。佛讲的啊都称为经啊，这是通用的。别题，本经以人法立体，地藏菩萨是指人，本愿是法啊，所以这个它是以这个人法来
立这个经题。地藏经

应科注云：原此经名佛智觉三种，一名地藏本愿，一名地藏本行，一名地藏本势力经。义经则选地藏本愿为经题，因为本愿包含本行本势力。那这个我们在读诵地藏菩萨本愿经啊，都会读到这一品啊。那么这一品呢，这个佛呢他自己总结啊，他讲的这部经啊三个名称啊，那三个名称你选任何一个都可以啊。但翻译经典的法师啊，他选择地藏本愿啊，因为本愿啊他也包含本势力啊、本行都包含在里面啊，所以翻译经典的法师啊采用本愿啊作为经题。地是世上讲是指大地啊，从世来讲啊，地是大地。地有能持、能御、能载、能生之意，一切万物皆从大地而生。大地生长五谷杂粮养活我们，而且含藏无尽的宝藏。那的确我们啊，人啊都不能离开大地，一切万物也离不开大地啊。那离开这个大地，你那个万物从哪里生长啊？佛用地比喻我们的心地，表真如本性。真如本性有住持、生长、和淡之意，一切万法依真性而住，一切万法皆从真性而生。华严经云：唯心所现，唯事所变。诸佛如来所住的一真法界，众生所住的十法界，一正庄严，都是从心地变现的。心是能变，它能够变万法啊，这万事万法是所变啊，这些万法是心所变出来的，心它是能够变这个万法的啊。这讲到自性，自性本具无量的智慧德能，一切的无量本来具足啊。这个德能啊，华严经佛给我们讲啊，啊，一切众生跟佛一样都具足，没有丝毫差别。佛法教学目的是教我们明心见性，明心见性之后，什么问题自然都得到解决了，而且这个事情是决定可以办得到，因为每一个人皆有真性，不是从外面来的，外面来的未必能办得到，自性本具哪有办不到的？问题在于我们要能恢复自性啊，其实自性哪里需要恢复，它本来就存在的啊。今天是我们性德上啊有障碍啊，只要啊除去障碍，性德自然现前，所谓拨开云雾，阳光就普照了啊。阳光啊比喻我们的性德，云雾啊比喻障碍、业障。障碍是假的，阳光是真的。真性不需要去求，只要离妄，真就现前啊。你离开这个虚妄的真性，它就现前了啊。就像那个太阳啊被云雾遮住了，那云雾散开了，那太阳光就现前了。我们无始劫以来起心动念、妄想执着，把自性的光明得用障碍住啊，这是迷失了，迷得太久太深，不知道自己本具

无量智慧德能，佛帮助我们觉悟，帮助我们恢复。所以今天佛诞节啊，释迦牟尼佛出现在世间，在《法华经》讲啊，为一大事因缘出现一事啊，为什么事情？就为这桩事情啊。佛没有出世告诉我们，我们不知道啊。佛出世告诉我们了，我们才知道啊，我们原来啊，也跟诸佛如来有同等的智慧德能。那么这个众生的根性啊，无量无边，修行的方法也就无量无边。一切法门中，第一方便、稳当、容易，无过念佛法门。佛在《地藏经》教我们念佛，自心称名，跟《无量寿经》讲发菩提心，一向专念，是一个道理，一桩事情。总结《地藏经》的意思，如果我们真能自心称名，读诵大圣，皈依共敬供养，功德不可称量，必得诸佛如来与地藏、观音、释智、文殊、普贤等诸大菩萨威神的加持，必获不可思议的果报。地藏菩萨在过去无始劫以来，以无量无边的化身放光说法，普度众生，常住幽冥法界。地藏菩萨住在幽冥法界，住在地狱，在三恶道，在阴间。那我们要如何来学习？是不是发愿到地狱去啊？我们想去，也不是说就能去的。这个地藏经给我们讲，有两种人可以去，造这个恶业，那他才会去地狱。没有造这个恶业啊，地狱在你面前你也看不到。第二呢，有定功，有威神，能够去，去参观地狱。所以这个在我们现前，我们怎么来学习地藏菩萨这个精神？经文表法的意趣啊，必须明了。幽冥界就是在最低的了，那这个意思啊，就是要我们放低姿势啊，用我们现代话讲，要低调了，做人低调一点啊，那太高调了，那你嫉妒障碍就来了。为善不易人知，不需表扬，默默的认真努力去做，舍离一切名闻利养，这个就是在幽冥法界了。成就自己真实功德，念念之中利益六道众生。本经说明我们与诸佛菩萨的关系，我们与六道众生的关系。凡夫无知，弱肉强食，残害一切众生。这些众生是凡夫，迷惑颠倒，怨恨心永远含藏在阿难也识，遇到机会怎能不报复？这种报复就是今天世界上的大灾难，佛所说的刀兵劫，核子战争。那么这个，昨天晚上看了一集《大陆行起》刚好这个介绍这个广西桂林漓江那个风光。那这个30年前呐，90年呐，第一次到大陆就跟韩馆长派我跟一般旅行团去旅游后来好像十几年前我们又去过一次

那昨天看了这个节目啊，他介绍那个那边风景还有饮食啊，那边有一道菜就是活鱼那个鱼捞上来，然后活活的这种就剁了然后就下锅就炒大概10分钟就上桌了大家开始就吃了

看到这个啊，就想到《地藏经》讲啊，哎，《地藏经》特别强调，就是第一个不可以杀生。你小孩子出生不可能杀生，人往生了、啊、不能杀生祭拜，啊，特别强调不能杀生。啊，第一条。那么我们年轻无知啊，我从小也是，跟着父亲呐、也。没学佛，父亲没有学佛，也不懂，跟一般人一样啊，杀生啊，造的杀业啊很多。那么我们净老和尚啊，他也讲他年轻的时候啊，跟着父亲打猎，所以这个杀生啊，佛为什么把这个杀生列在五戒十善的第一条？这个世间人啊，这个最容易犯的啊，这个世间大概只有知道杀人有罪，那人以外的动物啊，一般人都觉得那应该是给人吃的，那杀这个动物来吃是应该的啊，不知道啊，这个当中有因果啊，一刀还一刀，一命还一命啊，冤冤相报没完没了。吃他半斤，还他八两啊！所以我们学了佛、读了经之后，才晓得啊，过去自己犯了重大的罪过，自己不知道啊，无知啊，那果报现前呢，莫名其妙啊。那么佛教导我们要发怒忏悔，知道自己做错事，要认真修行，每天将这个念诵。供养修学的所有功德回向给累劫冤亲债主啊，希望能够将这个冤结啊化解，我们在菩提道上才能一帆风顺，没有障碍啊，否则业障啊必定现前啊，被杀害的众生啊不可能轻易饶过我们了。经云啊，心如大地，能安一切啊。这是经典上讲的。我们看到大地，脚踩着大地，就要知道回光返照。地是我们的心地，心地平等，在和诸法，在和一切众生啊。无论喜欢、心爱的人，或讨厌、憎恨的人。都共住在这片土地上，地不分辨亲，没有好恶，我们要学大地啊！你看这个地球啊，好人坏人啊，它都存在啊，它平等啊。我们的心地原本与大地一样，不分别。现在起心动念。分别好恶美丑，这是错误的。真心不分，妄心再分。这分别执着是希望的心。知道妄心再分别，就知道众生心。众生啊，心有分别啊，有执着啊。那我们知道大地它不分的。就知道啊，真心啊，我们的真心啊，跟大地一样啊，不分别不执着啊，平等对待一切众生啊，那就是大地他表的话，藏含藏之意啊，即仓库宝库啊，世间人都希望啊，收藏珍宝财富。生活才有保障，失去财宝就感觉恐惧，没有安全感了。我们现在讲经济啊，经济面临困难了，我们生活就有问题了，他就没有安全感。所以世间人呐，有钱呐，都买一些金银珠宝比较心安呐，生活啊。感觉有保障，
那么佛用这个来比喻，我

们自信里面有宝藏。三德密藏，法身、般若、解脱。法身是真身，我们的真身。禅宗所谓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本来面目是法身，不生不灭，不来不去，不垢不净，跟心经讲的一样的，心经就是讲，我们的自性啊，不生不灭，不去不来，不垢不净，不增不减。般若是智慧，我们自性本来具足究竟圆满的智慧，不是外来的，这个智慧啊是本来就有，本来就具足，不是从外面学来的。无量无边的智慧，此界他方过去未来没有一样不知道，这是般若智慧。我们自性本来具足，解脱就讲解脱啦，就是大自在了。我们看观自在，我们看观自在菩萨呢，有个像好像也翘个二郎腿那是不是菩萨没有威仪他是表法，表什么呢？他表自在他是表自在，观自在那么我们得到解脱才自在那解脱六道生死轮回得到自在明心见性得大自在。华严经讲的世事无碍，心性里面确实包含无量无边的一切法，本来具足，用之不尽，这是藏的意思犹如世间金矿含藏丰富，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佛用这个来比喻我们的心地宝藏，心地含藏的宝藏是尽虚空变化界，一切佛法与世法都含藏在其中。我们只要开发自己心地的宝藏，事出世间法全都通达，没有障碍。佛法的教学是开发自性的宝藏要用称性的工具来开发，工具就是孝敬。地藏经称为佛门孝经，孝亲尊师就能开发自性的宝藏。如果我们不能孝亲尊师，则永远在佛门之外。我们一定要认真去做，把孝顺父母的心推广，孝顺一切众生。诸佛如来确实是这样修的，一切众生就是我们自己的父母，不是别人。一切众生就是我们的老师，读了华严经应该相信，不但一切人是老师，树木花草哪一样不是老师？六根接触六尘境界，甚至一微尘一毛端我们触目都能醒悟，那就是老师所以禅宗自古以来很多公案很多人参禅有的听到人家呢拿石头击那个竹子，他听到那个竹子碰撞的声音他开悟了那甚至有人在市场卖猪肉的在那边吆喝，在那边喊，他听到开悟了。经过妓楼听那个歌妓在唱歌，他也开悟了所以六根接触六尘，没有一样不是老师都会启发我们开悟的那就是老师自性具足一切法，这是宝
像大地含藏矿物宝藏一样。

大地寒藏的宝藏用得尽、啊、这个的确是这样、啊、现在听说石油啊抽的也剩的不多了、啊啊、这个 地上啊资源啊是用得尽的，我们心性寒藏的宝藏是用不尽、啊、要懂得开发。四大菩萨就是开发自性宝藏的四个法门，地藏菩萨的孝敬，观音菩萨的慈悲，文殊菩萨的智慧，普贤菩萨的实践，这四个法门要同时用，缺一不可、啊、那分开来讲是四个、啊、来用、啊、它是同时的。佛在一切大圣经所说，千经万论不外如是，诸佛菩萨明白了，落实就得受用，得的是大自在大圆满。我们迷惑颠倒，迷失自性，胡作妄为，所以搞六道轮回，生死流转，永无出期、啊、这个宝藏不知道去开花了，不认识的、啊、过去古大德有个比喻啊，好像啊人进去宝山啊，不但宝没有 拿回来，没有开花出来，那 一进去啊还碰得满身是伤、啊、这就很冤枉了、啊啊、这是比喻啊，我们迷失自信啊，那自己有宝啊、反而弄得全身是伤了、啊、得不到受用。啊、所以这个就是悟跟迷的差别。啊、悟的就得到受用，迷那就得不到。啊、反而啊这个受害了。我们的性德无论在觉在迷，它并没有改变，悟时没有丝毫增加，迷的时候也没有丝毫的损失。佛尊敬一切众生，连蚊虫蚂蚁都尊敬，因为蚊虫蚂蚁也是众生，他的性德也是圆满的，与诸佛如来无二无别，只是他迷，胡作妄为，变成畜生。啊、虽然如此，他的性德依旧是圆满的，没有缺损，所以诸佛如来对他平等的尊重礼敬供养，在普贤菩萨十大愿王里面、啊、对他们不赞叹，可是恭敬供养是决定平等的、啊、这个慈悲一切、啊、对一切众生都是慈悲的。我们要认识心地，肯定宝藏，法身般若解脱是自性本具的三德秘藏、啊、一一多居足，常乐我净。常是永恒不变，乐是离一切苦、啊、所有相对的苦乐都断尽。我是主宰自在的意思，真正做得了主，真正的大自在。净是清净，一尘不染，心地空寂、啊、真心里面不能有一物。慧能大师讲本来无一物，我们在凡夫位、啊、在凡夫的地位有严重的迷惑，有深重的业障，我们想契入菩萨的境界，一定要从断贪嗔痴下手，顺境不贪，逆境不嗔，顺逆境界清楚明白是不痴，断恶修善就是断贪嗔痴、啊、修不贪不嗔不痴就是修三善根，贪嗔痴是所有障碍里面最严重的，从这里下手恢复我们自性的宝藏、啊、下面呢、啊啊、讲菩萨

啊，菩萨这两个字，啊，这个也是通称了菩萨。菩萨是印度话，古时候翻译是大道心众生，啊，玄奘法师翻译为觉有情，觉悟的有情众生。我们是有感情的众生，感情是烦恼，觉有情，啊，虽有烦恼觉悟了。觉悟就是方向对准了，啊，虽然还没有入佛的境界，但是心行方向确实是成佛的方向，啊，像航海啊、航空一样，啊，用罗盘啊把方向啊对得很准确，啊，现在说导航啊，啊，用导航啊定位啊定得很准确。虽然还看不见彼岸，还没有达到目的，但是知道决定可以达到彼岸。啊，这是觉悟啊。菩萨是人啊，不是神仙啊。对于一切人事物清楚明白，知道他的业因果报，发大心就成为菩萨。啊，这个。我们佛门同修吧，有人去受菩萨戒，那你受了菩萨戒，你就是菩萨了。啊，什么菩萨呢？什么地位的菩萨呢？初发心的菩萨啊，是菩萨没错啊，你有发这个心啊，所以这个是发大心呐、啊。啊，就称为菩萨。对人事物都不了解，就是凡夫。啊，但是现在受了菩萨戒呢，啊，很多还是，迷惑颠倒的啊。啊，应该讲啊，菩萨虽然他还没有明心见性，但起码要明理啦，要做个明白人。那凡夫呢，是个糊涂人呐、啊。那做菩萨要学菩萨的样子啊，开始学啊。那菩萨呢，我们都知道啊，观世音菩萨大慈大悲救苦救难，那么慈悲才叫菩萨，那你不慈悲怎么是菩萨呢？要是受了菩萨戒呢，只在讲啊，这明智菩萨了啊。所以过去我们在景美华藏图书馆啊，那每一次啊，这个受菩萨戒的菩萨呢，他就比较慢来啊。那有一些没有受菩萨戒的菩萨啊，这个他们比较早来，那排队都排在前面了。那看到呢，这个受菩萨戒的菩萨来啊，就让位，他一搭，然后来让啊。后来没有受戒的菩萨呢，就有意见了啊，去给馆长抗议了啊。啊，说我们一大早就来，那么那些菩萨都很晚才来啊，我们都要让他啊，让到后面啊。后来馆长就规定啊，有没有受戒，通通穿海青啊。啊，这个通通穿海青，这个因缘是这么来的啊。啊，那如果你要学菩萨呢，你要慈悲心呢、啊，你比较慢到，你就不要大意了。你排在后面，就不要菩萨，就是不给众生生烦恼嘛，啊，要让众生生欢喜心嘛，这才是菩萨嘛，啊，所以菩萨呢，不是那个受了菩萨戒大的意了啊，那我是菩萨，你们到后面去啊，那就不是真的菩萨了。啊，所以真正菩萨是明白人。啊，那起码你要明白这个道理，啊，如果不明白啊，那是糊涂了，啊，凡夫了。本愿是需求，愿是愿望，本是根本，无始劫来生生世世都发这个愿，称为本愿，不是这一生才发的，啊，是生生世世都发这个愿。

真一乘的意思啊，本就是真如本性，他这个愿啊，是从真如本性发的大愿，称为本愿。啊，那这个本愿才是不会退的啊，从真如本性发的。啊，如果你从妄心发的这个愿啊，那可能进进退退了啊，可能退的多，进的少。啊，所以这个。这是生一层的意思啊，所以《华严经》上讲，法身大士啊，已经断尽妄想、分别、执着，破一品无明，证一分法身啊。那么他们发的愿呢，是本愿。那么这个地方。所以愿要从真心里面发，肯定自己心地宝藏与十方诸佛如来无二无别，在这个地方啊，建立信心，发起大愿。那么本啊，是地藏本愿，本是孝顺父母，奉事师长。啊，现在众生烦恼重，本忘掉了，所以我们要提倡孝道。提倡知恩报恩，四出世间法都是建立在孝道的基础上。可以这么说，世尊四十九年所说一切法，都是《地藏经》的注解。注解什么呢？注解这个孝啊。这个孝。敬到成佛了才圆满了还没有成佛等觉菩萨还有一分没圆满你到成佛了这个孝才达到究竟圆满所以这个是根本那么我们今天这个是佛诞节大家都庆祝释迦牟尼佛的圣诞办这个忆佛的活动。那么佛在般涅槃前三个月将要入涅槃前三个月就上升到刀立天宫为母亲说这部地藏菩萨本愿经。那么佛他一生四十九年说法那越后面讲的就显得越重要所以过去这个这个中国大陆浙江乐清朱敬宙老居士他后来跟国民政府到台湾来也是住在台中跟李老师都是在那边一起学佛的那么朱老居士他有一本书他呢写一篇文章说论地藏菩萨本愿经是佛对在家居士的遗教经那么我们佛经有一部经佛遗教经那是专门对出家众讲的那对在家众讲的遗教经就是地藏菩萨本愿经越后面讲 越显得重要了所以我们今天佛诞节纪念本师释迦牟尼佛你看佛快涅槃了就报母恩为母说法是报母亲的深恩表这个法给我们看所以我们今天这个佛诞节来开讲这个地藏菩萨本愿经特别显出它的意义佛这个佛法世间法通通建立在孝道的这个大根大本上面所以成佛才圆满了经这个

地藏菩萨啊，他的本愿啊，就是要度尽啊地狱众生啊。这个地狱不空，誓不成佛了。悲心到了极处啊，地狱是苦难的地方，别人不愿意去，他去啊；别人不愿意吃的苦头，他去吃啊。在地狱教化众生，一定要现地狱同类身。那才能去帮助那些众生啊！啊，这是地藏菩萨的本愿。修学大圣初发心的人，要学地藏菩萨啊，能吃苦，能一切为众生，不为自己。另外一个意思就是谦虚卑下，自己永远处在下位。你看啊，他学生都成佛了，他还在当菩萨。那这个表法很明显啊，他永远就是在下面这个位置啊，在下面啊这个位置，认真努力修学教化众生，名闻利养一切享受奉献给别人啊，这个地藏菩萨本愿啊，他很重要的一个表法的意义。那么经是通体啊，通就是说通一切经，诸佛如来所说一切法皆尊称为经，这种称呼是顺着中国人的习惯。佛法还没有传到中国之前啊，中国人对于古圣先贤的教诲都称为经啊，像儒家有十三经，道家有老子的道德经啊，清净经。佛法传到中国之后，中国人对佛法尊敬，同样也称之为经。啊，经是梵文翻译过来的。啊，梵文是修多罗。啊，修多罗它的本来的意思是现，是思现那个意思。啊，因为过去佛经用贝叶写的，啊，写好之后啊，啊，两边打洞，用这个丝线，像绳子这样把它穿起来。那中国人，你说翻为丝线，那中国人看着他分量不够啊，那个丝线啊，他生不起尊重心啊。所以翻经的法师啊，称为经啊，你们中国人啊，最尊重的是经，圣人讲的才称为经啊。所以佛法传到中国来啊，翻译出来啊，也都称为经了，这样普遍啊，受到中国人的尊重学习。那么修多罗有五个意思，有涌泉啊，好像泉水一样啊，源源不断啊。这是讲佛经啊，欲去无穷，很有摄受力，越读越有味道啊。世间的典籍味道很淡不浓，读几遍就不想再看了。那佛经不一样啊，从凡夫到成佛，读这一部经啊，那随着我们境界的提升啊，它有不同的意思出现。第二呢，出生啊，就是能出生一切微妙善法。读佛经之后，心善行善，将性德引发出来。第三啊，神默就是标准啊，是真妄邪正、是非善恶、利害是标准。经是个标准。四呢，显示啊，能够显示真理，无结慢，结慢是贯穿诸法。啊，现在讲科判章句之学，文字组织自始至终一脉相承，有条不紊，结构严整，思想体系清楚明了。那么经通常以贯摄常法来解释经的意思，贯是贯穿，结脉的意思。佛的说法很有条理，很有层次，有条不紊。摄是摄受涌泉的意思，法味无穷啊，能摄受人心。读到之后欲罢不能啊，非常欢喜。常啊所讲的这些理论方法，修学得以成就啊，三千年后的
现在人啊，遵循这些理论方法，同样。

能成就。古时候印度人用这个方法能成就，现在中国人用这个方法也能成就。佛法呢，它超越时空，超越时空的作品当然是真理。法是法则、规矩，依照这个方法修行决定成功。经典啊，居足贯彻常法四个意思。我们依照这部经典的理论方法修学，成就自己地藏法门，以这个为基础，才能建立大乘佛法净土法门。离开这个基础，一切佛法皆不能建立。真正学佛，希望自己这一生能有成就，地藏法门不能不重视，不能不认真修行。在我们净土法门里面，观经三福，第一福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持善业。第二福受持三规，居足众戒，不犯威仪。第三福发菩提心，深信因果，读诵大圣，劝进行者。那么这个三福啊，具体的说明落实，就是一部地藏菩萨本愿经。我们这个经题就介绍到这里。那么下一次我们就介绍人体翻译这部经典的人。今天就跟大家学习到这里。祝大家佛诞节吉祥快乐。阿弥陀佛。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次要360第一册第四单元为政。二知人185，居视其所亲，户视其所与，达视其所举，穷视其所不为，贫视其所不取，五则足以定之矣。这条出自于卷十一《史记》上。这条啊，主要说平时啊，看一个人啊，看他所亲近的人，亲近什么样的人？他富裕的时候，当他有钱的时候呢，看他所交往的或者他施予的人啊，是什么人，什么对象？显达的时候，那么他发达的时候啊，看他所推举的人，推荐举荐什么样的人？当他穷困的时候，看他不愿意做的事情是什么？啊，他贫穷的时候啊，觉得没有钱的时候了，那么看他所不为啊，就是他不会去做哪些事情啊，不愿意做哪些事情。那么当他贫贱啊，就是没有地位的

0: 之后，我看他是否不苟取啊，苟取就是取得啊一些地位啊，就是不如法的、不合理、不如法的去取得。那么以上这个五点啊，是足以啊确定啊宰相的人选啊，就用这个五个方面来观察一个人，那么他能不能担任宰相这一个重责大任啊，就是从这个五方面来观察，就知道啊这个人呢，他适不适合担任宰相的职位了。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秦书治要360第一册第四单元为政二知人186。一曰微察，问之以言，观其辞。二曰穷之以辞，以观其变。三曰与之间谍，以观其诚。四曰明白显问，以观其德。五曰使之以财，以观其贪。六曰视之以色，以观其真。七曰告之以难，观其勇。八曰醉之以酒，以观其态。八真皆备，则贤不孝别矣。这条出自于卷31六韬。鉴别人才有八种方法。第一是向他提出问题，观察他言辞是否条理分明。第二是追问到底，观察他的应变能力如何。第三是暗中调查，这个间谍就是暗中调查，观察他是否忠诚不二。第四是明确直接的向他提问，问问题，看他的回答是否有隐瞒或夸张之处，借以观察他的品德如何。第五是让他支配财物，观察他是否廉洁。六是用女色试探，观察他的节操如何。第七是把危难的情形告诉他，观察他的回应是否勇敢。第八是让他喝醉酒，观察他的酒品如何。这个酒喝醉了啊，那么他这个情况如何啊？如果这个酒喝醉了啊，那就乱来了啊，那这个就酒品不好了啊。这个以上啊，这个鉴察人才啊，八种方法都用上了，一个人的贤明啊，或者是不孝，就能分辨出来了。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0: 各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次要360第一册第四单元为政二知人187。故听言不如观事，观事不如观行，听言必审其本，观事必教其实，观行必考其机，参三则而详之，尽少失矣。这条出自于卷49《副子》。这条啊，就是观察人呐、啊，观察一个人，不能啊，只有听他讲的言论，所以听其言论啊，不如观察事情，去观察他平常啊所做的是什么事情。观察事情不如观察行为，观察平常做的事情啊，不如再去观察他本身啊行为。这个行为啊，就是身口意三业，他的所作所为，听其言论必须审查其中的来源动机。听一个人啊，他发表的言论必须先审慎啊，去观察呢其中他的来源啊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啊，为什么他会谈这些言论。他讲这些话啊，这些言论的动机是什么啊？要先去审慎的啊，去观察、考察啊、审查、观察事情，必须验证实际状况啊。观察事情啊，那么也必须啊，再进一步去验证啊实际的状况啊，这个事情啊做的结果是什么？观察行为必须考证事情的前因后果，那个观察行为那也必须啊要去考证啊，去考察啊，去证实啊这个事情啊它是什么因什么果啊，前面是什么样的因，后面又是什么样的结果啊，他为什么这么做。如果观察一个人把这三方面综合起来啊分析，就比较不会出差错啊，看错人了。所以这个知人啊啊，这个187教我们用这样的一个态度准则啊啊，那么去观人。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一册第四单元为政二知人188习人之居上取事之难，故虚心而下听，知在下相接之意，故因人以治人。这条出自于卷49副子。习人之居上取事之难啊，习啊就是过去啊，过去的人知道啊，当一个君主领导在上位的人啊，

0: 要选取人才的困难啊，这个取材啊，取士就是选取人才啊，这个很难啊，就是在上位啊，取士之难啊，它的难处。故虚心而下听，所以虚心呢、啊，听取下属的意见啊，听听下面的人呐、啊，他们的建议啊，这个是在上位的人呢、啊，他想要知道一个人要选拔一个人才啊，这个不容易啊，所以就必须呀、啊，虚心呐、啊，去听取下面的人呢、啊，他们的反映他们的意见，知在下相接之意。领导人上位的人呢、啊，知道身处下位的人，下面的人呢、啊，与一般人往来容易，那比较能够了解啊，因为呢，我接触过啊，所以下面的人呢、啊，他们比较了解人与人之间的啊一些实际情况，故因人以治人。因为这个缘故，所以凭借啊这些下面的人啊来招致人才，他们来推荐人才啊，这个是188啊知人啊，这一条也是很重要。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一册第四单元为证。二知人189。任己则有不恃之弊，听受则有彼此之偏，所知者以爱争夺其品，所不知者以人事乱其度。这条出自于卷三十禁书下。任己则有不恃之弊啊，这个任己啊就是听任啊，任从自己啊的好恶啊，就放任啊自己的好恶啊，自己喜欢的啊，自己不喜欢的啊，自己喜欢哪一个人都觉得这个人什么都好啊，自己不喜欢的人啊，啊他是觉得一无是处啊。如果听任自己的好恶，就有不能明察人才的弊病啊，这个就有偏了。听受则有彼此之偏，听受外来的信息啊，则容易造成彼此认知上的偏差啊。这个时候听外面传来的啊这些信息，那这个也不是100%啊。那这样啊，如果听受这些外来的信息啊，我们没有进一步啊，再从各方面去了解啊，去审查，那么就容易造成啊彼此啊在认识知道的范围上啊有所偏差了。所知者以爱争夺其品啊，所知就是自己

0: 对自己认知的人，对自己认识、自己知道的人啊，以自己对这个人啊的感觉啊、印象好坏啊，来做一个知人的取舍啊，以这样来做一个取舍，就不能客观啊、公平的来看待啊一个人啊，就不能公平看待啊自己啊印象好的这个人他到底有什么缺点、有什么优点。啊、那么对不认识的人呢、容易人情关系扰乱原有的制度。那么自己喜欢的人或者不喜欢的人呢、不能客观公平的去看待。这个是讲认识的人。如果我们以一个爱憎的这种心态来看一个人呢、那这个也是不客观的。那么所不认识的人呢、容易啊以这个人情关系扰乱原有的制度啊，有时候透过一些人情了、那么没有按照这个选拔人才制度上这个原则上来选取人才只是靠人际关系，那这样可能就会扰乱选举人才的制度，那就像现在这个选举一样的。现在选举很乱真正的好人出不来，那么都是被这些人情关系扰乱的缘故。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诸位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一册第四单元为证二知人190。子曰：“君子易事而难悦也，悦之不以道，不悦也，及其使人也，弃之。”小人难事而易悦也，悦之虽不以道，悦也，及其使人也，求备焉。这条出自于见酒论语。孔子说为君子做事容易，但要使君子他高兴却很困难。这个悦啊，就是让他很欢喜很高兴啊，难悦啊，很难啊，使君子啊他高兴啊。因为呢，取悦君子而不合道理，君子是不会高兴的啊。这个就是真正的正人君子啊，如果不合道理去取悦他，那么君子是不会高兴。至于君子用人啊，总是能够适才适任啊，就是适才啊任用啊，这是君子啊用人。那么以上啊是讲这个取悦君子，因为君子啊他不听这些不合道理的，听那些不合道理的话呢，君子他不会高兴啊，总是要讲合乎道理的，那么君子啊才会高兴。那么为小人做事难，要为小人做事呢难啊，这个跟君子又刚好不一样了啊。为君子做事容易，那为小人做事就很难啊。但是呢，要使小人啊他高兴，那却很容易啊。因为取悦小人虽不合乎道理，他也会很高兴

0: 讲一些不合道理的话，那个小人他很容易啊，听得啊很欢喜。那么换句话说呢，小人就是喜欢听那些不合道理的，他听得很高兴。那君子刚好相反啊，君子他不听不合道理的话啊，所以取悦小人就比较容易，但是替小人做事很难。至于小人用人啊，总是要求完美无缺啊，那小人啊就是总是要求别人啊要十全十美，都没有缺陷啊，那为小人做事就很难了 啊，但是要使他高兴啊很容易，讲一些不合道理的他喜欢听的话他会很高兴啊，所以啊这条啊也是要知道一个人啊什么是君子，什么是小人啊，那么才能够啊适才任用一个人，他是什么样的人，那么能够用他的在哪一方面啊，这个都要从这个地方啊去了解。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行书治要360第一册第四单元为政二知人191。子曰：彼乎可与事君也哉？其谓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果患失之，无所不至矣。这条出自于《谏九论语》。彼乎可与事君也哉？彼乎是指庸俗浅陋的人，就是一般啊庸俗的人，也就是说啊没有德学啊，没有这个品德啦。孔子说这个见识浅陋啊，又没有学问道德的人，可以让他侍奉君主替国家办事吗？那么这一句话呢啊，就是这个啊一个质疑的话了啊，像这样的人可以让他来侍奉君主来替国家办事吗？其谓得之也，患得之啊，就是这样的人，当他还没有得到官位利禄的时候，总是啊忧心得不到啊，患得之就是说怕得不到官位利禄，一旦得到以后又忧心会失掉啊，得到了又怕失去啊，没有得到呢怕得不到，好，我们一般讲患得患失了。如果他忧心的是失掉官禄，他只是忧虑这个，忧虑得不到这个官位利禄，得到之后又怕失掉官位利禄，以这个为主要的，那么这样啊，他就完全不会为老百姓来着想，那么他只是要保护他自己这个官位，能够得到，得到不要让他失去，

0: 这样的一个心态啊，那什么坏事啊，他都干得出来啊。这个谄媚啦、巴结啦、种种手段啦，只要能保住他这个位置，那么他都能做得出来啊。那么孔子说呢，孔子讲的意思啊，像这样的人，当然是不可以侍奉君主、替国家办事的啊，因为他的前提是他自己得到这个官位利禄，不是真正为国家人民着想，以自己得到官位的这个事情啊为前提啊，不是以人民福祉为前提，这样的人呢、啊、就不适合请他出来了。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啊，这个第二小节这个知人。到191条，那下面呢就是为政了、啊、第三小节认识，我们下次再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一册第四单元为政三任时192。哀公问曰：何为则民服？孔子对曰：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这条出自于荐九论语。这个服是信服、佩服、服从。直啊，是指公正正直的人。王啊，这个燕王这个王啊，是指邪曲不正直啊，这个人啊不正直。鲁哀公问孔子说：如何才能够使百姓服从政府？孔子回答：要举用正直的人，把他的职位安排在邪恶不正的人上面，或者废除邪恶不正之人，百姓对政府有信心，自然会服从。若是举用邪恶不正的人，职位啊，又放得比正直的人高，那百姓心中就不会服从。孔子回答鲁哀公这个问题，要让人民服从，这个正直的人他的职位要在这个不正直的人上面，人民就服从了。如果把那个不正直的人他的职位放在比正直的人高，那这个人民他就不会服从了。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情书之要360第一册第四单元为政三认识。193天下书要在于尚书，尚书之选岂可不重，而兼职多重难关，超生此位，虽小习文法，常以应对，然察察小会，内无大能，以简长立州载述有名者，虽进退书辞，时有不怠，然端心向公，奉旨周密。这条出自于卷22《后汉书二》。这个书要啊，指中央政权当中机要的部门或官职。尚书相当于现在的部长，是这个部长的官职。郎官啊，相当于现在的副部长。那么这条啊，是说天下最重要的职位在于尚书啊，就是这个部长的职位啊。非常重要，尚书的选拔岂能不重视啊？就是选拔部长啊，怎么可以不重视呢？然而现任尚书大多是从郎官提升上来的啊，这个郎官啊，从这个副部长啊升上来做部长啊，尽管他们通晓文法，善于应对啊，就是。郎官啊，大多数他们对这个文化通达啊，很善于啊应对，但这只是小聪明，大多数啊没有办大事的能力，因此应当选拔那些做过州官而且素有名声的人来任职啊，来担任这个尚书了啊，就是担任这个部长啊，这个州官啊。当过地方官，政绩比较好的啊，这样的人来担任这样的职务比较适合。那么这些人他们应对虽然迟缓，这个应对啊没有郎官那么顺畅啊，有时候比不上别人啊，这个应对啊比较差一点，但是他们一心向着国家，忠于职守，而且办事啊周密，应该啊提拔这样的人选啊来担任尚书的职位。这一条啊我们就学习到这里啊，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一册第四单元为证。三认识194，以言取人，人视其言；以行取人，人觉其行。是言无庸，觉行有成。这条出自于卷八《周书》。这个节是尽心尽力，

0: 尽的意思，尽力了。无庸啊，就是没有用处。这一条啊，说根据一个人的言论来判断人品，人们就会用技巧来修饰言语啊，就是听这个人讲话啊，如果只是根据他口才很好啊，很会讲话，那么用这个标准来判断这个人的人品，那很会讲话呢，就认为他人品很好啊，不会讲话呢，就认为他不好啊。如果用这样的一个标准啊，那人啊就会用技巧啊来修饰他的言语，这个是以言取人呐、啊，就是听人家讲话。如果是依行为来判断人品啊，依行就是说实际上他做的，以这个他的行为来判断呐、啊，这个人品好坏，那么人就会尽力充实内在的德行。这个人呢、啊，不会啊，是说啊会讲啊，而且呢，讲话呢，他还要顾虑到呢他的行为啊。所谓啊，听其言，观其行，听他讲得很好啊，但是有没有做到啊？如果用这个行为来判断人品呢、啊，那人就会啊尽力的去充实他的德行。巧事言语毫无用处啊！那如果只是会讲话啊，像现在这个民主选举啊，大家很会讲，那实际上啊，他没有去做，这个就没有用啊！啊，光说不练啊，没有用。尽力完善德行，必将会有成就啊！如果尽心尽力啊，在这个德行上啊，不断啊去改善，去提升。在行动上啊，具体的去落实，那这个将来啊，必定啊，会有成就，所以实际上啊，还是要以行啊来判断人品的好坏，不能只有以言。好，那么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一次第四单元为证三认识195。故明王之任人，残余不尔乎左右，阿党不自乎本朝，任人之长不强其短，任人之功不强其拙，此任人之大略也。这条出自于卷33晏子。尔是接近亲近的意思，阿党啊是逢迎上意，徇私枉法，庇护于下，结党营私。这个阿党啊，就是说他这个很能够去揣摩上面领导的心意然后在这个当中徇私枉法做一些不如法的事情自私自利的事情，那么庇护一下，结党营私那么跟他有相同利益的人

0: 都结合在一起。这个就叫阿党。这个工之巧精，故明王之任人。一个贤明的君主啊，他任用人选的时候，禅以不尔乎左右，就谄媚阿谀啊，这个很会巴结了，很会讨好上面欢喜的人他就不会把他放在身边了，这个左右就放在身边，就是亲近了。现在的话讲就不给他放在一个核心决策的这个当中。阿党不自乎本朝，这个结党营私的人不能让他来治理这些政事，会给他搞乱了。任人之长不强其短，那这一句是任用人要发挥他的优点，不强求他的不足因为人没有十全十美所以你用这个一个人要发挥他的优点，他的优点在哪一方面用他那一方面去发挥那就不勉强去要求他不足的地方任用他的专长叫任人之功这个功就是他的专长他有他一方面的专长不强其拙那就不勉强要求他的短处这个人他有功，他有精巧的一方面专长另外一方面呢，可能他就不行了不勉强去要求他不能发挥的地方不是他专长的地方这短处就是说某一方面那不是他的专长那这个就不要去勉强了他这个不强其拙是任人之大利就用人基本的原则这个用人是要怎么用这个人他的专长在哪里要叫他做他专长的那一部分每一个人都有他的优缺点有他的专长有他的短处那这个要把它放对地方放在适合他做事的地方这样就能发挥他的作用了这个用人之道这个原则非常重要好这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一册第四单元为政三任史196。故玄不可以不精，任之不可以不信，进不可以不礼，退之不可以全辱。这条出自于卷48典语。这条啊也是接上一条来的啊，就是认识啊这个人啊，选择这个人选啊不可以不精，所以这个选拔大臣啊不能够不精确恰当适当。那么认知不可以不信，任命大臣不能不信任他啊，既然啊任命他了，就不能

0: 他不信任。如果对他不信任啊，下面这个大臣啊，他也就不能为国家来办事了。禁不可以不理。禁啊，就是禁用，给他举禁啊，用他来当官啊，不能不以礼相待啊，那个对大臣啊也不能失礼啊，上面的领导对大臣不能失礼啊，所以要以礼相待。辞退官职也不能使他受到屈辱啊，如果这个大臣他不能够使用了啊，也不能啊使他们受到感到委屈侮辱啊，这个也是啊不对的，不可以这样做。所以任用人的啊一个原则啊必须要这样啊，所以选拔的时候不可以不经当啊，任命啊不可以不信任他啊，不能不以这个礼来对待下面的人，要给他辞退了不用了，也不能让他受到委屈侮辱。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一册第四单元为证。三任时197，故知轻而不知所以重其入者，则欺而浊；知重其入而不知所以少其利者，则竭而不足；知少其利而不知所以尽其利者，则事繁而直缺。这条出自于见47刘义政论。君主知道提倡清廉，而不懂得增加官员的俸禄，官员就会形成欺诈和贪污腐败的风气。懂得增加俸禄而不知道怎样减少官吏，财力就会空虚不足；知道减少官吏而不懂得如何使他们发挥能力，事情就会繁多而显得职位短缺。所以这一条也就是给我们讲做一个领导人知道要提倡清廉。那如果不懂得呢增加官员的俸禄就增加他们的薪水。他们的薪水这个不足以让他们生活上的开销。那这样呢他不够用。那这些官员就会形成欺诈以及去贪污腐败这个风气。新加坡政府他们的做法对官员的薪水都相当丰厚就是已经给你这么高的薪资了足够你生活的开销了高薪了你没有理由再贪污了如果这个再贪污那就说不过去了但是如果你那个花的薪水非常微薄不足以让这些官员他生活上的开支贪污腐败诈欺这些他自然就形成所以也要知道要清廉他也要给这个官员足够的他的俸禄那么懂得增加俸禄呢而不知道减少官吏那财力就会空虚不足这个就是这个俸禄增加了那有一些单位部门用的官员不需要那么多那就要裁减这个官吏的职位了就是裁减那这样他这个俸禄增加呢才不会导致国库这个财力不够那知道减少官吏呢如果不懂得让他们在位的这些官员发挥他的能力这些官员就会感觉事情太烦了一个人做两个人的事情显得呢好像这些人事的这个职位缺少了缺少人手了忙不过来了所以这些都需要顾虑到那这一条也是认识要注意到的一个事情好那么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2: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0: 请大家合掌啊，我们来念开经偈。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1: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0: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1: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0: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1: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0: 无上甚深微妙法。
1: 无上甚深微妙法。
0: 百千万劫难遭遇。
1: 百千万劫难遭遇。
0: 我今见闻得受持。
1: 我今见闻得受持。
0: 愿解如来真实义。
1: 愿解如来真实义。
0: 请放掌。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大悲心陀罗尼经。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请大家翻开经本第13页啊，13页。我们从第一行第二句看起。13页第一行第二句，从除一切病故这里看起。那么我们前面呢跟大家学习到这一句这一句我们还没讲完那昨天跟大家学习引用这个摩诃止观第八卷

病有六元，这个讲到啊病。那么这一句经文啊，这个观世音菩萨说大悲心陀罗尼咒啊，那么为众生得安乐故啊，这是前提啦，啊，就是为了帮助一切众生呢，啊，得到安乐。那么下面呢啊，怎么样得安乐啊？举出几个例子啊，那么这个是列举出来。第一个啊，就是讲除一切病啊，人啊身体有病就得不到安乐了啊，这个是第一个最重要的啊，身体不健康，啊，常常生病。得这个大病小病啊，不管什么样的病，我们的身心呢，啊，就不得安乐了啊。所以得安乐呢，第一个呢就是身体要健康。这是一个前提。如果身体不健康啊，再有钱再有地位啊，也得不到享受啊，也得不到安乐。那么《摩诃止观》第八卷啊，给我们讲病有六缘啊，我们要除一切病，必须先认识啊病因啊，我们这个病啊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啊，那么昨天呢，啊，我们讲的这个学习到这个第一个四大不顺啊，地水火风啊，我们这个身体啊，这四种基本条件啊构成的啊，身体啊，这个皮肉筋骨啊，这整个身体啊属于地大。啊，有物质有体积的啊，属于地。那么我们身体里面呢，啊，有水分啊，有痰啊，鼻涕血液大小便啊，是属于水大啊。身体有温度啊，属于火大啊。我们身体有呼吸有动作走路啊，那么这个属于风大。那么我们整个身体啊，就是地水火风构成的。那么每一大啊，如果其中有一大不顺啊，那这个身体就有毛病啊。比如说这个地大啊，这个身体啊跌打损伤，这外伤啊，那么内脏受损，那么这些都会出现啊病痛啊。这个水大啊，如果人啊没有水分也不行啊，水太多了也不行啊，水太多了人会浮肿啊。这个肾属水啊，如果这个肾脏不好啊啊，容易水肿啊。这个水大不调啊，火大不调啊，如果呢这个火太大了啊，人就发烧了，五脏六腑啊都会烧坏掉啊。如果这个火大呢不够也不行啊，阳气不足啊，人就非常怕冷啊，一点风都受不了过多过少都不行啊，都会产生啊这个病痛啊。风大不调啊，这个呼吸啊心脏病

呼吸困难，心肺有问题，会造成心肺的问题。那么这是第一类，那么第二类呢，饮食不节，那么昨天跟大家谈到很多了，特别现在这个时代饮食都不健康，转基因的化学品，三餐服毒，那么病从口入祸从口出，这个也是很直接造成生病的一个因缘。第三个是坐禅不调，坐禅这是特别指修行人打坐不如法，那么身体出了毛病。那么这三大类呢，属于生理的病，我们身体方面的病。第四类呢是鬼神得变，这个就是我们常讲的冤亲债主附身了，来报仇了，或者精神不正常了。昨天也跟大家讲了很多，像那个地贤老法师的参禅的徒弟，被他那个俗家的太太，他去出家，没有经过他同意，他太太一气之下投河自尽，冤魂一直跟着他。后来他道心退了，护法神离开了，他太太这个冤魂找上他了，一直要去跳河自杀。后来呢自杀了，死了，那被他太太这个冤魂带走了。那么这个我们现在看很多神经不正常的这些都是冤家债主。那么第五类是魔神相扰，这个我们一般讲着魔了，这个修行不如法，特别修禅修密，没有善知识指导，自己盲修瞎练，容易出问题，容易着魔。着魔那人就不正常了。这属于魔神相扰，这个天魔，这个恶神这个来扰乱，那么身体产生毛病。那么这两方面现在我们也看得非常多。那么第六类呢是恶业所起，恶业就是也不是冤亲债主，也不是魔神相扰，那么自己造的这个恶业属于业障病，业障病，那这个业障病你找医生没有用，治不好，自己造恶业造多了产生的病痛，找医生没有用，你找这个冤家债主那也不是冤家债主，是自己这个业力所产生的病，不是外面来的，这个冤亲债主这个魔王外道这是外面来的，外面来干扰的，那么这个可以调解，像这个悟达国师悟达国师那么他在汉朝的时候害死一个人这个冤魂也是跟了他十世到第十世到了唐朝他做了国师皇帝送他一个沉香宝座一念共高我慢心升起来护法神离开了这个冤亲债主就入他的身体长了一个人面疮

几乎要他的命，因为他十世都出家，戒行都很精严，所以有护法神保护，这个冤家没有办法靠近他。那么到第十世，皇帝送他这个沉香宝座，他觉得自己很了不起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皇帝都对他那么尊重，这个傲慢心，这个烦恼起来了，护法神离开了，这个冤家债主报复的机会来了，后来他还是因缘好，遇到这个一位阿罗汉迦诺迦尊者在四川，去找他。 把他这个人命疮治好了，那么治好之后他编了一个慈悲三昧水忏，这个忏专门是化解冤业的冤家债主。那么自己造恶业得到的病也不是冤亲债主，你化解也没有用，只有自己忏悔业障。 那么实在讲，我们所有的病也都是跟这个恶离不开关系，特别是恶业。这个恶业所起，那么下面，我们昨天学习到这个恶业所起。 那么恶业所起呢？这里列了七条。什么叫恶业所起？第一个是杀起肝眼病。他这个配这个五戒，杀盗淫妄酒。那么杀生过多，会起。 肝病、眼病，但是这个是举出一个代表一个例子，不是说杀生只有会得肝病、眼睛的病，那其他的病就不会了，也不是这样，因为我们根据这个《地藏经》讲。 那么《地藏经》这个经文很明显，给我们讲，地藏菩萨遇到杀生者说多病短命报，若遇杀生者，那么这个杀生过多，会得到多病，病痛很多，这个重病、恶病、传染病。 这个重病就严重的病，要命的。那么恶病像现在讲的这个癌症，红斑狼疮，这个都是恶病，这个很凶恶的病。那传染病就是瘟疫，传染了。所以《地藏经》讲，有行病鬼王。 那么行病鬼王就是负责散播这个细菌的，他是执行这个任务的，众生有这个业，招感这个报，所以杀生果报都在三恶道。 严重的到地狱，那么在人间这个发报就是多病短命。那么我们现在，我们最常听到的就是癌症，这癌症是最多的。那么癌症，我们知道的，我知道的。有90几岁的也得癌症。

有十几岁的。啊，像以前啊送我们图书馆那个白陶瓷的那个阿弥陀佛那个陆建刚老居士，他以前是军人。那么几年前啊我们老和尚找他，那个时候我在大陆啊做百七。我听庄慈师讲啊那个陆老居士啊九十几岁得癌症。现在不晓得怎么样我不知道。那也有一二十岁得癌症的，三十几岁四十几岁的，这个也很多，五十几岁六十几岁很多。那么如果说年纪比较大了得癌症啊，这个大概那个化学药品吃太多了啊，吃了几十年了啊得癌症，那我们一般人就可以理解。那还有一二十岁的，我看报纸还有一两岁得癌症的，那一两岁他这个刚刚出生没多久就得这个病。那这个癌症呢，我们认识的人当中四十几岁的我也看了好几个，很多个。啊，那这个我们认识的人当中啊三十几岁的也不少。所以我们从这个地方啊可以理解到啊人都有命运，人有命运。那么一个人啊这一生到这个人间来啊就是受果报的。啊所谓人生酬业啊酬偿这个业报来的。啊所以如果你遇到这个高明的算命先生啊应该这些都算得出来。啊你看啊我们看了凡四训。了凡四训这个颜了凡先生他还没有遇到隐谷禅师之前啊还没有遇到隐谷禅师之前啊啊他很年轻的时候啊啊大概15岁啊就在慈云寺遇到孔先生啊这是一个很有学问的人。给他算命，用黄极经给他算，排这个八字很准，被他算得很准，算他这个哪一年啊考试第几名，那个领公家的米领多少，哪一年啊才能补供，那么生活当中啊很小的事情啊都给他排出来，都给他算出来。那么他经验了十几年啊很准确。都不出孔先生所算的这个数。给他排流年啊算的这个命运啊都是照孔先生算的这样。一桩一桩的。都相应了。他这个经验了十几年啊那么他相信这个人有命运啊所以什么都不想。有一天呢、到这个寺院呢 栖霞寺去找隐谷禅师打坐。那么隐谷禅师给他开示他才明白。那么在还没有遇到隐谷禅师啊他这个命啊被孔先生算定了。啊算到呢他53岁。8月14号丑时当寿终正寝死在自己家里。那么这个就说明一桩事情人要怎么死的他都有个命运有个定数。那么如果孔先生现在有孔先生这样高明的算命先生那一个人如果他生病时他生什么病也是有个定数。

啊，该得什么病死的，他也有个命定，有个定数。病很多种啊，为什么很多种呢？因为我们自己造的业因呢、不一样，造的业因很多，果报就很多啊，因果啊必定是相应的。那么不读佛经啊，不明了因果啊，不明了因果啊，听信这些啊这个不正确的啊外道啦，一些错误的一些看法言论啊，那都是不正确的啊。那么今天呢、我听到林师给我讲啊，我们道场啊，庄慧师他的父亲大我一岁，64岁啊。那么他们家里啊，之前在养这个羊啊，那么养这个羊啊，请卖给人家啊，羊肉炉啊，那个冈山羊肉炉啊，卖给人家宰杀的。后来这个庄慧学佛了，出家了啊，觉得他父母啊，还有他的舅舅啊，都是在这个田寮那里啊养这个羊啊，后来就劝他们父母啊改行啊，他说改行他做什么呢？也是有相当的一些困难啊。那个时候啊，我们这个几个道场啊，办这个放生联谊会啊，那么同修大家发心啊，就说要怎么发心啊，放生啊，那买羊也可以放生啊，就劝他呢，他们父母啊不要继续养了，把那个羊啊买起来啊，因为他卖给人家是杀，那我们给他们买起来啊，当做长生羊。那么他回去一直跟他父母沟通啊，那么沟通好了也同意了啊，就那个羊通给他买起来。那买起来那个时候呢，那羊那么多，那哪里到哪里去放呢？啊，那个时候呢，听说海涛法师他专门在放生，台南有一个放生联区很大啊，然后就去那边放，放了一些。海涛法师他们那边管理的人啊，不知道怎么照顾那个羊，那个羊感冒了也不知道啊，所以呢羊一只一只的死，然后呢这个不对啊，那怎么这么快就死啊，在你们那边怎么不会那么快死啊。后来他妈妈去看啊，看了说哎呀，你们不会照顾那个羊生病了你们都不知道，因为他们没有养过这个羊啊，他们也不知道。后来海涛法师派人到他那么禅寮那个他们专门养这个羊的这个羊寮啊，那海涛法师就说，那这个就是很现成的放生联区啊，那就不要运到我那边去了，就在你这边啊，他每个月啊就花薪水给他们啊，花薪水给他们，就是说那你就在这里照顾啊，原来呢养这个羊是养去卖的，跟人家杀的啊，现在就养到他往生。那海涛法师啊付薪水啊，因为送到他那边他还是要请人去照顾，还是要付薪水啊，而且那些人都不会照顾啊，那这个放生放到那边就死了，那放了就没有意义了啊，所以后来也就这样收成了啊。那么最近啊，这个他父亲大我一岁，64岁啊。这个现在啊天气很热啊，有一天中午啊，他这个喝了一瓶那个冰啤酒啊，就吐了啊，吃也吃不下啊，那么大便也不通啊，吃的东西都一直吐，到医院检查呢。那么他那个胃的那个喷门啊，长了一个瘤很大啊，听说有8公分啊。那么医生啊一检查呢 啊发现是癌细胞扩散啊，癌细胞扩散啊，后来要去医院开刀，医生也没有把握开刀啊，后来找中医啊，中医开中药给他吃的，现在还是一直吐
啊，现在说一直吐血，非常严重。啊，那么林师今天给我讲啊，他说他有一个舅舅啊，啊，说不晓得是哪里问啊，啊，问什么神啊，说就是啊，因为他养那些放生羊啊，才会得癌症啊。啊，他说这个讲这个实在是很离谱的啊。啊，这个就是不了解因果啊，而且人呐、啊，这个不学佛啊。他们家要弄个佛堂，摆个佛像啊，他那些亲戚都有意见啊，都有意见，障碍很多。那问他说，是不是你家要改成寺庙了？要改成寺庙了，很多反对意见。那么林师啊，他这个今天啊要赶下去啊，给他助念啊。那么他现在呢，他药一吃也吐。吃什么吐什么，他就不吃了，也放下了，也接受念佛了，求生净土，他觉得这样折磨也是很痛苦，不如早日求生净土，这个是好事。那么这个病啊，是过去今生造杀生业来的，所以经典给我们讲的非常清楚，但是呢没有读经典、不了解因果的人啊，他乱猜，乱讲啊，讲的那个都不对。都是邪见。邪知邪见不正确的见解。你看这个地藏经讲的是最明白的。你看啊，光目女、婆罗门女他们母亲堕到地狱呢，第一条罪业就是杀生跟口业。你看啊，这个婆罗门女啊，母亲啊喜欢吃光目女，母亲喜欢杀生吃那个鱼子吃那个鱼鳖那个子那个鱼子啊，以前我也吃很多，一条这样那个鱼子不晓得多少或炒或煮。这个经文讲得非常清楚，这个杀生业啊，堕地狱，到人间来啊，得多病短命报。那么不了解这个因果啊，得到这个苦难啊，难免就怨天尤人没有一个正确的这种知见啊，给他引导如果他听信一些邪知邪见，那又造更重的罪业，将来果报那就更痛苦，非常可怜。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常常提因果教育印光祖师在世也是提倡因果教育非常重要那么因果教育的这个标准就是在经典，在佛经包括道家的太上感应篇，你看感应篇是道家的道家呢也是讲杀生有罪你看感应篇讲的色灰逐种灰离宰杀这个司命之神都要记过那么信仰这些宗教如果不学习经典这个教育都变成迷信所以这个是杀业所起的杀起肝胆病。那么他是举出一部分的这个例子。那么为什么说杀起肝胆病呢？这个是配合我们这个烦恼习气还有中医也有这个理论西医就没有这个理论中医有这个理论。那么杀呢跟这个嗔恚心那个性质是相应的
啊，那么杀业太重啊，就是有嗔恚心。啊，那么中医讲怒伤肝啊，从这个嗔恚心啊，所以举出肝眼病一个代表啊，不是说只有得肝病眼病啊，其实其他的病都有啊。你看这个啊，前这个礼拜天在三重净宗别院，三重净宗别院。也是一个居士啊，他的先生呢，口腔癌啊，口腔癌啊，那么还有喉癌的啊，也是很惨啊，那个一开刀啊，啊，那这个真的是很凄惨的，像人间地狱一样啊。所以在几年前啊，这个古晋报恩念佛堂啊，这个当家悟人师。啊，这个悟人师啊，他认识一个居士啊，那么他个居士啊，他的父亲给他附体，他的父亲以前是捕鱼的、钓鱼的，是得喉癌死的啊，那附在他女儿身体啊，讲话了啊，说他得这个病死啊，是因为以前他捕鱼啊，啊那个鱼钩去钓鱼，那么都把鱼的喉咙都钓破了。所以得到那个业报啊，所以这个哪一种病啊，病是一个果报啊，根据这个果啊，要去认识那个因啊。这讲第一个，第二个呢，盗取秽鼻病，偷盗啊，那么跟秽啊，秽跟鼻有关系啊，肝跟眼有关系。肝脏啊，跟眼睛有关系。那么肺啊，跟这个鼻、呼吸啊有关系。啊，这是偷盗啊。第三呢，引起肾耳病啊，邪淫啊，容易引起肾脏病啊。那么耳朵啊，肾脏啊影响耳朵啊。四呢，妄语起皮舌病啊，到妄语啊，跟这个。脾胃啊，这个病有关。第五呢，酒起心口病啊，喝酒喝多了啊，当然啊，也是容易啊得病。那么这个五种啊，它只是举出其中一个代表啊，其实啊，这个五种它都有连带关系的啊，都有连带关系。我们要这样看啊。才完整。第六条呢，犯五戒起五脏五根病啊，这个五戒五脏五根的病啊，跟这个恶业啊有关系，这是属于恶业所产生的病痛。七，持戒易动业成病，人中轻暴，此是业欲泄故病也。这一条非常重要。那么这一条啊啊，现在应该要拿去跟慧师他们家人沟通一下啊。他现在呢，原来是卖阳气给人家杀生，他现在不卖给人家杀生了，变长生粮了，就持这个戒了，不杀戒了。他现在得这个病。所以他的舅舅都说，因为是用那个，那才会得那个病。那其实不是那个原因呐、啊。那么有人持戒持得很精严，哎，怎么生病了？那这是什么原因呢？啊，这是你过去今生你以前造的业。啊，造的业呢，这个果报要堕三恶道，要堕地狱的。啊，那堕地狱那可不得了了。啊，不要说堕地狱啊，堕恶鬼、堕畜生都很惨啦、啊。啊，何况堕地狱呢？那个善恶道啊，不好玩的。堕下去容易，出来很难。啊，那么因为现在呢，持戒了，
啊，你改过了，但是以前造的那个业还是有果报啊，但是现在有修善业了，把那个果报呢减轻了，人中轻报，在人间呢受一点轻的果报啊，但是我们在人间来看呢，好像是也是蛮严重的啊，但是呢，你跟三恶道比，那就是微不足道了。真的是轻报啊！此是业欲泄故病，说这个业啊快消完了，所以用这个病来代替，代替那个三恶道啊。这个经典都有明文给我们讲啊，像《金刚经》讲的啊，这个人啊，如果受持读诵《金刚经》，还被人家轻视，被人家毁谤啊，种种的，那就是过去是造这个不善业啊。现在因为修这个功德，在人间啊受这些轻报啊，我们一般讲啊重业轻报，就把它报掉了啊。它报掉呢，它死了之后不堕三恶道啊。所以这一章啊，要赶快寄给慧师他们啊，让他跟他舅舅沟通一下啊，不然就是说因为妄想生养才得癌症啊，难道他不做放长生粮啊，他就不得癌症了吗？啊，这是讲不通啊。但是那不明理的人，他就是会跟你乱讲啊，乱讲啊。那些家属啊，如果对这个因果信心不明了、不坚定啊，容易受影响啊，容易受影响啊，那又去跟他造业了啊，那他那个果报就更严重。啊，那么下面讲啊，业病多种啊，需细心寻解，知病根源啊，然后用治。啊，这个业障啊，病痛有很多种啊，前面讲这个六大类，那么我们应该要很细心的去检查了，啊，去检查。啊，知道这个病的根源啊，然后啊来对治。啊，那么像前天晚上也是一个居士啊，那么他先生也是精神上的病。啊，你说那些去找精神科医生没有用。啊，他那个冤亲债主啊找他的。啊，冤亲债主找他，啊，那个要找这个化解啊，那是有的可以化解，有的不能化解啊。像陈永先居士也曾经给我讲啊，三重有一个人呐，啊，也是有这方面的能力啊，会帮人家看那个这方面的。那么这方面呢，啊，根据我现在找到的这些资料，还有很多方面的资讯呐，啊。那么确定啊，这个东岳大帝东岳殿啊管这个啊，而且还有令符啊。那天我拿一本书给这个居士啊，他那个里面有注解啊。那这个书是出自于宜兰一个禅堂啊，他办的这些事情啊，都是现代人啊，都是住在台湾的，有名有姓有地址。啊，那个这个属于冤业病啊。那么他这本书其中讲的有，如果领到这个木签令的还可以和解，领到火签令的急急如律令，他就没有办法改变。好像法院啊判刑定谳啊，就要去执行了啊。那么这是道家的说法，道教的讲的有这些情况。那么以佛法来讲啊，不管再严重的病，再严重的业障都能治，都能治。啊，那么我们看到呢，为什么有的人能

治，有的人他不能治，这个不是活菩萨的问题啊。这一点我们要先认识清楚，要先肯定众生这方面的问题。哪些问题呢？信心的问题。啊，像弥陀经讲啊，是难信之法呀。啊，他有怀疑啊，啊，他不能接受啊。那活菩萨他就帮不上忙，自己的业障帮不上忙，信心的问题。啊，如果积足信心，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那真的，不管再严重的病都能治。那关键啊，在本人啊，有没有信心？家属有没有信心？啊，最重要当然是本人啦。本人如果有信心，那没有病不能治好的，这是一个关键。啊，像我们净老和尚最近常讲这个东北啊，哈尔滨这个陈树云、刘树云居士啊，他是得红斑狼疮。一般得红斑狼疮啊，这个病也不好治。那么根据他自己的叙述啊，他是到北京协和医院去治啊，用西医的方法治。那医生不晓得是给他开错药还是怎么样，他把他治的一个人就像一个皮球一样啊。那治到最后呢，医生给他讲说你随时会死。治到最后啊，医生给他讲你随时就会走了。他住在医院治疗嘛，治到都不像人的样子了，人都变形了。那么他听到医生这么讲，那这随时会死，他就没有必要住在医院再继续治了。那要死那干脆回家去等死就好了。啊，何必留在医院呢？啊，就没有意义了。所以他就回去了。那么他之前啊，有听老和尚这《无量寿经》，大概是新加坡讲的，还是香港早期啊讲的比较简单的那个《无量寿经》，他听十年，一天听十个小时，所以他对念佛这个理论啊，有很坚固的信心。就一心念佛了，放下万念，既然不能好了嘛，就一心念佛求往生西方了。啊，结果这个一放下呢，一心念佛，反而也没吃药，啊，念佛把这个病念好了。后来再去医院检查，连个痕迹都没有，那个医生觉得很奇怪，这快死的人了，怎么好的？一点痕迹都看不出来，无法理解啊，真的不可思议啊！一般红斑狼疮如果治好了，它还会有痕迹在，它连个痕迹都找不到啊，是非常奇怪的。那么德利仪啊，他十年听经的基础，这个信心啊足够了。我们净老和尚常讲一门深入常识心修，他自己本人有这个信心，那么求佛力加持啊，真的是阿弥陀佛无上意王啊，这一点不假啊，他也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给我们看啊，可以说现身说法。那么从这些例子啊，当然例子还有很多，不胜枚举啊，从这个例子啊，我们就可以知道啊，关键都在我们自己对活菩萨信心啊有几分啊，你有一分信心啊，活菩萨就能帮一分忙；有十分信心，他能帮十分忙啊；有百分的信心，他就能帮上百分的忙啊。如果一点信心都没有了，那活菩萨呢也帮不上忙。那么念大悲咒啊，念菩萨圣号啊，念佛的道理都是一样的啊，那个原理原则呢是一样的，
真诚的信心，那没有病不能除。那么这里呀、啊，我们净老和尚又举出来啊，贪嗔痴慢疑是一切病因啊。如果我们要找这个病啊，最根本的原因呢、啊，就是烦恼啊。我们有贪嗔痴慢疑这个烦恼啊，如果我们没有这个贪嗔痴慢疑的烦恼啊，你身体再严重的病啊，都不危险。啊，这是印光祖师在文钞有没有开示的啊，所以这是根本的病因啊。如果贪嗔痴慢疑这些烦恼没有了，那可以说这个身心就健康了啊，这永远不会生病了啊，因为那个根本的病因呢、啊、已经排除了，没有了。怨恨恼怒烦是一切病源。啊、那么有因再加上这个缘啊，啊，得到的果报是脏腑失调，天地变异，是一切病果。脏所的五脏六腑啊，这个不调了。啊，那么自己身体感应到这些病变，那么外面呢，我们居住的环境啊，就变成天灾。啊，天地变异，连这个环境啊也不正常了，啊，这是我们病的果报。疾苦短命，自然灾祸是一切病报。啊，这因缘果报啊，给我们说明了，啊，自己本身啊得到这个疾病痛苦短命。外界这个自然灾祸，那么是报啊，报应。悲恼伤肺，怒火伤肝，烦恐压力伤肾，恨伤心，怨伤脾胃。那么这是中医讲的啊，中医里面呢有这个讲法啊，就是我们人的情绪啊，跟我们五脏六腑有息息相关啊。那么悲恼啊，伤肺啊，那么怒火伤肝啊，发脾气啊，啊，就是肝火旺盛啊，就伤害到肝脏啊。所以脾气不好的人呐、啊，肝脏就一定不好。烦恐压力。啊，很心很烦啊，有恐惧，有压力啊，伤肾脏，恨伤心啊，这个怨恨呢、啊、是伤心啊，怨伤脾胃啊，那么这些情绪啊，都会影响我们五脏六腑啊的一些病变啊，所以下面讲啊，恶念。不善行起灾啊，贪起水灾，嗔起火灾，痴起风灾，慢起地震，疑起山崩地陷，路沉地陷啊，这是贪嗔痴慢疑啊所招感的自然界的灾祸。仁义礼智信五戒十善六合念佛是一切病药。这是药啊，所以我们啊念佛断恶修善啊，那么是治一切病的根本的药。那么我也另外印一张那个无忌大师新药方啊，那个也非常好啊，我们社团都印出来结缘。啊，那这些啊资料啊，都值得我们大家呢一起来学习。那么这个学会了，我们在念咒啊，或者念观音菩萨圣号、念佛，那么排除一切病痛啊，真正啊能达到恢复身体健康。

这是一点不假。啊，所以得安乐，第一个要除一切病，啊，身体健康，啊，才能谈到安乐。身体不健康啊，谈不上安乐。啊，再有钱再有地位呢，也不安乐。在下面呢，讲得寿命故，啊，那这个也很重要。大概这个世间人，不管中国人、外国人，啊，没有一个人。

0: 大概没有。
1: 都希望啊，大家都长命百岁。啊，这是人之常情。啊，一般人啊，都有这样的一个需求。啊，希望啊，求这个果报。健康长寿。那么健康长寿啊，要修无微不施啊，修无微不施啊。佛在经上给我们讲的很多啊，财布施得财富，法布施得聪明智慧，无微不施得健康长寿。那么我们希望啊，身体健康，寿命长远啊。这个十三业道经啊，佛就告诉我们，第一条啊，不可以杀生，不杀生，不杀生啊，属于无微不施啊。我们不杀生啊，那么众生啊，一切众生看到我们，他就没有畏惧了啊，因为我们不会伤害他。啊，这是修因，那么得果报啊，就是健康长寿。那么我们学佛的人、吃素的人啊，这些动物啊，看到我们都，他们都很安心。啊，你看我们道场这个老鼠啊，都很大方的啊，都在我们面前啊走来走去的啊，慢慢走啊，而且还走得不快啊。因为他知道呢，我们不会伤害他。啊，如果到一个没有学佛的家里啊，哇，一看到老鼠啊，大概什么东西都丢过去了，吓得就跑掉了啊。啊，那么那些鸟也是一样啊，鸟类啊，你看外国的人他不随便杀害动物。啊，所以很多鸟啊，它不怕人。啊，在中国地区，在台湾啊，那个鸟很怕人，为什么呢？我们这边有人吃鸟，啊，用那个网啊去捕鸟，啊，所以这些动物啊也都有灵性的，啊，所以不杀生呢，它是修无微不施。啊，那么我们要求菩萨加持啊，自己要修因啊，这样啊来求佛菩萨加持啊，这样才会有感应。那么身体健康啊，寿命又长远啊，那么一个人啊身体很好啊，又有寿命啦，寿命很长，那接下来要什么呢？财富啦，要有钱啊，有钱呢可以享受嘛啊，所以下面接着讲啊，得富饶富啊，得富饶啊，富是财富，饶是丰饶啊，也就是说物质生活啊，得到啊丰富，不缺乏。我们一般讲啊，这个五谷丰登呢，啊，这个我们台湾原住民呢、啊、有丰年祭，啊，这个五谷啊丰收，啊，也就是粮食不会短缺，啊，我们饮水也不会短缺，啊，这些资源呐、啊、非常丰富，啊，那我们生活啊。就会过得啊很快乐了，很自在啊，这些物质啊不会缺乏啊，这个也是我们一般人啊所需求的啊。那么富啊也不一定说财富一定要很多啊，实在讲啊，只要不缺乏，你需要就有啊，那这个就是富饶了啊，不一定啊，要积财积很多啊，这不一定啊，只要呢不缺乏啊，就是富饶。

所谓知足常乐，我们生活够用，就是最富有，所以什么人最富有呢？知足的人最富有。那不知足的人呢，就不能算富有，因为他钱很多，他还觉得不够他还觉得很少，贪心不断的增长，贪心增长，那这样再有钱，再有财富实在讲也不快乐，也不快乐，患得患失，所以财富够用，不缺乏我们需要就有。这个就是富养，知足常乐这个我们佛在经上也都是这样教我们那么下面讲灭除一切恶业重罪故这一条是非常重要。我们六道凡夫我们现在在六道里面。那么六道凡夫都有烦恼，那么烦恼当中有这个善恶业在唯识学里面给我们讲这个善心所是一个烦恼心所就是恶心所26个那么这个恶的心所烦恼心所数量比较多力量比较大比较强。那么善心所数量比较少力量比较薄弱。这个唯识佛给我们分析。因此我们在六道里面轮回的众生就是造恶业多了修善业就比较少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烦恼心所力量大数量又多多一倍多那么善心所呢数量少力量又比较小抵不过这个恶业的力量比如说不贪不嗔不痴是善心所这三个贪嗔痴是恶心所烦恼心所那贪嗔痴呢力量比较大比较强那不贪不嗔不痴力量很薄弱所以我们要一个人发脾气比较容易要一个人不发脾气比较难有的人说我不发脾气不发脾气 他表面上没有发脾气他气在心里那个嗔恚嗔是表现在外表那个眼睛大脸红脖子粗嗔心表现在脸上那个恚两个土下面一个心就是他生气埋在心里气在心里那个叫恚所以这个是烦恼心所力量强那么这里这一条灭除一切恶业重罪恶业是一个动力恶业是一个动力推动我们去造重罪的一个动力那这个动力很大很强那我们在生活当中你可以常常去检点如果每一天我们没有自己检点去关照不知道自己一天到晚这个恶业有造什么恶业
所以我们有时候呢问人家啊，你有什么做什么坏事？没有啊，我都做好事啊，我心非常好啊，心非常好，但是心很好，但是有贪心，有嗔恚心，容易发脾气，又有愚痴啊，有贪嗔痴啊，他还认为我心很好，其实心都很坏，因为他不知道，不知道什么叫好，什么叫不好啊，因为他没有学佛，没有学习这个经教，他不知道。纵然学佛的人啊，没有深入，他也不知道。啊，甚至出家啦，几十年啦，吃素几十年，他也不知道，他也不知道。啊，所以有一次我遇到一个居士给我讲啊，他的祖母啊，他的奶奶九十几岁了，他给我讲吃素五十年了，啊。就念佛念五十年，吃素吃五十年，到了九十几岁呢，得老人痴呆症。他问我说：“怎么会这样呢？怎么吃素吃了五十年，念佛念了五十年，到最后是老人痴呆症？”啊，那么我就给他分析这个十善业。啊，那么十善业有十条。啊，我说你奶奶呢，她有不杀生那一条，她有做到不杀生，她吃素嘛。啊，那么念佛呢，她不知道什么叫念佛啊，她这个念佛当中有夹杂愚痴啊，什么叫愚痴呢？是非善恶呢，他分不清楚啊，分不清楚啊，那个心理啊，那个思想啊不对啊，有贪嗔痴啊，他自己不知道啊，贪嗔痴慢疑啊，自己不知道，那个心啊没有转过来，心念没有转过来啊，所以我们说念佛念佛啊，这个要知道啊，要会念。念就是你那个念头啊，你那个起心动念那个念头啊，那个念头要念佛啊，不要有其他的念，那叫念佛啊。如果你是其他的念啊，那你那个心呢不是念佛，只有口在念，你那个心还是在念贪嗔痴啊。如果心是念佛，那怎么会这样呢？那肯定不会这样的啊，所以。他也没搞清楚，我说从十善业来分析啊，你的奶奶呢，第一条不杀生做到了，所以他九十几岁啊，很长寿啊，啊，这个因果有相应啊，但是呢，他不懂念佛啊，用愚痴心去念佛啊，所以才会有老人痴呆症嘛，不然怎么会有老人痴呆症呢？啊，这个都不能怪佛菩萨，都只能怪我们自己，要检讨我们自己。要反省我们自己，都是我们自己的问题啦。啊，那么你要检讨，要反省，没有学习经教啊，你也没有标准啊，怎么反省，怎么检讨啊？每一个人都认为我自己心很好，啊，他自己也不认为自己有什么地方不对啊，都对啊，啊，都对，那怎么会这样呢？这个就是没有学习经教的缘故，不明理，不明道理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灌顶大师啊，注解《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书抄，我说念佛人有一百种果报，第一种就下地狱啊！这我们老和尚讲经常讲，念佛念得再不好啊，也不至于下地狱嘛，怎么会下地狱呢？啊，有的人念佛念得到鬼道去了，有的念得到畜生道去了，有的念到阿修罗道去了。啊，有的人呢、啊，他念得到人天善道，啊，有的念得做声闻缘觉，有人做菩萨，有人去做佛了，哇，果报很多

那这是什么原因呢？啊，就是念佛的心态每一个人不一样，你用什么心态去念？啊，所以《无量寿经》我们看到这个三辈往生，啊，上中下三辈往生，这个三辈往生啊，上中下三辈都有一句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啊，那么我们要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那菩提心是什么呢？觉心，觉悟，不迷了。啊，觉而不迷，正而不邪，静而不染。啊，那么这个菩提的对面就是烦恼啊，所以我们也常常听人家讲啊，烦恼即菩提啊。那么换句话说呢，你没烦恼就是菩提啊，没有烦恼就是菩提。啊，有烦恼啊，菩提就变成烦恼。啊，所以我们如果不是发菩提心，一向专念，啊，那么就是发烦恼心，一向专念，发烦恼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啊，不是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所以那一句啊，我们没有搞懂。啊，这自己要怪我们自己没有搞清楚啊，不要怪佛菩萨啊，怪佛菩萨我们又罪上加罪了。啊，那么烦恼就很多啦。啊，那菩提的层次也很多。啊，总是它是跟觉心相应的。啊，烦恼啊，啊就是跟这个业障相应。啊，所以发贪欲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用这种贪心去念佛，那就到轨道去了。啊，所以以前啊，我也听到啊，这个万华龙山寺啊，啊，我也以前年轻的时候常常去，啊，很多老菩萨。啊，八九十岁念佛很认真，那个念珠都念得亮亮的。啊，有人问一个老菩萨，他说：“你念佛 是做什么用的？”他说：“这个念佛你不知道，这个念佛以后死了到阴间可以换钱的，可以换钱。他说到阴间才有钱用啊。”那么他是这种想法、这种心态。啊，他念佛将来去哪里，那就很清楚了嘛。他是要到，他不是求生西方，他是要去阴间做鬼的时候啊，有钱用啊。那是不是能满他的愿？也能满他的愿。的确，他念佛的人死得到鬼道去啊，是当有财鬼啊。这个鬼有财鬼、少财鬼、无财鬼，有恶鬼啊。恶鬼最可怜的啊，连吃都没得吃。啊，无财鬼啊，就很穷的啊，人家初一十五啊，过年过节有拜拜，他才有的吃，平常他就没得吃。啊，那少财鬼呢？啊，财是比较少，但是生活还过得去。啊，有财鬼呢，那就哇，他是在鬼道啊，生活他就比较自在了。啊，所以也有好处。啊，不是没有好处啊，因为他发愿去当鬼，他不是发愿去西方，他那发的愿发的不对。啊，那么有的人啊，以嗔恚心念佛啊，念到地狱去了。啊，有的人啊，依痴心啊，念到畜生道去了。啊，刚才讲了呢，
那个老菩萨呢，怎么念了五十年的佛，念成老人痴呆症，那就是愚痴，跟愚痴相应。啊，有人念佛啊，念到阿修罗道去了。啊，阿修罗啊，他的性质就是好胜、好强，喜欢跟人斗争比赛，啊，那种心态念佛啊，那这种人有没有呢？啊，大有人在。啊，他念佛念经啊，都跟人家比赛的。啊，我们敬老和尚啊，讲经常讲，啊，连上香啊都要抢着上头一炷香啊，上第二个他就不高兴。啊，那在佛门呢，啊，他也出钱出力也做好事，啊，将来死了呢，去当阿修罗。啊，那么念佛也是这样啊，所以《无量寿经》这一句"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这个是一个关键。关键的一个字眼啊，所以灭除一切恶业重罪过啊，你念这个观音菩萨讲这个大悲咒啊，就是要帮助众生灭除一切恶业重罪啊。但是这些啊，都要明理，要明白道理啊，明白道理啊，我们用心用对了。啊，那就能得到经典上讲的这个功德利益。啊，如果道理不明白，啊，方法错误，那得不到经上讲的这个效果。啊，这个也不能怪佛菩萨啊，佛菩萨是都讲清楚、说明白啊，就是我们没有看清楚、看明白。啊，那么灭除一切恶业重罪故。啊，那么这一条啊，也有忏除业障的这个意思在。啊，这个大悲咒啊，能够帮助我们灭除啊严重的恶业、严重的罪报。下面讲离障难故，啊，障就是障碍，啊，难啊是灾难。啊，这个在六道里面，我们障难就特别多了。啊，说到这个障难呐，啊，可以说太多了。啊，三途八难，通通是难。啊，那生活当中啊，啊一展开啊，也是无量无边的。啊，这个大悲咒啊，也是帮助我们。离障难啊，离障难，增长一切白法诸功德故啊。这个古印度啊，他这个不讲善恶，他讲黑白啊。啊，这个黑夜啊代表恶业，白夜啊代表善业啊。这是中国啊。才讲善恶啊，古印度他们不讲善恶，讲黑白啊，白的呢代表清净，黑的代表污染啊，增长啊，就是帮助我们提升了啊，我们修学啊，这个白法。啊，修学这个佛法啊，这些种种的功德啊，这个大悲咒也帮助我们增长，啊，这一切功德啊，这个有需要啊啊，借这个观音菩萨来帮助啊，来加持啊，让我们修这些白法功德啊，能够不断的。增长不断的提升啊，那么这个诸功德啊，这个功德两个字啊，在这里要大概再说明一下啊。如果常常听我们敬老和尚讲经的，大家应该都听得耳熟了啊。那么听耳熟，我们
在学习啊，还是要温故知新啊，还是要不断的来温习，不然。

也会忘记。这个功德两个字啊，功是功夫，德是获得啊，或者说得到啊，跟得失那个得啊有同样的一个意思。那么功德呢，是指清净心啊，指禅定啊，指戒定慧啊，戒定慧啊，因戒生定，因定开慧啊。在我们三十系念呐 啊第一个站就是念戒定真相啊，戒定真相啊，第一个站呢、啊、就告诉我们呢、啊，佛法的修学八万四千法门，它的原则就是修戒定慧。啊，那么戒定是真香啊，真正的香啊。我们看到那个点个香，那是表法啊。为什么点香呢？啊，用这个香啊来表法，来提醒啊，来提醒啊，是这个用意啊。香啊表戒定啊，还有五分法身香。我们唱这个戒定真香，那么很清楚告诉我们，戒定才是真香啊。如果没有戒定，那么香点的再好，点的再多，都不是真香。所以看到香自己点，或者看到别人点啊，我们就要想到啊，戒定真香啊，那个才是功德。啊，那么功德就是不着相，啊，断恶修善呐、啊，修种种的好事啊，他不着相，不执着啊，像《金刚经》讲的，不着相，啊，不着相啊，就是功德，着相就变成福德了，啊，这不是功德，啊，那么功德是定慧啊，才是功德，啊，福德呢当中没有定慧。啊，但是他有福报，啊，所以达摩祖师到中国来啊，去拜访梁武帝，啊，当时梁武帝啊，在我们中国历史上啊，盖寺庙最多的一个皇帝，啊，盖480座的寺院，度出家众几十万人，啊，供养出家众。他用国家的这个资源啊，盖了480座啊。那么梁武帝到中国来啊，要传这个禅宗啊，就先来拜访梁武帝啊。达摩祖师拜访梁武帝啊，梁武帝就向他请教了啊。他说：“我呢，盖了480座的寺院啊，那个每一座寺院规模都相当大啊，都可以容纳几千人。”啊，他问梁武帝说：“我功德大不大呢？”啊，这个达摩祖师给他回答呢，并无功德啊，给他说，没有功德。啊，这个梁武帝一听啊，这个脸色马上一变，送客。啊，问也没有问啊，也没有问说啊，为什么没有功德啊，连问也没有问啊，啊，一听到这心里就不舒服了啊。盖了这么多寺院呢、啊，啊，提供给这么多出家人去修行，还说我没有功德啊，啊，你说功德少一点呢、啊，他都还不太满意了啊，还说没功德，我把他送走了。啊，后来呢，可能梁武帝他自己回想啊，也知道啊，当时这个太冲动了，啊，没有接着向他请问了、啊，就把他送走。啊，那么梁武帝为什么达摩说他没有功德呢？因为他着相，修福啊，着相啊，修福着相啊，是得人天福报啊，他有人天福报，但是没有定慧
啊，如果梁武帝啊问达摩祖师说：“我这个福德大不大？”啊，这个达摩祖师一定给他回答：“甚大，甚大，很大很大。”啊，他那问的是功德啊，啊，所以这个功德跟福德呢，它不一样啊。福德我们可以得人天福报啊，在六道里面呢，人天两道啊去享福。啊，功德是帮助我们啊了生死出三界啊，断烦恼了生死出三界破无明的啊，功德要靠定慧啊，因界生定，因定开慧，慧开了烦恼才能断啊。那么这个大悲咒啊，也帮助我们增长一切白法诸功德故啊，成就一切善诸善根故。啊，那么这个善根啊，讲一个诸善根啊，诸功德啊，这个就是有很多方面啊。但是我们归纳来讲啊，依照经典上讲的啊，世间的善根啊，三善根：不贪、不嗔、不痴啊，这世间善根。那么菩萨的善根呢，一个精进。那么这两方面的善根一展开啊，就是诸善根，所有的善根都从这个地方啊发展的啊。那么持大悲咒啊，也能帮助成就我们一切诸善根，世间善根啊，不贪不嗔不痴；菩萨的善根精进啊，一门深入常识心修啊，这两个善根啊一发展，就是无量无边的善根。好，今天时间到了啊，我们就先学习到这里。那么下面呢，我们明天晚上啊再继续来学习。

0: 请大家合掌啊，我们来念开经偈。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1: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0: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1: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0: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1: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0: 无上甚深微妙法，
1: 无上甚深微妙法，
0: 百千万劫难遭遇，
1: 百千万劫难遭遇，
0: 我今见闻得受持，
1: 我今见闻得受持，
0: 愿解如来真实义，
1: 愿解真实义。
0: 请放掌。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大悲心陀罗尼经，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请大家翻开经本第十三页啊，十三页啊，我们从第一行第二句看起。十三页第一行啊，第二句，从除一切病故啊，这里看起。那么我们前面呢 跟大家学习到这一句啊，这一句啊，我们还没讲完啊。那昨天啊，跟大家学习啊，引用这个《摩诃止观》第八卷，病有六缘，这个讲到啊病。那么这一句经文啊，这个观世音菩萨说大悲心陀罗尼咒啊，那么为众生得安乐故啊，这是前提啦啊，就是为了帮助一切众生呢、得到安乐。那么下面呢啊，怎么样得安乐啊，举出几个例子。啊，那么这个是列举出来。第一个啊，就是讲除一切病。啊，人啊，身体有病，就得不到安乐了。啊，这个是第一个最重要的。啊，身体不健康，常常生病，啊，得这个大病小病。啊，不管什么样的病，我们的身心呢、就不得安乐了。啊，所以得安乐呢，第一个呢就是身体要健康。这是一个前提。如果身体不健康啊，再有钱再有地位啊，也得不到享受。也得不到安乐。那么《摩诃止观》第八卷啊，给我们讲病有六缘啊，我们要除一切病，必须先认识啊病因啊，我们这个病啊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啊。那么昨天呢、我们讲的这个学习到这个事。第一个四大不顺啊，地水火风啊，我们这个身体啊，就四种基本条件啊构成的啊，身体啊，这个皮肉筋骨啊，这整个身体啊属于地大啊，有物质有体积的 属于地。那么我们身体里面呢有水分啊，有痰啊，鼻涕、血液、大小便啊，是属于水大啊。身体有温度啊，属于火大啊。我们身体有呼吸、有动作、走路啊，那么这个属于风大。那么我们整个身体呀，就是地水火风构成的。那么每一大啊，如果其中有一大不顺啊，那这个身体就有毛病啊。比如说这个地大啊，这个身体啊跌打损伤，这外伤啊，那么内脏受损，那么这些都会出现啊病痛。这个水大啊，如果人啊没有水分也不行啊，水太多了也不行啊，水太多了人会浮肿啊。这个肾属水啊，如果这个肾脏不好啊容易水肿啊。这个水大不调啊，火大不调啊，如果呢这个火太大了啊，人就发烧了，五脏六腑啊都会烧坏掉啊。如果这个火大呢不够也不行啊，阳气不足啊，人就非常怕冷啊，一点风都受不了啊，过多过少都不行啊，都会产生啊这个病痛啊。风大不调啊，这个呼吸啊心脏病啊，呼吸困难啊，心肺有问题啊，会造成心肺的问题。那么这是第一类啊。那么第二类呢，饮食不节。那么昨天跟大家谈到很多了，特别现在这个时代啊，饮食都不健康，转基因的啊，化学品啊，三餐服毒，那么病从口入啊，祸从口出，这个也是很直接造成。

生病的一个因缘。第三个是坐禅不调。坐禅啊，这是特别指修行人打坐不如法。那么身体啊出了毛病。那么这三大类呢属于生理的病，我们身体方面的病。第四类呢是鬼神得变，这个就是我们常讲的冤、啊、屈

0: 讲了很多啊，像那个地贤老法师的参禅的徒弟
1: 啊，
0: 啊，被他那个俗家的太太啊，他去出家啊，没有经过他同意，他太太啊一气之下投河自尽啊，冤魂一直跟着他。啊，后来啊，他道心退了，护法神离开了，啊，他太太这个冤魂啊，找上他了，啊，一直啊要去跳河自杀，啊，后来呢，自杀了，啊，死了，那被他太太这个冤魂啊带走了。那么这个我们现在看很多。啊，神经不正常的啦，这些都是冤家债主。那么第五类是魔神相扰啊，这个我们一般讲着魔了啊，这个修行不如法啊，特别修禅修密啊，没有善知识指导啊，自己啊盲修瞎练，容易出问题啊，容易着魔。啊，着魔啊，那人就不正常了。啊，这属于魔神相扰啊，这个天魔啊，这个恶神啊，这个来扰乱，那么身体啊产生毛病。那么这两方面啊，现在我们也看得非常多。那么第六类呢是恶业所起，恶业就是也不是冤亲债主，也不是魔神相扰，那么自己啊造的这个恶业啊，属于业障病啊，业障病啊，那这个业障病啊，你找医生没有用啊，治不好啊，自己造恶业啊造多了。产生的病痛找医生没有用啊，你找这个冤家债主啊，那也不是冤家债主啊，是自己啊这个业力所产生的病，不是外面来的啊，这个冤亲债主啦，这个魔王外道啦，这是外面来的，外面来干扰的，那么这个可以调解啊，像这个悟达国师啊，悟达国师啊，那么他在汉朝的时候啊，害死一个人啊，这个冤魂啊也是跟了他十世啊，到第十世到了唐朝啊，他做了国师。啊，皇帝送他一个沉香宝座，一念共高我慢心升起来，护法神离开了，啊，这个冤亲债主啊，就入他的身体，长了一个人面疮，啊，几乎啊要他的命，啊，因为他十世啊都出家，啊，戒行都很精严，啊，所以有护法神保护。这个冤家呢没有办法靠近他。那么到第十世啊，皇帝送他这个沉香宝座啊，他觉得自己很了不起了啊，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啊，皇帝都对他那么尊重，这个傲慢心这个烦恼起来了啊，护法神离开了，这个冤家债主啊报复的机会来了啊，后来呢他还是因缘好啊，遇到这个一位阿罗汉迦诺迦尊者在四川啊，去找他呢，把他这个人面疮治好了啊，那么治好之后呢，他编了一个慈悲三昧水忏啊，这个忏啊专门是化解啊冤业的冤家债主。

那么自己造恶业啊，得到的病呢，也不是冤亲债主，你化解也没有用啊，只有自己忏悔业障。那么实在讲啊，我们所有的病啊，也都是跟这个业啊离不开关系啊，特别是恶业啊，恶业。啊，这个恶业所起啊，那么下面呢 啊我们昨天学习到这个恶业所起，那么恶业所起呢，这里列了七条啊。什么叫恶业所起啊？第一个是杀起肝眼病。他这个配这个五戒啊，杀盗淫妄酒。那么杀生过多啊，啊会起肝病眼病。但是这个是举出一个代表一个例子。啊，不是说杀生啊只有会得肝病眼睛的病，那其他的病就不会了。也不是这样，因为我们根据这个《地藏经》讲啊，那《地藏经》这个经文很明显啊，给我们讲啊，地藏菩萨呢遇到啊杀生者，说多病短命报，若遇杀生者，啊，那么这个杀生过多啊。会得到多病，病痛很多啊，这个重病、恶病、传染病啊，这个重病啊，就严重的病啊，要命的。那么恶病呢，像现在讲的这个癌症啊，红斑狼疮啊，这个都是恶病，这个很凶恶的病。那传染病啊，就是瘟疫。传染了啊，所以《地藏经》讲啊，有行病鬼王啊，啊，那么行病鬼王就是负责啊，散播这个细菌的啊，他是执行这个任务的啊，众生有这个业，那么招感这个报。啊，所以杀生果报啊，都在三恶道，严重的到地狱。那么在人间这个发报啊，就是多病短命。那么我们现在呢啊，我们最常听到的就是癌症，这癌症是最多的。那么癌症我们知道的，我知道的啊，有九十几岁的也得癌症，九十几岁的啊，像以前啊送我们图书馆那个白陶瓷的那个阿弥陀佛那个陆建刚老居士，他以前是军人，那么几年前啊我们楼上找他，那个时候我在大陆啊做百期，我听庄慈师讲啊，那个陆老居士啊九十几岁得癌症，现在不晓得怎么样，我不知道。那也有一二十岁得癌症的，三十几岁、四十几岁的，这个也很多，五十几岁、六十几岁很多。那么如果说年纪比较大了得癌症啊，啊这个大概那个化学药品吃太多了啊，吃了几十年了 啊得癌症，那我们一般人就可以理解。那还有一二十岁的，我看报纸还有一两岁得癌症的，那一两岁他这个刚刚出生没多久啊就得这个病。那这个癌症呢，我们认识的人当中四十几岁的我也看了好几个，很多个。
啊，那这个我们认识的人当中啊，三十几岁的也不少，所以我们从这个地方啊，可以理解到啊，人都有命运，人有命运。那么一个人啊，这一生到这个人间来啊，就是受果报的啊，所谓人生酬业啊。酬偿这个业报来的啊，所以如果你遇到这个高明的算命先生呢，啊，应该这些都算得出来啊。你看啊，我们看《了凡四训》啊，《了凡四训》这个颜了凡先生，他还没有遇到隐苦禅师之前。还没有遇到隐苦禅师之前啊，他很年轻的时候啊，大概15岁啊，就在慈云寺遇到孔先生啊，这是一个很有学问的人，给他算命啊，用黄极经给他算啊，排这个八字很准。啊，被他算得很准。啊，算他这个哪一年呢，考试第几名，啊，那个领公家的米领多少，哪一年呢才能补供。啊，那么生活当中啊，很小的事情啊，都给他排出来，都给他算出来。那么他经验了十几年啊，很准确。啊，都不出孔先生所算的这个数。啊，给他排流年啊，算的这个命。命运啊，都是照孔先生算的这样，一桩一桩的，都相应了。啊，他这个经验了十几年啊，那么他相信这个人有命运啊，所以什么都不想。啊，有一天呢，啊，到这个寺院呢，啊，栖霞寺。去找隐苦禅师打坐，那么隐苦禅师给他开示，他才明白。那么在还没有遇到隐苦禅师啊，他这个命啊被孔先生算定了啊，算到呢他53岁啊，8月14号丑时啊，当寿终正寝。死在自己家里。啊，那么这个就说明一桩事情啊，人要怎么死的，他都有个命运，有个定数。啊，那么如果孔先生现在有孔先生这样高明的算命先生啊，那一个人啊，如果他生病时，他生什么病也是有个定数。啊，该得什么病死的，他也有个命运，有个定数。病很多种啊，为什么很多种呢？因为我们自己造的业因呢，啊，不一样，造的业因很多，果报就很多啊，因果啊必定是相应的。那么不读佛经啊，不明了因果啊，不明了因果啊，听信这些啊，这个。不正确的啊，外道啦，一些错误的一些看法言论啊，那都是不正确的啊。那么今天呢，啊，我听到林师给我讲啊，我们道场啊，庄慧师他的父亲大我一岁，64岁啊。那么他们家里啊，之前在养这个羊啊，那么养这个羊啊。请卖给人家啊，羊肉炉啊，那个冈山羊肉炉啊，啊，卖给人家宰杀的。后来这个庄慧学佛了，出家了，啊，觉得他父母啊，还有他的舅舅啊，都是在这个田寮那里啊养这个羊，
啊，后来就劝他们父母啊改行啊，他说改行他做什么呢？也是有相当的一些困难啊。那个时候啊，我们这个几个道场啊，办这个放生联谊会啊，那么同修大家发心啊，就说要怎么花心啊，放生啊，那买羊也可以放生啊，就劝他呢，他们父母啊不要继续养了，把那个羊啊买起来啊，因为他卖给人家是杀，那我们给他们买起来啊，当做长生羊。那么他回去一直跟他父母沟通啊，那么沟通好了也同意了。就那个羊通给他买起来，那买起来那个时候呢，那羊那么多，那哪里到哪里去放呢？啊，那个时候呢，听说海涛法师他专门在放生，那台南有一个放生联区很大，啊，然后就去那边放，放了一些，海涛法师他们那边管理的人啊，不知道怎么照顾那个羊，那个羊感冒了也不知道，啊，所以呢。羊一只一只的死，然后呢，这个不对啊，啊，那怎么这么快就死啊？在你们那边怎么不会那么快死啊？后来他妈妈去看啊，看了说：“哎呀，你们不会照顾那个羊生病了，你们都不知道，因为他们没有养过这个羊啊，他们也不知道。”后来海涛法师派人到他那么禅寮那个，他们专门养这个羊的这个羊寮啊。那海涛法师就说：“那这个就是很现成的放生联区啊，那就不要运到我那边去了，就在你这边。啊”他每个月啊就花薪水给他们啊，花薪水给他们就是说，那你就在这里照顾啊。原来呢养这些羊是养去卖的，跟人家杀的啊，现在就养到他往生。那海涛法师啊付薪水啊，因为送到他那边，他还是要请人去照顾，还是要付薪水。而且那些人都不会照顾啊，那这个放生放到那边就死了，那放了就没有意义了啊，所以后来也就这样收成了啊。那么最近啊，这个他父亲大我一岁，64岁啊，这个现在啊天气很热啊，有一天中午啊，他这个喝了一瓶那个冰啤酒就吐了，吃也吃不下，那么大便也不通，吃的东西都一直吐，到医院检查呢，那么他那个胃的那个喷门啊长了一个瘤很大，听说有8公分，那么医生啊一检查呢，发现是癌细胞扩散，癌细胞扩散，后来要去医院开刀，医生也没有把握开刀，后来找中医，中医开中药给他吃的，现在还是一直吐，现在就一直吐血，非常严重，那么林师今天给我讲啊，他说他有一个舅舅啊，说不晓得是哪里问啊，问什么神啊，说就是啊。因为他养那些放生羊啊，才会得癌症啊！他说这个讲这个实在是很离谱的啊！这个就是不了解因果啊，而且人呐、不学佛啊，他们家要弄个佛堂，摆个佛像啊，他那些亲戚都有意见啊，都有意见，障碍很多。问他说是不是你家要改成寺庙了，要改成寺庙了，很多反对意见。那么林师啊，他这个今天啊要赶下去啊给他助念。那么他现在呢，他药一吃也吐，吃什么吐什么，他就不吃了。也放下了。也接受念佛了。

求生净土啊，他觉得这样折磨也是很痛苦啊，不如早日求生净土，这个是好事。那么这个病啊，是过去今生造杀生业来的啊，所以经典给我们讲的非常清楚。但是呢，没有读经典、不了解因果的人啊，他乱猜啊，乱讲啊，讲的那个都不对。啊，都是邪见啊，邪知邪见啊，不正确的见解啊。你看这个《地藏经》讲的是最明白的啊。你看啊，光目女、婆罗门女啊，他们母亲堕到地狱呢，第一条罪业就是杀生跟口业啊。你看啊，这个婆罗门女啊，母亲啊喜欢吃光目女。母亲喜欢杀生啊，吃那个鱼籽啊，吃那个鱼鳖啊，那个籽啊，那个鱼籽啊，以前我也吃很多，哦，一条这样，哦，那个鱼籽不晓得多少啊，或炒或煮啊，这个经文讲得非常清楚，这个杀生业啊，堕地狱，到人间来啊，得多病短命报。啊，那么不了解这个因果啊，得到这个苦难啊，难免就怨天尤人啊。啊，没有一个正确的这种知见啊，给他引导。啊，如果他听信一些邪知邪见，那又造更重的罪业。啊，将来果报那就更痛苦，非常可怜。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常常提因果教育。印光祖师在世也是提倡因果教育非常重要啊。那么因果教育的这个标准，就是在经典，在佛经啊，包括道家的《太上感应篇》。你看《感应篇》是道家的啊，道家呢也是讲杀生有罪啊啊。你看《感应篇》讲的社会主种。啊，非礼宰杀，这个司命之神都要记过。啊，那么信仰这些宗教啊，如果不学习经典这个教育，都变成迷信。啊，所以这个是杀业所起的啊，杀起。肝炎病，那么他是举出啊一部分的这个例子。那么为什么说杀起肝炎病呢？这个是配合我们这个烦恼习气啊，还有中医也有这个理论。西医就没有这个理论啊，中医有这个理论。那么杀呢，跟这个嗔恚心啊，那个性质是相应的啊。那么杀业太重啊，就是有嗔恚心啊。那么中医讲怒伤肝啊，从这个嗔恚心啊，所以举出肝炎病一个代表。不是说只有得肝病、眼病，其实其他的病都有。啊，你看这个，啊，前这个礼拜天在三重净宗别院，三重净宗别院，也是一个居士啊，他的先生呢，口腔癌，啊，口腔癌。啊，那么还有喉癌的啊，也是很惨啊。那个一开刀啊，啊，那这个真的是很凄惨的，像人间地狱一样啊。所以在几年前啊，这个古晋报恩念佛堂啊，这个当家悟人师
这个误人师啊

他认识一个居士啊，那么他个居士啊，他的父亲给他附体，他的父亲以前是捕鱼的、钓鱼的，是得喉癌死的啊。那附在他女儿身体啊，讲话了啊，说他得这个病死啊，是因为以前他捕鱼啊，啊那个鱼钩去钓鱼，那么都把鱼的喉咙都钓破了。所以得到那个业报啊，所以这个哪一种病啊，病是一个果报啊，根据这个果啊，要去认识那个因啊。这是讲第一个。第二个呢，盗取秽鼻病，偷盗啊，那么跟秽啊，秽跟鼻有关系啊，肝跟眼有关系。肝脏啊，跟眼睛有关系。那么肺啊，跟这个鼻、呼吸啊有关系。啊，这是偷盗啊。第三呢，引起肾耳病啊，邪淫啊，容易引起肾脏病啊。那么耳朵啊，肾脏啊影响耳朵啊。四呢，妄语起皮舌病啊，到妄语啊，跟这个。脾胃啊，这个病有关。第五呢，酒起心口病啊，喝酒喝多了啊，当然啊也是容易啊得病。那么这个五种啊，它只是举出其中一个代表啊，其实啊这个五种它都有连带关系的啊，都有连带关系，我们要这样看啊。才完整。第六条呢，犯五戒起五脏五根病啊，这个五戒五脏五根的病啊，跟这个恶业啊有关系，这是属于恶业所产生的病痛。七，持戒易动业成病，人中轻暴，此是业欲泄故病也。这一条非常重要。那么这一条啊啊，现在应该要拿去跟慧师他们夫家人沟通一下啊。他现在呢，原来是卖阳气给人家杀生，他现在不卖给人家杀生了，变长生粮了，就持这个戒了，不杀戒了。他现在得这个病。所以他的舅舅都说，因为是用那个，那才会得那个病。那其实不是那个原因呐、啊。那么有人持戒持得很精严，哎，怎么生病了？那这是什么原因呢？啊，这是你过去今生你以前造的业。啊，造的业呢，这个果报要堕三恶道，要堕地狱的。啊，那堕地狱那可不得了了。啊，不要说堕地狱啊，堕恶鬼、堕畜生都很惨啦、啊。啊，何况堕地狱呢？那个善恶道啊，不好玩的。堕下去容易，出来很难。啊，那么因为现在呢，持戒了，啊，你改过了，啊，但是以前造的那个业还是有果报啊。啊，但是现在有修善业了，啊，把那个果报呢减轻了，人中轻报，在人间呢、啊、受一点轻的果报啊。但是我们在人间来看呢、啊，好像是也是蛮严重的啊。但是呢，你跟三恶道比，那就是微不足道了啊，真的是轻报啊。此是业欲泄故病，说这个业啊。快消完了，所以用这个病来代替那个三恶道啊。这个经典都有明文给我们讲啊，像《金刚经》讲的啊，这个人呐、啊，如果受持读诵《金刚经》，还被人家轻视，被人家毁谤啊，种种的，那就是过去是造这个不善业啊，现在因为修这个功德，在人间呐、啊、受这些轻报啊，我们一般讲啊，重业轻报。把它爆掉了啊！它爆掉呢，它死了之后不堕三恶道。
啊，所以这一章啊，要赶快去给慧师他们啊，让他跟他舅舅沟通一下啊，不然就是说因为妄想生养才得癌症啊，难道他不做放长生养啊，他就不得癌症了吗？啊，这是讲不通啊。但是那不明理的人，他就是会跟你乱讲啊，乱讲啊。那些家属啊，如果对这个因果信心不明了、不坚定啊，容易受影响啊，容易受影响啊，那又去跟他造业了啊，那他那个果报就更严重。啊，那么下面讲啊，业病多种啊，需细心寻解，知病根源啊，然后用治。啊，这个业障啊，病痛有很多种啊，前面讲这个六大类，那么我们应该要很细心的去检查了啊，去检查。啊，知道这个病的根源啊，然后啊来对治啊。那么像前天晚上也是一个居士啊，那么他先生也是精神上的病啊。你说那些去找精神科医生没有用啊，他那个冤亲债主啊找他的。啊，冤亲债主找他，啊，那个要找这个化解啊，那是有的可以化解，有的不能化解啊。像陈永先居士也曾经给我讲啊，三重有一个人呐，也是有这方面的能力啊，会帮人家看那个这方面的。那么这方面呢，根据我现在找到的这些资料，还有很多方面的资讯呐。那么确定啊，这个东岳大帝东岳殿啊管这个啊，而且还有令符啊。那天我拿一本书给这个居士啊，他那个里面有注解啊。那这个书是出自于宜兰一个禅堂啊，他办的这些事情啊，都是现代人啊，都是住在台湾的，有名有姓有地址。啊，那个这个属于冤业病啊。那么他这本书其中讲的有，如果领到这个木签令的还可以和解，领到火签令的急急如律令，他就没有办法改变。好像法院啊判刑定谳啊，就要去执行了啊。那么这是道家的说法，道教的讲法有这些情况。那么以佛法来讲啊，不管再严重的病，再严重的业障都能治，都能治。啊，那么我们看到呢，为什么有的人能治，有的人他不能治呢？这个不是佛菩萨的问题啊，这一点我们要先认识清楚，要先肯定众生这方面的问题。哪些问题呢？信心的问题。啊，像弥陀经讲啊，是难信之法呀。啊，他有怀疑啊，啊，他不能接受啊。那佛菩萨他就帮不上忙，自己啊业障，帮不上忙，信心的问题。啊，如果积足信心，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那真的，不管再严重的病都能治。啊，那关键啊，在本人啊有没有信心。家属有没有信心啊？最重要当然是本人啦。啊，本人如果有信心，那没有病不能治好的，这是一个关键啊。像我们净老和尚最近常讲这个东北啊，哈尔滨这个刘素云居士啊，他是得红斑啦。

疮啊。一般得红斑狼疮啊，这个病也不好治。那么根据他自己的叙述啊，他是到北京协和医院去治啊，用西医的方法治。那医生不晓得是给他开错药还是怎么样，他把他治的一个人就像一个皮球一样啊。那治到最后呢，医生给他讲说你随时会死。治到最后啊，医生给他讲你随时就会走了。他住在医院治疗嘛，治到都不像人的样子了，人都变形了。那么他听到医生这么讲，那这随时会死，他就没有必要住在医院再继续治了。那要死，那干脆回家去等死就好了，啊，何必留在医院呢？啊，就没有意义了，所以他就回去了。那么他之前啊，有听老和尚这个无量寿经，大概是新加坡讲的还是香港早期啊讲的比较简单的那个无量寿经，他听十年，一天听十个小时啊，所以他对念佛这个理论啊有很坚固的信心啊，就一心念佛啦，放下万念，既然不能好了嘛，就一心念佛求往生西方啦啊，结果这个一放下呢，一心念头，反而也没吃药啊，念佛把这个病念好了。后来再去医院检查啊，连个痕迹都没有，那个医生觉得很奇怪，这快死的人了，怎么好的一点痕迹都看不出来，无法理解啊，真的不可思议。一般红斑狼疮如果治好了，它还会有痕迹在，它连个痕迹都找不到，是非常奇怪的。那么得利于啊，他十年听经的基础，这个信心啊足够了。我们净老和尚常讲，一门深入，常识心修啊，他自己本人有这个信心。那么求佛力加持啊，真的是阿弥陀佛无上意王啊，这一点不假啊，他也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给我们看啊，可以说现身说法。那么从这些例子啊，当然例子还有很多，不胜枚举啊。从这个例子啊，我们就可以知道啊，关键都在我们自己。对佛菩萨信心啊有几分啊，你有一分信心啊，佛菩萨就能帮一分忙，有十分信心他能帮十分忙啊，有百分的信心他就能帮上百分的忙啊，如果一点信心都没有了，那佛菩萨呢也帮不上忙。那么念大悲咒啊，念菩萨圣号啊，念佛的道理都是一样的啊，那个原理原则呢是一样的啊，真诚的信心，那没有病不能除。那么这里呀、啊，我们净老和尚又举出来啊，贪嗔痴慢疑是一切病因。如果我们要找这个病啊，最根本的原因呢、啊，就是烦恼啊。我们有贪嗔痴慢疑这个烦恼啊，如果我们没有这个贪嗔痴慢疑的烦恼啊，你身体再严重的病啊都不危险啊。这是印光祖师在文钞给我们开示的啊，所以这是根本的病因。啊，如果贪嗔痴慢疑这些烦恼没有了，那可以说这个身心就健康了，啊，这永远不会生病了，因为那个根本的病因呢、啊，已经排除了，没有了。怨恨恼怒烦是一切病源，啊，那么有因再加上这个缘呐、啊，得到的果报是脏腑失调，天地变异。是一切病果，
脏，所以他五脏六

这个不调了。啊，那么自己身体感应到这些病变，那外面呢，我们居住的环境啊，就变成天灾，啊，天地变异，连这个环境啊也不正常了，啊，这是我们病的果报。疾苦短命，自然灾祸是一切病报。啊，这因缘果报啊，给我们说明了啊，自己本身啊得到这个疾病痛苦短命啊，外界这个自然灾祸，那么是报啊报应，悲恼伤肺，怒火伤肝，烦恐压力伤肾。恨伤心，怨伤脾胃。那么这是中医讲的啊，中医里面呢有这个讲法啊，就是我们人的情绪啊，跟我们五脏六腑有息息相关啊。那么悲恼啊，伤肺啊，那么怒火伤肝啊，发脾气啊，啊就是肝火旺盛。就伤害到肝脏啊，所以脾气不好的人啊，肝脏就一定不好。烦恐压力啊，很心很烦啊，有恐惧有压力啊，伤肾脏。恨伤心啊，这个怨恨呢、啊、是伤心啊，怨伤脾胃。那么这些情绪啊，都会影响我们五脏六腑啊的一些病变。所以下面讲啊，恶念不善行起灾啊，贪起水灾，嗔起火灾，痴起风灾，慢起地震，疑起山崩地陷，路沉地陷啊，这贪嗔痴慢疑啊。所招感的自然界的灾祸。人力理智信五戒十善六合念佛是一切病药，这是药啊。所以我们啊念佛断恶修善啊，那么是治一切病的根本的药。那么我也另外印一张那个无忌大师新药方啊，那个也非常好啊，我们社团都印出来结缘啊，那这些啊资料啊都值得我们大家呢一起来学习。那么这个学会了，我们在念咒啊或者念观音菩萨圣号念佛，那么排除一切病痛啊，真正啊能达到恢复身体健康啊，这是一点不假啊。所以得安乐，第一个要除一切病啊，身体健康啊，才能谈到安乐啊。身体不健康啊，谈不上安乐啊。再有钱再有地位呢，也不安乐。在下面呢、啊，讲得寿命故。啊，那这个也很重要。啊，大概这个世间人，不管中国人、外国人，啊，没有一个人啊，希望自己多病短命的啊，大概没有，都希望啊，大家都长命百岁。啊，这是人之常情。啊，一般人啊，都有这样的一个需求。啊，希望啊，求这个果报。健康长寿，那么健康长寿啊，要修无微不施啊，修无微不施啊。佛在经上给我们讲的很多啊，财布施得财富，法布施得聪明智慧，无微不施得健康长寿。

那么我们希望啊，身体健康，寿命长远啊。这个十善业道经啊，佛就告诉我们，第一条啊，不可以杀生，不杀生啊，不杀生啊，属于无微不施啊。我们不杀生啊，那么众生啊，一切众生看到我们，他就没有畏惧了啊，因为我们不会伤害他。啊，这是修因，那么得果报啊，就是健康长寿。那么我们学佛的人、吃素的人呢、啊，啊，这些动物啊，看到我们都，他们都很安心。啊，你看我们道场这个老鼠啊，都很大方的啊，都在我们面前啊走来走去的啊，然后慢慢走啊，而且还走得不快啊。因为他知道呢，我们不会伤害他。啊，如果到一个没有学佛的家里啊，哇，一看到老鼠啊，大概什么东西都丢过去了，吓得就跑掉了啊。啊，那么那些鸟也是一样啊，鸟类啊，你看外国的人他不随便杀害动物。啊，所以很多鸟啊，它不怕人。啊，在中国地区，在台湾呢、啊，啊，那个鸟很怕人，为什么呢？我们这边有人吃鸟，啊，用那个网啊去捕鸟，啊，所以这些动物啊也都有灵性的，啊，所以不杀生呢，它是修无微不施。啊，那么我们要求菩萨加持啊，自己要修因啊，这样啊来求佛菩萨加持啊，这样才会有感应。那么身体健康啊，寿命又长远啊，那么一个人啊身体很好啊，又有寿命啦，寿命很长，那接下来要什么呢？财富啦，要有钱啊，有钱呢可以享受嘛啊，所以下面接着讲啊，得富饶富啊，得富饶啊，富是财富，饶是丰饶啊，也就是说物质生活啊，得到啊丰富，不缺乏。我们一般讲啊，这个五谷丰登呢、啊，啊，这个我们台湾原住民呢、啊、有丰年祭，啊，这个五谷啊丰收，啊，也就是粮食不会短缺，啊，我们饮水也不会短缺，啊，这些资源呐、啊、非常丰富，啊，那我们生活啊。就会过得啊很快乐了，很自在啊，这些物质啊不会缺乏啊，这个也是我们一般人啊所需求的啊。那么富啊也不一定说财富一定要很多啊，实在讲啊，只要不缺乏，你需要就有啊，那这个就是富饶了啊，不一定啊，要积财积很多啊，这不一定啊，只要呢不缺乏啊，就是富饶了啊。所谓知足常乐啊，我们生活够用啊，就是最富有啊。所以什么人最富有呢？知足的人最富有。那不知足的人呢，就不能算富有啊，因为他钱很多，他还觉得不够啊，啊，他还觉得很少，贪心不断的增长，贪心增长，啊，那这样啊，再有钱，再有财富啊，

再讲也不快乐，也不快乐啊，患得患失啊，所以财富够用不缺乏啊，我们需要就有，这个就是富养啊，知足常乐啊，这个我们佛在经上也都是这样教我们啊。那么下面讲灭除一切恶业重罪故啊，这一条是非常重要。我们六道凡夫啊，我们现在在六道里面，那么六道凡夫都有烦恼，那么烦恼当中啊，有这个善恶业，在唯识学里面给我们讲啊，这个善心所是一个啊，烦恼心所就是恶心所，26个啊。那么这个恶的心所啊，烦恼心所数量比较多啊，力量啊比较大比较强。那么善心所啊，数量比较少，力量比较薄弱啊。这个唯识啊，佛给我们分析啊，因此我们在六道里面轮回的众生啊，就是造恶业多了啊，修善业就比较少啊。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烦恼心所力量大啊，数量又多啊，多一倍多啊。那么善心所呢，数量少，力量又比较小，抵不过这个恶业的力量啊。比如说不贪不嗔不痴是善心所，这三个啊，贪嗔痴是恶心所，烦恼心所啊。那贪嗔痴呢，力量比较大比较强啊。那不贪不嗔不痴力量很薄弱啊，所以我们要一个人发脾气比较容易啊，要一个人不发脾气比较难啊。啊，有的人说我不发脾气啊，不发脾气，他表面上没有发脾气，他气在心里啊。那个嗔恚啊，嗔是表现在外表啊，那个眼睛大啊，脸红脖子粗啊，嗔心呐、啊，表现在脸上啊。啊，那个慧啊，两个土下面一个心啊，就是他生气啊，埋在心里，气在心里啊，那个叫慧。所以这个是烦恼心所，力量强。啊，那么这里这一条啊，灭除一切恶业重罪，恶业是一个动力啊，恶业是一个动力啊，推动我们去造重罪的一个动力啊。那这个动力很大很强啊啊。那我们在生活当中啊，你可以啊常常去检点啊，如果每一天我们没有自己检点啊，去关照啊，不知道自己一天到晚啊，这个恶业啊，有造什么恶业啊？所以我们有时候呢，问人家啊，你有什么做什么坏事？没有啊，我都做好事啊，我心非常好啊，心非常好，但是心很好，但是有贪心，有嗔恚心，容易发脾气，又有愚痴。啊，有贪嗔痴啊，他还认为我心很好，其实心都很坏啊，因为他不知道什么叫好，什么叫不好
啊，因为他没有学佛，没有学习这个经教，他不知道。

纵然学佛的人啊，没有深入，他也不知道。啊，甚至出家啦，几十年啦，吃素几十年，他也不知道，他也不知道。啊，所以有一次我遇到一个居士给我讲啊，他的祖母啊，他的奶奶九十几岁了，他给我讲吃素五十年了，啊。就念佛念五十年，吃素吃五十年，到了九十几岁呢，得老人痴呆症。他问我说：“怎么会这样呢？怎么吃素吃了五十年，念佛念了五十年，到最后是老人痴呆症？”啊，那么我就给他分析这个十善业，啊，那么十善业有十条，啊，我说你奶奶呢？她有不杀生那一条，她有做到不杀生，她吃素嘛。啊，那么念佛呢？她不知道什么叫念佛，啊，她这个念佛当中有夹杂愚痴，啊，什么叫愚痴呢？是非善恶呢，他分不清楚啊，分不清楚。啊，那个心理啊，那个思想啊，不对啊，有贪嗔痴啊，自己不知道啊，贪嗔痴慢疑啊，自己不知道。那个心啊，没有转过来，心念没有转过来啊，所以我们说念佛念佛啊，这个要知道啊，要会念。念就是你那个念头啊，你那个起心动念那个念头啊，那个念头要念佛啊，不要有其他的念，那叫念佛啊。如果你是其他的念啊，那你那个心呢不是念佛，只有口在念，你那个心还是在念贪嗔痴啊。如果心是念佛，那怎么会这样呢？那肯定不会这样的啊，所以。他也没搞清楚。我说从十善业来分析啊，你的奶奶呢，第一条不杀生做到了，所以他九十几岁啊，很长寿啊，啊，这个因果有相应啊。但是呢，他不懂念佛啊，用愚痴心去念佛啊，所以才会有老人痴呆症嘛，不然怎么会有老人痴呆症呢？啊，这个都不能怪佛菩萨，都只能怪我们自己，要检讨我们自己。要反省我们自己，都是我们自己的问题了。啊，那么你要检讨，要反省，没有学习经教啊，你也没有标准啊，怎么反省，怎么检讨啊？每一个人都认为我自己心很好，啊，他自己也不认为自己有什么地方不对啊，都对啊，啊，都对，那怎么会这样呢？这个就是没有学习经教的缘故，不明理，不明道理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灌顶大师啊，注解《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疏钞，我说念佛人有一百种果报，第一种就下地狱啊。这我们老和尚讲经常讲，念佛念得再不好啊，也不至于下地狱嘛，怎么会下地狱呢？啊，有的人念佛念得到鬼道去了，有的念得到畜生道去了，有的念到阿修罗道去了。啊，有的人呢、啊，他念得到人天善道，啊，有的念得做声闻缘觉，有人做菩萨，有人去做佛了，哇，果报很多。啊，那这是什么原因呢？啊，就是念佛的心态，每一个人不一样。你用什么心态去念？啊，所以《无量寿经》我们看到这个三辈往生，啊，上中下三辈往生。这个三辈往生啊，上中下三辈都有一句：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
啊，那么我们要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那菩提心是什么呢？觉心，觉悟，不迷了。啊，觉而不迷。

那么这个菩提的对面就是烦恼啊，所以我们也常常听人家讲啊，烦恼即菩提啊。那么换句话说呢，你没烦恼就是菩提啊，没有烦恼就是菩提。啊，有烦恼啊，菩提就变成烦恼。啊，所以我们如果不是发菩提心一向专念啊，那么就是发烦恼心一向专念。发烦恼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啊，不是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所以那一句啊，我们没有搞懂。啊，所以那自己要怪我们自己没有搞清楚啊，不要怪佛菩萨啊，怪佛菩萨我们又罪上加罪了。啊，那么烦恼就很多啦。啊，那菩提的层次也很多。啊，总是它是跟觉心相应的。啊，烦恼啊，啊，就是跟这个业障相应。啊，所以发贪欲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用这种贪心去念佛，那就到轨道去了。啊，所以以前啊，我也听到啊，这个万华龙山寺啊，啊，我也以前年轻的时候常常去，啊，很多老菩萨啊，八九十岁念佛很认真，那个念珠都念得亮亮的，啊，有人问一个老菩萨，他说你念佛 是做什么用的？他说：“这个念佛你不知道，这个念佛以后死了到阴间可以换钱，可以换钱。他到阴间才有钱用啊。”那么他是这种想法、这种心态啊，他念佛将来去哪里，那就很清楚了嘛。他是要到，他不是求生西方，他是要去阴间做鬼的时候啊，有钱用啊。那是不是能满他的愿？也能满他的愿。的确他念佛的人死得到鬼道去啊，是当有财鬼啊，这个鬼有财鬼、少财鬼、无财鬼、有恶鬼啊，恶鬼最可怜的啊，连吃都没得吃啊，无财鬼啊就很穷的啊，人家初一十五啊，过年过节有拜拜他才有的吃，平常他就没得吃啊。那少财鬼呢啊，财是比较少，但是生活还过得去。啊，有财鬼呢，那就哇，他在鬼道啊，生活他就比较自在了。啊，所以也有好处啊，不是没有好处啊，因为他发愿去当鬼，他不是发愿去西方，他那发的愿发的不对。啊，那么有的人啊，以嗔恚心念佛啊，念到地狱去了。啊，有的人啊，依痴心啊，念到畜生道去了。啊，刚才讲了那个老菩萨呢，什么念了五十年的佛，念成老人痴呆症，那就是依痴，跟依痴相应。啊，有人念佛啊，念到阿修罗道去了。啊，阿修罗啊，他的性质就是好胜。好强，喜欢跟人斗争比赛啊，那种心态念佛啊，那这种人有没有呢？啊，大有人在啊，他念佛念经啊，都跟人家比赛的啊。我们敬老和尚啊，讲经常讲啊，连上香啊都要抢着上头一炷香啊，上第二个他就不高兴啊。那在佛门啊，他也出钱出力也做好事。将来死了呢，去当阿修罗啊。那么念佛也是这样啊，所以《无量寿经》这一句“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这个是一个关键的一个字眼啊。所以灭除一切恶业重罪过啊，你念这个观音菩萨讲这个。

大悲咒啊，就是要帮助众生灭除一切恶业重罪啊。但是这些啊，都要明理，要明白道理啊，明白道理啊，我们用心用对了啊，那就能得到经典上讲的这个功德利益啊。如果道理不明白啊，方法错误，那得不到经上讲的这个效果啊，这个也不能怪佛菩萨啊，佛菩萨是都讲清楚说明白啊，就是我们没有看清楚看明白啊。那么灭除一切恶业重罪故啊，那么这一条啊，也有忏除业障的这个意思在啊，这个大悲咒啊，能够帮助我们灭除啊严重的恶业，严重的罪报。下面讲离障难故啊，障就是障碍啊，难啊是灾难啊。这个在六道里面，我们障难就特别多了啊。说到这个障难啊，可以说太多了啊，三途八难通通是难啊。那生活当中啊，一展开啊，也是无量无边的啊。这个大悲咒啊，也是帮助我们离障难啊，离障难，增长一切白法诸功德故啊。这个古印度啊，他这个不讲善恶，他讲黑白啊，这个黑夜啊代表恶业，白夜啊代表善业啊。这是中国啊才讲善恶啊，古印度他们不讲善恶，讲黑白啊。白的呢代表清净，黑的代表污染啊。增长啊，就是帮助我们提升了啊，我们修学啊，这个白法啊，修学这个佛法啊，这些种种的功德啊，这个大悲咒也帮助我们增长这一切功德。啊，这个有需要啊啊，借这个观音菩萨来帮助啊，来加持啊，让我们修这些白法功德啊，能够不断的增长，不断的提升啊。那么这个诸功德啊，这个功德两个字啊，在这里要大概再说明一下啊。如果常常听我们净老和尚讲经的，大家应该都听得耳熟了啊。那么听耳熟，我们在学习啊，还是要温故知新啊，还是要不断的来温习，不然呢也会忘记。这个功德两个字啊，功是功夫，德是获得啊，或者说得到啊，跟得失那个得啊，有同样的一个意思。那么功德呢，是指清净心啊，指禅定啊，指戒定慧啊，戒定慧啊，因戒生定，因定开慧啊。在我们三十系念呐 啊第一个站就是念戒定真相啊，戒定真相。啊，第一个站啊，就告诉我们了，佛法的修学八万四千法门，它的原则就是修戒定慧啊。那么戒定是真相啊，真正的相
啊，我们看到那个点个香，那是表法。啊，为什么点香呢？啊，用这个香啊来表法，来提醒，啊，来提醒，啊，是这个用意。啊，香啊表戒定，啊，还有五分法身香。啊，我们唱这个戒定真香。啊，那么很清楚告诉我们啊，戒定才是真香啊。啊，如果没有戒定，那么香点的再好，点的再多，都不是真香。所以看到香自己点，或者看到别人点，啊，我们就要想到啊，戒定真香啊，那个才是功德。啊，那么功德就是不着相，啊，断恶修善啊，修种种的好事啊，他不着相，不执着啊，像《金刚经》讲的，不着相，啊，不着相啊，就是功德，着相就变成福德了，啊，就不是功德，啊，那么功德是定慧啊，才是功德，啊，福德呢当中没有定慧。啊，但是他有福报，啊，所以达摩祖师到中国来啊，去拜访梁武帝，啊，当时梁武帝啊，在我们中国历史上啊，盖寺庙最多的一个皇帝，啊，盖480座的寺院，度出家众几十万人，啊，供养出家众。他用国家的这个资源啊，盖了480座啊。那么梁武帝到中国来啊，要传这个禅宗啊，就先来拜访梁武帝啊。达摩祖师拜访梁武帝啊，梁武帝就向他请教了啊。他说：“我呢，盖了480座的寺院啊，那个每一座寺院规模都相当大啊，都可以容纳几千人。”啊，他问梁武帝说：“我功德大不大呢？”啊，这个达摩祖师给他回答呢，并无功德啊，给他说，没有功德。啊，这个梁武帝一听啊，这个脸色马上一变，送客。啊，问也没有问啊，也没有问说啊，为什么没有功德啊，连问也没有问啊，啊，一听到这心里就不舒服了啊。盖了这么多寺院啊，啊，提供给这么多出家人去修行，还说我没有功德啊，啊，你说功德少一点啊，他都还不太满意了啊，还说没功德，我把他送走了。啊，后来呢，可能梁武帝他自己回想啊，也知道啊，当时这个太冲动了啊，没有接着向他请问了，就把他送走。啊，那么梁武帝为什么达摩说他没有功德呢？因为他着相，修福啊，着相啊，修福着相啊，是得人天福报啊，他有人天福报，但是没有定慧啊。如果梁武帝啊问达摩祖师说：“我这个福德大不大啊？”啊，这个达摩祖师一定给他回答：“甚大，甚大，很大很大。”啊，他问的是功德啊，啊，所以这个功德跟福德呢，它不一样啊。福德我们可以得人天福报啊，在六道里面呢，人天两道啊去享福啊。功德是帮助我们啊了生死出三界啊，断烦恼了生死出三界破无明的啊。功德要靠定慧。啊，因戒生定，因定开慧，慧开了，烦恼才能断。啊，那么这个大悲咒啊，也帮助我们增长一切白法诸功德故啊，成就一切善诸善根故啊。那么这个善根呐，
讲一个诸善根啊，

诸功德啊，这个就是有很多方面。但是我们归纳来讲啊，依照经典上讲的啊，世间的善根啊，三善根，不贪不嗔不痴。啊，这世间善根。那么菩萨的善根呢，一个精进。那么这两方面的善根一展开啊，就是诸善根，所有的善根都从这个地方啊发展的啊。那么持大悲咒啊，也能帮助成就我们一切诸善根，世间善根啊，不贪不嗔不痴，菩萨的善根精进啊，一门深入常时心修啊，这两个善根啊一发展就是无量无边的善根。好，今天时间到了啊，我们就先学习到这里。那么下面呢，我们明天晚上啊再继续来学习。

0: 太上感应篇，诸位同修及网络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我们这节课就进入我们学习太上感应篇的本文了。在学习之前我们念三首偈这个三首偈我们也等于我们讲经的时候念的开经偈我念的偈，大家跟着我念的偈，我念完大家再念。太上宝训，感应之篇，
1: 感应之篇，
0: 日诵一遍，
1: 日诵一遍，
0: 灭罪消愆，
1: 灭罪消愆，
0: 受持一月，
1: 受持一月，
0: 福禄弥坚，
1: 福禄弥坚，
0: 行之一年，
1: 行之一年，
0: 寿命绵延，
1: 寿命绵延，
0: 信奉七年，
1: 信奉七年，
0: 七祖升天，
1: 七祖升天，
0: 九行不倦，
1: 九行不倦，
0: 可成佛祖，
1: 可成佛祖。
0: 太上感应篇直讲，
1: 太上感应篇直讲。
0: 好，这个我们请大家大家现在是用这个课本《中华文化经典大致拼音读本》这个《太上感应篇》在21页，大家翻开，现在大家这个手上的这个书本第21页这个有注音有注音

名誉彰第一。这个只讲啊，把这个感应篇啊一共啊分为十章，十个篇章啊。好，我们先看第一章，名誉章。太上曰：祸福无门，为人自造，善恶之报，如影随形。这一章啊，有四句，这是开宗明义第一章，所以叫明义章第一。那么一开头，太上曰，这个只讲啊，讲太上老君说啊，这个太上两个字啊，有至尊不可轻忽的意思，就是我们不能够啊轻视疏忽啊这个太上的开示，也就是这个意思。这个曰啊就是说啊，讲开示啊，这个曰啊跟日啊差不多。这个夜啊比较宽，日比较瘦长。

这个耶啊比较宽，就是口啊，这个口啊，我们嘴巴这个口当做一横啊，就是我们的舌头啊，就我们的舌头啊，叫耶啊。我们一开口啊，就看到舌头了啊，讲话一开口看到舌头叫耶啊，就说的意思啊。那么太上老君啊，这是指人来讲。也是跟孔子啊同一个时代的人，啊，我们后来的人呢、啊，一般称为老子，啊，老子，啊，那么有道教的称太上老君，啊，一般呢称老子，还是算道家的始祖，道家的始祖，所以老子有《道德经》。清净经啊，这个道德经啊，外国人学的很多。道德经，那么开头啊，这个太上曰啊，啊，这个也是提醒我们啊，这是世人呐 啊就是开示我们。不可以轻视疏忽了啊！下面开头啊，第一句话跟我们讲什么呢？祸福无门。第二句是为人自造。这个我们。一定啊，要认识清楚啊，祸跟福啊没有门路啊，祸是灾祸，福是福报。所谓吉凶祸福，我们人啊总是希望啊得福免祸。得到福报啊，避免灾祸啊，这个不管啊，中国人、外国人，这是人之常情啊。啊，没有人啊希望啊得祸免福的啊，都是希望啊得福免祸。但是我们看到这个世间呢、啊，有灾祸，有福报，那怎么一回事呢？为什么有人呢、啊、常常遇到灾祸，有的人呢、啊、他却得到啊很好的福报，这个果报啊不一样，吉凶祸福啊不一样啊，这个祸福到底怎么来的？这里给我们讲无门啊，无门的意思啊，他没有门路，他没有门呢、啊。怎么来的？为人自造啊，就是人啊自己去招感来的啊。这个用现在话来讲啊，就是人自己制造出来的啦。祸跟福都是人自己制造的啦。那么人是什么人呢？是自己啊，自己本人。啊，所以讲到人呢、啊，啊，我们不要看啊，转头过来看这个，看那一个，看前面，看后面，到底是哪一个人啊？先看自己啊，就是自己本人了、啊。那么为人之造，人呢、啊，怎么造的呢？人心造的。啊、所以我们在做三十系列呢、啊，现在有加个小蒙山啊，小蒙山呢、啊，一开头啊，就采用这个《华严经》佛给我们讲的啊，若人欲了知三世一切佛，应观法界性，一切为心造啊。那么一切为心造，跟此地讲的

为人制造，那意思是一样的。人心呢、啊、制造出来的，祸跟福都是人自己制造出来的，不是上帝制造的，也不是阎罗王制造的，是每一个人啊的心制造出来的，去招感来的，跟别人没关系，跟自己有关系，我们招感这个祸或者福，都是自己招感的。那么从这个地方，我们就知道啊，命运怎么来的啊？我们现在都看到，哎呀，有人命很好啊，有人呢、啊、命很不好啊，所以看相算命啊，这个中国外国都有。看相算命是不是迷信呢？说迷信他是也是迷信，说不迷信他也不迷信。这个话怎么说呢？你说迷信，那事实上真的每一个人命运不一样啊，我们大家都看到的。包括自己的家人啊，自己的亲兄弟姐妹命运不相同啊，他怎么会是迷信呢？那真有命运啊，那不是假的啊。所以人有命运我们都看到了，一点都不迷信。那么说迷信呢也是没有错。为什么迷呢？我们知道啊，人有命运，但为什么人有命运不知道，不知道就是迷信迷嘛。我们相信有命运，但是不了解命运怎么来的，那就叫迷信。所以说你说迷信或者不迷信都可以说了说迷信也可以，说不迷信也是对的嘛。那有一些人呢 就是他也知道有命运那么他要这个战胜自己的命运。那怎么战胜呢？战胜了没有，还是被打败了？就是改造命运我们人可以创造命运，可以改造命运，但是改造了没有，创造了没有想要创造想要改造，但是有没有真正的改造，真正的创造，这个都是值得我们自己去思考。那么我们也看到有人改造了，有的人没改造。像了凡先生啊，他改造命运了。那有的人啊，他一生啊，还是没有改变他的命运。那为什么有人他可以改造，有的人他改造不了？这个就是我们要学习的功课了。我们要学习啊，怎么样啊，真正啊，能改造自己的命运这样啊，去看相算命啊，才有意义不然啊，命给人家算得再准，也没有意义，也不大了也不能说完全没有意义。像了凡先生他
还没有遇到云谷禅师的时候，他给孔先生算命，算得很准。他哪一年考试考第几名啊？那哪一年啊？领公家的米领多少？啊，一饮一啄，莫非前定。吃多少，你能赚多少，你能享受多少，一点一滴啊，都给他算得非常准确。所以孔先生给他排流年啊，透过他的经验啊，他也不是算一算他就相信了啊，算了之后了，他对照啊这个时间表，到什么时候遇到什么事情啊，对照呢十几年啊，的确不出孔先生算的啊，都很准啊，所以到那个时候啊，他就不打妄想了，因为打妄想没用啊，命中有就有，没有就没有，你强求也强求不来。啊，前天我到这个苏州固德啊电子公司啊，他们刚好啊宁波有一些企业家呢去参访啊，他们也是这些企业家也就很久就要去参访固德啊，所以吴董啊就把这个修斯校长他们服务的参访啊把它合在一起啊，办论坛一起去参与。啊，另外这个吴董请我去给他们员工讲一些因果教育的啊，这个一堂课啊，讲完还有时间呢，后面我也去参加了啊，他们论坛啊后半段。那么其中有一位企业家的老板呢 啊他就问了 啊问这个吴董一个问题啊，就是他的企业怎么做大啊，怎么做好。我想这个是所有企业家他们的希望啊，看到别人啊做得很大，做得很好，我们也想做大做好啊。我听到了这个问题，那实在讲啊，这个问题啊要去读了凡四训，你要做多大嘛？啊，你这个要做大，要大福报；做小的小福报。啊，所以了凡四训讲啊，这个云谷禅师啊，给了凡先生开示。啊，实在讲啊，云谷禅师给他开示那个时候啊，他还不叫了凡。啊，他的本名叫圆房啊，只有一个字，黄色的房，姓圆。他的外号叫学海啊，这个学海就是他的学问啊，像大海那样啊。啊，是云谷禅师给他开示改造命运的理论方法之后，他开悟了，要去落实这个改造命运，才改号叫了凡。要了脱凡夫啊，这个境界啊，不再像以前一样了，要提升了。那么云谷禅师给了凡先生讲啊，想千金之产者，定是千金人物；想百金之产者，定是百金人物。应二十者，定是二十人物。啊，千金之产啊，就比如说我们现在有千万的财产，百金呢、啊、有百万的财产。
那这个当然啊，现在讲啊，

现在的话讲啊，你有几千个亿的财产，几百个亿的财产，还是呢命中注定要去饿死的啊，这个当中差别就很多了。那这个关系什么呢？关系自己福报的问题啊。所以如果这些企业家啊遇到银谷禅师啊，那银谷禅师就会跟他讲，给他开示了。那你想一想，你反省反省你自己，你是不是1000个亿的人物呢，还是100个亿的？什么样的条件才能达到这个目标呢？所以这些都在了凡四训里面啊。我们现在呢，这个企业要做好，要做大啊，不是不能。要学了凡四训，这个企业要做大，福报要大。那福报从哪里来呢？心量要大啊，要修大善，你就得大福嘛。啊，想要得到大福报，又不修大福啊，啊，拍手表示大家愿意修了啊。这个愿意修不是拍手就可以了啊，拍了之后啊，要有实际行动啊，那才有效果。就拍一拍，等一下又忘记了，啊，这个一点帮助都没有啊！所以我们一定啊，要常常啊提起啊，这个是最重要的啊。所以我们这个祸福啊，都是自己修来的。我记得早年啊，我们实务上人啊，到加拿大去讲演啊，我很早之前啊听他老人家讲啊，好像我出家没多久，30年前应该有了。那有一次啊，去加拿大讲经啊，有一个西方人士啊，就是西洋人啊，也去听经。啊，听完之后啊，就请问老和尚一个问题，说他那个为什么他命运啊那么不好，常常遇到不如意的事情。老和尚看看啊，因为这是西洋人啊，大部分都信基督教的啊，就问他了，说你这个问题啊，有没有到教堂去请教牧师呢？他说有啊，那牧师怎么说呢？牧师说上帝的安排。那么牧师给他回答这一句话呢，你说他心里有没有疑问呢？有没有？有，这是正确的答案啊，有疑问。如果没有疑问，他还去问老和尚干什么？就不用问了嘛。那肯定他有疑问啊，那什么疑问我们都可以理解。为什么给那个人安排那么好，给我安排这么不好？上帝这么不公平，是不是啊？啊，他又不敢说。啊，那牧师就给他讲，就上帝的安排，你就认了吧，啊，就这样嘛。啊，他心里总是有疑惑，奇怪，上帝怎么给我安排这个样子？怎么不给我安排好一点？是不是这样啊？当然，这个回答呢，不能解决他的疑问，所以才要去请问老和尚啊。他如果来读《太上感应篇》啊，那这个疑问他就没有了，对不对？而且啊，他能够真正去
改造自己的命运啊，才能解决他的问题。所以这个祸福无门啊，为人自找啊。如果我们遇到灾祸，也不要怨天尤人，不要怪这个人怪那个人啊，怪老天无眼啊，甚至啊都怪老。

那么当时啊，我们家里啊，孩子多，经济穷啊，所以都租房子啊，在台北市啊，租一个房子啊，矮房子，都是木造的，那个一个破破烂烂的房子啊，租了两户人家啊，就一个木板啊隔着，这个是你家，这个我家啊，两个房间呐、啊，房间呢、啊、下来了就是一个小走道，啊，前面一道墙壁，啊，两个小饭桌，就住了两户人家。那么我们隔壁这一家呢是信基督教的，那我们是信佛的啊，所以房间门口下来啊，他们挂一个十字架，啊，就是一道墙壁，啊，就旁边而已啊。他挂十字架，我挂一尊阿弥陀佛啊。那我们隔壁啊，我母亲那个时候在卖菜啊。我们隔壁那一家这个信基督教卖肉包子啊，肉包子啊，我们是卖菜的啊，卖菜的好一点，没有杀生的，他卖肉包子。那个信基督教的呢，他们啊。就在十字架面前，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啊！我就在阿弥陀面前，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那有一天呢、啊，卖肉包子的一个儿子跟我同年，跟我同年，他的儿子跟我同年。有一天，他就给我讲了，他说：“你一天到晚在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那个阿弥陀佛被你吵得烦死了啊！”他说：“如果有一个人一天到晚叫你的名字，你烦不烦啊？阿弥陀佛就被你烦死了。”那么我听到这个卖肉包子这个先生啊，他们啊，就是啊，礼拜天就要去教堂听牧师讲道。哎呀，我听得好羡慕哦，我们佛教怎么都没人讲道呢？啊，那时候我只在自己在寻找，在收音机啊，听一些老法师讲闽南语的这个佛经，但是到这个寺院佛堂啊，都没人讲道啊，人家牧师都有讲道，教堂都有讲道啊。礼拜天到了，啊，就给我讲啊，哎，我们去教堂听道了。哎呀，我听得好羡慕啊，我们都没有道可以听，他们呢、啊，星期天都可以去听道。后来我订了寿山寺啊，就是现在的佛光山，那时候还没有佛光山，寿山寺啊，有这个节次巡刊，就十天出一次刊物，在高雄啊。星云老法师的啊，这个道场啊，他早期只有寿山寺啊，后来才建立这个佛光山。我订了一份啊，然后有一期啊，我收到啊，我去打开看，哎呀，台北市龙江街连有念佛团呐、啊，净空法师讲《楞严经》啊，我就赶快找我弟弟搭公车啊。去听经了，啊，就是受那个我们隔壁这个基督教的影响，哇！我现在我们也有道可以听了啊，现在不是只有你有道可以听，啊，结果一去啊，都是老菩萨啊，都是大陆去的，那个天有念佛堂就是大陆啊，跟国民党去的一些老兵退伍的学佛念佛。成立一个莲友念佛堂，那个念佛堂啊，也有一个李继华老居士啊，就是在那边自在往生的。他就讲开始讲一讲下来说我要回家了，大家以为说年纪大了要回家休息，就他讲完了、啊、就在客厅沙发一坐他就走了。我第一次听我们师父上人讲经啊，就在那个道场。啊，台北莲友念佛堂，那个道场还在啊。那么这个卖肉包子的啊，我常常听到他呢，就很埋怨的、啊，埋怨什么呢？他那么穷啊，其实啊，我们也很穷啊，啊，因为我们很穷啊，所以租的那个房子、啊、破破烂烂。

那我听了佛经啊，至少明白一点道理啊。穷是穷，但是不至于像他那么怨天尤人。那我就问他为什么信基督教啊？他说，当然信基督教啦。当时那个台湾啊，信基督教的啊，就是你只要把祖宗的牌位拿到教堂去烧掉，就可以换一袋面粉。那个时候啊，我父母啊，常常讲那个面粉教的啊，面粉教的啊，为什么叫面粉教的？因为你家祖宗牌位拿去教堂烧掉，那个牌位烧掉就可以换一袋面粉回家吃啊，觉得蛮实际的啊，拜那个牌位也不会讲话啊，也不会保佑他发财啊，他认为啊，拜这个祖宗没有用啊，他还是穷得要命。没有保佑他，所以就信基督教了，牌位烧掉了，啊，换了一袋面粉回来吃，那一块袋面粉啊，看你是很快就吃完了，那吃完了还是没有啊，还是穷啊，我看还是穷啊，也没有富起来，那像这种情况啊，我们就知道没有接受。接触到因果教育了，没有接触到，他不知道啊，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穷啊，因为改信基督教，他就会富起来了，但是也没有富起来，所以这个开头这个两句话呢非常重要啊，我们遇到什么不如意的事情啊，就要反躬内省。自己穷，穷是果报啊！那有果必有因呐、啊。我们是修前生修什么因呐、啊？前世今生呐、啊，我们修的是什么因，造成这个果报？啊，佛在经上讲啊，财布施得财富，法布施得聪明智慧，无为布施得健康长寿。啊，我们过去生有没有修财布施呢？啊，在《地藏经》佛给我们讲啊，坚定啊得贫穷的果报，啊，不修因，哪里来的果呢？啊，好像我们不种稻子，那怎么有米可以吃呢？这是佛法讲因果的道理，因果的真理。这个非常重要，遇到不如意事情，我们要反躬内省，更要学习因果教育，改造命运，这样才有意义。不然你一天到晚怨天尤人，有什么意思呢？你怨天尤人啊，只是增加罪业啊，不但没有帮助啊，反而果报更不好又造新的罪业。大家鼓掌可以前后鼓一下就可以这样大家才不会太累。这个鼓掌啊，也是看时机啊，或者是前后开始前或者讲完之后，或者都没鼓也没关系的因为有一次在香港啊，大家听老和尚讲经啊，我看3分钟鼓一次啊，老和尚讲的都没听清楚啊，就听到一直在鼓掌所以我们。这个一般鼓掌是讲演讲演，比如说讲一个主题啊，什么讲演，一般讲经啊是不鼓掌讲经不鼓掌，演讲跟讲经那个性质不一样。那特别是这个鼓掌啊，是一个带动，比如说有一些新来的那么。

在大庭广众之下呢，哦，这个演讲啊，那么带动那些好奇的人来啊，那咕噜场，哦，那边怎么掌声那么大？赶快去听看看，到底是什么啊？是这样。那我们这边大部分是老同修啊，就不鼓掌，可以啊。那讲完了，比如说到一个阶段了，讲完再讲结束了再鼓掌，这样就可以啊。不然呢，你现在呢，到底叫鼓也不是，不鼓也不是啊，是不是啊？看到人家鼓掌，哎呀，不好意思，我也跟着鼓掌，这是我的经验啦，因为我的经验是这样啊，看到哎呀。好像不鼓掌啊，不好意思啊，好像我们不认同这个讲的人，是不是 啊所以也就跟着鼓掌吧。那有时候是一个带动的 啊有时候是一个带动，就是说，哦，有一些，特别是对初学的人啊，初学的人，那提醒到呢，这个老修啊，做影响众啊，提醒这些初学的人啊，哦，这个，哦。提醒他一个重点，提醒他一个重点，就是没有学佛的一般社会大众，然后也提醒他一个重点啊。那或者呢，看他听的都在打瞌睡了，那个叫鼓掌啊。好像有一半人在那边睡觉，那鼓掌他就醒过来了。啊，这个鼓掌的时机啊，我们也是。来斟酌这个情况啊，所以同一桩事情，同一件事，不同的时间做法都不是一样的啊，所以这个要临机应变，应机说法，办事也是一样，同一件事情，这一次这么办，下一次啊不一定这么办。让大家明白吗？是真明白还是人家说明白跟着说明白啊？啊，这个可以鼓一下。啊，这个鼓掌啊，叫大家，哎呀，这个空气不好啊，又昏沉，哎呀，实在想睡觉又不好意思啊，所以鼓掌又。提醒精神的这个作用啊，所以我刚才讲的啊，大家灵活运用啊。那总之啊，我们是适当的时机啊，适当的时机啊，也不必太频繁啊，太频繁。下面这两句讲，善恶之报如影随形啊。上面第一句讲祸福啊，这是果报；灾祸福报，这是果报；吉凶祸。那么善恶呢，就是因啊，修因，修善得福，造恶得祸啊，所以是善恶之报啊。善恶之报就是祸福。你得福还是得祸，就是因为啊，造善造恶的原因，如影随形啊，好像我们人的身体啊，在灯光在日光下面有个身影，我们人走到哪里，这个影子跟到哪里啊，所以善恶的因都是随着我们的。在佛门有一句话讲啊，万般将不去，唯有业随身啊。就是我们在世间啊，到最后什么都带不走，唯有我们一生造的善恶业跟着我们走。善业啊，牵引我们到三善道投胎；恶业啊，牵引我们到三恶道投胎。啊，我们在净土叫往生了。啊，所以讲往生啊，有很多念佛同修讲啊，哎呀，某某人有没有往生啊？我说断气就往生了嘛。啊，哪一个不往生呢？人。

人都会往生嘛。现在的问题是你往哪里去生嘛？所以往生啊，就是在六道里面，你往生到哪一道嘛？那十法界啊，超高越六道就十法界啊，声闻缘觉菩萨佛啊，那是超越六道的活菩萨。阿罗汉、辟支佛往生的地方，那华藏世界啊，是明心见性的大菩萨往生的地方。那我们念佛人啊，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所以业力、善恶业力在六道里面啊，牵引我们到三善道往生，或者到三恶道。所以如影随形啊，这个都一直跟着我们啊。那这一章啊，就是太上曰啊，祸福无门，为人自造，善恶之报如影随形啊，这是开宗明义就给我们讲出来了。下面呢，都是这个世纪的一个开展啊，这世纪化的开展。啊，我们再看第二章四景章第二，是以天地有思过之神，一人所犯轻重，一夺人算，算减之贫耗，多逢忧患，人皆恶之，行祸随之，吉庆避之，恶性灾之，算尽则死。到这里这一段啊，是四景章啊，四啊是给我们指示，警呢是警惕啊，提醒我们啊，啊给我们指示警惕啊，这是接上面啊这个名义章来的。啊，为什么祸福无门，为人自招，善恶之报如影随形啊，这个就是接这一段来的啊。这一段啊，开头给我们讲，是以天地有思过之神。这个是这个字啊，就是事实是这样的啊，是这个事啊，如果事实不是这样，就是不是了啊，是就是事实就是这样啊，就像我们佛经讲如是我闻啊，就是如是，就是这个事啊，就是佛经上讲的如是的意思啊，如同事实这个真相就是这样。那么如是我闻啊，如是是以天地有思过之神这个。是以天地有思过之神，就是因为啊，这个天地之间啊，有专门啊，在管理过错的神明，就管人间啊，这个善恶过错的神明。啊，这个我们上海有个城隍庙啊，我们大家有没有去过啊？大概少数人去过啊，啊，因为很多上海同学不知道上海有一间城隍庙啊，我知道啊，我给他们介绍啊，上海有一间城隍庙啊，因为90年啊，我第一次。